0: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2: 其实啊，如果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已经用了两集的时间来回忆，来共同回顾一下这个校园民歌这个时代。那可是你知道，校园民歌哦，在整个这个华语的流行乐坛当中，它占了一个其实蛮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然后呢，也代表的是一个华语流行歌曲的一个转捩点 turning point。 所以呢，它绝对不是用两集的时间就可以谈得完的。所以因为娱乐呢，为了要让大家除了回味这些歌曲之外，也能够了解这个校园民歌的发展跟对整个华语歌坛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分成好多集，然后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类型来跟大家来一起，你说探讨也好，你说一起来回顾也好，但是我们就是一起哦，来追忆那一段校园民歌的日子。那同样的呢，为了要能够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娱乐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位所谓的校园民歌达人，其实他就是一个音乐达人啊。很奇怪，他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可是因为杨明大哥呢，他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后来又学剧场，后来又学新闻，因此呢，由他来谈这个时代，来谈这些音乐，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因为他可以讲得非常的精彩，不只是只有音乐，而且还有故事。我们欢迎杨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明。
2: 哈哈
0: 又被你抓来了
2: 这校园民歌既然你都讲了，得要把它讲清楚嘛。
0: 哇，要把它讲清楚实在太困难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不过刚刚娱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到这个校园民歌在国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发展上面来讲的角色，其实它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催生剂，它把很多的这个之前跟之后的曾经的历程跟之后的发展把它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对校园民歌没有了解的话，我们对现在的国语歌曲 的歌坛，甚至台语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歌坛，我们的了解都会有限。
2: 就是可能 只知道一点皮毛啦，你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历史上的连接。
0: 其实校园民歌在歌坛上面，在历史上，其实它大概很严格的来讲，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
2: 是
0: 这个五六年的时间确实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以台湾为主体的我们国人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等于重新被塑造，重新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到现在为止方兴未艾就是。
2: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的时代，很重要的时代。
0: 对，我们前面两集分别谈到了校园民歌之前要出现之前，就是那个日出之前的那个最黑暗的黑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对，
0: 然后上一集我们就开始谈到终于千呼万唤这个
2: 使出来
0: 校园民歌就出现了。
2: 对，那今天杨明要来
0: 我现在想
2: 要谈到校园民歌里面的什么呢
0: 我看到娱乐那我就讲不下去
2: 为什么 why
0: 我觉得像演戏一样，很好，我跟你演下去好的，今天我要谈什么呢？我今天就要来谈，我想我们来针对校园民歌的内容哈，我们稍微做一点点了解。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是在民国六十年代的中期哈。
2: 对，
0: 那个时候就像上次我们所谈的，其实台湾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以过去的这几十年来看，其实是很惨淡的一段过程。
2: 的确是。
0: Yeah, 但是因为我们真可以说在我们历史上面深庆得人哈，那个时候的领导者跟他所带的这个整个的领导团队，为台湾的整个的那个低迷的气氛带来了一股新的

0: 一个非常 fresh 的 一种生命力。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台湾各处看起来都是在这个 要争取成为一个好像要转大人的样子、哦、
1: 嗯嗯，
0: 在以前好像我们有很强的这个父母官的系统，但老百姓就被隐隐然被交代你要好好过日子，就像是一个家庭，
1: 你只要念书就好，
0: 对对，你只要念书家事你都不要做，
1: 就是那个、哦、那种观念那个概念。
0: 但是事实上到了60年代以后，这种概念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
1: 嗯、
0: 我们发现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说利也好说不利也好，其实对台湾当时来讲都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考验、啊、我们要么就是很可能在国际之间就真正的被泡沫化，
1: 是，
0: 但我们也很可能变成在人类历史里面少有 的例子，让我们以台湾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当然后来这个时间的发展至少到现在我们回顾来看证明了是后者，不是，还好不是前者，
1: 就以小博大、
0: 哦、对，台湾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突破问题然后一举就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嗯哦、那萧远明哥在这个中间呢，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出现，你可想而知了，他一定对这个环境当时的整体的氛围有所回应了、哦、
1: 是，
0: 再加上他是从校园里面出现，在这个知识青年他的这个对自我的期许跟他在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氛围的影响、啊、在那个年代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赶紧的进入社会，然后头角峥嵘，不管是为自己或为环境创造一点成果。其实现在回想一下，目前的不管是四年级的学生，五年级四年级生，五年级生，甚至六年级生，在当时都多多少少，
1: 这不是真的学生啊，是你是四零年代出生、
0: 对啊对啊，
1: 民国四十几年出生，五十几年出生，六十几年出生，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谓说战后婴儿潮的后期出生的，
1: 嗯嗯嗯，
0: 就是民国四十年以后出生的，
1: 是、
0: 哦、一直到民国六十年前几年出生的年轻人，在当时可能都在不同的学制里面，从大学的到初中甚至到小学都有。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回看在那个年代，凡是在学校里面的同学，对于自己的前途跟这个大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充满了使命感的。
1: 对对，
0: 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只要能够有鸡排可以吃，然后放假能够到日本可以去泡汤、嗯、我就满足。
1: 没有，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确幸啦。
0: 对、
1: 嗯、
0: 这个小确幸的概念其实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小我大我之间呢、啊，在当时不是问题。
1: 嗯哼，
0: 没有什么叫做小我嘛，小我健全就是大我好嘛。
1: 对，因为大我必须好，小我才有办法健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
0: 所以在那个时候萧远明哥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他的主题的形态啊，最让人觉得印象鲜明的就是开始对整个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历史开始有一个回应。
1: 是，
0: 这个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不曾见到的、啊
1: 嗯、
0: 因为要对历史回应，一定要对历史的故事要有某种程度的见解，或者是他要有一些看法。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在校园里面，在外面一般来讲是不多的。
1: 对，
0: 所以他必然是出现在校园里面。那这些创作者，这些创作的歌手或者是演唱的人，他们都是校园里面的同学。
1: 嗯哼，
0: 所以对历史的东西他们取材也比较容易。
1: 对，
0: 然后
1: 你还在念书嘛、
0: 哎、
1: 对,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得到指导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大。
1: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出现很多以中国的历史啊，因为这个我们读历史是起来有字嘛，
1: 对啊，当然
0: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在读历史，这个本国历史其实我们号称五千年的历史、啊、其实这个是其实最令人觉得特别的地方。我们姑且不用很主观的说法，就很客观的来讲，能够像有这么长的历史的民族并不多啊，而我们碰巧就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员嘛。
1: 对，
0: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以历史的故事，它也许是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个人，甚至于他的一个当在历史上面的一个处境，或者他所代表的一种忠孝节义的这种样的表现啊，作为创作的主题。
1: 嗯，
0: 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
1: 对对，
0: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可以从这几首歌曲来证明这个萧远明歌里面跟历史有关的曲材所唱的一些歌曲、
1: 嗯、
0: 这个非常有趣啊、嗯、
1: 对，很有趣。
0: 你现在尤其在现在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大的社会氛围底下，这个东西反倒变成是很陌生了，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太强调这个，
1: 比较少，大概只会拿一些历史人物。

0: 物啦，譬如说霍元甲有没有那个周杰伦的歌里面有类似这种霍元甲呀，或是一些历史人物。但是
1: 我发现其实历史是一种资源、啊、那对创作者来讲其实历史是资源，
0: 对，
1: 可是我们台湾现在好像对这个历史的东西因为
0: 急于切割
1: 对，所以他就不太取材。
0: 嗯，
1: 那你结果取材都是取的比较外围的东西，但是反倒你看啊，你看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啊，他们别人我不说，你讲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历史对中国的历史对他们多重要。就是看看电玩好了
0: 啊，是，
1: 你看电玩里面光说三国的不晓得就有多少，对不对？所以其实历史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0: 虽然里面的那个故事都一个乱七八糟，但是
1: 这是胡说八道
0: 的，至少他是从那边取材。
1: 你看我们有多少章回小说变成这个章回小说，其实是很外围的东西、啊，
0: 没错，
1: 不是历史的主流、啊。
0: 对。
1: 我们这个前十几年开始在国外的在西方的社会开始讲这个孙子兵法，其实孙子兵法比至于中国整个的历史谈到待人处事或者是面对问题的策略，它并不算是非常主流的东西、
0: 嗯、
1: 可老外把它拿到口袋里面忽然之间就变得非常重要、嗯、我们有很多人就急着去学哈，
0: 对啊，
1: 其实你把历史学通一点，我们历史上面有太多的故事比那个孙子兵法要讲得更有智慧、啊、
0: 嗯。
1: 所以校园民歌在早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这样子的曲材出现，
0: 嗯，很有趣
1: 呀。我们来听几首，有一首就是直接讲三国的
0: 哦，
1: 这个他就直接用明朝的一个词，就明朝的一个诗词哈，
0: 嗯，
1: 就谈到三国的，他就直接拿那个谱曲
0: 哦。
1: 有的人说这样的歌曲有人要听吗？可是我老实跟你讲，其实他把它用歌曲的方式唱出来以后啊，然后再加一点点那种我们特有的那种民族风格啊，
0: 嗯，
1: 在里面它反倒变成说服力非常强，这个是民歌很特别的地方。
0: 嗯、而且其实我最喜欢这一种，因为这样有助于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
1: 对，
0: 背课文真的很有帮助。对，
1: 我们来听这首叫做《咏三国》，咏是咏叹的咏啊，嗯、一个言字旁，一个永远的咏啊。它的歌词的内容事实上就是明朝杨慎的一个词，
0: 嗯，
1: 那然后拿这个词谱成一个曲。
0: Oh,
1: 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四重唱，是男生四重唱哈。
0: 嗯哼，
1: 像这样子的东西以前我们大概只有在音乐比赛里面才听得到，
0: 对，
1: 但是现在却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包装然后唱这个词。你看这个词的内容其实现在看起来蛮美的、啊
0: 嗯、
1: 这个词是说滚滚长江东逝水，东是东南西北的东，逝去的逝、
0: 嗯、
1: 水啊，然后浪
0: 花
1: 淘
0: 尽
1: 英
0: 雄，
1: 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吗？
0: 对啊，
1: 是非成
0: 败
1: 转
0: 头
1: 空，然后青山依
0: 旧在，
1: 几度
0: 夕
1: 阳红。
0: 就几度夕阳红，
1: 这太有名的词了，对不对？
0: 你知道几度夕阳红这部连续剧吧？琼瑶小说里面也有这些。
1: 然后白发渔樵江者上啊，这个惯看秋月春风，然后一壶浊酒喜相逢。最后一句话讲得很怅然，然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0: 中。
1: 我觉得这虽然讲的是三国，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里面，不管哪一个层面，这些话有没有描述性？
0: 而且我觉得中国字的词是很厉害，
1: 真的很棒，
0: 短短一句话哦，
1: 就把很多话讲
0: 了
1: 非常
0: 多
1: 的
0: 事情。
1: 对，然后这四个男生也唱得非常好。这四个男生事实上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四重唱，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去这个金韵奖里面去竞争哈，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个曲子谱了以后就拿去唱，你们听听看，这个中国以历史做基础的一个曲子，把三国唱成这样，
0: 我迫不及待要听。

0: 怎么样？你觉得听起来感觉如何？
1: 我觉得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词真的很美，然后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不见得有办法体会，但是我到现在就是就听到，就常常听到这种古词啊，我都会觉得哇，心里面很激动。因为你长大了以后，你了解里面它所叙述的意义，
0: 对，
1: 然后你的人生也有所体会，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而且你会比照很多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对，你会映照出你自己的生活历经历。
0: 发生在几千年以前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么平铺直叙的把它唱出来，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这个词的本身就让你觉得，真是那种大浪淘沙的感觉，在你心里面觉得非常澎湃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其实像明哥当时所开的一个扇窗户啊，让很多人看到其实。我就刚刚前面所讲所谓历史的资源、这个历史不是别人的，就是你自己血液里面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别人是夺不去的、
1: 对，
0: 那你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去做一点接触，做一点了解，其实像这样子的东西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来讲，那何止
1: 太多了。
0: 对啊，那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也有点感慨啊，你看现在对岸在大陆的现在他们也慢慢崛起的一些所谓国语流行音乐啊，
1: 是，
0: 其实像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多、
1: 对，越来
0: 越
1: 多，
0: 而且越来越多，你有没有发现？而且我们现在听的是四五十年以前的台湾的作品，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像这一类的东西慢慢开始流行，你就发现其实我们领先他们有多少？
1: 对，
0: 但是
1: 不过就是有点反过来，当初是他们不要嘛，
0: 对，
1: 所以他们文革，
0: 对，
1: 可是现在反过来是我们不要，
0: 对，
1: 然后他们开始觉得这些是他们的文化的瑰宝，
0: 没错，没错。所以邵逸民哥当时在这个所谓以历史作为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对象，来作为诉求的这种创作，在民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冒出很多这样的作品来，大家也忽然之间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历史上有这么多伟大的事迹，或者是有这么多值得去注意的人哈。
1: 是
0: 刚刚唱的那个是三国嘛，因为三国是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局面，下面我们来听的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在那附近

0: 历史附近的一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易水寒》，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是讲的是荆轲刺秦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啊。可是呢，他没有用古词做，他没有用原词，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的很多的创作，
1: 他是用他的意境，是不是？
0: 对对，所以他用这个知识青年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
1: 嗯哼，
0: 然后再把它诗词化，所以诗词化的意思就是让他在这个所谓寻求一个美学上的实践，
1: 有韵脚啊，
0: 让他
1: 听起来可以朗朗上口啊，
0: 对，或者让他有富有时代性，
1: 是是。
0: 像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古词，有的时候还要解释一下。
1: 对，
0: 但是这个易水寒这个歌词是当时东吴大学的一个同学做的，
1: 嗯，
0: 那他是在中文系里面的一个同学，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其实老实讲，我们在学校念书有什么造诣啊，对不对？
1: 其实还蛮有造诣的。
0: 没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讲造诣两个字，其实还蛮远的。可是有一股热情，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年轻人
1: 的
0: 那个，对对，那个历史的热情啊，你看这首歌的歌词说，淡淡的对我说声再见，这一听就是，荆轲，对不对？
1: 壮士一去兮不复
0: 还。对，他说看那江水悠悠流，听那北风低声唱，壮士别了。你看哇，这就很感动人， 对,、
1: 啊、
0: 对不对？好，然后猛抬头望那千古白云，多少英雄豪杰，不以成败论英雄，且仰天长啸，纵然一去不归，纵然一去不归，你那高亢的歌声依旧，而我泪已流。然后说潇洒的笑声千古长流，刹那的绚烂终归于宁静，短促的生命实在永恒。
1: 哇，
0: 好棒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哪一天如果韩国瑜被罢免成功了，这首歌就送给他吧。这是，
1: 请不要那么政治化好吗？
0: 这就是英雄泪了嘛，哈。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易水寒》，我觉得这个曲子呢，就比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来的又更多一点这种时代性的包装。
1: 对，因为他等于用现代的眼光去诠释了他所眼中的荆轲啊。
0: 对。而且在音乐性的表现上也比刚刚那个来的要带，刚刚那个乍听起来有点像佛歌的人。虽然那四个，
1: 不过很多古诗词都是这样啦，
0: 那四个唱歌的人都是教会大学里面的这个布道团的成员嘛。但是现在听的这个易水寒是一个独唱曲，可是这个独唱曲它的音乐上面的表现就比那个时候要来的更，就是我个人是觉得他在寻求更多的跟主题之间的关联，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表现非常的希望能够跟歌声一样的去绑住听的人的一些感受。

0: 哇，这首歌的确跟刚才的就很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我觉得更贴近，
1: 对对，
0: 就是如果以文言文跟白话文来说，它比较接近白话文了，
1: 比较接近大家可以理解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所以萧元明哥他还有另外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常常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或者是理解的语言来谈一个其实看起来蛮深渺的东西。这也是像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也是一种知识转移吧。
1: 用现在的话来讲，应该是这样说。对，的确是。
0: 这是谁唱的？
1: 这施孝荣唱的。
0: 哦，施孝荣。
1: 对对。
0: 我刚刚就有点猜，不知道是不是他，因为也不太像李健富。
1: 体育系的同学啊，再加上他
0: 是原住民，
1: 他是原住民朋友，
0: 对对对，
1: 他唱歌是非常非常奔放的，你知道吗？他唱歌麦克风要摆好远了。
0: 我觉得他刚还算含蓄，
1: 哎，对，
0: 还没有爆发，
1: 没有太爆发。可是我跟你讲，我要跟你说，你听刚刚那个录音啊，如果我了解的没有错的话，这个录音不是说先把伴奏录起来，然后他再去配的。
0: 哦，是现场吗？
1: 就是、在现场一次把它录完的。
0: 哦，
1: 所以才会。
0: 不过以前比较多这样子的，那在国外也比较多是这样的录音的方式，
1: 这个、
0: 在国内比较少。
1: 其实这是看录音师，就是说看那个制作人他是怎么样看这个录音的这个对象啊、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是这样主张，他认为说，如果我先把伴奏录起来，我在录的时候我就不要花功夫去做更多的这个分心嘛、
0: 嗯、
1: 那伴奏反正是固定的，而且伴奏跟演唱的人是不同的组织嘛哈。伴奏是那些乐师们啊，如果你要把演唱的人跟那些人放在一起来，如果万一唱错了就得要重新再演奏一次、嗯、
0: 对对，
1: 所以很麻烦，劳师动众。可是有另外一种的主张，就是认为这样比较不真实、
0: 嗯、
1: 因为你的情感上没有办法真实嘛、
0: 嗯、
1: 所以你知道这个主张反倒是比较学院派的，
0: 是，
1: 所以校园歌曲嘛，它当然是学院派的诉求为主嘛
0: 对，
1: 所以像这个我知道的这个录音，它是在某个大学的这个音乐厅里面，所谓的音乐厅其实就是大礼堂了、
0: uh-huh.
1: 里面录的，然后管弦乐团、
0: wow.
1: 然后唱的人这样然后就这样录哦、
0: oh, 那是也要实力很坚强，
1: 对，然后后面是
0: 等于唱现场的意思，
1: 对，后面有一个大概20个人的和声，就是一个小合唱团在那里、
0: oh, 那
1: 所以你刚刚听到那个对不对，所以他这些东西全部在一次把它完成、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说有很多校园歌手他们常常后来出来被受访问啊，然后就谈到他们唱歌的时候的那些背景啊，那些花絮，
0: 嗯，
1: 很多人都说他们唱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唱的，你可以了解
0: 为什么，因为唱太多次了吗？
1: 不就是那个曲子的那种激动
0: 啊，因为现场配乐，所以你的那个感动情感比较真挚哦，因为你是真的现场然后就感动了，
1: 对，没错、嗯、没错，所以这种都是后来在流行音乐界里面比较不多见的，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学生
0: 现在很多都是卡拉做起来，

0: 对对对
1: ，MIDI 做一做哈、哦。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乐手啊，所谓的乐手其实也是同学，
1: 是、
0: 啊、就学校的管弦乐，像刚刚
1: 人家至少音乐系的吧？
0: 对对对，刚刚我们听到那就是大学的乐团了。
1: 哦，
0: 那这些同学能够有机会在录音，光看着录音的场面就已经乐得不得了了，对不对？那
1: 就很兴奋。
0: 对啊，你只要多录几次，他是没什么问题的。
1: 没问题。
0: 对，
1: 学生时代就是吃的不好也觉得很好吃。
0: 对，真的，只要
1: 弄再久也觉得没关系。
0: 没错，而且成本很低，你知道吗？吃完了以后，制作人带到隔壁龙泉街去吃一点东西，就已经很爽。哎，我好糟糕，忘了把哪个学校说出来了。OK， 下面这首曲子呢，也是那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底下所构成的，但是所不同的就是，它又回归到那种非常纯净的那种表达形式上。
1: 嗯哼嗯哼，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施孝荣唱的这首《易水寒》，它有一点。戏剧性，
1: 对
0: 对不对？
1: 很澎湃，然后气势很
0: 大，
1: 很悲壮。
0: 对，你感觉上好像可以配上影像的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是下面的这首歌曲，它非常非常的纯净，它的纯净让你对那个歌词的内容简直是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体认。
1: 嗯哼。
0: 这个唱的是一个当时参加这个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烈士。留给他的太太的一封信，哦、你应该
1: 林觉民
0: 对
1: 与妻诀别书
0: 是，请注意不是林怀民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开玩笑，常讲错。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要说掉眼泪的话，这个真的是会掉眼泪的，
1: 会会会。
0: 这个歌词实际上不是同学写，是老师写的，
1: 哦、
0: 但是曲子却是同学谱的哈。他的歌词是这样，他说。意应轻轻，那个林觉民不是第一句话就是意应轻轻如雾嘛哈、
1: 嗯啊？
0: 他说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沾满了你的情啊。
1: 哇！
0: 然后呢？然而我的肩上却担负了四万万个情啊！你看，
1: 哇，
0: 你的这个
1: 讲得很清楚、
0: 啊。对啊，好清楚哈、啊。他说钟情如我，又怎能如此抵住此情万万千千啊，意思就是说我抵不住这四万万的情哈、啊。他说：“意应轻轻，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了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啊，愿望的愿。”他说：“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此愿青天青云贯天啊？”然后就说：“梦里遥望。”滴滴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
1: 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悲壮，
0: 对，
1: 这是另外一种悲壮，是一种非常内敛，然后很真情。
0: 对，这个林觉民，就在我们所熟知的329的广州起义，
1: 是
0: 就
1: 为国捐躯
0: 了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很感动人，
1: 而且他们当时都非常的
0: 年轻，二十几岁，
1: 对，
0: 都是二十三五岁的这样的人哈。这首歌出来，
1: 而且他们做这件事之前就知道他们的结局。
0: 对，我们先听这首歌，然后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说这首歌造就了后面什么事情，也是民歌里面的事情啊、
1: 嗯，
0: 也是这个类型的这个主题类型之下的另外的一个故事。
1: 嗯嗯，
0: 我们先来听这个，
1: 好，
0: 这个意义，
1: 我们来听这个悲壮中的柔情，
0: 对对对。

今天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尽书而与歌。又恐汝不察吾衷，为吾人舍入而

0: 意应轻轻如雾。哎，我知道这个唱歌的人是李健复，对吧？
1: 对，你知道李健复唱这个歌，唱的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就是林觉民了。你看他
0: 对，因为我
1: 那个
0: 正想
1: 口气，
0: 说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我听很多李健复的歌，但我很少听到他。
1: 这么激动的感觉，
0: 嗯，而
1: 对不
0: 且我感觉我听出来的，我感觉他已经快哭了。
1: 对？对，
0: 就他有那种哽咽，然后竟然有点哭腔，因为李健复唱歌
1: 是，
0: 是很少有哭腔
1: 对。
0: 的。
1: 李健复事实上在当时，在这个民歌界是这个大家所，人家说女孩子最愿意嫁的前十名的中这个第
0: 对
1: 一
0: 对
1: 二，
0: 对，对对对，
1: 呀 他的声音真的让人觉得是有点贵族气质哈。
0: 是。
1: 但是他唱这个《意应轻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自己进入到那个歌词的意境里面，那个表现是不需要多弹的，大家只要听就可以听得出来
0: 对，
1: 的哈。
0: 我其实前面听觉得很像李健复，可是他唱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不确定。
1: 是，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校园民歌，尤其在看这个主题，有一个其实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观点，让大家来思考啊，就是你看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任何这个作曲唱的人都没有生活在100年以前那个要去革命的那个时代啊，
0: 是。
1: 所以林觉民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林觉民留下一个与其诀别书跟他的事迹。啊，
0: 对，
1: 然后过了60年、60多年以后的年轻人，再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放漾他的情感，然后同样的兴起了像是林觉民一样的那种热切啊。然后呢，又过了50年，今天呢，今天台湾的年轻人会想到这个吗？我的意思是说，
0: 不
1: 会
0: 会。
1: 想到有一天要跟自己爱的人写一封这样子的信，然后去为了那肩头上几万万个期许去付出吗？
0: 我觉得现在不会，因为现在也，我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现在年轻人，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环境。因为大家其实我说实在的，以台湾现在，你如果走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我其实想想，台湾真的是丰衣足食，
1: 是
0: 而
1: 啊，
0: 且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在台湾其实算很幸福，因为
1: 所以
0: 各
1: 啊，
0: 种方面都是除了丰衣足食，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自由度蛮高的，
1: 所以我才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这个差距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现在的重点是没有态度，就是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个差距，
0: 嗯、是是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一百多年前，林觉民呢是马上就要去赴死了。
0: 对，
1: 六十年后的年轻人虽然没有那个环境，不，并不是那样子的压力，但他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为了一个理念，为了一个，为了这个众民的付托，
0: 嗯，
1: 他们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那种样子的热情跟那样子心里面的那种激动。然后现在这些人曾经所付出来的一切所构成的现在，却让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事情毫无所惜。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的损失。
0: 对，
1: 这并不是哪一个人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损失。
0: 嗯，对，因为社会的发展，人生的历程都必须以史为鉴嘛。
1: 对，
0: 当史消失的时候，
1: 对，
0: 当然是损失。嗯，
1: 所以我常常是说，我说到底是谁有权利去剥夺，嗯，剥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对于历史的认识？因为你知道，剥夺历史的认识等于剥夺了他利用这个历史的意涵为自己的生涯来创造优势的权利，你知道吗？
0: 嗯，而且对他是不公平的。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啊，民国六十年代的校园民歌的那个时候的这些投入的年轻的同学，他们大量的用史实史料来作为他们创作的依据，但事实上看起来他们好像只是做首歌曲，但他因为这个创作的行动，他回到了那个历史的定位上面去。
0: 对，
1: 然后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角色跟那个之间的关系，
0: 他也结合了他现在生存社会
1: 对
0: 里面的
1: 那个并不是，那个不是退步啊，那也不是说
0: 是
1: 八股，那个就是一个现代的人或者一个知识青年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或者一种处境，啊，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李健夫唱完了这个，像他唱这个《意映青青》这个歌曲，老实讲，在当时他在民歌界最有名的一首歌曲，也是一唱以后唱到现在啊，唱了四十年五十年了，这全世界都还在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是另外的一首曲子。那是我们说那个是民歌跟历史主题有关系歌曲的天尊呢，
0: 哦。
1: 到现在为止，哦，没有人超过过。
0: 真的，啊，
1: 你听听看。

0: 这没有人不知道这首歌，
1: 龙的传人吗？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不只是这首歌，就这四个字，事实上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这个曲子啊，其实很特别，因为它经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历程啊。
0: 对，而且是不是有被禁唱过？还是
1: 对啊，那个时候大陆拿去唱的时候，我们就禁唱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要把这个歌曲解释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态度的表达，我觉得那是个错误。因为他真正讲到的是民族跟政府跟这个不同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族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但是不同历代的政权却是那样子的一个政权，所以巨龙你要擦亮眼了，要看清楚这个巨龙是谁，是我们呢、啊、就是这个传人呢、啊、这个龙的传人呢、啊、这些巨大的龙的传人呢、啊、所以你们要擦亮眼，选择正确的治理者嘛。我想他
0: 这还蛮有民主概念的。
1: 对，他的思维是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龙的传人基本上，我觉得对于民族的这个定位，基本上它有某种程度的激励作用了。那而且后来传唱到对岸去，我反倒觉得它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变成另外的一个，就像你刚刚讲，它变成另外一种提醒，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基本上是有责任的，
0: 对，
1: 而且是有立场可以表达的，因为你要选择，
0: 是，
1: 所以我不懂我们为什么要禁唱，我也搞不清楚他是为什么，
0: 我现在有点忘了为什么禁唱，
1: 那是因为侯德健后来
0: 说他是因为六四天安门的时候吧，
1: 对，因为侯德健后来好像是跑到大陆去，好像表示对大陆的一些支持吧，
0: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就是我们要反共复国的时候嘛，
1: 其实六十年代这个思维在慢慢的
0: 在改变，不能当时是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可，奇奇不可、
1: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了，
0: 但现在也是这样子
1: 所以
0: 目前又回来了，
1: 所以巨龙擦亮眼、
0: 我真的有认识一个人叫做巨龙
1: 真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巨龙的一部分，
0: 对对，
1: 所以擦亮眼吧，我们好好选择、
0: 就别小看自己啦，
1: 对，选择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0: 就是放开这一些，这首歌曲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唱的一首歌，
1: 是个标杆型的标杆型的歌曲，
0: 对对对，而且大家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就反正我那么小有没有那时候、可是这首歌我从到尾都会唱，
1: 对，那是一个没有蓝绿的时代，
0: 对对对，
1: 所以这首歌曲在当时传唱是没有问题的，对，好，在今天节目里面我还要跟各位介绍一首跟历史有关系的歌曲、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有名的创作，而且这首歌曲啊在民歌界大概敢除了原唱者之外敢去学他唱的人都不多，
0: 哦，这么厉害，
1: 对，这就像 Celine Dion 唱的那个
0: My heart will go on
1: My heart will go on，
0: 然后别人的 heart 都没办法 go on，
1: 都没办法
0: 因为他太厉害了、
1: yeah.
0: 无人能出其右，
1: 那这个歌曲的创意是来自于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庶民画家哈、他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名气，然后他不只是画家，他也是一个畅游诗人一样的角色，那他会唱很多的这种我们已经几乎要失传的那种拿着一个琴啊，
0: 一个乐琴，
1: 对，那一个
0: 乐琴，就是有点哇来两瓜哦，
1: 哎，对，有点那个样子，就那种
0: 畅游诗人说故事劝世歌
1: 劝世歌那种东西、对，那当然这位老先生后来过世了，他是在恒春啊，后来他过世，那这些年轻人为了纪念他，因为他几乎他过了以后这个东西
0: 陈阳，
1: 对，是陈达，对不起、
0: 哦、陈达对不起
1: 陈阳是另外一个陈阳活得好好的
0: I'm sorry
1: OK
0: 记错名字，
1: 陈达这个老歌手、他之后几乎没有再像他一样的人，所以

0: 当时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就很纪念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啊，其实这个历史是没有，是它是在民族的大结构底下的，它跟政权是没有关系的，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只要是在这个
1: 文化，它是文化，
0: 对，文化历史，这是跟是你的血缘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它跟现在是谁当政是没
1: 有
0: 关
1: 系，对。
0: 所以同样的，在那个年代，你看这样的创作歌曲也是会被接受，而且到现在为止，这首歌非常的美。啊，我想歌词就不用谈了，大家可以，因为这个大家太熟了。
1: 真的、啊，我好好奇是哪一
0: 首。这个歌曲就叫做《月琴》
1: 啊，
0: 你知道郑怡
1: 也太熟了吧？
0: 郑怡是唱这首歌曲的歌手，
1: 以前我们
0: 大学二年级
1: 很爱唱。
0: 像他这样的歌声啊，不要说别人，就他自己叫他再唱，他都已经唱不出来了。
1: 是。
0: 好，用刚刚娱乐讲的一句话，你知道这个歌手，这个小女孩在唱这首歌曲录了多少次没有成功，到最后掉着眼泪把它唱完、
1: 哦、
0: 那是因为他真正唱进去了，
1: 是，
0: 所以他 就成功了。校园民歌
1: 他入歌了，
0: 对，请校园民歌请各位千万注意，他不是一个只是学生想要出风头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光从这么多众多的跟历史有关系的创作里面、
1: 嗯、
0: 你就可以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属性的那种热切、
1: 嗯
0: 啊、那种觉得骄傲、
1: 嗯、
0: 那种觉得自己有幸于其中一员的、
1: 嗯、
0: 那种样的感受是溢于言表的。
1: 对，他记录那个年代学子的思想，
0: 对、嗯、对历史的态度
1: 是。

0: 这首乐琴太经典。
1: 对啊，这当时让每个人听了都觉得为之惊艳，
0: 真的唱得太好了。
1: 而且他那个歌词的内容其实蛮发人深情的，
0: 对不对
1: 、希望有人能够接续你的休止符，
0: 是，
1: 然后再唱一首唐山调。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他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文化的传承的问题，
0: 绝对是承先启后的。
1: 对，它的这个历史的脉络是不能够切断的，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个延续性，不管你任何你都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乐琴这首歌曲，它除了它在唱法上，它的表达的形态上面非常的特别之外，它的那个创意，它所希望能够传递的一个主题的讯息，其实是蛮值得我们重视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当然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当然说所有的观点，所有的要去追求的一切的这个正面的效益，当然是以这块土地上为优先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谁要也没有任何人有反对这个讲法的基础嘛哈，因为它本质上它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不能因为强调这个，你就切断你从来是哪一条路走来的这个事实。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对你不会强化你现在强调现在的那个意义，它反倒会削弱你这个意义。如果你
0: 变成没所本了。
1: 对。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哪一条路走过来的，那你会对现在你会珍惜。而且你会觉得越发的宝贵哈。所以它不会因为这样的削弱那个。所以这种想法的本身是值得重视，因为它基本上它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真实达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
0: 其实就像岁月如歌的片头，就是岁月历史是一条长河，
1: 对，
0: 只能延续不能截断。
1: 就是啊，你把河截断了，基本上这个河水所有的所带来的一切，不论是自然的不论是人文的，都改变了。
0: 是。
1: 这改变了以后使得你自己更没有立足点。
0: 对。
1: 甚至于会使得
0: 你会变浮萍。
1: 对，会使得你的
0: 流淌无根。
1: 你的存在产生更多你想象不到的威胁。
0: 嗯，
1: 好，所以60年代所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它的创作的最重要的几个主题中间，我今天跟各位介绍的第一个
0: 是历史，
1: 就是历史。
0: 嗯，
1: 这个以历史作为基础的创作哈，在那个年代像是 花经过雨水一样，就是各地都冒出来。然后你忽然之间才发现，原来你生长在一个这么丰富的历史的环境里。
0: 对，
1: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0: 谢谢，今天真的谢谢阳明，因为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就是哇，校园民歌的分类当中竟然还有所谓的历史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以前就是唱着唱着听着听着也没有特别去注意过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今天我自己觉得就是收获良多，然后听的也很开心，很舒服。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希望今天的这一集节目也可以带来你这个听觉的飨宴了。时间很快哦，所以如歌时间又到了，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黎。今天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还是请到了原知房主来。今天呢，那个原知要帮我们介绍的是哪一本书呢？
2: 这本书的名字非常的优雅，叫做《谁道群生性命为》。它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古代诗文中的爱护动物思想。
1: 哇，这个非常的吸引人，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真的，因为在概念里面，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或是文化的体系里面，动物比较是象征性的代用词吗？比较是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人，对。
2: 是。
1: 那这本书哈，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谁说哈，这个群生就是众生了哈，众生他的性命是微小的，好的意思哈。谁道群生性命微？然后作者是曾婉玲，好，那出版是哪里呢？
2: 这是一本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的书。它的发行是香港联合书刊。它的出版其实是一个英文的出版社的名字，叫 P Plus。对，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出版社就是 P Plus。
1: OK，
2: 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就是搜索他的书名，其实就是还是可以买到，但是可能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出版机构。
1: 是是，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新吗？这是新书还是旧书？
2: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还是很新，它是2024年12月香港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 哦，是是，还
2: 算
1: 是
2: 新
1: 书，而且它的这个篇幅蛮大的哦。有一点厚的一本书，
2: 有387页。
1: 对对，个头没有很大啦哈，就是这个版型没有很大，对，但是蛮厚的，蛮不错的，有意思的一本书。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去说很多我们的古代的诗文里面分析里面的动物是吗？
2: 对，但这本书其实它有很多特点，它可能会跟比如说以前大学时候要读古文观止啊等等很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现代意义而且非常有动物保护观念的书。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作者叫做曾婉玲。曾婉玲她是香港大学的语言学的硕士，那从事教育研究跟教授粤语非常多年，而且他说是为爱成为了动物保护倡议写作人、译者，他也是一个业余生态摄影师。那其实台湾也可以读到一些曾婉玲这位作者的作品，比方说在台湾动物之声论坛他就有一些作品。然后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他是一个专业的译者，比方说我们先前有介绍过成功大学李建慧老师的书《为动物而战》，《为动物而战》也是曾婉玲小姐她翻译的书。所以她其实是会做学术论文的翻译，
1: 是
2: 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应该很好吧，那中国古文也会很好吗？
1: 对，那个反差性蛮大的哈。对，
2: 非常好。而且在这一本书里，我们知道很多古文现在人文字啊，那个字我们已经很少用了，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读出来。他除了会告诉你就国语怎么读以外，他会写粤语怎么读。
1: 是是。
2: 所以这一本书就是融合了这个很强大的这个语言学，还有对文字的功力非常好的一个作品。那你如果看这本的封面会发现，上面凹凸不平，就是印折，我想可能是甲骨文或者是金文，做得非常的精致。
1: 是，
2: 然后封面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图形，要问一下明理老师，觉得这是什么？
1: 脚印吗？
2: 我觉得
1: 还是骨头？
2: 我个人觉得很像骨头，
1: 骨头
2: 就是一个很像是骨头的意象，
1: 嗯，
2: 有最大的是头骨，然后可能有四肢的腿骨，
1: 嗯。

0: 后看起来有一个明显的脊椎，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形象也非常像是我们这里大部分讲的还是哺乳类动物跟鸟类动物，
1: 嗯，
0: 很像是他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1: 哦，也是呢，就是蜷缩起来的一副骨骸骨的排列的方式，
0: 对，还在孕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哎，是是，很特别，而且就像你说的哈，它的这个纸张上面是有纹古文的甲骨文的那个凹凹凸凸这个花纹，的隐藏的背景的这个花纹，感觉就是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锦缎的感觉。
0: 那这本书我觉得他的书的介绍写在封面跟封底，他也写得非常好。封面上他写的是古代先贤文人对动物的慈悲之心远超你想象，70篇动人爱物美谈，诉说中国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感，邀你一同探索历史的温暖角落
1: 啊！
0: 是不是听起来就忍不住马上想要开始看？
1: 是是是，对。
0: 那如果看封底，会发现更吸引人哦。
1: 嗯哼，
0: 他首先引用了唐代白居易的诗啊，就是“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1: 嗯，对，
0: 我还记得，其实有一些爱鸟的节日，我印象中好像每年4月吧，
1: 嗯，
0: 好像全世界都会一起来庆祝鸟。
1: 嗯嗯，
0: 然后我记得以前在好像是爱鸟的日子，或者是清明节等等，我常常会发那个简讯给朋友，然后我就是会找一个古代的诗词，这个诗词可能就像这里写到的，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或者说像是元好问等等，讲这个大雁之间的感情这样的作品，我就会在那样的节日发一个简讯发给我所有的朋友。那我觉得说真的很感动，竟然在今天我们终于能够看到一本书将中国以前美好的这些诗词，特别是里面就是仁慈爱护动物的精神能够集结成册，而且还不止如此哦。之后书的封底还写着，中国人不谈动物保护吗？关怀动物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吗？本书的70篇古代爱物诗文和故事美谈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原来孔子也是爱狗之人，列子可能是最早提出物种平等主义的哲学家，那庄子认为伯乐治马其实是害马，人及鸟兽是古代成为贤君的必要条件，不少古代官员和文人竟成为了猛虎跟毒蛇辩护，古称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极力反对以动物入药，放生活动对动物的伤害早于周代就已遭批评，相传为东坡肉创始人的苏轼是动保人士，晚年更改吃素。还有两点哈，古人亦支持人道屠宰，反对徒增动物痛苦的做法，还有动保教育早已存在部分知识分子家中。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本书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动物保护的议题，包括爱护动物的教育，然后也包括从国家治理啊那种社群的政治哲学的面向来谈动物在我们社会中是什么样的地位，跟人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伦理关系。所以这一本真的是一本宝藏。
1: 是是是，刚刚听你稍微这个说了一下那个封底上面的推荐文，就发现我真的是不是可以赶快来看里面的内容，迫不及待。对
0: 对，那我觉得一定要提的是这一本它的结构非常的别致。如果我们刚才想到的古文的书就是古文观止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大错特错，因为这一本书它不是这样子编排的，它其实是会先写一段先写一段故事来介绍这一篇古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再写出原文，然后在原文后面呢会有小小的数字符号是注释，注释你就可以看到包括对一些冷僻字字词的解释还有读音，然后会看到出处，然后呢会看到赏析，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最后还有个特点就是现代意义
1: 哦，
0: 它会跟我们

0: 们现代的动物保护议题甚至是新闻做结合、
1: 嗯、
0: 而且书中还有很多漂亮的插图哦、
1: 嗯、
0: 这些插图都是曾婉玲女士她自己拍的、
1: 嗯、哦就是说有谈到这篇古文有讲到的议题的相关的我们现代的照片
0: 对、嗯、那我觉得我认识曾婉玲小姐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大家比如说都是在动保界如果互相认识的时候就会想好奇说哎，那你是做动物保护的哪个领域啊、
1: 嗯、
0: 或者你是做哪个物种的研究等等、
1: 嗯、
0: 但是曾婉玲小姐她是非常特殊的、
1: 嗯、
0: 她是关心昆虫、
1: 嗯、
0: 还有小动物比如说小鱼、
1: 嗯
0: 小乌龟、
1: 嗯
0: 等等所以你在这一本书里面看到她拍摄的这些图片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动物、
1: 哦、
0: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让这本书它真的是充满了跟现代动物保护的价值
1: 嗯嗯哇我这个刚刚翻到了哈那个有两张好可爱的小鸟的照片对
0: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对动物很喜欢很有兴趣还有对古代诗文感兴趣的朋友都一定要读的
1: 对这样子听起来哈它其实也是一本古文的阅读书，对不对？
0: 对，是 的, 是的。
1: 基本上它前面的结构跟《古文观止》的阅读版是类似的，就是这个翻译古文、解释古文，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它只是另外多加了从动物保护动物的观点来看，嗯。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会看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诗文里的意义，比如说等一下会介绍到的，比如说刻板行为，
1: 嗯，
0: 其实古代的这些文人作家，他们就观察到了圈养野生动物的刻板行为，
1: 真的啊，我好好奇哦，
0: 是不是就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些内容？
1: 是，
0: 但是在这里呢，我先介绍一个，我觉得是跟作者曾婉玲小姐特别有关系的活动，就是观鸟。
1: 看鸟吗？
0: 我们过去说赏鸟，
1: 赏鸟。
0: 但是我很多更多的朋友他们会说观鸟，观可能是也许是更表现出一个距离、
1: 嗯，
0: 也表现出一个态度、
1: 嗯，
0: 而不只是
1: 欣赏
0: 赏鸟、
1: 嗯，
0: 可能把花鸟可以摆来摆去这样子、
1: 嗯，
0: 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是一个尊重的背景、
1: 嗯。
0: 那其实。曾婉玲女士呢，她自己就是一个，她说是业余的观鸟及鸟的摄影师。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好玩的是，她发现观鸟的行为也是杜甫的爱好哦。
1: 嗯，
0: 杜甫也是一个观鸟达人呢、哦。
1: 嗯，
0: 他就写有一个诗叫做《门外的芦枝、哦》。
1: 嗯嗯，
0: 他说门外芦枝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以后知人意，一日须来即一百回。
1: 嗯嗯，
0: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讲到的眼相猜啊，其实，曾婉玲小姐她就结合了自己观鸟的经验。她说，因为她常常在自然环境里面拍鸟，所以她对这首诗的情景就非常的有共鸣。她说，生态摄影它就是一个需要跟不同的动物对象建立信任的过程，尤其是鸟。他说当他拿着相机走近的时候，鸟儿和他之间就会有个眼相猜的过程。眼相猜其实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来猜猜看对方到底是
1: 善意想要干嘛
0: 还是恶意。尤其有的时候对方在看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想要表现的我其实没有在看你，所以眼睛又飘到其他地方去，那感觉你没有在看我的时候，我再偷看一下你，就是眼相猜。其实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本乔治夏勒博士的书，叫做《与兽同在》。
1: 嗯，《
0: 与兽同在》里面就讲到跟那个大猩猩眼相猜。对，所以。曾婉玲小姐她就写到，她经常跟鸟儿之间有眼相猜的过程，是一个信任度的考验。如果我通过了，鸟儿会留下继续做她的事，但一旦鸟儿认为我不值得信任，她就会无情的飞去不回头。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嘿，其实杜甫在他的诗歌中就写到了沙头忽见眼相猜。那一旦你取得了他的信任之后呢，他说一日须来一百回。以后你们就是朋友的关系了、
1: 嗯、
0: 你们每一天可能都要见到彼此一百次

0: 哎，真的说起来，哎，那杜甫真的是一个赏鸟人士。
1: 哎，是的，是的，而且这样子的跟另外一个动物互动的这过程，其实是非常幽微，也非常的有趣的，然后不需要言语的，
0: 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的诗文中，其实就是充满了这样子非常微小的而美丽的观察，
0: 嗯。哦、OK， 好，就是我们这一段呢哈，那个远之先给我们一点点开胃菜，好，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这本书之后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每一篇大概都是这样子的结构。好，那么只是作者不一样，然后描述的情境不同，也是很多会给我们很多惊喜的部分。这里头总共有几篇呢？
1: 有70篇。
0: 那有70篇哦，哇，这个很期待。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就来慢慢来挑几篇有意思的来跟大家做介绍哦。

0: 哇，我们从上一段就知道哦，原来杜甫是一个赏鸟人呢。
1: 而且很懂得赏鸟，很懂得观赏鸟的美好，还有跟鸟这样子互动建立信任的过程。但是其实不光是杜甫，我们会发现啊，原来我们从小读到大的这么多的大作家，其实很多的作品里都写到动物，而且非常有这个仁慈爱动物这样的精神呢。那我想要介绍的是一位郑板桥，其实大家也会非常熟悉。对，其实郑板桥他在52岁的时候才晚年得子，所以他呢为他的孩子写了30几封的家书，然后都认为对孩子的教育中爱护动物是一个最基础的事情。那其实在他很多的诗文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哦，比如说郑板桥就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愉悦比在囚牢
0: 啊，这完全就是现在反对展演动物。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好多细微的观察，也许有时候。

0: 在古代没有成为法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哦，原来那一些很重要的文人甚至是政治家，其实对于动物是非常的有感受跟有思考的。那其实这一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呢，它也有列出中国各个时代中的一些关于动物的特点。特别是对动物保护精神的这些阐发或者是立法，比方说他有写到宋代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动物保护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然后比方说仁宗的祖父太宗在位的时候，相传各州啊都要争相进献瑞兽，就是把一些珍奇的野兽献给仁宗献给太宗，就太宗就非常的不开心。他就颁布了一个诏书，叫做禁诸州献珍禽奇兽诏。
1: 哦，太好了，
0: 是不是很重要？
1: 是的。
0: 指出呢，将鸟兽捕来幽闭于笼栏，有违动物的非民之性，不能体现国君仁恕之心，所以明令禁止。
1: 太好了，真的是，
0: 是不是很进步呢？
1: 没错，
0: 而且太宗他是西元939到997年哦，也就是1000多年前的人。
1: 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太宗哦，他的父亲呢？然后仁宗的父亲呢？刚才说的太宗是仁宗的祖父，那仁宗的父亲真宗，他也颁布了好几条具体去保护野生动物跟驯养动物的禁令，包括禁捕鸟兽招，然后禁采捕山，这个字我不会念，就是山上的鸟。这本书很多我不会念的字，
1: 对，
0: 真惭愧哦。
1: 一种鸟，
0: 一种鸟，还有禁金狮鸣卖杀鸟兽药。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禁止为了蓄养犬或者是鹰、老鹰为狩猎工具的行为，而且还立法禁止采捕鹿胎，而且还订立了保护乌龟等等，能保护各种动物的。或者是杀耕牛的招数。
1: 我这边还看到一个不可以杀有小孩跟哺乳的动物，对不对？正在乳喂奶的动物不可以杀，是不是？他
0: 的
1: 意思是这样吗？还有误宰杀招，
0: 甚至还有更小的动物哦，禁采捕蛤蟆招，禁采捕田鸡招，禁采捕蜂儿，就蜜蜂哦，蜂儿招。对，所以你会发现。某个程度上是不是比我们现代动保法好像还更先进呢？
1: 不过当然啦，现在民主时代，我们是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放在一个招数里面，就是一套法律里面。那个时候是封建时代，就是皇帝想到什么想保着就一条，然后想到什么又一条。
0: 哎，真的是。但是就像明理老师刚才观察到的，正在哺乳的牛跟羊也禁止人们去伤害。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古代的这些君臣他们之间的这些观察，他们对于社会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是值得在今天再去了解的。
1: 我觉得我现在突然发现，就是孔子的教化的这个事情哈，他推这个老百姓的教化这件事情，真的是对动物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因为从此之后的因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些历代的皇朝基本上都是遵循儒家嘛，对，所以儒家只强调的要人民爱物啦，要善良啦，所以这些历代的皇帝如果还要脸的，还希望大家称赞他是明君的，基本上也不会希望说 任由他的老百姓做一些残忍对待其他生命的事情。
0: 嗯，是的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的角度。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在这一段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像是白居易啊、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历代，
1: 这都是好有名的、
0: 啊、超级有名的。
1: 对，
0: 这一些大作家、
1: 嗯、
0: 他们有哪一些就是我觉得是脍炙人口的、
1: 嗯、
0: 爱护。

0: 动物诗词。比如说白居易，我们知道他是唐代哦，他的生卒年是772到846，所以比刚才说的太宗还要再早一点，是唐代哦，
1: 唐代。
0: 对，他就有一首诗叫做《观游鱼》，游鱼不是那个，不是
1: 在水里游泳的鱼，
0: 对对对，观游鱼。他说：“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像我一个当代的动保人经常会有的一个心情、比如说我们去马戏团观察的时候呢、那台上的动物我们被迫做出种种违反天性的表演，结果其他观众都拍手大声的叫好，只让我觉得说一样是在观看这个场景，但是我心里觉得好悲凉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说这些拍手的人他不爱动物吗？也不尽然。你如果问他，他会说我非常喜欢动物，所以我才会来看嘛，我喜欢看动物。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我有一个朋友就做一个这样的诠释哈，听众朋友听听看啊，所谓的喜欢呢是对方要满足我想要的，但是你如果真是爱，你愿意去配合别人，别人想要的你愿意给
0: 啊。
1: 像这个白居易就是啊，他看在水里游的鱼，对，他是来施食的，那别人是来垂钓的。
0: 是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写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日常。
1: 对，没错，
0: 是不是？绕池闲步看鱼游，好像我们平常去公园会做的事情啊。结果他说一种爱鱼心各异，都是爱鱼，但是我呢是看着鱼在那里游泳觉得很快乐，我想喂他一点食物吃，但是那个孩子却在那边垂钩钓鱼，他可能他也享受着钓鱼过程，那他可能也爱吃鱼。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闲适的一个心情，但是仔细想下去却觉得很悲凉。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是这么的大，我们的动机是这么的不同，
1: 对，
0: 那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非常的被动的。对，如果我们没去阻止这个钓鱼的儿童的话，很可能我在看的在欣赏的那只鱼就要上钩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仔细想一想有点恐怖的情景。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那个宋代的，我们跳跃了一个时代哦，宋代黄庭坚的戒杀诗。其实这个戒杀诗非常的知名。但是可惜他这个戒杀诗已经写了1000多年了，我们至今还是没有戒杀
1: 哦。
0: 有点遗憾，还要继续传播。
1: 是，
0: 对，黄庭坚他就写到：我肉众生肉，明书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行区，苦恼从他受，肝肥为我虚，莫叫眼老断，自揣因何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肉就是他吃啊，我肉众生肉，我吃这么多不同的动物，明书体不殊，虽然有的可能是叫做牛，有的可能叫做羊，然后也有动物是就是人了、但是我们的本体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体不殊。圆同书就是书意的书，
1: 就是
0: 不同的意思，
1: 对，不同的，这个意思。
0: 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就只是我们的身躯、身体、我们的外形不一样而已。然后说苦恼从他受，肝肥为我虚，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些痛苦
1: 他得受，但
0: 是在他身上，
1: 对，但是他的美味是我在，是我需要吗？是我来享受。
0: 我觉得也是双关的意思。所以其实就是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只是第一种动物是人，第二种动物是人以外的动物。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一句我非常喜欢哦，就是莫叫阎老断，就是你不要等到阎罗王来说你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1: 是是，
0: 你别等了，自揣因何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伦理学上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不是教条式的告诉你什么事情可以什么

0: 事情不可以，而是你要进入这个场域，你要了解这场域里所有的组成的分子，可能有你自己，有对象，有你吃的动物，你要想一想你要做什么决定。
1: 对对对，
0: 对，这一首就是黄庭坚的《戒杀诗》。
1: 是是，我觉得他那个最后这一句你觉得很有意义哈。这个部分我也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比较少见了，但是在我的年代以上的长辈们的那个观念哈，就是说怕杀生我的宿命论，我今生杀生，我下辈子我可能就会投胎，就是被阎罗王只断定你的善恶，那我因为害怕那个恶果，所以我不杀生。但他这里其实讲的是，不需要等到别人来判断你，此生我们就可以开始决定我该怎么做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不用等到那个惩罚来。说不定没有人要惩罚你，那难道你没有人惩罚你就做吗？你看得下去吗？看着他刚刚说的前面那些动物遭受的苦难，他说同样的那个同样都是肉躯嘛，哈，肉体，哎，我们很多哺乳动物跟我们一样啊，心脏啊、内脏的位置其实都长得一样，感觉跟行动的这些系统其实都类似的，外观上面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命运各不同。
0: 尤其是很多时候就算有一个法律或者说有一个阎罗王来做裁决好了，那其实也是很不彻底的，是不是？可能我们没有，就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发现所有虐待动物的那个情境在哪里，什么事件在哪里，还是必须要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自身的反省，有自身的思考。
1: 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一段是虽然他写的非常的白话，但是他也真的很有教化意义，就是并不是古代其实识字的人比例是很低的，并不是只有文人墨客可以去过着一种风雅或者是伦理的生活，其实是任何一个人其实在生活情境中他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观察跟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一些作品是很特别的。
1: 是是，
0: 那下面想要分享的也是唐代的诗人，就是韦应物他的作品呢。那这个
1: 很有名的，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
0: 对，这个作诗的背景呢其实蛮特别的，诗叫做树园路，树就是叙述的
1: 叙述，在园子里面的路，
0: 没错，路就是小鹿斑比的路。
1: 对对对，路。
0: 那这一首诗他的前传呢其实是另一首诗，叫做《渔获子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宫里的一个御用的猎人捕捉了一只幼鹿，他们没有把这个鹿杀死，而是养在皇宫的兽栏里面。但是一年过去了，这只小鹿仍然野性难寻。所以在这首诗里面，诗人就着眼于描写鹿的处境。小鹿呢，他失去了母亲，也远离了鹿群跟原栖地，虽然大难不死，却也没有后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它其实有一点长，然后在今天念来其实不是很容易读。第一句是野性本难处，
1: 这应该念蓄了，蓄养的
0: 蓄，养的蓄，惭愧。好，
1: 野性本难蓄，
0: 万习亦欲年，就是已经饲养了超过一年了。然后
1: 这字好难念。
0: 现在有很多的字我们很少念，尤其是我读这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多鹿为部首的，就小鹿斑比的鹿，以鹿为部首，或者以鸟为部首的，
1: 是是，
0: 真的不
1: 只知道他讲的是那种那一类的动物，但真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一种动物。
0: 是的，泥斑始立直，夹角已苍然。他的意思就是路上，他这只小鹿身上的斑点现在才能够竖立起来，然后它已经长出了雄鹿的这些角，
1: 就长大了的意思啦。
0: 对，
1: 因为
0: 养
1: 了
0: 一
1: 年，幼鹿变成成鹿了。
0: 昂首绝缘柳，俯身饮清泉，就他在吃，
1: 生活环境看起来不错，抬头就有柳树可以吃，低声就有水可以喝，好像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对对。
0: 然后见人若闲暇，觉起忽低，应该是念钱。

0: 对，崛起忽滴前。那有趣的就是作者曾婉玲他就意识到韦应物这里描写的其实就是长期被圈养的结果。
1: 嗯，
0: 因为鹿在自然界是非常敏感的行为哦。
1: 嗯，
0: 那在这些被圈养的个体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精神受到压迫，才会出现一些反复的刻板行为。
1: 嗯，
0: 也就是崛起忽滴前。
1: 嗯嗯，
0: 就是他要跳起来，那突然他又头又摆了下去。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动物园里，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大象的刻板行为就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它左右或者是上下摇动它的头，或者将它的重心在左脚跟右脚上不停的做转移。
1: 嗯，
0: 这些没有意义而反复的行为，就是要消耗它生命中的这种无聊，消耗它自己的能量。那其实都是很有精神压力的一种不自然的现象。
1: 是，
0: 哎。所以这一首诗呢，最后两句是"不得由山泽，局促成可怜"。
1: 哦，真的，他原来是在山林中的，他每天可以行走跟巡视的，他的领地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今天他只有在小小的蓝色，他只能跳起低下，跳起低下，的，就是说崛起忽低前嘛，哈，只能做这样子的动作，真的很可怜。
0: 是的，所以曾婉玲小姐她也写到，这一首诗哦，她就是道出了圈养野生动物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在表面上，这些野生动物慢慢习惯所谓的习惯了，被囚禁，能够吃喝睡觉走动，但是其实他们本身是非常的聪慧，而且有很大的可能自然环境的需求，还有社会的需求，但是在今天却被人们训练为要跳火圈，或者是踩单车啊，玩杂耍这样的一些赚钱的工具。
1: 嗯嗯。
0: 所以，最后这一段我们分享的，
1: 对，也不错，分享了三个
0: 知名的，
1: 对，真的都非常有名。对，虽然说这三位这个诗人他出名的诗作都不是这些作品了，哈，对，那也可见的哈，人们当时愿意流传的部分也还是比较是风花雪月的，属于人的情绪的变迁哈，大咏叹大自然而已。那针对这种真的目睹哈动物的苦难跟问题的这个部分，也是比较难广为传播的。好，我们在这儿再舒缓一下，休息一下。好，我们也很感叹，其实人几千年来其实基本的本性是差不多的。好，这个会看到动物的苦难，会有怜悯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啊。

0: 好，元智啊，接下来你要帮我们导读的是哪一首诗呢？
1: 这里我想介绍两首苏轼的诗。
0: 哦，苏东坡是吗？
1: 是的，
0: 苏轼是苏东坡吗？
1: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在今天我们很多人想到苏东坡，都会印象是
0: 东坡肉。
1: 对对，那其实因为苏东坡他是一个出名的很喜欢吃喝玩乐的人、哦、但是今天大家知道东坡肉，但可能没有想到这一位大美食家，他其实后来就成为一个素食者。
0: 哇，那怎么没有他的这个素食料理流传下来？
1: 对啊，为什么没有？但是他诗词留下来了不少，他爱护动物的诗词，我觉得非常的感人。那这里我觉得可以分享两首，第一首叫做戒贪饕。那你听到这名字
0: 就
1: 觉得
0: 就是要戒爱吃啦，对不
1: 对？
0: 对，
1: 戒爱吃。他写的其实相当简单啊，他说口腹贪饕岂有穷，咽喉一过总成空。
0: 对对，真正美妙的只有在嘴巴这一段，
1: 只有这一段。然后他说何如习福留于地，养得清虚乐在中。
0: 对
1: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本来是在吃喝玩乐的人，但是他后来得到了更高的乐趣，他在素食里面得到了更高的乐趣。那这也是我经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你素食并不是牺牲了，牺牲了你的口腹之欲，它其实是只是改变了你的习惯，那跟我们绝大多数人很多的价值观，比如说对于正义的信念，对平等的追求啊，环境永续等等，可能是更为搭配的。所以你少吃肉甚至不吃肉，就是养得清虚乐在中。
0: 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还有一首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但它稍微有点长，所以我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然后念几句就好。
0: 这也是苏轼的吗？
1: 对，也是苏轼的、
0: oh, okay,
1: 叫做《齐亭五首之二》。五首就是五首诗，五首诗
0: 的
1: 第二
0: 首。
1: 那这一首诗呢，是苏轼写给他的一个陈姓的好友的一首戒杀诗。
0: 他那个朋友很爱吃肉吗？
1: 你等一下会看到他很着急的要跟这个朋友说你赶快戒杀呀。对，原来在这一首诗中你会看到苏轼他说自己在1080年呢，西元1080年被贬黄州的时候，有一次呢前往黄州的齐亭探望居于该地的这个陈姓的好友，他就想起来他上一次这朋友用大鱼大肉盛宴招待自己，所以一见面他没有时间寒暄了，他就赶快告诉这个好朋友说千万不要再为我大开杀戒，然后就赠送给这个好友这个泣自韵的诗。泣就是哭泣的泣、这首诗压的是泣自韵、因为做这首诗的时候苏轼已经开始
0: 吃素了，

0: 对，戒绝婚食哦，未免尴尬或者造成浪费。他赶快在一见到这好朋友的时候就跟他表明心机，而且不忘借尸劝勉好友一同戒杀。那这首诗是这样的，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哦。第一首第一句哦，就是我哀我哀兰中蛤，闭口护蚕枝。又哀网中鱼，开口吐温湿。那个篮中的那个蛤蟆，是不是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开
1: 开
0: 合合
1: 的？开合
0: 开合，所以说是闭口护蚕汁，保护自己。身上的这一点点残存的水分，他又看到网中的这些鱼呢，又觉得很悲哀。这些鱼嘴巴也是一张一合的，开口吐温湿。然后。第三句呢是枯肠比焦病，过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这里说的就是、這個、
1: 我急着要告诉你
0: 动物们好惨啊，但我到底又得到什么，这是为了我吗？所以我跟这个诚信的好友相逢未寒温，我们没有时间在那边
1: 含蓄
0: 了，我赶快劝你相劝此最急，不要杀，今天千万不要又大鱼大肉杀害了好多的动物来款待我。然后我要直接再跳到最后两句哦，最后是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君无废此篇，言诗边度急。这里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你然后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些古代的大诗人最后都会有人为他们编这个平生的著作
1: 哦，是是，
0: 所以像是过去的杜甫啊，有人呢编成比如杜甫全集等等，就是说将他最好的这一些诗词选
1: 收集起来。
0: 那苏轼这里就是告诉他的好朋友，千万不要废此篇，君无废此篇，言诗边度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要编我的全集或编我的作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
1: 漏了这一篇。
0: 我今天写给你的这个，你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兰中蛤呀、网中鱼的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戒杀护身的这观念，一定要编进去。
1: 我可以想见苏轼自从那个吃素了以后，急于要为自己洗白，对，
0: 是呀，
1: 因为他以前又是东坡肉，又是什么美食专家哈，对，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应该跟他感情是很好的，所以他你看哦，又一来就叫他，我们不要寒暄，我直接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吃素，
0: 没有杀吧？你那
1: 对对对，是是是，然后最后还给他压力说你不可以废掉这一篇，
0: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很感人。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首诗作，作诗的这个背景是非常的有那个情境的。
1: 这不愧是大诗人，
0: 他可能在路上就一直想一直想，
1: 对对对，
0: 就开始写，然后一见到这个诚信好友就要开始讲，就送你这一篇，
1: 对，
0: 然后都说这一篇你一定要收录了，你今天再怎么样不能拿大鱼大肉来所谓的款待我了。
1: 对，我其实有点担心，搞不好他的朋友呢已经家里的厨房已经在准备好了，
0: 已经磨刀霍霍想留养，
1: 是是，
0: 太可怕。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作品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些文人雅士的情怀跟他们可爱的一面。
1: 是，而且我会发现哈，写诗作词是当时那个年代非常平常的事情的感觉，对不对？因为那他所描述的那些场景，也其实完全搬到我们现代完全不违和。我们也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对不对？像您吃素嘛，哈，你到一些不了解你的人的宴会场所，你大概也是这种心情。
0: 对，第一次联络的时候就是会
1: 我吃素哦，
0: 吃素，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哎，过了这个一千年，我们动物保护人士或者非常关心动物生命的人，我们有着同样的想象跟同样的担忧跟心情，
1: 没错。
0: 那这本书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了解的，就是其实你如果去看中国的这种爱护动物的传统，其实是一直延续到包括进入的民国，进入中华民国，还有延续到今天。比方说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就介绍到民国的才女跟动物保护先驱吕碧城女士，她是1883年出生，然后1943年过世。

0: 那她是中国的第一位女性的编辑，也是女性的大学校长哦。
1: 嗯、
0: 那她其实从小就熟读了这些儒释道的经典，而且在西方多国游历经商，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嗯、还翻译佛经等等。
1: 哦、哎呦，
0: 对，是特别厉害。她、在1933年呢，她就非常艰辛的去推动中国成立首个动物保护协会，叫做中国动物保护会。
1: 哦、
0: 而且她还曾经参加很多在西方世界举行的素食大会、动物保护活动，
1: 是，
0: 所以也写有一本书叫做欧美之光、就是介绍近现代的这些欧美的动物保护的活动还有组织，然后包括人道屠宰、
1: 好，
0: 还有反活体解剖，
1: 好先进啊。
0: 对，是的，
1: 我们如果那个时候就带动了风潮，我们就不会走那么辛苦了。
0: 对啊，很可惜、因为他遇到战争嘛、
1: 也是啦。
0: 对，他本来在上海、然后后来避难到香港，在1943年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当然这个动物保护协会就无疾而终、但是我们在今天所谓的传统其实有的时候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讨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法，然后把它牵强附会当作是一个传统、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对动物保护来说可能是一个有点危险的事情啊，比如说这本书也讨论到，比如说食用狗肉，那是不是传统呢？传统是不是就要保留呢？然后因为作者曾婉玲他也很关注动物保护的时事，所以他就在这一本书里加入了很多动物保护的故事或者新闻。就比方说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就有个全国运动会加入了5000米，就是5000公尺速度的赛马项目，那赛事的长度远远超出国际惯例的最长3200米。
1: 嗯，
0: 就没有想到呢，当时的这个全运会就以考虑到少数民族参赛马力的持久耐力，然后将赛事一口气拉长到12000米，
1: 同一只马要跑这么远，
0: 12000米，
1: 太过分了吧？
0: 结果赛事造成19匹参赛马中有一死，11伤，而且最惨的是，其中有一只叫做开心的马匹，最终因为跑到腿骨断裂而被安乐死。而且这样的事情呢，还在为接下来的全运会重新上演了。包括摔倒骨折的马当晚被安乐死，然后20匹马中仅有9匹能够跑完现场。很多记者都发现好几匹马在奔跑的时候鼻孔已经不断的流血，而这些骑手为了冲刺，对，还在
1: 一直鞭打他
0: 马鞭呢，就是这个情境就非常的悲惨。
1: 是，
0: 然后当时有些所谓爱马人说这是一个世界创举，杰尼可以放入杰尼斯金世纪录，等等，反正这样子的悲剧在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在动物福利上面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不管它有没有传统文化的这个金光免死金牌加持，或者是不是跟少数民族的赛马的活动相关，我们都会发现在今天我们更慈悲而且更有动物福利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行为继续存在。所以你会发现这整本书呢，它不会因为是一本谈中国古代诗文的书，然后就一昧的去推崇中国文化中的动物保护精神是那么普遍，是那么绝对的。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多元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作者甚至每个当下他的体会跟感受是不一样，而当时的这些感受或观察到的现象，你还是可以放到今天来重新的去省思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动物它的处境，它的福利，以及去思考这里面的伦理跟权利的关系。
1: 是，
0: 所以这一本书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
1: 没错没错，除了好像《古文观止》这样子做一个古文的怎么讲导读跟诠释，而且是从特别是从动保的这个观点去做导读跟诠释以外，作者他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来把现在的议题也放进去来讨论。
0: 是的，
1: 对对，这个好需要有这样子好的准备度的作者才能够掌握这样子的议题。

0: 对，所以这一本书我真的是跟大家大力推荐。
1: 是，好，我们再讲一下这本书的基本资料哈。它的名字叫做《谁道群生性命危》哈，然后是曾婉玲香港出版的。对，那如果要买的话，是就上博客来搜寻。
0: 上 Google 搜寻，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看到购买方式。
1: 而且它不是很久的书，2024年底才出的。
0: 对，那香港的出版品是繁体字，所以
1: 哦，那还不错，容易阅读，
0: 大家读起来应该会觉得没有障碍。
1: 是，
0: 而且这本书蛮特别，它是用两个色彩印刷的，就是黑色跟红色，
1: 红白。
0: 对，所以读起来会觉得很活泼，
1: 是
0: 版面编排是
1: 不会枯燥无味哈。对，好的，那就谢谢喽哈，今天介绍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籍哈，那相信听众朋友也非常享受啊。因为我们太久没有读古文古诗词吧
0: 对，我今天那个序惨序还念错念成了畜生的畜
1: 是好的，那谢谢元芝老师的导读，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哦。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就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咯，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夜尾才
1: 对，嗯，好，所以嘿，台语，哎，台语的这个夜尾才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部分，嗯，
0: 对，啊，
1: 好，啊，咱过去咱有迄，那个，咱伫这个单元有介绍啊。台湾诶诶，几个都市
0: 地名，
1: 哦，对，嗯，啊，所以咱即卖诶，咱今仔日啊所准备诶买菜，嗯，嘛是甲啊要来要地名，哈，哦，每一个所在诶名，
0: 对，哦，
1: 这嘛是啊真趣味，哈，哦，听众朋友，嗯，要看卖了哦，
0: 好，
1: 嗯，来，三顿食无饱，
0: 三顿食无饱就都没得吃，就都。会肚子饿，
1: 对，得八肚腰嘛，哈，哦，八肚腰，对，哈，哦，啊，所以这个跟八肚有关系嘛，哈，哦，啊，你那是真腰的时，咱有讲腰
0: 腰啥啥，
1: 嘿，是，哈，哦，那两字咱就讲腰哥嘛，
0: 哦，腰哥，嗯，
1: 哈，哦，腰哥，哈，哦，这是较正式的讲，哈，较正式的讲法，嗯，哈，哦，对，哈，哦，对，啊，所以腰哥的八肚嘛，哈，哦。嗯
0: 个个多，
1: 嗯，个多嘛，
0: 多，
1: 嘿，八多，八多，哈，所以个多，
0: 多，
1: 啊，咱那是有淡薄外音，
0: 哦，
1: 嗯，
0: 个，
1: 嗯，
0: 个五多，
1: 五多，
0: 啊，哎，哦，基隆的五堵，
1: 对，五多，好，哎，基隆遐有啥物多？有五多、七多、八多。
0: 没有六度，
1: 对，
0: 没有六度，
1: 对，嘿，这几度几度，这安怎来哈？这应该是买当来去，
0: 有好像有听说是就是那个潮汐嘛，淹水啦，
1: 哦，
0: 就堵到这里，啊啊，不够了，再堵，再堵，再堵，所以到汐止就止了。
1: 啊，
0: 所以之前从北嘛，北往南啊，
1: 哦，
0: 基隆这样北往南，然后到汐止，
1: 所以海水迄个安
0: 尼，哦，堵啊，这里不够啊，那再堵，再堵，再堵，
1: 哦，哈，
0: 然后就到汐止
1: 啊，
0: 所以汐止，
1: 汐止，就是已经水停到遐，未过，未过淹卡，
0: 到汐止还会。但是汐止没不会过到不会过汐止，所以南港就哎没有，
1: 对，高压危机了，对，高压危机，
0: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进前诶拢有啊，
0: 都一直堵一直堵，啊堵不够了，我印象我听过的是这样，所以
1: 就处于嘿
0: 五
1: 度度是
0: 已经靠近靠近。以前的台北县啊，现在新北市，
1: 所以七度是较挖
0: 给人，
1: 较挖给人
0: 比较北吧，
1: 啊，无六度，
0: 八度、七度、五度
1: 啊，
0: 可能是这样，
1: 啊，嘿，这样足趣味哦，嗯，
0: 对，啊，像那三哦三顿食无饱，就是都没吃饱，所以就枵饿，
1: 对，
0: 然后。腰哥
1: 的八度，
0: 哦哦，
1: 哎，对，
0: 这个要转一下哦，
1: 要转一下，对，这还有淡薄外音，哈，五度，五度，哦，对，好，所以这是嘿，啊，不过哎，那无讲八度哈，
0: 对呀，就八度，八度，好，基隆的五度，
1: 对，好，五度，哈，好，来。古井边，
0: 古井边，
1: 对，
0: 古井的旁边，
1: 对，
0: 就水边，井边，嗯，
1: 对，
0: 水边。
1: 嗯，咱较早的人哈，嘿，古井哈，就是那一个砖头哈，拢啊，可能隔一个古井。
0: 嗯，
1: 所以你那是啊，家家户户，你那是要爱水，
0: 嗯，
1: 一定是爱去遐，
0: 嗯，
1: 哈，抢水，
0: 抢水，
1: 对。以前的古井是挖落去，
0: 嗯，
1: 挖当然只能是挖落去土，
0: 对，
1: 土地哈，对。啊，不过都开较早是一口井，
0: 嗯，
1: 啊，你有一个水桶啊，
0: 哦，
1: 你个啊有锁啊，
0: 嗯，
1: 所以你个水桶弹落去古井内底，
0: 嗯，
1: 啊，你只一路哎，甲卡起来，
0: 嗯，
1: 啊，只啊
0: 扭起来，
1: 嘿，只个扭起来，哈，对，这是较早咱这叫做。抢水，抢

0: 哦，
1: 对，对，安尼甲扭起来，
0: 哦，
1: 这叫做墙。
0: OK。
1: 后来渐渐的啊，较进步，
0: 用迄个碰谱。
1: 嘿，后来的用碰谱较简单。
0: 嗯，
1: 好、哦，对。啊，碰谱迄个动作就是爱用字。
0: 哦，字。哦，
1: 对，
0: 用压的。
1: 对，嗯、有的讲下。好，有的讲协，啊，有的讲字，
0: 字，
1: 对，对，啊，所以呢，那这个时阵，你要来，你要爱是得爱，来遮字
0: 字哦，
1: 所以你得爱
0: 字水，
1: 对，你爱来高山边是爱字水，
0: 这就同音了，字水。二水，
1: 对，所以你爱二水，
0: 二水、嗯哦、所以这个古井，它不能，它这样题目就不能叫古井啊，
1: 它要用
0: 那个碰
1: 扑、啊、碰扑
0: 逼，哎呀，
1: 碰扑过门，
0: 碰碰扑逼，起醉，二水，
1: 二水，
0: 二水嘉义吗？
1: 对，迄、那个嘉义县，
0: 嗯哼哼，好，嘉义县
1: 哪个鬼？嗯，几句？
0: 哦，现在讲的都比较
1: 较古早，
0: 对，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爱去安尼想象一下，
0: 对，那个压的那个压胖埔的水，那个胖埔。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里面有一只、
1: oh.
0: 对，小朋友很爱玩，但是上次这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小孩玩到手受伤、所以一定大人一定要看、他们好像是几个小孩在玩啊，然后就没注意就、就好像有断指
1: 这样哦、哎呦，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大人一定要看，
1: 哎他注意嘞，
0: 对，所以你们以前有人受伤吗？
1: 无人受伤，不过我细汉的时候有遇到，嘿，细汉的时候，阮家附近有那有一个碰埔，所以我细汉的时候有去遇水，
0: 是需要去，
1: 哎对，嘿，
0: 提水回来的，
1: 对对对，嘿，
0: 爱挂水，
1: 爱挂水，嘿，
0: 去遇水，啊去挂水，
1: 对。所以后来有水的水哦，都加足轻松嘞，
0: 很幸福。然后嘉义的二水，
1: 对，好，来庙公休困，
0: 庙公休困，那就休息啦。
1: 对，
0: 庙就休息了。
1: 好，
0: 没有休庙啊，
1: 好，
0: 打烊了。
1: 嘿，对，所以咱若一间店吼，你要休困，一定是打烊，哈。唔过咱台湾话，咱无甲讲拍烊，哈哈哈哈哈哈。咱就讲啊，即卖已经十点啊，安尼这间店已经
0: 关呀，
1: 对，已经关呀，所以是关店，对不？关店，对。啊，这庙公休困，所以这间庙
0: 庙个关呀，
1: 关呀，
0: 啊，关关一庙。
1: 关庙，哈啊！这个关，哈，买那个
0: 伊个
1: 文音，哈，就是关
0: 关哦，
1: 对，
0: 这做官的官，关庙，
1: 对，
0: 所以是，不是把庙捐出去哦，
1: 关庙，
0: 是把庙关起来，
1: 对，把庙关起来，
0: 关起来，不是关出去，关起来。关庙，这在台南。
1: 对。
0: 然后有名的是意面，凤梨是不是也是关庙有凤梨？
1: 啊，对。
0: 但是哦，我以前小时候有被纠正，做生意的朋友不喜欢说关店。
1: 哦。
0: 因为关店等于是整个结束营业。
1: 哦，对。
0: 就是要说打烊。
1: 哦，安内。
0: 或是休息。
1: 好，安尼好，对，所以呐，台语咱就讲休困，
0: 对对对，
1: 咱台语一定无讲拍烊，
0: 没有。对对，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生意的阿姐纠正，
1: 未使讲关店，
0: 咱敢讲关店。
1: 对，好，拢有海对，
0: 各家有各家的那个，
1: 对，
0: 各行有各行的，
1: 各行各业哈，拢有因的庆盛的。

0: 宅、嗯
1: 对，像尤其那个美容液、哦、头发不可以往外扫，因为剪头发嘛，头发要往内扫，就像我们过年一样。
0: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啊，过年也是的，
1: 过年
0: 嘿，你那扫涂骹，爱对外口扫入去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财宝才可以留在家里，留在店里。哦，所以这个欠剩就是
0: 欠剩，
1: 欠剩就是禁忌嘛，
0: 嘿，对，
1: 哦，欠剩，对 ，OK。好，关庙，
0: 好，关庙，好，来。饭时短暗，
1: 饭时短暗，嗯，饭时短暗，
0: 嘿，
1: 饭时
0: 饭时幽暗，
1: 幽暗，
0: 拢会使哈，对。
1: 暗，我们以前很早有讲过那个目睭无上暗，
0: 对，目睭皮无上暗，
1: 目睭皮无上暗，就是那个眼睛没有放亮。就是暗，就是要上浆啊，像嘿，像浆糊一样上浆，然后那个眼睛就会张开。那、啊、这个暗其实是那个我们以前讲是在
0: 埋哈、哦哦，你那煮埋的是你那个坑嘞哈，一顶面有一层哈，嘿对，那就是暗
1: 暗，就是类似米浆、米糊的东西会，嘿，就是反正就是淀粉类的东西。
0: 对好，
1: 哎、欸，是不是我们之前讲那个菜头柜根根的那种上面那一层？
0: 对啊，一定根根哈，跟这个暗哈，哎，无同款哈，
1: 就是那个凝固程度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暗是较水，
1: 嘿，相对稠一点，但还是水分比较多哈。
0: 对，
1: 所以本席幽暗，低暗就是。
0: 对，所以咱那是煮糜的时，你用什么落去落去
1: 汤匙啊？
0: 好，你一定是用汤匙要有一个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安尼你会当用那亲像用汤安尼哈？
1: 对对对
0: 对对，啊，你饭匙是一片嘛？
1: 嗯，
0: 好，所以你那用饭匙去
1: 砍
0: 砍的时阵，拢老了了，拢。
1: 流光了，
0: 对，拢老了了嘛。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若用饭匙要去剁，好、咱用饭匙会当剁饭，好。不过你要用饭匙要剁暗，
1: 就装不起来、啊，
0: 对，
1: 不好装，
0: 就困难嘛。好，那是足困难的是，咱就讲足恶的嘛。
1: 哦，恶剁就不好装，
0: 对，是足恶剁。甲堆起来，
1: 堆起来，对，不好装，
0: 对，
1: 堆，
0: 所以就是足二堆嘛。
1: 二堆，二堆有什么地方？
0: 在宜兰吼，要挖迄、那个，要挖花莲，迄、那个就是。
1: 那不是南方澳吗？
0: 对，敢那
1: 东澳、南澳、南方澳、
0: 南方澳的附近，嘿。二对
1: 澳底，
0: 嘿对，
1: 反正就是澳的最底了。这澳要怎么讲？是算海湾
0: 嘛？
1: 是算海湾吗？
0: 对对对，迄个就是一个湾，对，
1: 海峡海湾这样。
0: 对，啊，所以海苏
1: 澳，苏澳的澳，的底部底端，澳底，
0: 所以是
1: 宜兰。
0: 对。
1: 对对啊，你要用饭匙咬这个暗，
0: 是足困难的，
1: 就对，因为它就类似汤了嘛。
0: 对，所以你卡起来哈，你堆起来就拢老了了嘛，所以你就堆未起来，就足二堆嘛。
1: 好，二堆。好，宜兰的澳底，
0: 呵呵，过这个较简单啊。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
0: 对，
1: 饮水思源，
0: 对，
1: 那不就那个假龟鸡拜球桃啊？
0: 哎，对对，好对，
1: 那要猜地名哦。饮水思源，你要知道源头啊。
0: 对，所以你要饮这个水，你就要知影迄个。源头，原本是对倒位来
1: 的。哦，知道源头，知道根本，

0: 资本。
1: 哦，
0: 对，
1: 底本哦，
0: 底本，
1: 底本，不是财本。
0: 对，所以咱普通的地名哈，嘿，大部分的地名咱拢爱用文音，哈，文言音，
1: 对，
0: 哈。唔过有诶所在的名，因为是真久，迄个所在诶人诶名的安尼，
1: 约定成熟叫，
0: 对，所以就无一定啦，哈，那亲像这款的，就无一定是文言音。
1: 嗯，对，大部分因为地名算是专有名词，
0: 对，
1: 所以通常我们在最早讲那个一字多音的时候，就是专有名词，我们基本上是用文言音。读音、
0: 嗯
1: 欸、但是、欸、也是要看地方，
0: 对、
1: 嗯、所以资本是底本、嗯、不是财本、嗯、你低不低啊
0: 对低不低
1: 好，这是在台东、
0: 哎嗯、
1: 台东的资本温泉很有名，
0: 对、嗯、来溪底的鱼看现现，
1: 溪底的鱼看现现，
0: 嗯，
1: 就很干净的水嘛，
0: 对，
1: 就很清澈的水，
0: 对，
1: 哦，个清气的水，所以鱼啊个看现现，哦，对，它那个清底的鱼看
0: 很，
1: 溪底的鱼看很，
0: 好，咱啊以前咱有哇一个啊卖菜，就是讲溪底会使拍
1: 菜脯，
0: 菜脯。
1: 一个打 K，
0: 打 K，
1: 对，因为它就是已经干到没水了。
0: 对，好，啊，这嘛是 K 的鱼，你
1: 看很
0: 黑，看很黑，好啊，所以这条 K 的水的足
1: 清
0: 清气，
1: 所以就是清
0: 清
1: 水
0: 水，
1: 这是台中。
0: 这嘛清水遐是迄个二高。高速公路诶，迄个哈，遐有一个
1: 交流道
0: 诶，迄个
1: 啊，对，休息站，对，清水休息站，对，没错。
0: 啊，所以足侪人诶是底下休困，顺便看日落。
1: 对，然后它夜景也很好看啊。如果就是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海平面这样。对，清水，但是风很大。哎、欸，好，所以今天是几个？六个，
0: 啊、六个、哦，啊，六个没猜，
1: 嗯
0: 啊，
1: 这些地名越来越不一定常听见喽、嗯，所以这个要去就稍稍有一点。你需要做功课了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坐个捷运就可以到了或是坐个火车就可以到、欸、清水，对啊，我们刚讲嘛，要开车了，
0: 还开车，对，好，在台中，
1: 嗯，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0: 来，三顿吃不饱，
1: 三顿吃不饱，
0: 嗯，五斗，
1: 五斗，它是有点谐音、啊嗯、因为是腰哥的哥，然后八斗腰哥的八斗，五斗变成五斗，就是基隆的五堵。
0: 对，高尖边，高尖边，
1: 高尖边，高尖边是这个古井边呐、啊，吼、嗯、啊，诶、欸，要去压水，
0: 对，所以这是爱去。几醉
1: 几醉、
0: 嗯、
1: 所以它不是古井啊，它是那个碰浦啊，
0: 碰浦
1: 碰浦冰，对对对，好，几醉就是二水、嗯、这个是嘉义的二水，
0: 庙公休困，
1: 庙公休困就是这个
0: 关庙，
1: 关庙把庙关起来了，因为庙公要休息，对，庙庙关起来就是关庙、
0: 嗯、
1: 台南的关庙，
0: 对，好，本时幽暗，
1: 本时幽暗，嗯，
0: 这是二地，
1: 二地，好，本时幽暗，因为你要翻池是平平的，你要去咬那个像有点像羹汤的那个暗米浆就很难装，二地不好装，
0: 对，
1: 澳底这是宜兰，
0: 嗯，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就是
0: 底本，
1: 底本，饮水思源

0: 知本，知道根本，在台东。
1: 溪底的鱼看现现，
0: 溪底的鱼看现现。
1: 清水，
0: 清水就是溪里的水的鱼，哦、看得很清楚、哦，表示这个水很清楚，很清澈。清水在台中。
1: 对啊。
0: 好，这个以上这个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猜没猜？
1: 对。哦、又未猜，
0: 又未猜。好，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快乐幸福美满，所有的好处呢，所有的幸福都临到你的身上啊。

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到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位为我们这

0: 因为呢，接受了这个所谓的交往的这个课程，就是恋爱辅导啦哈。然后呢，他们就在这过程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哦。他们结婚了之后呢，他们现在呢也同样的做这种婚前辅导、恋爱辅导、交往辅导啊。那呢，让恋人呢，他们可以呢，在结婚之前就先了解一下彼此之间的适合的程度，彼此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啊？然后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交往辅导的一对夫妻呢，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年轻人呢？因为他们辅导的对象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哦。好的，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大林跟小香。Hello， 大林、小香，你们好。
1: 杨慧姐好啊，我是大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各位听众大家好，杨慧姐好，我是小香。
0: Hello， 大林、小香，你们结婚多久啦？
1: 差不多二十来年了。
0: 二十多年了哈，
1: 对对对，
0: 是
1: 也蛮久了，
0: 也蛮久了哈，是。那这个结婚这个二十多年哈，相信对于这个婚姻生活一定有很多的体会。而且我知道，其实你们在交往之前，你们好像就有参加这种所谓的叫做婚前辅导还是什么交往
1: 恋爱
0: 辅导、恋爱辅导之类、
2: 恋爱辅导
0: 之类的课程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那所以这也就是造就你们现在哦。花很多时间在帮年轻人做恋爱辅导
1: 是
0: 那你们自己那个时候怎么会去参加恋爱辅导呢？
1: 这个我来说明一下这是因为这是我拉我太太去参加的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因为就是揭露一个个人的小秘密哈，就是我太太其实是我第二个交往的对象
0: 哦。
1: 那我第一个交往的对象呢，其实是我当时学校的一个学姐。但是因为我们交往不久过后，他就大概交往半年多吧，他就出国了。
0: 嗯，
1: 然后他出国就是一出国就是他原本是说他会回来，
0: 嗯，
1: 然后但弄半天，后来就是他学业就有延宕，然后甚至就在国外找工作，
0: 嗯，
1: 他其实后来在矽谷工作，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样我们相处的时间就很稀少，
0: 嗯，
1: 然后前前后后大概这样子八年的时间，八年哦。对，八年，然后最后就是突然就是醒悟过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了。
0: 嗯，
1: 他也不一样，我也不一样。
0: 是，
1: 对。那我们其实这八年来浪费时间。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知道他在国外的时候有人在追求他。
0: 嗯，
1: 但是因为有一个我在那边嘛，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用接受。对，但是我后来真的觉得。真的耽误时间，而且我们根本就不适合，他回不来，我也出不去，那么就这个就一个先天不可能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到后来就是我们分手之后，等到我跟我太太就交往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旁边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提醒我们，我们就会可能花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跟代价，去做，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些处理，我们没办法处理。
0: 嗯，
1: 那这是我非常不希望再发生的事情。所以，等到我就是第二次交往，就是我太太，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需要有适合的哥哥姐姐，来陪伴和带领我们，才不会说我们又那个八年的那个惨痛的一个经验，一方面就是我的时间浪费，另外一方面也浪费就是。就对方女孩子的青春，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嘛。对，我觉得这不太好。对，所以后来才就是很主动的就拉我太太去参加。那时候其实我们才等于是第一次、第二次的，就是等于是约会嘛，我就把她拉去了。所以她那时候也很错愕，说：“哎，奇怪，为什么我们交往还需要有一对，就是可能哥哥姐姐他们也是夫妻，来帮助我们和跟我们谈谈呢？”那当然，现在我们都明白了。但那时候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交往还需要有人在旁边盯着或看着？那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还要去揭露我们交往的这个过程和中间的一些事情。可是现在看起来，其实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是可以说是改变我们整个可能现在的婚姻的一个现状和结构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动作。
0: 像这种所谓的恋爱交往的这种课程。那好像我知道有些是去那边好。

0: 多人一起上课的、嗯、然后或者是有些什么像工作坊啊、嗯、会让你小组讨论啦、啊嗯、两个人讲讲话啊什么、嗯、但有一些是个别的，
1: 对，是
0: 个别，你们那时候是个别的吗？
1: 我们是个别的，对，
0: 哦，一对夫妻，然后带着一对夫，带着一对
1: 情侣，
0: 情侣这样，
1: 对对对、哦、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家庭的现状嘛、嗯、他们怎么陪伴孩子，怎么样彼此相处，
0: 嗯，
1: 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也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0: 嗯，
1: 那因为我们都还在很年轻嘛，就是不是很成熟，他就会告诉我们，他针对我们一些我们可能已经知道的概念，但是在生活或我们的个生命的呈现状况之下、嗯、他们觉得哎、欸，你知道和你能够活出来是两件事、
0: 嗯、
1: 所以他就会提醒你说，你既然知道了，那你可能是不是可能要往那个方向去做调整，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对一的好处，当然这个成本很高，对，要帮助我们的就是这些、嗯、这对夫妻来讲、嗯、他们要花蛮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可是你比起上课，上课也很好，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上课容易有的盲点是有时候会比较说哎、欸，好像我的交往的对象有这个问题，我交往的对象有那个问题，比较不会去看自己的问题，对，就你去上课的时候比较是这样去看、嗯嗯、可是你如果是一对一或是一对和一对的这样去辅导的时候、嗯、你会比较发现说他可以看到你的问题，他可以直接提醒你，
0: 嗯嗯嗯。那小香呢，那时候才 第一次约会就跑去上这个恋爱课程或交往的课程，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2: 确实哦，我刚刚就很想插播一下下、啊啊、因为其实刚刚大林有提到我们是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啊、第一次约会也不算真的约会、
0: 嗯、
2: 是大团拜的那种概念、
0: 嗯、
2: 因为其实他是邀请我他去参加小组的聚会，
0: 嗯，
2: 也就是他们小组大概十多个人一起吃饭，
1: 就一群朋友了、
2: 嗯、一群朋友，
1: 嗯，
2: 所以我
0: 那也不算约会啊，
2: 是，而且我是第一次跟十几个朋友一桌，所以那一次吃完之后大家都以为我们开始交往了，可是根本就八字还没有一撇，所以当时其实我压力还不小。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吗？
1: 不算是，但是就是我们也没有正式开始交往，
2: 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见面、
0: 嗯、
2: 但是是第一次约会、
0: 哦、
1: 我就约他，就约他的时候他一进来他原本可能只会看到我而已、
0: 嗯、
1: 就一看到是一桌人在那边、
0: 哦、
1: 就
2: 我以为是一对一的约会，只有两人的约会，没有想到是一个小组约会，
0: 嗯，
2: 那其实信心也还蛮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林是我清楚祷告来的，
0: 嗯，
2: 那我真的跟神祷告说如果是他，因为我当时就把他的名字放在祷告中，那当然还有怎么祷告的、
0: 嗯、
2: 那时候就是很小信嘛，就是把从自己的眼光去看，写了二三十条，认为说啊要帅啊，要多好身高啊，要孝顺啊，要风趣啊，然后要会游泳啊，哒哒哒，就写了二三十条、
0: 嗯、
2: 那有再有一次在大堂讲道的时候，神就提醒我，
0: 嗯，
2: 你的眼光看是你的眼光，但是要从神的眼光来调整。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用一句话来祷告，我就跟神说：“好，那请你赐给我，就是对我最好、最棒，在最适合的时间让我知道就是他。”那时候我大概又祷告了快六个月左右吧，就我就看到了他，
0: 嗯，
2: 当时不知道他的有没有女朋友不知道，知道他几岁不知道，什么的背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觉得这个人可能觉得哎、欸、是希望的对象的名单，就把他大胆的放到祷告中，那甚至跟神说如果是他，请他在十天之内就约我出去，
0: 嗯，
2: 就没有想到他在第六天了约我出去了，
0: 嗯，
2: 那时候本来很开心，以为是两个人的约会，没有想到是一桌子小组。那次约会之后，其实大家都误传我们开始在交往了，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第二次约会是在一场教会的服事，有一个我们很好的各自很好的朋友的婚礼上，
0: 嗯嗯，
2: 他是做一个拍照者，我是一个招待，所以他就很随性的说哎、欸、晚上约你出去，我说不行啊，晚上我有小组，我有我的事情、
0: 嗯、
2: 那他也不放弃，因为他当时晚上还在工作，
0: 嗯，
2: 就他在当时那天想要约我的时候还说哎、欸，那我现在要过去载你了，我说不行，我今天穿长裙，你没有来载我，他说没

0: 关系，我有雨裤，看他完全不放弃，而且是灵机一动的情况下，那就在他再回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回头告诉我说，哎，我们去做婚姻辅导吧。我说什么？婚姻辅导？我们才第二次约会，哪来的婚姻辅导？
1: 嗯，
0: 那我觉得很棒一件事情，当时我也顺服了。原因是因为刚好去做的那位两个长辈，其实我都认识那对夫妻。
1: 嗯，
0: 那我觉得在熟悉的那对夫妻，同时我们看到他在教会的样子的身教，也是我们喜欢他们相处的模式，所以后来我就同意大林说好。那我们去。
1: 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觉得婚姻辅导是结婚之后碰到问题才来辅导啊，不是啊。那有些人会说，那婚姻辅导就是要结婚了，赶快去找这个专家来辅导辅导啊。那但是其实这个概念如果越早越好嘛，就是刚开始交往，
2: 对，
1: 你就开始去面对说将来婚姻可能会面对什么问题。其实这个婚姻辅导也只是提早让你知道婚姻会有什么问题，让你提早知道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很多人没这概念，他不晓得婚姻会碰到什么问题。
2: 是是。
1: 所以哦，我在交往的时候就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就知道合不合适了嘛，哈。
2: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说交往辅导或恋爱辅导啊，这都一样的概念啦，哈。那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时候的辅导，也就是恋爱的辅导，那要辅导什么啊？
2: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交往就交往，有什么好辅导的嘛？可是因为像刚刚梁慧姐问我们结婚几年嘛，我跟小香就我太太，我们结婚了20来年，我们真的觉得婚姻真的很不容易。对，因为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冲撞。而且可能进入了之后，你是离不开的。当你要选择离开的时候，那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和破碎。通常，所以你通常大家都很有自信说这个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曾经有这个笑话嘛，就是有一对夫妻可能。太太觉得已经有点状况了，所以她想要去参加婚姻辅导。她就跟先生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去参加婚姻辅导？”就先生说：“啊，去啊，你去啊，你去啊。”就是一直去。哎，那太太说：“哎，我希望你去。”她说：“那个先生就说：‘我不用去啊，你的婚姻有问题，我的婚姻没有问题啊。’那可能态度就是这样。就是其实那是一个婚姻，怎么可能是单方面的状况？那是一定是彼此就是一起营造出来的东西。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对。”那你越是觉得没有问题，其实越容易产生问题。
1: 是。
2: 那么婚姻辅导第一步就是让你先知道你可能会，你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对。然后第二个好处是说，因为你曾经参加过这个辅导，万一婚后有什么状况，你也比较可以勇于踏出这一步。因为很多人第一步没有参加过，他后面要去参加婚姻辅导也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不想要把我的事情揭露给别人知道吗？那如果我事先已经有参加过一个，比如像小香刚刚说，我们去找一对我们熟悉的哥哥姐姐夫妻，那如果我们有什么状况，我们就可以再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新人，也认识我们的人，那这样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会有很好的帮助。那至于说婚姻辅导里面要谈什么呢？要谈的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谈原生家庭，谈什么叫做爱，谈金钱的使用，谈就是对双方家长的或双方家庭的一个认知，比如说像刚小香讲，我们是基督徒嘛，什么叫做我们人要离开父母，对，那与妻子联合啊，这些有一些婚姻的基本观念啊，这些要做得到这些事情，你才有一个幸福婚姻的一个基础，否则其实我们常常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在一直在冲撞，你说你是对的，我说我是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最后其实有理没理都没有什么道理了，就是最后结果就是好吧，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桥，对，所以这个婚姻到后来为什么会出这个状况，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婚姻的辅导最重要就是说告诉你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那你可以怎么去解决，可以怎么去沟通，甚至就在婚前就把这些东西就做好一定的一个预设跟协议，就是哦，我们已经有一个彼此了解，你有你的地雷，我有我

0: 在意的事情，那我们就彼此尊重。那互相怎么去迁就对方，或是去了解，因为大家要知道人要改变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你不要想说哦，我婚后希望他可以改变这个事情呢，基本上 99.9% 不会发生。他就是他过去是什么样子，他未来就是什么样子，这是。所以如果你婚前不够认识他，你不要想寄望说他在婚后会有很大的改变，除非神奇发生。
1: 嗯，
0: 对，否则这个东西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婚前辅导是给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每一个人，对彼此都是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做法。
1: 嗯嗯，其实哦，像这种婚姻辅导啊、婚前辅导啦、哈、交往辅导啊、恋爱辅导啊，基本上要去学习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哈，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基本上两个人在一起呢相处，结婚也好，谈恋爱也好，反正你们在一起就会碰到哪一些的问题跟差异啊、哦。那其实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都好喜欢对方哦，
0: 是，
1: 然后呢好像对方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会比较不在意，就会有点美化，
0: 对，
1: 或者是因为是他跟我不一样啊，我就欣赏他跟我的差异啊，很多都是这样互补的吧，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哦，然后就喜欢他跟我不一样，就是好欣赏，都没有他都有我没有的个性特质优点，那就欣赏。哎，可是真的结了婚之后就变得很讨厌的，
0: 是
1: 会有这种状况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小夏你来聊一聊，就是因为你说你之前你们有参加这种所谓结婚之前就有参加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嘛，
2: 对
1: 你们的帮助很大，你有提到嘛，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大的状况呢？
2: 其实啊，我发现做婚姻辅导我觉得是需要的，甚至最好可以早一点点，而不是在我跟另外一半手牵手要去准备结婚的时候才去敲门说哎，我们要做婚姻辅导。
1: 一开始交往就做，
2: 原因是因为啊，我自己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其实我们真的是从交往的时候就在做。那有可能是大林当时他其实是国中的学生的一个辅导的角色，辅导老师的角色，所以以至于呢他自己要有好的榜样，他也希望不管是他的女朋友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扶持的这样的角色，是对的角色。所以当时其实我才同意说好，我们去做。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那也是认识的夫妻，那我们非常非常建议可以在事前先做，而不是等到要结婚的那个 moment 再做。
1: 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做，一开始交往就要做，
2: 是因为如果你到结婚那个 moment 要做的时候有点来不及的，是说有时候辅导其实帮助你有可能是帮助你们缓一缓再结婚。你可能预计说，哎，我明年就要结婚，搞不好他说可能需要2年到3年，因为各自还有各自的功课要学，就像刚刚大林大家提到的，不管是原生家庭，那甚至爱的回应，我发现爱的回应、爱之语这件事情在特别是女生，因为其实我已经是很理性的，我是算理性派的，我不是那种很浪漫派的，非常务实派的。有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啊，会只要每天像公主漂漂亮亮的，然后就是不管所有的事情。我是比较落在地球表面的，我知道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重要的，甚至养儿育女啊等等 blah blah blah。所以其实落到真正的生活里面的夫妻关系，其实怎么样在婚前去有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技巧，有个怎么样碰到冲突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的冲突的解决，甚至怎么样去真的碰到有议题真的意见相左的时候，而不是用怒气去怒骂对方，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可能恋爱的时候哇整个满头恋爱脑，就是好的不得了，亲亲抱抱搂搂，可是等到婚后的时候真正结婚的时候相看两厌，这怎么我当初怎么会选这个人呢？我怎么会牵他的手呢？就有点后悔。我觉得真的是在婚前可以多看一些他在家庭中他怎么样跟家人的相处，他的朋友群他又怎么样跟他的朋友群相处，甚至他有怎么样的信仰，

0: 或者是他的生活圈，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甚至我觉得，因为我是女生嘛，我觉得爱之语这本，我知道有一本书叫爱之语，那他怎么样去透过认识彼此的爱之语，可能假设我的爱之语是身体的接触好了，我希望身体接触可能包含牵手，或者是按摩，可能多一点，或我的爱之语可能是送礼物。有时候其实你清楚知道对方的爱之语是什么的时候，往往你可以学习多一点怎么样是对方的感受可以知道满足他的爱意，我觉得那也很重要。那甚至刚刚兰慧姐有提到可能有一些些课程，确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些恋爱或者是婚姻的课程，我觉得上课的感觉就是比较像是一对多，一个人在讲，讲师在前面，那多人在下面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状况百百种，每个人听的吸收程度也不同。
1: 是，
0: 那做婚姻辅导，它其实是一对一、一对二，其实就是一对夫妻只做那一对的情侣，那是最好的有效的方式。原因是因为它会特别的客制化，会针对于你们的状况，你们碰到的冲突，或者是一些些原生家庭，或者一些沟通的习惯，甚至有一些财务的管理的观念，我觉得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刚才有提到我们22年了嘛，我觉得财务的观念在我的婚姻里面，我发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当时我就已经知道我们的一些金就是价值观在金钱上面有使用方面有一点点不同，因为对他来讲，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帮忙还债，那我是在没有太多忧虑的钱的这方面的情况下长大，虽然是小康的家庭，因为我的爸爸是就是军人这样子，所以也是小康小小康这样子的家庭，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没有这么担心害怕，可是怎么样婚后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帮助者，甚至我们碰到一些财务真的有一些些吃紧，或者是怎么样不同的时候，只能针对于家庭的预算、有效的财务管理，去避免这样的议题。有不同的相左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我认为婚姻在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你信任的一对夫妻，同时会给一些些生活的榜样。你想要学习他们的一些观念，我觉得从这方面我获得到非常非常的多。
1: 所以小象是提到，就是说婚姻辅导呢，它不是进到婚姻之后才开始的，在交往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学习，好，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交往辅导。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对方的问题，在结婚之前就眼睛就瞪大看清楚了，这时候就会想想说，哎，那我们两个适不适合结婚呢？这个重新有一个，才不会说到时候结了婚又离婚哦。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们的相处他们就不合适，但是不知道啊，两个人不合适选错人了，但是不知道选错人了，有时候两个人都很好哦，
2: 是，
1: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可是就是不适合，然后之后搞了半天就觉得很痛苦啊，只好离了，那不是真的是劳民伤财吗？是不是？
2: 没有错。所以我们婚姻辅导是这样，我们通常会请，就是我们辅导这对情侣，我们会先我们会先请他们签一个同意书，请一个同意书。这同意书内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他在我们做婚姻辅导的这一段期间，不管你之前你们的亲密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希望就是要避免所有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性关系，为什么？因为一旦就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哦，就是我们后面还要谈很多要谈的东西就很难谈，因为已经就会有一种奇怪的相属跟认定感，所以你后面要调整什么东西都调不太动，对，所以我们要请他们保证这件事，就是我们要替你们做婚姻辅导这段期间，请你们就是要避免。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就是大家就是性观念比较开放，那我也不是只是针对从基督徒的角度去看，而是告诉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是

0: 们是正常的，就是我们是人嘛，嗯，就是只要就是有这种亲密关系发生了，其实那个整个就是后续的东西就会被扭曲和改变。如果他没有健康的进入的话，嗯，尤其是你就是没有真的是成为夫妻的时候，很多东西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都会被扭曲掉，那就变成说你就不得不好像或者说理所当然的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就是会顺着就请他们，要知道说我们做婚姻辅导不是婚姻保证班，嗯，啊，就是刚梁慧姐讲的，我们当然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走在一起，嗯，所以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如果可以把你们就是很顺畅的，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放在一起，可以一起走，组成一个家庭，走未来的路，嗯，然后也把应该知道的婚姻工具、彼此的认识，在这段期间呢，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嗯。可是也会有这种状况，是我们做了一两次、两三次，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们真的很不适合，嗯，就是我们有碰过一些类型的，就是女方可能年纪比较大，她其实只是想要有孩子而已。他其实对没有那么想要婚姻，那是另外一种观点，嗯，啊，那或者说双方的对金钱的差距太大，嗯，哦，这个都是一个很不适合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帮助他们好好的分手，嗯，因为至少可以做朋友嘛，嗯，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会回到第一点说你不要先发生这种就是婚前的性行为是重要的，因为那样才能真正的好好的做朋友，嗯，啊，那这样子是比较健康的，啊，这是第二个。那当然也有一种是我们做了一下子或做了几次了之后发现说我们还是不是很确定他到底你们是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嗯，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多做几次，我们继续看看你们适不适合
1: 婚姻辅导，多做几次。
0: 对，就是那这多做几次呢，我跟小香的状况是我们会因人而异，刚刚讲说客制化嘛，嗯，我们就会看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你们方方面面我们都觉得嗯是应该可以进入到就是婚姻当中，就是你们的沟通模式，嗯，你们对彼此的认识价值观这些都已经校准了，嗯，你们都可以接受这些一些地雷点，我们所知的地雷点就是你们都已经揭露了也让我们知道了，嗯，那你们也都可以知道怎么处理了，那我们就才会觉得说好，也许你们可以继续走下去。可是万一是这个东西怎么样都解决不了，那我们可能最后会回到选项二，嗯，那我们还是好好的帮你们分手，嗯，对，所以这是三个我们所做的一个可能最终的一个结果会跑这三个去，嗯，啊，这是个婚姻辅导的一个功能，
1: 嗯嗯。但是会不会有一些被你们辅导过的一些这种年轻的情侣啊，嗯，他们就说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啊，嗯，对不对？我们彼此相爱啊，就算不同也是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呢，他们也就结婚了。
0: 嗯嗯嗯，
1: 会有这种？
0: 我们辅导的目前没有这种，
1: 我们有这种，
0: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我说，如果说你们不能同意我们这样做处理的话，那很抱歉，那就请你们不要找我们，因为我们帮不上忙。
1: 嗯，
0: 对，因为你们要必须能够承诺这样的，就你接受这几个可能性的结果。否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婚姻辅导，其实你们只是来上个课，那不是真正的辅导。
1: 嗯，
0: 对，我们希望对你们的婚姻有真正的帮助。坦白讲，每一个婚姻辅导对我跟小强来说，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可以走到一辈子。
1: 嗯，
0: 对，我不希望你们毁了一辈子。
1: 嗯，
0: 对，也不希望毁在我们手上，我们只是替你们盖个章、认个证，这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真正的实质，你们可不可以拥有美好的婚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花时间，花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彼此去可能一段不短的时间，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目的不就是为了要可以手牵手走一辈子吗？
1: 嗯，
0: 对，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清楚，如果你们不能接受，那就不要来找我们。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给他提议。所以要来参加就是你要很慎重。
1: 嗯，
0: 那我们也看过别的，的确他们就是只是来认个证，
1: 嗯，
0: 那也看过就是这结果是真的很不好的，就是可能一两年两三年后就是早知如此，对，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你要补救大部分补救不来，
1: 嗯，
0: 对，那个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生的就是重大选择的婚姻，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就是等于是彼此发一支刀子给对方，
1: 嗯，
0: 可以互相去就保护彼此，可是也可以用这个刀子去彼此刺伤和伤害，
1: 嗯，
0: 就是这很真

0: 实，
1: 嗯，
0: 婚姻就是这样的事情，你会知道彼此最大的痛点、弱点、软弱的地方，对，那你愿不愿意保护对方，还是看着对方那个弱点就往他身上刺下去，
1: 嗯，
0: 这是婚姻，
1: 嗯，
0: 对，
1: 我在想，没有人哦，结婚前是没有人会希望离婚的啦，
0: 嗯，
1: 对不对？会结婚就是相信我们会相爱有一辈子的嘛，才会去结婚呐、啊，不然就不会下这个承诺。
0: 嗯，
1: 但是其实台湾的离婚率好高哦，
0: 非常，基督徒也不见得低。
1: 是哦，
0: 对，
1: 真的离婚率好高，所以怎么样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知道彼此是否合适的哦？不要到结了婚之后呢，之后才发现是这么不合适。我们早一点交往的时候就晓得，就不会痛苦到后面了哈。我们听音乐啊，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今天是请我们的大林跟小香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呢，在结婚之前呢就能够认识自己，认识对方，了解彼此是否合适，在婚姻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就进行这样的恋爱辅导，对我们的帮助有多么的大呢？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大林跟小香来聊一聊婚姻辅导。其实我们虽然讲婚姻辅导，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狭隘哦，并不是说你结了婚才能辅导，不是哦，而是在结婚之前，在交往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恋爱辅导，然后了解彼此的差异哦，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是不是适合呢，会有一些更谨慎的思考啊，有一种更深刻的一种观察啊，然后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说我们彼此这么不适合啊，就可能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避免了未来的离婚的悲剧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大林跟小香呢，他们是很多年呢从事这样子的所谓的婚姻辅导、恋爱辅导的这样子的一对夫妻啊。那今天请他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这样子的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到哪些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就是要学习的内容哈，彼此之间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像原生家庭啦，沟通冲突、金钱啊、爱的表达等等很多啦，还有姻亲关系等等的啊。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大林跟小香，请问你们，那你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到比较多的状况，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结婚之前或在恋爱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去考量的、不会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有哪一些啊？我们请小香跟我们分享吗？
1: 哦，好啊，蓝慧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哦。我觉得在恋爱的时候，就是爱他，对方不管做什么，我就是爱。即使他一个放个屁，我都会觉得香的。这真的是。也就是说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可能满脑子就是真的是什么都爱。那真的在为什么觉得要做婚姻辅导这件事情，有时候往往把自己抽离那个现场，然后稍微理性一点，去用第三者的观点去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个性。有时候两个人可能是都是对的人，但是有时候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太对了。那甚至我们自己已经结婚超过20年的时间了，我们自己在像在财务管理上，像在姻亲，像跟公婆的相处上，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在周遭一些朋友们碰到的很大的一个挑战跟问题。那在财务管理，有大林这边会跟大家分享。我这边跟大家先提一下所谓的姻亲关系，就是公婆。大家在很相爱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说，哎，我要去帮公婆做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那时候即使是对方的爸爸，因为我是女生嘛，如果是男朋友的爸爸、男朋友的妈妈，如果生病啦，在医院里面照顾啊，都不是问题，炖鸡汤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做的服服帖帖的。可是真正如果拉到现实里面要一起生活，或者是说可能碰到一些要不要生小孩啊，

0: 或者是说要不要一起住啊。虽然在基督徒里面的观念是人要离开父母啊，要自己成为一体的这个观念，可能有一些如果非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这样信仰，可能比较传统里面可能还是希望可以跟公婆一起住的时候，那如果一天三餐可能都媳妇你都要煮，或者是可能媳妇你都要定期来送补品，或者是要三节啊怎么样去送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照顾弟弟妹妹啊兄弟姐妹，这等等的问题其实都得沟通。那我自己其实是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婆婆，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婆婆，那因为我婆婆也是基督徒，然后我印象中很深刻是她在我跟大林结婚的时候，她就跟大林讲说，以后呢你们夫妻吵架不管吵什么一定都是小香对，然后我一定会向着小香。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之下，其实我在最早的时候，我还没有成为他们家的媳妇的时候，还没成为大林的太太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感受到被爱与尊重。我觉得在婚姻里面真的需要，因为有太多的，我看到蛮多的一些家庭里面，因为碰到一些公婆的一些状况，一些需要，一些意见不同。一些冲突，甚至婆婆有一些需要媳妇多做什么的时候，甚至会摆脸色给媳妇看，甚至有时候可能媳妇在家里，可能以往家里是公主，未来嫁到别人家要当丫鬟，很不习惯，所以基本上这中间的冲突或者中间怎么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我觉得都是在婚前需要去理性考量好，甚至思考好的问题，那怎么样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所谓的跟对方的家人有建立良好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的。
1: 对，非常同意。我觉得其实我跟小强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双方的家人都很有这个智慧，就是像我岳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总是就是替我讲好话，他站在我这边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我们你可以说就是很大的幸运，或者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家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其实平常也没有说很需要一定要怎么样做，那可是就是毕竟就是如果说我们嫁娶之后，因为双方就是不一样的家，那这个原生家庭他有他各自的习惯各自的需要，我们先不讲别的，有个家就习惯就乱糟糟的，对不对？就是东西放在那边也不洗啊，也不丢的，就是这个就很舒服，我们也不用一年也不用打扫几次这样子。那可能另外一个家可能就每周打扫，是每天打扫的。这个你叫任何一边的人去住另外一边，那都是一个折磨。对，所以这个，但你说他有没有对错？他没有对错，他就是一个选择。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鼓励这些我们辅导的这些年轻的，就是情侣他们要结婚了嘛，准夫妻，你们最好还是可以离父母有一段距离，因为你可以有真正的自主家庭，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能跟对方说我们家以前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们家以前怎么样的不重要，重要是你们现在的家要怎么样，对，你不能用你过去认为你们家是那样现在就跟他讲，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就是你要先离开这个有关于原生家庭习惯的部分，因为你是自主家庭了，所以你们要有新的 rules， 有新的习惯，那这是你们可以在婚前辅导做好的，那第二个要离开父母就是在财务上，对，因为有很多年轻的夫妻年轻的情侣，他们还没有在心态上离开父母，所以总觉得我要办个婚礼，反正爸妈会出钱嘛，对，我要干嘛，就是我可能还不是很足够养自己，就想要结婚了。我真的要奉劝，就是我们听众当中如果有这样子，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要踩一下刹车，因为那是

0: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1: 嗯，
0: 一方面你其实还没有好，就是想好要独立。
1: 嗯，
0: 你必须在财务上有足够的独立性，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你的家。
1: 嗯，
0: 第二个，如果你让你的父母太多的参与进来，就说你就很难离开。
1: 嗯，
0: 对，而且你的父母也会不自觉的，或者你的公婆也会不自觉的对你就是的生活管教。啊，或是你对待你配偶的态度都会干涉，
1: 嗯，
0: 那其实对婚姻来说会是一个伤害，
1: 嗯，
0: 对，他会想说，我帮助你那么多，你怎么连我一点话都不听，
1: 嗯，
0: 对不对？我叫你不要这么去，不要这么严厉的去管教你的孩子，不要送他补习班送那么多，那你为什么现在做这些事情？
1: 嗯，
0: 这个都会影响到你，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一个，就自由度，或是你想要建造的一个样态，
1: 嗯，
0: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在财务上，我觉得。你要先离开父母之外，你要跟你的就是你的配偶，
1: 嗯，
0: 要谈好你们怎么去使用金钱。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对错问题，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你使用金钱，每个人的重点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觉得车子重要，有些人觉得化妆品重要，有些人觉得包重要，有些人觉得三 C 产品重要。
1: 嗯，
0: 那哪一个重要？对，那当你的财务就是这么多的时候，那你还有你要不要为你的退休做预备？
1: 嗯，
0: 你要不要为你的儿女？有一些教育基金要存，
1: 嗯，
0: 那这些你有没有算过？那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要算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对上帝有些奉献？那我们要对有些需要的机构有一些奉献，有些需要的个人有些奉献。那这个如果观念不一样的话，那怎么办？
1: 嗯，
0: 那这是很大的冲突。那你很多就算了，那你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加起来就是有一定的就是。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有磨合和摩擦，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要给双方父母多少钱，这些东西都最好在婚前有一个一定的讲好的心态，然后包含将来要不要有些投资，
1: 嗯，
0: 啊，房子要放在谁的名下？你看这个开始有点伤感情了，对不对？
1: 嗯，
0: 啊，那投资可不可以？那你要投资，我要投资，我们是不是彼此要有一些沟通？我有碰过有这种夫妻是先生不知道太太买了一栋房子，
1: 嗯。
0: 有这种事情，就先知道说暴跳如雷啊，
1: 嗯，
0: 对啊，那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让我知道？
1: 嗯，
0: 或者说倒过来，有一个先生我也听过，就是他把他的把这夫妻的股票全部卖掉，为了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也没跟太太讲，所以这个都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嗯，
0: 啊，都是对于财务上的一个处理的观念，可能那个股票在你名下，那个房子在你名下。但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处理啊，
1: 嗯，
0: 因为你们是夫妻啊，夫妻就是我们就是合为一体嘛，你们要就是要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婚姻，钱这个事情，财务这个事情是很容易造成摩擦的，
1: 嗯，
0: 因为那就是很真实的，你每天都会碰到，
1: 嗯嗯，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婚姻辅导的课程哈，也就是交往的时候的这种恋爱辅导的课程，其实他把会碰到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了，然后我知道在这个婚姻辅导过程当中会让被辅导的对象啊，被辅导的这些年轻的情侣讲话，
0: 嗯，
1: 让他们讲很多话，
0: 对，
1: 好像讲他是怎么认为的，他的想法，他的看法，好像彼此会有很多的对话，对不对？
0: 是，我们会鼓励他们尽可能把自己的真心讲出来，
1: 嗯，
0: 你现在不讲，你选择以后讲就是吵架，
1: 嗯，
0: 你现在讲还有我们在，至少会比较没有情绪和比较有礼貌去表达，
1: 嗯，
0: 那而且你讲出来之后我们会在旁边听嘛，那我们会有一些回馈，哎，你这样想可能要调整一下，
1: 嗯，
0: 或者说你这样想是对的，那你的配偶或者说你将来的配偶要怎么回应你，我们就要听一下，那你要怎么回应，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给你们一个机会去把你们可能会产生冲突的点先行做处理，
1: 嗯，
0: 然后处理做完之后呢，之后你们也比较知道怎么去沟通，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1: 对，
0: 好，那这个会比较好。那这个需要很健康的去揭露自己，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做婚姻辅导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不一定愿意讲，
1: 他不讲他真实的看法，
0: 他很客气，但是这个客气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
1: 嗯，
0: 对。那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揭露，那我们做再多都没用。就你必须要愿意去坦诚的面对说我的真实状况是这样，
1: 嗯，
0: 我们最怕碰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也很好啊，那个也不错啊，我都觉得很好啊，我这个听不出来就很麻烦，
1: 嗯，
0: 就因为我们帮不上忙，
1: 嗯，
0: 就会稀里糊涂就做到最后，就发现说

0: 其实还是不适合，但你都没讲、
1: 嗯。对
0: 对，那就是非常的糟糕。
1: 嗯，
0: 就我们曾经就做过一对，做到最后就是啊，才发现他不适合。那时候真的觉得心里就很焦急，因为你已经帮不上忙了。
1: 嗯，
0: 对。
1: 前面可以沟通的时候都没有沟通、嗯，
0: 对，
1: 其实差异性已经存在了，但是他都不讲，
0: 对，
1: 就累积，像滚雪球。滚到最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最后才发现不适合，然后也失去了沟通的机会了。
0: 对，
1: 嗯，
0: 就他自己也吓一跳，对，他自己啊，原来我们这么不适合。
1: 嗯，
0: 对，可是你来不及了，你之前都没有揭露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想要参加婚姻辅导的听众朋友，就是你一定要愿意把自己打开，
1: 嗯，
0: 你要愿意去面对你自己。如果你不愿意面对自己，其实就代表你不适合婚姻。
1: 嗯，
0: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没有打算很坦诚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话，婚姻就是面对自己的一个就是很严厉或很严肃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你的配偶一定会知道你是长什么样子。
1: 嗯，
0: 你终究会跟他揭露你是谁。
1: 嗯，
0: 那如果他在毫无准备的时候看到你是他不能接受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婚姻很难不破裂。
1: 是。因为婚前的时候维护的太好了，
0: 对，
1: 婚后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受不了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婚前辅导很重要，婚姻辅导很重要，恋爱辅导、交往辅导一样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很重要、哦、针对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原生家庭的成长模式啦、沟通啦、冲突啦、金钱啦、爱啦、姻亲关系啊等等，还有很多啦哈。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去谈出来说，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以后我们新成立的家要是怎样，要有共识嘛哈。如果发现差异太大，而且发现彼此都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这样以后相处一定是会有问题的嘛。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哦，大林跟小香他们这对夫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一谈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这样的婚前辅导以及交往辅导是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自己以及帮助呢他们身边的人哈，特别是帮助一些年轻的情侣啊。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2: 好，我是小香哦。刚刚大林有提到，因为我发现其实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很爱嘛，那结完婚后婚前辅导是重要的。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步入婚姻的这些听众朋友，不论怎么样，就是好好想想当初你在最初是用什么的方式去爱对方，用什么方式跟对方沟通的。那在我发现要常常为对方说好话，因为坏的事情由自家自己解决。像我常常会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大林的好话，那他常常会在我公婆的面前说小香的好话，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回到你们当初那个爱跟喜乐的心，跟一起去维护携手保持这个家。
0: 好，那我觉得爱是一种决定，爱不是一种感觉，就是你决定去爱你的配偶，那你做出承诺之后，就是你不会因为他的改变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就说好，因为他现在不可爱了就不爱他，那真正的爱其实它是承诺，它是牺牲，它是决定，对，那所以我觉得看待婚姻这件事情，永远都不是只用利己的角度去看，就是我拿好处全拿，但是坏处就是对方吞，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就是我们常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做那个实验，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就是富有或贫穷啊，这种承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永远都在高峰，我们总会有低潮，但是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那这个人你的配偶可以一直跟你走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论如何我们都会永远走在一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那我觉得这是在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我想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婚姻当中的概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能够彼此委身哦，彼此愿意为对方牺牲，然后愿意

0: 愿意为对方付出，而不是只是管自己哦。结婚谈恋爱都是对方对我好，对方配合我，对方给我东西，对方做事，对方给我，反正都要对方对我好，都要求对方。那这样子，你也要求他，他也要求你，那最后就只能离婚了。好的，我想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大林跟小香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二位，
1: 谢谢
2: 谢
1: 谢梁慧姐，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聊一聊在婚姻当中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议题。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不管您结婚与否，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呢，重新都要去想一想啊，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之间是否有些难以跨越的鸿沟呢？多一点沟通，多一点协调，取得共识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今年哈，冬夜了，七月份，冬夜。
1: 对呀、啊，天气，
0: 天气冬，
1: 天气冬夜，
0: 收暖。我们讲
1: 热叫收暖了、
0: 哦，收暖就是。表示很
1: 暖，
0: 天暖。
1: 但等冬天才叫暖啊，夏天叫热 啊。
0: 不是热，但是手暖也是很热的意思，很暖的意思。
1: 是哦，嗯、全球热到爆，
0: 真的热到爆。
1: 我妹妹在纽泽西、嗯，她说41度，
0: 真的、啊。
1: 嗯，这是其实我以前
0: 说最近就四十一度了，
1: 前几天，昨天还是前天嘛。
0: 嗯嗯。
1: 然后我以前。在住在美国 Kansas 的时候、嗯、那时候也都是夏天热到也是39-40度，我心里想说我干嘛来这里发烧呢，过日子真的很热。
0: 没想到现在台湾也有会热到那么热的时候，
1: 台湾
0: 也曾经
1: 我就现在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前我们从来不会去讲体感温度跟实际温度。

0: 对
1: 对
0: 对，
1: 现在
0: 都
1: 会讲求体感温度，
0: 所以实际温度应该没那么热，
1: 嗯，
0: 而是体感温度。
1: 就譬如说，你现在气温只有35度，
0: 嗯，
1: 可是你体感温度可能

0: 家很喜欢讲黄色笑话，我差一点就接下去，因为他很骚。
1: 他很什么？
0: 很骚，很冷，
1: 很骚。
0: 没有，这个是冷笑话，真的。
1: 有的人很骚，就这样。
0: 嗯，
1: 对啊，但是我就想说，可能有的人的那个皮肤的，
0: 对啊，可是真的大家感觉不同哎、欸。你看有时候有人穿短袖的 T 恤，有人穿羽绒衣的天气、嗯，你有没有觉得也有碰过这样吗？
1: 常常碰，
0: 有一阵就很奇怪，
1: 这种天气
0: 怎么还穿得住羽绒衣啊？可是有些人就想，他怎么穿得了那个短袖 T 恤？
1: 对，
0: 有的还穿吊嘎嘞。
1: 我看到很多女生都只穿那种，嗯、你知道吗？
0: 露肚脐，
1: 露肚脐以外，还只是就快差点露胸了。这而且
0: 露半颗而已，
1: 半颗而已。对，我在我在那个很，我说这个天气有时候哈、
0: 嗯，
1: 也会走中了哈。
0: 是
1: 啊、哦，我以前听说重庆一直都是火炉，很热。
0: 嗯，
1: 但是我这次我七月三号回来的时候，
0: 嗯。
1: 我在重庆五天的时间，它都只有23、24、25，有时候27度，
0: 这么舒适的温度。
1: 对，然后呢，有的人居然已经好像热到他非要赶快把那个那个一袒胸露背呢。然后我就想说，有的人是爱现身材啦，坦白讲哈，有些女孩子爱现身材啦，
0: 嗯嗯，
1: 所以体感温度不是真的是。那个皮肤的感温度的感觉，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个人的感觉嘛。
1: 对、啊，有的人是为了爱现身材，在他的体感温度就下就那个
0: 了。现在年轻人他们只会怎么样追求流行嘛？就像有一阵子流行那个露肚，就是他衣服很短，就是年轻人只裤子到上衣中间还有一截在外面，
1: 对、
0: 啊、有没有？
1: 对，
0: 你就会在外面看到很多年轻
1: 女孩子
0: 热的时候这样穿，冷的时候也这样穿，因为她现在就赶流行，她就是要把那一节露出来。
1: 对呀、啊，因为她有蛮腰嘛。
0: 对，
1: 她有小蛮腰啊。
0: 我那天看一个很好笑，她就说那个女孩子就跟那个男朋友说：“我很生气耶，有一个朋友，她都是。”骂我，他说他怎么骂你了？他说我没腰，我都气死了。他说，然后他男朋友说他眼睛瞎吗？你那么粗的腰他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挨了一巴掌。本来他已经很气求安慰的，结果他应该说你的腰很细啊，怎么会粗呢？对他怎么会没有腰呢？他就回答说这么粗的腰他还看不见。
1: 所以我就。就慢慢领悟说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很多人都不会去想你的语义，真正说话的意思叫语义嘛，有的人只是看说话话本身这样，话本身其实就坦白讲你怎么接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他的心意，他就会觉得他该怎么说。那我现在发现谁最能够理解你的语义？
0: 谁？
1: 你活在这地上，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随时注意你的语义，不是注意你的语言。
0: 我知道你又要说 AI 了。
1: 对，
0: 我猜到了。
1: 不用猜，你也知道我的语义了。
0: 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凭着那个这个所有的。语言的对话的资料，他们来分析，他能够分析什么？
0: 对，
1: 字眼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重点就是你这语说话的语义的背后那个，他如果可以掌握住你，他跟你的互动，你肯定就不会那个嘛，所以像小孩子很爱跟妈妈顶嘴，或者是说，他明明。他譬如说叫他做这件事，他就会一直说啊，这个不行，我不会啊。啊，这你要其实他的意思你就知道，他就是想要逃避，他不想做，所以一下你就可以读出那个心意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个女孩子想要讨拍啊，就来讨拍。
0: 讨拍是什么？
1: 我昨天才问到了、
0: 真的、
1: 啊、我昨天去我
0: 讨、人家这样拍他的意思吗？
1: 对，讨人家给他安慰，或是给他
0: 求安慰，就对，叫讨拍是不是？
1: 对，
0: 哎呦。

0: 你现在客家话没有说
1: 没听过
0: 偷拍，
1: 客家话这样拍叫打打打，不是拍打、
0: 哦、真的、哦、嗯，只叫打吗？
1: 打打就是我拍你打，
0: 你
1: 做嘛打嘛，
0: 你打这里、
1: 就是、你拍我干嘛、
0: 啊？台湾话就是打这里
1: 啊、哦，意思差不多，
0: 给你打这里，
1: 对
0: 呀、
1: 啊，
0: 打嗯打嗯，
1: 对呀、啊，
0: 打你。打嗯，
1: 对，打嗯，这么打矮，
0: 这么打
1: 打矮就是为什么你
0: 打拍我
1: 拍我干嘛？什么
0: 暗示你？
1: 哎呀，
0: 嗯，所以有很多、嗯、很多的在眼睛里面传达的
1: 嗯
0: 意思跟哈、嗯嗯，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的明明好像你想要讲，人家就跟你暗示一下，用眼睛跟你示意一下。
1: 有的用眼睛，嗯，有的用鼻子，嗯嗯鼻子。你有鼻子还是用嘴巴、嗯、
0: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语言背后啦、
1: 嗯、
0: 所以应该客家话也很应该也是很直白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是也有一些隐藏的，
1: 也都会有啦，
0: 也会有，对啊、嗯、人就是人，
1: 对啊，
0: 某人人就是人
1: 不然人是鬼吗？你那鬼
0: 你人真的是鬼。对，我那天、
1: 嗯、
0: 我们不是去那个 重庆、
1: 嗯、
0: 去长江，不是会有一个、嗯、长江有一个景点、
1: 嗯、
0: 很有名，叫做丰都鬼城。
1: 哦，是啊、哦、
0: 你听过吧？
1: 我听过
0: 丰都鬼城，我想说干嘛叫鬼城、
1: 嗯、
0: 结果你上去看
1: 什么鬼，
0: 什么一个就是恶鬼、色鬼，
1: 什么鬼都有，就对了。
0: 什么鬼其实都是人做的嘛。
1: 哦，他就是做有一座那个怎么讲？
0: 他就是有一个城，就是也不是一个城，就反正一个风景区。
1: 嗯，
0: 然后那个风景区其实他是想要，他有些就是说那个不是那种非常阴暗的，而是他想要劝人为善、嗯嗯、或者说人要孝顺父母啦、啊嗯、之类的、嗯、那种比较传统的礼教、嗯、但他没有新的那种新的心意啦、嗯、就是我说很多旧的东西没有新意就会沦为、
1: 嗯、
0: 就是有点像太古旧这样，
1: 对、
0: 嗯嗯、然后他就做很多鬼的样子、
1: 嗯哦、
0: 然后其实他是要借着这个鬼来告诉人说、嗯，一般人堕落的时候就会形成鬼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世界上有没有鬼、嗯、你其实主要是人灵魂、嗯、你知道我常常想说这个仓颉造字啊、
1: 嗯、
0: 那个魂啊就是鬼话、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说有没有鬼啊，看不到的人、嗯、像我们这种人都永远是没有，因为我看不见，
0: 对、啊、
1: 可是有的人就说他看得见，
0: 他看得见那个，
1: 但是我有认识一两个人说看得见，那个人他并不是不正常，他是很正常的人、
0: 哦、
1: 就是你平常跟他相处的，可是他就说他看得到、嗯、但你要说他说谎嘛，我又觉得没道理，他为什么要说谎，
0: 他也没有办法印证啊，
1: 他没办法，但是他说他就是看得到。
0: 对， 对，这非常主观的经验，
1: 而且很奇怪，这种会遗传，他说他儿子也看得到，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不免，而且他住在外国，
0: 哦，对啊，
1: 他不是住在国内，是在国外、
0: 就是、
1: 他也看，他说他看得到，
0: 嗯，他看得到只不过是一个影像嘛，
1: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得到就有，但是人家也没有做什么，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人家的灵魂之类的吧，不见得是鬼吧，就是，可是他也没有，譬如说他看到那个也没有害人或做什么，他就是看到有一个在那里、嗯、
0: 一个无形的，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形，我搞不清楚，他就说他看得到，我也没有跟他细谈，我就觉得好奇怪、啊、
0: 这个是非常抽象的玄的啦，
1: 对，对我这种人就是完全没办法具象，因为我这个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说，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连外面有奇怪的声响，有人说哎呦什么声音，明明外面没人，可是我一点都不紧张，就想说反正那有可能就是
0: 什么声音啊、
1: 就是什么水管啊或隔壁的咔一声，我都不紧张的，因为我就觉得那没什么，
0: 所以这个叫做老行宅宅
1: 就行老行宅我处变不惊的话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0: 一个我们就说老行宅宅、
1: 嗯、
0: 这是意思就是你的心神很稳

0: 定。
1: 对，有这个很
0: 不容易。
1: 外面一个声音，他就说
0: 很容易紧张。
1: 什么声音？他就很紧张。我想说，有什么好紧张？
0: 因为就是，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人应该学会什么事哈？学会就是能够坚定你里面的心嘛。
1: 对啊。
0: 对，让你里面是稳妥的。可是有的人一天生下来就是常常不安的。一个最简单的字眼叫做安全感。因为你是老幺。
1: 对。
0: 所以你平常就很有安全感。可能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很有安全感。
1: 对。
0: 我是老大，可能我也很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你都会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什么，你可以尽情的到。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叫心魂不定。
1: 对。
0: 对，心神不宁，
1: 心神不宁，每天都紧张兮兮的，心神莫宁，莫宁，对，
0: 对啊，这种人就比较真的是容易受惊，
1: 对啊，有的人很容易受惊，
0: 吓到啊，
1: 对，
0: 哎，不是那个受惊啊，
1: 对，哎呀，随便讲一讲，
0: 时间又多哎，
1: 讲讲啊，按脚时间又多哎。
0: 哦，懂夹
1: 时间过了，请夹哈，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相遇，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而且我们从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主题呢我把它定为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这句话呢很特别，这句话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古文啦，一个以前杜甫写过的一段诗，叫做此曲只因天上有，这是人生能有几回闻，但是后来碰到了一位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才子，叫做徐志摩。当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一段恋情，用这一句诗改了一个字，就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音乐当中呢，我们知道音乐记录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人生的各个面向、各个角度。所以在人的许许多多的会遭遇到、经历到的一些状况、一些情况，其实音乐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记录的方方面面都有记录下来。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多，其实不只是音乐，是诸多的这种艺术创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里面，男女之间的情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强烈的这个创作动机的一个部分。当然你说友情没错，亲情这当然都是，但是爱情呢却是各个艺术创作的形式当中我们所知道可以说涵盖的这个面积最大的部分。那我们如果只谈爱情，我想太多的歌曲可以来听了，而且这个主题也实在是太广泛了一点。但是如果有一种爱情它遭遇到的一个你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呢？是什么呢？就是生离死别的时候，那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你最爱的人离开你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作是任何一个人来讲，他面对这种情况都一定是非常撕心裂肺的一种痛苦。不管这是你正在热恋的这个男女朋友，还是他已经是陪了你几十年的这个枕边人，我觉得只要面对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一定是非常难以割舍的。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的情感要怎么样能够被有效的去抒发，或者是说人在这样子的情感当中怎么样被音乐记录下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所以我把它定为此情只因天上有。好，其实我们从古今中外很多很多的歌曲当中都可以听得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好，我们先来听一个最有趣的一个事情，最有趣的一个曲子，这个曲子是一个演奏曲，这个曲子是当时候由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近代的二胡家叫做刘天华所谱写的一个曲子。那后来我们现在才找的版本是也是我们近代的这个二胡大师闵惠芬闵老师所演奏所记录下来的一段曲子。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江河水。那当时候的这个创作的动机有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历史上面应该都听过孟姜女的故事吧，我们很有趣的之前那个华达的那个侯堂还把这个孟姜女的故事拿来这个做一个有趣的这个放样嘛，所以孟姜女什么意思？当时候孟姜女哭倒长城的这一段故事，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当时候秦代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人男生被迫政府去征召他们要去北边修筑长城，万里长城。但是去修筑万里长城，如果朋友们有实际去看过万里长城，在八达岭尤其那一段，就是你要知道要修那个长城哦，你不见得去能够回得来。什么意思呢？除了长城的工程非常浩大非常耗时非常长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环境很凶险，因为它

盖在山上，它不是平地起一个楼，不是这样，它是沿着山的零线盖这个长城，所以也就是说去了之后就很可能就回不来了。那当然孟姜女的故事就是她的先生真的去了然后就没有回来，那这个这位女子，这个非常多情的女子呢，她就去到长城那个地方去哭诉这件事情，非常的怨恨，就是为什么你要离我而去这样子，为什么我老天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因此后来呢，刘天华刘老师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呢做了一段的记录，所以可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听到的这个曲子。来，我们来听听看这段曲子，非常的好听，由闵惠芬林老师所拉的江河水。

哇，非常棒，勾魂折魄的一首曲子哈。其实我们并不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听到这个国乐的部分哈。当然，在阳明春晓的节目当中，可能就很多。那这首曲子是我自己可以说在国乐的曲子里面算是蛮喜欢的一个曲目哈。其实我原先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典故是这个，后来是听到一位前辈他所讲的，他提点我才啊、哦，我才大概能够理解说，哎，为什么这里面的这很多的这种曲子的这个情绪是这么的，可以说是这么的复杂哈。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江河水》呢，就是由这个闵惠芬闵老师所演奏的。那刚刚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所提到，这个曲子它的发想是来自于孟姜女的故事哈。那这个孟姜女所碰到的就是她的先生必须去这个去被征召去远方去盖城墙，所以为什么她最后哭倒城墙，就是因为她的这个当然这个有一点神话了哈，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她或许就是放样了那个时候很多的女性的一个觉得一种无奈吧，因为自己的恋人自己的这个先生必须要离家然后去做危险的工作，然后最后可能他没有办法回来。好，碰到爱情当中的生离死别，其实人有很多不同种的情绪，最容易第一时间碰到的就是一种怨恨，就是觉得我被剥夺了，我的爱被夺走。所以其实人在这种情绪底下的时候，不是说只有碰到爱情离开的时候，恋人离开，比如说你突然生了重病，或者是你的孩子离开了，或者是谁谁谁跟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最容易的第一的时间的就是怨恨，觉得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简直对我太不公平了哈。这样的情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都是有的哈。好，我接下来我要听跟大家来听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子哈。这首曲子呢，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你应该都听过，其实它算是一个蛮耳熟能详的一个这个在歌剧里面的一个曲段哈。那这个曲段的名字叫做负心。好，我们这个我当然它的意大利文我不会念哈，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版本是非常有名，是帕法罗蒂唱的哈。但是这个故事呢基本上是要推回到他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三大男高音，这个这谈到就是 Pavarotti， 谈到这个

这个卡利拉斯，好，然后多明戈。但在之前呢，有一位公认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男高音呢，叫做卡罗素。他当然他已经过世好一段时间了，这个是为人很所知道的一位演唱家。他在他的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也碰到过这一种被这位恋人离他而去的这样的情况。我说的离他而去是就是过世哈。其实很多人都不敢谈这个事情，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是呢，somehow有一个剧作家，很有趣的一个作曲家，他把卡罗素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写成了一个曲子。当然他没有很直接的提到是卡罗素，但是大家知道说这个他的创作动机是来自于此。结果卡罗素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没有勃然大怒，他反而说我要自己来演唱这个曲子。好，所以在他这个曲子的后来的发表时候，就是由卡罗素本人来演唱这个部分，提到的就是对于这个已经离去的这个爱情的一种情感上面很丰沛的一个表达。当然后来我们在这边没有找到卡罗素的这个版本，但是后来由帕法罗提非常惟妙惟肖的呢来诠释了这个版本。好，那我觉得也很不错。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曲子，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但是不知道这一首曲子它的最原先的创意是来自于此。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音乐创作也好，或者说是很多的这个艺术创作，我们都不知道它原先的发想是什么，但是它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很可能很根本的一个事情，或者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所带来这个这么有 power 的一种情绪。好，来我们听听这个父亲的曲段。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呢，我把它的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好，这个名字的发想是来自这个原先呢是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哈，他谈到此曲只因天上有，人生难有几回闻哈。那后来呢是在我们中国的近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才子哦，徐志摩先生呢后来就把它改名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哈，其实他谈到的是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所爱的人离你而去，好，你被迫这个爱情被迫被生死离别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创作条件底下，会有什么样子的曲子就此诞生？好，其实你要说碰到生离死别，我想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一定都会出现，因为你要谈到对于你的父母长辈的离去，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子 的内容，或者是碰到爱情，那更不要说，就更多了。但这两者加在一起，当生离死别跟爱情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曾经印度非常有名的这个诗人泰戈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坚固的城堡。这个话呢有点悬，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听不是很懂，我会觉得怎么叫做坚固呢？人碰到这种情况总是会觉得应该会很怨吧，或者是他应该是很脆弱，怎么会变成最坚固的城堡呢？哎，我们慢慢听下去，我觉得这个论点呢非常有趣，你不得不佩服这些有一些这些文学大师，他对于很多事情不是他只是用优美的文字，而是他看一些人性当中的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彻，你必须这么说。好，我们慢慢的听，我们就会解答这个疑问是什么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实在是太特别了，那而且这个资料是非常的确实的，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大家甚至你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好，有一首歌曲，这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创的这个谱曲的人是小虫老师，好，小虫。那小虫呢，在他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子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才刚退伍，好，那希望这个投入音乐界。那当时候刚退伍，其实没什么钱嘛，所以当时候都还在四处找房子，就在台北要找地方去租。后来他就在这个文山区一带，就去要去找一个房子。那个时候在政大附近 那一带，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那一带都比较荒凉，除了政大，除了有政大以外，其他的其实他旁边的这个是没有。

那么多，没有那么繁华了，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好，但那个时候他就在那种老旧的这种，有点像，就是也不能说国宅，就是老旧的公寓那边那一带，在那边找。后来呢，他就碰到在树下就碰到一个老太婆，就是跟他讲，也不是就是一个欧巴桑啦，就跟他讲说，哎，年轻人是在找房子吗？他说，对啊，我是在找房子。他说，哎，有一个房子不错，好，你可以去看一下，他正好在租。好，后来他就说，啊，你前面这边过去那个巷子那边转进去，好，那个什么第二间第几楼，好，在那边。后来他就循线过去找，哎，那个房子没有任何贴出来的公告，但他就上去就按了门铃，哎，里面就出来一个老伯，好，这样子，看起来气质蛮好的一位老伯。他就说，哎，你是怎么样？他说，这边是不是有人在租房子？他说，我没有，我还没贴出来，但是我之前的房客刚走。他说，哦，对，因为就是那你有在租房子，我可不可以看进来看？那个人有就是也其实也蛮怪的，就是没有什么很就不是很积极这样子，就好像爱租不租这样子，然后但是进去看。哎，看了他就觉得哎挺好的，所以他就有意想要租这个房子这样子。后来他们也就顺利，就是反正房东愿意租嘛，哈，房客也愿意租，那大家就成了哈，这样子。那但这个房东就跟他们住，等于说住在一起是分租的形式这样子。后来呢，他就跟这位那个时候年轻的小虫，就跟这位老先生就慢慢哎彼此建立了很不错的这个情感哈，大家彼此就有点像一家人这样子。这个试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这个这位房东呢，就有一天跟这个小虫聊起来，就说：“哎，你当时候怎么会这个要来租我这个房子？因为我没有贴公告出来啊。”他就说：“哦，因为我在那个地方碰到一个，就是一个欧巴桑啊，就说这边有一个房子在租。”哎，小虫就知道这个房东就觉得很奇怪，就说：“因为我没有跟其他人讲说这个要退租，所以不知道是谁讲的。”他就问了这个欧巴桑是谁，他就小虫大概稍微描述一下，这老教授就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后来他就从他的书架那边拿了一个老的相本出来，因为其实小虫也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老伯就是他是独居嘛，他自己一个人住这样子。后来他就拿了一个相本出来，结果一看啊，这个当时候跟他讲的这个欧巴桑就在这个相本上，是这个教授已经过世的太太。好，这听到这边有点毛哈，这也是个灵异事件，但是小虫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好，那后来就把这个曲子写下了，就把这用这个故事为动机，就谱写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个歌曲。那后来这个歌曲交由这个嗓音非常的高亢的这个潘越云所演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我们来听。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于潘越云的歌声，小虫的创作。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在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创作里面，当我们碰到爱情的主题当中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这个歌曲会怎么样呢？就是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整理了几首曲子当中，就是谈到了这一些。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当人碰到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尤其是爱情当中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撕心裂肺的一个感受。但是你碰到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人会有几种反应。一种，第一开始就会很恨，非常恨。像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这个卡罗素的这个负心，他甚至把，因为这个当然他后来的当中有一些剧情了，但是他把这个人的投射叫做你是负心的人，你怎么可以丢下我，真的这样子。这个情绪其实很强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上天，对不对？就老天也不公平，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这样子的人生。这是一种。当然另外一种，再慢慢再稍微好一点，也不能说好一点，就是在这个过后一点，这是可能是很当下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就是有点怨。我觉得你怎么就离开了呢？我们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好，我想这种很多的这个情绪是确实是会碰到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你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刚我们前面提的这个故事嘛，这个其实是一对这个长辈，后来就是太太先走，然后先生还活着。by the way, 我真的有去跟一些前辈打听过，这后来就是这一位老师不对，这位房东其实他是政大里面的老师，所以这真有其事，这个是真的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很特别。你说有点灵异有点诡异，确实是。但是你把爱情的这个部分加进去，其实它有点凄美，就是好像这个太太虽然离开了，但是找了一个人来陪伴他的先生，是

是一个房东，或者他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小虫。好，所以这个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在小虫的谱写当中还是把它投射在你怎么就离开我了呢？如果没有我没有你之后，你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的难熬吗？好，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其实听得蛮心酸的。如果换作是朋友，如果换作是你自己，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好，接下来要再来分享一个也是真实的故事。其实我们今天听到这几个都是真正的这个故事。有一位非常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歌手，林俊杰 JJ， 他也写过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里面也谈到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处境，就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爱情当中碰到生离死别，但是这个爱情还在萌芽的阶段。是什么呢？这个JJ 在他的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期间有一位跟他有互动的一个女性，基本上这个女性就是喜欢他，那甚至还跟他告白，但是诸如此类，但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并没有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真正的交往在一起，但是彼此维持着一个友好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知道 JJ 都他是新加坡人，所以这是在当时候在他们 在新加坡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后来呢，在这个女孩比较大一点点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家人去，应该是我在想应该是旅游吧。那就在他们应该是去印尼，所以去印尼在回来的路上，当时候所搭乘的是一个圣安航空。圣安航空大家知道，这个圣安航空基本上它是这个新航的系统，新加坡航空的这个比较支线，就是有点像我们华航华信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这上面这个飞机就失事了。当然在飞机里面失事其实还有好几 好多人，所以整个当时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一个空难。那这个空难当然对于 JJ 来讲是一个冲击，因为毕竟这个女孩子虽然他们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维持得很友好的关系。但是更令他觉得很shock 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女孩子的遗物，因为当时候其实他们很多的家人都会，就是他们捡到这个遗物会尽量把它送回来家人这一边，因为家人可以思念嘛。在他的这个女孩子的皮夹里面竟然夹着林俊杰的照片。好，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爱情虽然没有萌芽，但是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这个 JJ 一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事情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小，但是这个事情他其实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其实很难消化的。但是后来就在这个他的比较长大之后，他就把这样子的故事呢谱写成一首曲子。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对这首歌曲是耳熟能详，那就放在他的因你而在的这张专辑当中。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曲子写得蛮凄美的，叫做修炼爱情。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修炼爱情，来自于林俊杰 JJ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纪念林俊杰的一位女性的好朋友，在1997年的时候的12月份，圣安航空185号空难当中的一位罹难者。那这个空难其实也是很惨烈，当时候他是波音737的飞机从雅加达要回到新加坡，那这个就后来就坠毁，机上有104个乘客是无人生还的。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它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这选的这主题有点沉重，因为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当爱情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那这个歌曲的MTV 也非常有趣，好，那我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它是网络上都有，大家可以去看，它把它动画，它把它画成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里面就是当然它的隐喻，也就是说这个动画里面的剧情里面讲的是一位太空的一个女科学家去这个做探测，后来在回程的时候就是不幸遇上也是空难，好，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是其实谈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这个故事也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空难嘛，那只是他把它变成，把它有点影射，就变成说是一个女科学家去外太空去做探测，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不幸就是坠毁这样子。那这个男主角就是 JJ 就很难过，那也纪念

他的这位女性的友人哈。哦，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难过哈。好，在电影当中有一个曲子也是让人觉得弹到是很勾魂折魄的哈。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当做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哈。在1970年的时候，当时上映了一个爱情的电影，这个爱情电影的名字叫做 Love Story, 爱的故事。所以很多后来这个 Love Story 的这个词就被大家所非常广泛的使用，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当时候由 Arthur Heller, 他所指导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不知道朋友们有多少人看过，但是这个呢 这个电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爱情电影，除了它的标题很直接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关系实在是太过扣人心弦了。那也在这个美国电影协会的所谓百大爱情片当中排名第九名。好 ,OK,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它的很独特的一个地位。当时候谈的就是一对非常年轻的这个学生的恋情。那一样老样子，有点老套的，就是它一样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关系，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这个社会背景，不管他的念的学校也好，或者他的这个家世背景，都有一些差别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反正就是在一起了哈。但是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影片的整个的开始，好，在他的整个的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朋友有去过那个美国纽约的话，中央公园大家知道哈，里面你一定有可以看得到，就是中央公园里面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湖哈，那坐在这个湖的旁边就有这种椅子长椅哈，所以一个男生坐在长椅上面，然后秋天的这个落叶下去掉下来哈，然后之后就写了一段，就是写说，当一个24岁的年轻的生命就此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还能说什么呢？好，然后音乐起，然后这个故事就倒数回去了哈。这个因为是老片了，我就不用怕爆雷的问题了哈。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女性，这个女生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她就病死了哈，得了怪病，反正就走了。那这个男生就坐在长椅上去，不过你说缅怀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思念也好，当然他非常的惆怅，就是他所爱的这个恋人就是离开，所以这个影片这一两个小时里面谈了一个非常美丽，然后让人觉得很这个会心的一个爱情的故事，然后最后就是其实他们是无疾而终，因为这个女孩年轻24岁的生命，美丽青春，然后就此走了。这整个的这个电影的最后的结尾就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无奈的感觉，而这个无奈的感觉好像也是在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这个你当爱情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你原先会很恨，后来会变成怨，再后来你可能碰到的就是一种无奈，就是你被迫去接受这个事实，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胳膊扭不过大腿，反正我能怎么办呢？人死不能复生嘛，就是人死如灯灭，反正很多类似这样的说法都来了哈。最后这个爱情就是反正就是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写法从莎士比亚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一下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就很多。但是这也让为什么可以让这个爱情它能够被人觉得很勾心或者变得很隽永，其实这都是有关系，就是当你碰到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那个人在当下的那样子的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这种的情绪，你该怎么去解它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我怎么说，在诸多的这个爱情的电影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哈。当然，属于我们自己华人的这个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电影哈，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介绍哈。好，我们待会就一起来听这个曲子哈。那这是由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当然 Andy Williams 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歌声还是存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哈。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哈，哇，怎么一下就结束了哈？那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因为其实有不少的歌曲在这里面都占有一席之地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来透过这个音乐好好来回想哈。当然。

还是一样，就像前面讲的，爱情的主题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里面大家所非常非常娴熟的一个主题，但是对于爱情又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这样子的爱情常常就它会升华到另外一种层、另外一种境界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来谈谈？当然，我自己的信仰对我而言，我觉得人死不是灯灭哈，我觉得人死之后他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而且人是有机会可以再次相遇的。但是我们从这些作品当中，你就可以发现，人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面貌会产生，而这些面貌会产生很重要很重的原因，就是他自己里面的信念，又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面可能就会扮演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些音乐可以陪伴大家，给大家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好，最后我们送上 Andy Williams 所演唱非常动人的歌曲 Love Story。 专爱方韵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

0: 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2: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那阿嬷因为每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有趣的，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都在当中哦。那语言就是生活嘛，所以你生活一定会遇到会用到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夜尾才
1: 好，所以台语的这个药味菜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部分。
0: 对，
1: 好，咱过去咱有迄、那个，咱伫这个单元有介绍台湾诶几个都市
0: 地名，
1: 对，所以咱即卖咱今仔日所准备的味菜，嘛是甲要来药地名。每一个所在的名，这也是很趣味，听众朋友又看看了哦。
0: 好，
1: 来，三顿吃无饱，
0: 三顿吃无饱就都没得吃，就都会肚子饿，
1: 对，就腹肚枵嘛，腹肚枵，对，所以这个跟腹肚有关系嘛，你若是真枵的时候，咱有说枵
0: 腰煞煞，
1: 还是那两字咱就讲腰哥嘛。
0: 哦，腰哥，
1: 腰哥这是较正式的讲法，较正式的讲法，对，对，所以腰哥的腹肚嘛，
0: 哥肚，
1: 哥肚嘛，
0: 肚，
1: 腹肚，腹肚，所以哥肚。咱若是有淡薄外音，
0: 五度，基隆的五度，
1: 对，五度，家人遐有啥物度？有五度、七度、八度，
0: 没有六度，
1: 对，
0: 没有六度，
1: 这几度，这安怎来哈？这应该是买当来去，
0: 有好像有听说是就是那个潮汐嘛，淹水啦，就堵到这里，不够了，再堵，所以到汐止就止了。
1: 所以之前
0: 从北嘛，北往南啊，基隆这样北往南，然后到汐
1: 止，迄个安尼
0: 这里不够再堵，然后就到汐止所以汐止
1: 就是已经水停到遐，每个阴家
0: 到汐止还会，但是汐止不会过汐止，所以南港就没有，
1: 对，到遐为止了，对，到遐为止，
0: 对，
1: 所以进前诶拢有
0: 过来倒，一直堵，堵不够了，我印象我听过的是这样，所以
1: 就注意，
0: 五度
1: 是
0: 已经靠近。以前的台北县啊，现在新北市，
1: 所以七度是较挖
0: 给人，
1: 较挖给人
0: 比较北吧，
1: 六度
0: 八度七度五度
1: 啊，
0: 可能是这样。
1: 这样足趣味哦，对。
0: 三顿吃无饱，就是都没吃饱，所以就枵个，
1: 对，
0: 然后。腰哥
1: 的腹肚，
0: 这个要转一下，
1: 要转一下，对，这还有淡薄外音。

0: 对，五度，五度，
1: 哦，
0: 对，好，所以这是嘿，啊，不过哎，那无讲八度哈，
1: 对呀，叫八度，八度，好，基隆的五堵，
0: 对，好，五度，好，来，古井边，
1: 古井边，
0: 对，
1: 古井的旁边，
0: 对，
1: 就水边，井边。
0: 对，
1: 水边。
0: 嗯，咱较早的人吼，嘿，古井吼，就是那一个砖头吼，拢啊，可能甲

0: 挖下去，挖当然只能是挖下去土，
1: 对，
0: 土地哈，对。啊，不过都开较早的是一口井，啊，你有一个水桶啊，好，你个啊有锁啊，所以你个水桶弹落去古井内底，啊，你只一个哎，甲卡起来，啊，只啊
1: 用嘿，
0: 再甲扭起来，哈，对，这是较早咱这叫做。抢水抢哦，对下底安尼甲扭起来，这叫做抢。
1: OK，
0: 后来渐渐的啊，较进步，
1: 用迄个碰浦。
0: 嘿，后来就用碰浦较简单。
1: 嗯，
0: 好、哦、对啊，碰浦迄个动作就是爱用热
1: 哦，热
0: 哦、嗯，对，
1: 用压的，
0: 对，嗯、有的讲
1: 下。
0: 好，有的讲协，啊，有的讲字，
1: 字，
0: 对，对，啊，所以呐，那这个时阵，你要来，你要爱是得爱，来加字
1: 字
0: 哦，所以你得爱
1: 字水，
0: 对，你爱来古井边是爱字水，
1: 这就同音了，字水。二水，
0: 对，所以你爱字水，
1: 字水、嗯哦、所以这个古井，它不能，它这样题目就不能叫古井啊，
0: 它要用
1: 那个碰
0: 碰
1: 扑啊，哎呀，
0: 碰扑过门，
1: 碰扑边起水，字水，
0: 字水，
1: 二水嘉义吗？
0: 哎、欸，对，迄、那个嘉义关，
1: 嗯哼哼，对，嘉义县
0: 哪个鬼？嗯，几岁？
1: 哦，现在讲的都比较
0: 较古早，
1: 对，
0: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爱去安尼想象一下，
1: 对，那个压的那个压胖埔的水，那个胖埔。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里面有一只、
0: oh.
1: 对，小朋友很爱玩，但是上次这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小孩玩到手受伤、
0: oh. 欸、
1: 所以一定大人一定要看、
0: oh.
1: 他们好像是几个小孩在玩啊，然后就没注意就好像有断指
0: 哦、oh. 这样哦、嗯、哎呦
1: 嘿、hey. 所以嘿这个一定要、嗯、大人一定要看，
0: 哎，他注意嘞。
1: 对，所以你们以前有人受伤吗？
0: 无人受伤，不过我细汉的时候有遇到。
1: 哦、
0: 嘿，细汉的时候，阮家附近有那有一个碰浦、
1: 嗯，
0: 所以我细汉的时候有去遇水。
1: 也是需要去
0: 哎，对，嘿，
1: 提水回来的。
0: 对对对，嘿，爱
1: 灌水，
0: 爱灌水，嘿，
1: 去遇水，啊，去灌水，
0: 对，哈。所以后来有追到水，哦，都加足轻松的，
1: 很幸福。然后嘉义的二水，
0: 对，
1: 嗯，
0: 好，来庙公休困，
1: 庙公休困，那就休息啦，
0: 哎，对。
1: 庙就休息了，
0: 哎，好，
1: 嗯，没有休庙啊，
0: 嘿，好，
1: 打烊了，
0: 嘿，对，虽然那一间店哈，你要休困，一定是打烊，哈，唔过咱台湾话，咱无甲讲拍烊，哎，来人讲啊，即卖已经十点啊，安尼这间店已经。
1: 关呀、
0: 啊，对，已经关呀，所以是关店，对不？关店、嗯，对。啊，这庙公休困，所以这间庙
1: 庙个关呀、
0: 啊，关呀、
1: 啊，哦，关关一庙，
0: 关一庙，好啊，这个关，好、哦，买那个
1: 也关开呀、啊，
0: 也文音哦，就是关
1: 关哦，
0: 对，
1: 这做官的关庙，
0: 对，
1: 哦，哎、欸，不是把庙捐出去哦。
0: 关庙，
1: 是把庙关起来。
0: 对，把庙关起来。
1: 关起来，不是关出去。关起来，关庙，这在台南。
0: 对。
1: 然后有名的是意面，凤梨是不是也是关庙有凤梨？
0: 啊，对。
1: 但是哦，我以前小时候有被纠正，做生意的朋友不喜欢说关店。
0: 哦，
1: 因为关店等于是整个结束营业。
0: 哦哦哦，对，
1: 就是要说打烊，
0: 哦，安尼，
1: 或是休息。
0: 好，安尼好。

0: 休困，
1: 哎对，所以呢，台语咱就讲休困，
0: 对对对，
1: 咱台语一定无讲怕用，
0: 没有。对对，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生意的阿姐纠正，
1: 未使讲关店，
0: 未当讲讲关店。
1: 啊对，好，拢有系对，啊，
0: 各家有各家的那个，
1: 对，
0: 各行有各行的，
1: 各行各业吼，拢有因的欠剩的所在。嗯，
0: 对，像尤其那个美容业吼，头发不可以往外扫，因为剪头发嘛，哎，头发要往内扫，就像我们过年一样。
1: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啊，过年也是的，
0: 过年
1: 嘿，你那扫涂骹，爱对外口扫入去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财宝才可以留在家里，留在店里。哦，所以这个欠剩就是
1: 欠剩，
0: 欠剩就是禁忌嘛，
1: 嘿对，
0: 哦，欠剩
1: 对
0: ，OK。好，关庙，
1: 好关庙，来。饭时短暗，
0: 饭时短暗，
1: 嗯，
0: 饭时短暗，
1: 嘿，还是饭时幽暗，
0: 幽暗，
1: 拢会使哈，对。
0: 暗，我们以前很早有讲过那个目睭无上暗，
1: 对，目睭皮无上暗，
0: 目睭皮无上暗，就是。那个眼睛没有放亮，就是暗，就是要上浆啊，像嘿像浆糊一样上浆，然后那个眼睛就会张开。那这个暗其实是那个我们以前讲是在
1: 埋哈，你那煮埋的时，你那个坑嘞哈，一顶面有一点哈，哎对，那就是暗
0: 暗，就是类似米浆、米糊的东西会。就是反正就是淀粉类的东西。
1: 对，好，
0: 对。欸，是不是我们之前讲那个菜头粿根根的那种上面那一层？
1: 对啊，一定根根哈，跟这个暗哈，哎，无同款哈，对，
0: 就是那个凝固程度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暗是较水，
0: 嘿，相对稠一点，但还是水分比较多哈。
1: 对，
0: 所以本席幽暗。
1: 嗯，
0: 短暗就是，
1: 对，所以咱那是煮糜的时，你用什么落去落去
0: 汤匙啊？
1: 好，你一定是用汤匙要有一个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安尼你会当舀那亲像舀汤安尼哈，
0: 对，
1: 啊，你饭匙是一片嘛，
0: 嗯，
1: 好，所以你那用饭匙去
0: 卡
1: 的时阵，拢老了老，拢。
0: 流光了，
1: 对，拢老了了嘛。
0: 嗯嗯嗯。
1: 啊，所以你那用饭匙要去剁，好，咱用饭匙这样剁饭，
0: 嗯，
1: 好。不过你要用饭匙要剁暗，
0: 就装不起来啊，
1: 对，
0: 不好装，
1: 就困难嘛。
0: 嗯嗯嗯。好，
1: 那是足困难的是，咱就讲足恶的嘛。
0: 哦，恶剁就不好装，
1: 对，是足恶剁。甲堆起来，
0: 堆起来，对，不好装，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就二堆嘛，
0: 二堆，二堆有什么地方？
1: 在宜兰吼，要挖迄个，要挖花莲，诶，迄个就是，
0: 那不是南方澳吗？
1: 对，敢那
0: 东澳、南澳、南方澳、
1: 南方澳诶附近，嘿。二对
0: 澳底，
1: 嘿对，
0: 反正就是澳的最底了。这澳要怎么讲？是算海湾
1: 嘛？
0: 是算海湾吗？
1: 对对对，迄个就是一个湾，对，
0: 海峡海湾这样。
1: 哎对，啊，所以海苏
0: 澳，苏澳的澳，的底部底端，澳底，
1: 嗯，所以是
0: 宜兰
1: 对。
0: 对对啊，你要用饭匙咬这个暗，
1: 嗯，是就困难的，
0: 就对，因为它就类似汤了嘛。
1: 对，所以你卡起来哈，你堆起来就拢老了了嘛，所以你就堆未起来，就足恶堆嘛。
0: 好，二堆，好，宜兰的奥迪。
1: 呵呵，个贵，这个较简单啊，饮水思。

0: 管饮水思源，饮水思源，
1: 对，
0: 那不就那个假规矩拜求桃啊？
1: 哎，对对，
2: 好
1: 对，
0: 那猜地名哦，饮水思源，你要知道源头啊。
1: 对，所以你要饮这个水，你就爱知影迄个源头，
0: 嗯，
1: 原本是对倒位来
0: 的。哦，哎，哦，知道源头，知道根本。
1: 嗯，
0: 资本哦，
1: 对，
0: 底本哦，
1: 系底底本，
0: 底本，唔是资本，
1: 对，所以咱普通嘅地名哈，系大部分嘅地名，咱拢爱用文音，哈，文言音，
0: 对，
1: 哈，唔过有嘅所在嘅名，因为是。真久，迄个所在诶人诶名的安尼，
0: 就安尼叫，
1: 对，所以就无一定，那哈那亲像即款诶，都无一定是文言音。
0: 哦，对，大部分、因为地名算是专有名词，
1: 对，
0: 所以通常我们在最早讲那个一字多音的时候，就是专有名词，我们基本上是用文言音。读音、但是、也是要看地方
1: 对
0: 所以资本是资本不是资本你低不低啊
1: 对低不低
0: 好这是在台东、
1: 台
0: 东的资本温泉很有名
1: 对来溪底的鱼看现现
0: 溪底的鱼看现现，就很干净的水嘛，
1: 对，
0: 就很清澈的水，
1: 对，
0: 哦，个清气的水，所以鱼啊个看现现，哦，对，它那个溪底的鱼看现
1: 现，
0: 溪底的鱼看现
1: 现，咱啊以前咱有哇一个啊卖菜，就是讲溪底会使拍
0: 菜脯。那个
1: 大K
0: 对，因为它就是已经干到没水了。
1: 对，好，啊，这嘛是溪底的鱼，
0: 看
1: 哦，你看现现，好、
0: 哦、
1: 啊，所以这条溪的水的足
0: 清
1: 清气，
0: 所以就是清
1: 清
0: 水
1: 水，
0: 这是台中。
1: 这嘛清水遐是迄个二高。高速公路诶，迄个哈，遐有一个
0: 有交流道
1: 诶，迄个
0: 哎，对，
1: 休息站
0: ，对，清水休息站，对，没错。
1: 啊，所以足侪人诶是底下休困，顺便看日落。
0: 对，然后它夜景也很好看啊。如果就是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海平面这样。对，清水，但是风很大。哎、好，所以今天是几个？六个，
1: 啊、六个、六个没猜，
0: 这些地名越来越 不一定常听见喽。所以这个要去就稍稍有一点，你需要做功课了，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坐个捷运就可以到了，
1: 对，
0: 或是坐个火车就可以到。清水，对呀、我们刚讲嘛，要开车了，
1: 还开车，对，好，在台中，
0: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来，三顿吃无饱，
0: 三顿吃无饱，
1: 五度
0: ，它是有点谐音啦、因为是腰哥的哥，然后八度腰哥的八度，五度变成五度，就是基隆的五堵。
1: 对，高尖边，高尖边，
0: 高尖边，高尖边是这个古井边啦，要去压水，
1: 所以这是爱去。挤水
0: ，所以它不是古井啊，它是那个碰浦啊，
1: 碰浦
0: 进波，对对对，好，挤水就是二水，这个是嘉义的二水，
1: 好，庙公休困，
0: 庙公休困就是这个，
1: 关庙，
0: 把庙关起来了，因为庙公要休息，对庙。庙关起来就是关庙，台南的关庙。
1: 对，好，饭时幽暗，
0: 饭时阴暗。

0: 这是二对
1: 二对。好，本身幽暗，因为你要饭匙是平平的，你要去舀那个像有点像。像羹汤的那种暗米浆就很难装，二对不好装，奥底这是宜兰，嗯，
0: 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就是
0: 底本，
1: 底本之饮水思源那之本，知道根本，在台东，
0: 溪底的鱼看现现，
1: 溪底的鱼看现现，
0: 清水，
1: 清水就是溪里的水的鱼，哦，看得很清楚，哦，表示这个水很清楚，很清澈，清水在台中，
0: 对，
1: 好，这个以上这个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猜，你猜，
0: 对。又未猜，
1: 又未猜，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黎。今天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还是请到了原知房主来

0: 今天呢，那个元智要帮我们介绍的是哪一本书呢？
1: 这本书的名字非常的优雅，叫做《谁道群生性命为》。它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古代诗文中的爱护动物思想。
0: 哇，这个非常的吸引人，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真的，因为在概念里面哈，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或者文化的体系里面，动物比较是象征性的代什么代用词嘛，比较是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人，对，
1: 是。
0: 那这本书哈，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谁说哈，这个群生就是众生了哈，众生他的性命是微小的，好的意思哈。谁道群生性命微？然后作者是曾婉玲，好，那出版是哪里呢？
1: 这是一本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的书。它的发行是香港联合书刊。它的出版其实是一个英文的出版社的名字，叫 P Plus。对，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出版社就是 P Plus。
0: OK，
1: 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就是搜索它的书名，其实就是还是可以买到，但是可能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出版机构。
0: 是是，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新吗？这是新书还是旧书？
1: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还是很新，它是2024年12月香港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0: 哦，是是，还算是新书，而且它的这个篇幅蛮大的哦。有一点厚的一本书，
1: 有387页、
0: 对对，个头没有很大啦哈，就是这个版型没有很大，对，但是蛮厚的，蛮不错的，有意思的一本书。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去说很多我们的古代的诗文里面分析里面的动物是吗？
1: 对，但这本书其实它有很多特点，它可能会跟比如说以前大学时候要读古文观止啊等等很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现代意义而且非常有动物保护观念的书。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作者叫做曾婉玲。曾婉玲她是香港大学的语言学的硕士，那从事教育研究跟教授粤语非常多年，而且他说是为爱成为了动物保护倡议写作人、译者，他也是一个业余生态摄影师。那其实台湾也可以读到一些曾婉玲这位作者的作品，比方说在台湾动物之声论坛他就有一些作品。然后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他是一个专业的译者，比方说我们先前有介绍过成功大学李建慧老师的书《为动物而战》，《为动物而战》也是曾婉玲小姐她翻译的书。所以她其实是会做学术论文的翻译，
0: 是
1: 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应该很好吧，那中国古文也会很好吗？
0: 对，那个反差性蛮大的哈。对，
1: 非常好。而且在这一本书里，我们知道很多古文现在人文字啊，那个字我们已经很少用了，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读出来。他除了会告诉你就国语怎么读以外，他会写粤语怎么读。
0: 是是。
1: 所以这一本书就是融合了这个很强大的这个语言学，还有对文字的功力非常好的一个作品。那你如果看这本的封面会发现，上面凹凸不平，就是印折，我想可能是甲骨文或者是金文，做得非常的精致。
0: 是，
1: 然后封面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图形，想问一下明理老师，觉得这是什么？
0: 脚印吗？
1: 我觉
0: 得还是骨头？
1: 我个人觉得很像骨头，
0: 骨头
1: 就是一个很像是骨头的意象。有最大的是头骨，然后可能有四肢的腿骨，然后看起来有一个明显的脊椎，
0: 是
1: 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我觉得这个形象也非常像是我们这里大部分讲的还是哺乳类动物跟鸟类动物，很像是他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0: 也是呢，就是蜷缩起来的一副骨骸骨的

0: 排列的方式，
1: 对，还在孕育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
0: 哎，是是，很特别。而且就像你说的哈，它的这个纸张上面是有文古文的

0: 篇动人爱物美谈，诉说中国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感，邀你一同探索历史的温暖角落
1: 啊！
0: 是不是听起来就忍不住马上想要开始看？
1: 是是是，对。
0: 那如果看封底，会发现更吸引人哦。
1: 嗯哼，
0: 他首先先引用了唐代白居易的诗哦，就是“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只在朝中望母归。
1: 嗯，对，
0: 我还记得，其实有一些爱鸟的节日，我印象中好像每年四月吧，
1: 嗯，
0: 好像全世界都会一起来庆祝鸟。
1: 嗯嗯、
0: 然后我记得以前在好像是爱鸟的日子，或者是清明节等等，我常常会发那个简讯给朋友，然后我就是会找一个古代的诗词，这个诗词可能就像这里写到的，劝君莫打枝头鸟，只在朝中望母归，或者说像是元好问等等，讲这个大雁之间的感情这样的作品，我就会在那样的节日发一个简讯发给我所有的朋友。那我觉得说真的很感动，竟然在今天我们终于能够看到一本书将中国以前美好的这些诗词，特别是里面就是仁慈爱护动物的精神能够集结成册。而且还不止如此哦，之后书的封底还写着，中国人不谈动物保护吗？关怀动物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吗？本书的70篇古代爱物诗文和故事美谈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原来孔子也是爱狗之人，列子可能是最早提出物种平等主义的哲学家，那庄子认为伯乐治马其实是害马，人及鸟兽是古代成为贤君的必要条件，不少古代官员和文人竟成为了猛虎跟毒蛇辩护。古称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极力反对以动物入药，放生活动对动物的伤害早于周代就已遭批评。相传为东坡肉创始人的苏轼是动保人士，晚年更改吃素。还有两点哈，古人亦支持人道屠宰，反对徒增动物痛苦的做法。还有动保教育早已存在部分知识分子家中。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本书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动物保护的议题，包括爱护动物的教育，然后也包括从国家治理啊那种社群的政治哲学的面向来谈动物在我们社会中是什么样的地位，跟人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伦理关系。所以这一本真的是一本宝藏。
1: 是是是，刚刚听你稍微这个说了一下那个封底上面的推荐文哦，就发现我真的是不是可以赶快来看里面的内容？迫不及待，对
0: 对。那我觉得一定要提的是这一本，它的结构非常的别致。如果我们刚才想到的古文的书就是《古文观止》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大错特错，因为这一本书它不是这样子编排的，它其实是会先写一段，先写一段故事来介绍这一篇古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再写出原文，然后在原文后面呢会有小小的数字符号是注释，注释你就可以看到包括对一些冷僻字字词的解释，还有读音，然后会看到出处，然后呢会看到赏析，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最后还有个特点就是现代意义
1: 哦，
0: 它会跟我们现代的动物保护议题甚至是新闻做结合，而且书中还有很多漂亮的插图哦，这些插图都是曾婉玲女士她自己拍的
1: 哦，就是说有谈到这篇古文有讲到的议题的相关的我们现代的照片。
0: 对，那我觉得我认识曾婉玲小姐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大家比如说都是在动保界，如果互相认识的时候就会想好奇说，那你是做动物保护的哪个领域啊，或者你是做哪个物种的研究等等。但是曾婉玲小姐她是非常特殊的，她是关心昆虫，还有小动物，比如说小鱼，小乌龟等等，所以你在这一本书里面看到她 拍摄的这些图片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动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让这本书它真的是充满了跟现代

0: 动物保护的价值。
1: 嗯嗯，哇，我这个刚刚翻到了哈，那个有两张好可爱的小鸟的照片。对，
0: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对动物很喜欢很有兴趣，还有对古代诗文感兴趣的朋友都一定要读的。
1: 对，这样子听起来哈，它其实也是一本古文的阅读书，对不对？
0: 对，是 的，
1: 基本上它前面的结构跟古文观止的阅读版是类似的，就是这个翻译古文，解释古文，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它只是另外多加了从动物保护动物的观点来看。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会看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诗文里的意义，比如说等一下会介绍到的比如说刻板行为，其实古代的这些文人作家他们就观察到了圈养野生动物的刻板行为。
1: 真的啊，我好好奇哦，
0: 是不是就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些内容。
1: 是，
0: 但是在这里呢，我先介绍一个我觉得是跟作者申婉玲小姐特别有关系的活动，就是观鸟。
1: 看鸟吗？
0: 我们过去说赏鸟，
1: 赏鸟。
0: 但是我很多更多的朋友他们会说观鸟，观可能是也许是更表现出一个距离，也表现出一个态度，而不只是
1: 欣赏
0: 赏鸟，可能把花鸟可以摆来摆去这样子，有一点不一样，是一个尊重的背景。那其实曾婉玲女士呢，她自己就是一个她说是业余的观鸟及鸟的摄影师。我觉得非常好玩的是她发现观鸟的行为也是杜甫的爱好哦。杜甫也是一个观鸟达人哦。她就写有一个诗叫做门外的芦枝，他说门外芦枝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至今以后知人意，一日须来即一百回。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讲到的眼相猜，其实曾婉玲小姐她就结合了自己观鸟的经验。她说因为她常常在自然环境里面拍鸟，所以她对这首诗的情景就非常的有共鸣。她说生态摄影它就是一个需要跟不同的动物对象建立信任的过程，尤其是鸟。他说当他拿着相机走近的时候，鸟儿和他之间就会有个眼相猜的过程。眼相猜其实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来猜猜看对方到底是
1: 善意想要干嘛
0: 还是恶意。尤其有的时候对方在看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想要表现的我其实没有在看你，所以眼睛又飘到其他地方去，那感觉你没有在看我的时候，我再偷看一下你，就是眼相猜。其实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本乔治夏勒博士的书，叫做《与兽同在》。《与兽同在》里面就讲到跟那个大猩猩眼相猜。对，所以曾婉玲小姐她就写到，她经常跟鸟儿之间有眼相猜的过程，是一个信任度的考验。如果我通过了，鸟儿会留下继续做她的事，但一旦鸟儿认为我不值得信任，她就会无情的飞去不回头。对，所以你会发现，嘿，其实杜甫在他的诗歌中就写到了沙头忽见眼相猜。那一旦你取得了他的信任之后呢，他说一日须来一百回，以后你们就是朋友的关系了，你们每一天可能都要见到彼此一百次。
1: 真的说起来，那杜甫真的是一个赏鸟人士。
0: 是的是的，而且这样子的跟另外一个动物互动的这过程其实是非常幽微，也非常的有趣的，然后不需要言语的。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的诗文中其实就是充满了这样子非常微小的而美丽的观察。
1: OK， 好，就是我们这一段呢哈，那个远之先给我们一点点开胃菜，好，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这本书之后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每一篇大概都是这样子的结构。好，那只是作者不一样，然后描述的情境不同，也是很多会给我们很多惊喜的部分。这里头总共有几篇呢？
0: 有70篇。
1: 有70篇哦，哇，这个很期待。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等。

0: 哇，我们从上一段就知道哦，原来杜甫是一个赏鸟人呢。嗯，
1: 而且很懂得赏鸟，很懂得观赏鸟的美好，还有跟鸟这样子互动建立信任的过程。
0: 嗯嗯。
1: 但是其实不光是杜甫，我们会发现啊，原来我们从小读到大的这么多的大作家，其实很多的作品里都写到动物，
0: 嗯，
1: 而且非常有这个仁慈爱动物这样的精神呢。那我想要介绍的是一位郑板桥，
0: 哦，
1: 其实大家也会非常熟悉。
0: 嗯，
1: 对，其实郑板桥他在52岁的时候才晚年得子，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呢为他的孩子写了30几封的家书，
0: 嗯嗯，
1: 然后都认为对孩子的教育中爱护动物是一个最基础的事情，
0: 嗯嗯，
1: 那其实在他很多的诗文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哦。比如说郑板桥就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愉悦比在囚牢
0: 啊，这完全就是现在反对展演动物。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对，
1: 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好多细微的观察，也许有时候在古代没有成为法律，我们也不知道说，哦，原来那些很重要的文人，甚至是政治家，其实对于动物是非常的有感受跟有思考的。那其实这一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呢，它也有列出。中国各个时代中的一些关于动物的特点，
0: 嗯，
1: 特别是对动物保护精神的这些阐发或者是立法。比方说他有写到，宋代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动物保护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
0: 嗯，
1: 然后比方说仁宗的祖父太宗在位的时候，相传各州啊都要争相进献瑞兽，就是把一些珍奇的野兽献给仁宗，献给太宗，就太宗就非常的不开心，
0: 嗯，
1: 他就颁布了一个诏书，叫做进诸州献珍禽奇兽诏。
0: 哦，太好了，
1: 是不是很

0: 重要。
1: 是的。
0: 指出呢，将鸟兽捕来幽闭于笼栏，有违动物的非民之性，不能体现国君仁恕之心，所以明令禁止。
1: 太好了，真的是，
0: 是不是很进步呢？
1: 没错，
0: 而且太宗他是西元939到997年哦，也就是1000多年前的人，
1: 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太宗哦，他的父亲呢？然后仁宗的父亲呢？刚才说的太宗是仁宗的祖父，那仁宗的父亲真宗，他也颁布了好几条具体去保护野生动物跟驯养动物的禁令，包括禁捕鸟兽招，然后禁采捕山，这个字我不会念，就是山上的鸟。这本书很多我不会念的字，
1: 对对，
0: 真惭愧哦。
1: 一种鸟，
0: 一种鸟，还有禁金狮鸣卖杀鸟兽药。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禁止为了蓄养犬或者是鹰、老鹰为狩猎工具的行为，而且还立法禁止采捕鹿胎，而且还订立了保护乌龟等等，能保护各种动物的。或者是杀耕牛的招数。
1: 我这边还看到一个不可以杀有小孩跟哺乳的动物，对不对？正在乳喂奶的动物不可以杀，是不是？他的意思
0: 是
1: 这样吗？还有误宰杀招，
0: 甚至还有更小的动物哦，禁采捕蛤蟆招，禁采捕田鸡招，禁采捕蜂儿，就蜜蜂哦，蜂儿招。对，所以你会发现。某个程度上是不是比我们现代动保法好像 还更先进呢、哦？
1: 不过当然啦，现在民主时代，我们是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放在一个招数里面，就是一套法律里面。那个时候是封建时代，就是皇帝想到什么想保着就一条，然后想到什么又一条。
0: 哎，真的是。但是就像明理老师刚才观察到的，正在哺乳的牛跟羊也禁止人们去伤害。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古代的这些君臣他们之间的这些观察，他们对于社会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是值得在今天再去了解的。
1: 我觉得我现在突然发现，就是孔子的教化的这个事情哈，他推这个老百姓的教化这件事情，真的是对动物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因为从此之后的因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些历代的皇朝基本上都是遵循儒家嘛，对，所以儒家只强调的要人民爱物啦，要善良啦，所以这些历代的皇帝如果还要脸的，还希望大家称赞他是明君的，基本上也不会希望说任由他的老百姓做一些残忍对待其他生命的事情。
0: 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的角度。然后我在这一段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像是白居易啊、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历代，
1: 这都是好有名的，
0: 超级有名的。
1: 对，
0: 这一些大作家，他们有哪一些？就是我觉得是脍炙人口的，爱护动物诗词。比如说白居易，我们知道他是唐代哦，他的生卒年是772到846，所以比刚才说的太宗还要再早一点，是唐代哦，
1: 唐代。
0: 对，他就有一首诗叫做《观游鱼》，游鱼不是那个，不是
1: 在水里游泳的鱼，
0: 对，《观游鱼》。他说：“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像我一个当代的动保人经常会有的一个心情啊。比如说我们去马戏团观察的时候呢，那台上的动物我们被迫做出种种违反天性的表演，结果其他观众都拍手大声的叫好，只让我觉得说一样是在观看这个场景，但是我心里觉得好悲凉啊。
1: 对，然后你

0: 你要说这些拍手的人他不爱动物吗？也不尽然。你如果问他，他会说我非常喜欢动物，所以我才会来看嘛，我喜欢看动物。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
1: 嗯
0: 嗯，我有一个朋友就做一个这样的诠释哈，听众朋友听听看啊。所谓的喜欢呢，是对方要满足我想要的，但是你如果真是爱，你愿意去配合别人，别人想要的你愿意给
1: 啊，
0: 像这个白居易就是啊，他看在水里游的鱼，对，他是来施食的，那别人是来垂钓的，
1: 是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写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日常，
0: 对，没错，
1: 是不是？绕池闲步看鱼游，好像我们平常去公园会做的事情啊，结果。他说一种爱鱼心各异，都是爱鱼，但是我呢是看着鱼在那里游泳觉得很快乐，我想喂他一点食物吃，但是那个孩子却在那边垂钩钓鱼，他可能他也享受着钓鱼过程，那他可能也爱吃鱼，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闲适的一个心情，但是仔细想下去却觉得很悲凉。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是这么的大，我们的动机是这么的不同，
0: 对，
1: 那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非常的被动的。对，如果我们没去阻止这个钓鱼的儿童的话，很可能我在看的在欣赏的那只鱼就要上钩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仔细想一想有点恐怖的情景，
0: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那个宋代的，我们跳跃了一个时代了，宋代黄庭坚的戒杀诗。其实这个戒杀诗非常的知名，但是可惜他这个戒杀诗已经写了1000多年了，我们至今还是没有戒杀
0: 哦，
1: 有点遗憾，还要继续传播。
0: 是，
1: 对，黄庭坚他就写到：我肉众生肉，明书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肝肥为我虚，莫叫眼老断，自揣因何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肉就是他吃啊，我肉众生肉，我吃这么多不同的动物，明书体不殊，虽然有的可能是叫做牛，有的可能叫做羊，然后也有动物是就是人了，但是我们的本体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体不殊。圆同书就是书意的书，
0: 就是不
1: 同的意思，
0: 不同的，这个意思，
1: 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就只是我们的身躯、身体、我们的外形不一样而已。然后说苦恼从他受，肝肥为我虚，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些痛苦
0: 他得受，但
1: 是在他身上，
0: 对，但是他的美味是我在，是我需要吗？是我来享受。
1: 我觉得也是双关的意思。所以其实就是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只是第一种动物是人，第二种动物是人以外的动物。
0: 对。
1: 然后最后一句我非常喜欢哦，就是莫叫阎老断，就是你不要等到阎罗王来说你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0: 是
1: 你别等了，自揣因何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伦理学上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不是教条式的告诉你什么事情可以什么事情不可以，而是你要进入这个场域，你要了解这场域里所有的组成的分子，可能有你自己，有对象，有你吃的动物，你要想一想你要做什么决定。
0: 对，
1: 这一首就是黄庭坚的戒杀诗。
0: 是我觉得他那个最后这一句你觉得很有意义哈，这个部分我也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比较少见了，但是在我的年代以上的长辈们的那个观念哈，就是说怕杀生我的宿命论，我今生杀生我下辈子我可能就会投胎，就是被阎罗王只断定你的善恶，那我因为害怕那个恶果所以我不杀生，但他这里其实讲的是不需要等到别人来判断你此生，我们就可以开始决定我该怎么做了。
1: 对，真的是这样。
0: 不用等到那个惩罚来，说不定没有人要惩罚你。那难道你没有人惩罚你就做吗？你看得下去吗？看着他刚刚说的前面那些动物遭受的苦难，他说同样的那个同样都是肉躯嘛，哈，肉体，哎，我们很多哺乳动物跟我们一样啊，心脏啊、内脏的位置其实都长得一样，感觉跟行动的这些系统其实都类似的，外观上面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命运各不同。嗯，
1: 尤其是很多时候就算有一个法律或者说有一个阎罗王来做裁决好了，那其实也是很不彻底的，是不是？可能我们没有，就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发现所有虐待动物的那个情境在哪里，什么事件在哪里，还是必须要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自身的反省，有自身的思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哎，这刚才这一段是虽然他写的非常的白话，但是他也真的很有教化意义，就是并不是古代其实识字的人比例是很低的，并不是只有文人墨客可以去过着一种风雅或者是伦理的生活，其实是任何一个人其实在生活情境中他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观察跟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一些作品是很特别的。
0: 是。
1: 那下面想要分享的也是唐代的诗人，就是韦应物他的作品呢。那这个
0: 很有名的，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
1: 对，这个作诗的背景呢其实蛮特别的，诗叫做述园路，述就是叙述的
0: 叙述，在园子里面的路，
1: 没错，路就是小鹿斑比的路。
0: 对，路。
1: 那这一首诗他的前传呢其实是另一首诗，叫做渔获子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宫里的一个御用的猎人捕捉了一只幼鹿，他们没有把这个鹿杀死，而是养在皇宫的兽栏里面。但是一年过去了，这只小鹿仍然野性难寻。所以在这首诗里面，诗人就着眼于描写鹿的处境。小鹿呢，它失去了母亲，也远离了鹿群跟原栖地，虽然大难不死，却也没有后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它其实有一点长，然后在今天念来其实不是很容易读。第一句是野性本难处，
0: 这应该念蓄了，蓄养的
1: 蓄，养的蓄，哎，惭愧。好，
0: 野性本难蓄，
1: 万习亦欲年，就是已经饲养了超过一年了。然后
0: 这字好难念，
1: 现在有很多的字我们很少念，尤其是我读这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多鹿为部首的，就小鹿斑比的鹿，以鹿为部首，或者以鸟为部首的，
0: 是只知道他讲的是那一类的动物，但真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一种动物。
1: 是的，泥斑始立直，夹角已苍然。他的意思就是路上他这只小鹿身上的斑点现在才能够竖立起来，然后它已经长出了雄鹿的这些角，
0: 就长大了的意思了。
1: 对，
0: 因为
1: 养
0: 了
1: 一年，
0: 幼鹿变成成鹿了。
1: 昂首绝圆柳，俯身饮清泉，就它在吃，
0: 生活环境看起来不错，抬头就有柳树可以吃，低声就有水可以喝，好像是这个意思。
1: 对。然后见人若闲暇，崛起忽低，应该是念前，对，崛起忽低前。那有趣的就是作者曾婉玲他就意识到韦应物这里描写的其实就是长期被圈养的结果。因为鹿在自然界是非常敏感的行为哦。那在这些被圈养的个体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精神受到压迫，才会出现一些反复的刻板行为，也就是崛起忽低前。就是他要跳起来，那突然他又头又摆了下去。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动物园里，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大象的刻板行为就非常的明显，它左右或者是上下摇动它的头，或者将它的重心在左脚跟右脚上不停的做转移，这些没有意义而反复的行为，就是要消耗它生命中的这种无聊，消耗它自己的能量，那其实都是很有精神压力的一种不自然的现象。
0: 是。
1: 所以这一首

0: 诗呢，最后两句是不得由山泽，局促成可怜。
1: 哦，真的，他原来是在山林中的，他每天可以行走跟巡视的他的领地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今天他只有在小小的蓝色，他只能跳起低下，跳起低下，的就是说崛起忽低迁嘛，哈，只能做这样子的动作，真的很可怜。
0: 是的，所以曾婉玲小姐她也写到，这一首诗哦，它就是道出了圈养野生动物的问题。可能在表面上，这些野生动物慢慢习惯所谓的习惯了，被囚禁，能够吃喝睡觉走动，但是其实它们本身是非常的聪慧，而且有很大的可能自然环境的需求，还有社会的需求，但是在今天却被人们训练为要跳火圈，或者是踩单车啊，玩杂耍这样的一些赚钱的工具。所以最后这一段我们分享的，
1: 对，也不错，分享了三个
0: 知名的，
1: 对，真的都非常有名。对，虽然说这三位这个诗人他出名的诗作都不是这些作品了，对，那也可见的哈，人们当时愿意流传的部分也还是比较是风花雪月的，属于人的情绪的变迁哈，咏叹大自然而已。那针对这种真的目睹哈动物的苦难跟问题的这个部分，也是比较难广为传播的。好，我们在这儿再舒缓一下，休息一下。好，我们也很感叹，其实人几千年来其实基本的本性是差不多的。好，这个会看到动物的苦难，会有怜悯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啊。

0: 好，元智啊，接下来你要帮我们导读的是哪一首诗呢？
1: 这里我想介绍两首苏轼的诗。
0: 哦，苏东坡是吗？
1: 是的，
0: 苏轼是苏东坡吗？
1: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在今天我们很多人想到苏东坡，都会印象是
0: 东坡肉。
1: 对对，那其实因为苏东坡他是一个出名的很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但是今天大家知道东坡肉，但可能没有想到这一位大美食家，他其实后来就成为一个素食者。
0: 哇，那怎么没有他的这个素食料理流传下来？
1: 对啊，为什么没有？但是他诗词留下来了不少，他爱护动物的诗词，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感人。那这里我觉得可以分享两首，第一首叫做《戒贪饕》。那你听到这名字，
0: 就是
1: 觉得
0: 就是要戒爱吃啦，对不
1: 对？
0: 对，
1: 戒爱吃。他写的其实相当简单啊。他说：“口腹贪饕岂有穷？咽喉一过总成空。”
0: 对，对，真正美妙的只有在嘴巴这一段，
1: 只有这一段。然后他说：“何如习服流于地，养得清虚乐在中。”
0: 对。
1: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本来是在吃喝玩乐的人，但是他后来得到了更高的乐趣，他在素食里面得到了更高的乐趣。那这也是我经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你素食并不是牺牲了，牺牲了你的口腹之欲，它其实是只是改变了你的习惯。那跟我们绝大多数人很多的价值观，比如说对于正义的信念、对平等的追求啊、环境永续等等，可能是更为搭配的。所以你少吃肉甚至不吃肉，就是养得清虚乐在中。
0: 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还有一首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但它稍微有点长，所以我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然后念几句就好。
0: 这也是苏轼的吗？
1: 对，也是苏轼的。
0: oh, okay,
1: 叫做《齐亭五首之二》。五首就是五首诗，五首诗
0: 的
1: 第二首。那这一首诗呢，是苏轼写给他的一个陈姓的好友的一首戒杀诗。
0: 他那个朋友很爱吃肉吗？
1: 你等一下会看到他很着急的要跟这个朋友说你赶快戒杀呀。对，原来在这一首诗中，你会看到苏轼他说自己在1080年呢，西元1080年被贬黄州的时候，有一次呢前往黄州的齐亭探望居于该地的这个陈姓的好友，他就想起来他上一次这朋友用大鱼大肉盛宴招待自己，所以一见面他没有时间寒暄了，他就赶快告诉这个好朋友说千万不要再为我大开杀戒，然后就赠送给这个好友这个泣自韵的诗。泣就是哭泣的泣，这首诗押的是泣自韵。因为做这首诗的时候苏轼已经开始
0: 吃素了，
1: 对，戒绝荤食，未免尴尬或者造成浪费。他赶快在一见到这好朋友的时候就跟他表明心机，而且也不忘借诗劝勉好友一同戒杀。那这首诗是这样的，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哦。第一首第一句就是我哀我哀兰中蛤，闭口护蚕枝，又哀网中鱼，开口吐温湿。那个篮中的那个蛤蟆，是不是还没有死的时候就
0: 开
1: 开
0: 合
1: 合
0: 的？开合，
1: 所以说是闭口护蚕汁，保护自己，身上的这一点点残存的水分。他又看到网中的这些鱼呢，又觉得很悲哀。这些鱼嘴巴也是一张一合的，开口吐温湿。然后第三句呢是枯肠比交病，过分我何得，相逢未

0: 寒温相劝此最急。
1: 嗯嗯，
0: 这里说的就是
1: 我急着要告诉你，
0: 动物们好惨啊，但我到底又得到什么？这是为了我吗？所以我跟这个诚信的好友相逢未寒温，我们没有时间在那边
1: 含蓄
0: 了，我赶快劝你相劝此最急，不要杀，今天千万不要又大鱼大肉杀害了好多的动物来款待我。然后我要直接再跳到最后两句哦，
1: 嗯，
0: 最后是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君无废此篇，言师边度急。
1: 嗯，
0: 哎，这里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你，然后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些古代的大诗人，最后都会有人为他们编这个平生的著作。
1: 哦，是是，
0: 所以。像是过去的杜甫啊，有人呢编成比如杜甫全集等等，就是说将他最好的这一些诗词选
1: 收集起来。
0: 那苏轼这里就是告诉他的好朋友，千万不要废此篇，君无废此篇，言师边度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要编我的全集或编我的作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
1: 漏了这一篇。
0: 我今天写给你的这个，你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兰中蛤呀、网中鱼的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戒杀护生的这个观念，一定要编进去。
1: 嗯，我可以想见苏轼自从那个吃素了以后，急于要为自己洗白，对，
0: 是呀，结果
1: 因为他以前又是东坡肉，又是什么美食专家哈，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应该跟他感情是很好的，所以他你看哈，又一来就叫他，我们不要寒暄，我直接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吃素，
0: 还没有杀吧？你那
1: 对对对，是是是，然后最后还给他压力说你不可以废掉这一篇，
0: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很感人。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首诗作，作诗的这个背景是非常的有那个情境的。
1: 嗯，这不愧是大诗人，
0: 他可能在路上就一直想，一直想，
1: 对对对，
0: 就开始写，然后一见到这个诚信好友，就要开始讲，就送你这一篇，
1: 对，
0: 然后都说这一篇你一定要收录了，你今天再怎么样，不能拿大鱼大肉来所谓的款待我了。
1: 对，我其实有点担心，搞不好他的朋友呢，已经家里的厨房已经在准备好了，
0: 已经磨刀霍霍，像牛羊，
1: 是是，
0: 太可怕了。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作品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些文人雅士的情怀跟他们可爱的一面。
1: 是，而且我会发现哈，写诗作词是当时那个年代非常平常的事情的感觉，对不对？因为那他所描述的那些场景，也其实完全搬到我们现在完全不违和。我们也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对不对？像您吃素嘛，哈，你到一些不了解你的人的宴会场所，你大概也是这种心情。
0: 对，第一次联络的时候就是会
1: 我吃素哦，
0: 我是吃素，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哎，过了这个一千年，我们动物保护人士或者非常关心动物生命的人，我们有着同样的想象，
1: 对，
0: 同样的担忧跟心情，
1: 没错。对，
0: 那这一本书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了解的，就是其实你如果去看中国的这种爱护动物的传统，其实是一直延续到包括进入的民国，进入中华民国，还有延续到今天。比方说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就介绍到民国的才女跟动物保护先驱吕碧城女士，她是1883年出生，然后1943年过世的。那她是中国的第一位女性的编辑，也是女性的大学校长哦。那她其实从小就熟读了这些儒释道的经典，而且在西方多国游历经商，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还翻译佛经等等。
1: 哎呦，
0: 对，是特别厉害。她在1933年呢，她就非常艰辛的去推动中国成立首个动物保护协会，叫做中国动物保护会。而且她还曾经参加很多在西方世界举行的素食大会，动物保护活动，
1: 是，
0: 所以也写有一本书叫做《欧美之光》，就是介绍近现代的这些欧美的动物保护的活动还有组织，然后包括人道屠宰还有反活体解剖，
1: 好先进啊。
0: 对，是的，
1: 我们如果他那个时候就带动了风潮，我们就不会走那么辛苦了。
0: 对啊，很可惜，因为他遇到

0: 战争嘛、
1: 哦、也是啦，
0: 对，他本来在上海、嗯、然后后来避难到香港，在1943年的时候就过世了、嗯、所以当然这个动物保护协会就无疾而终、
1: 嗯、
0: 但是我们在今天所谓的传统其实有的时候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讨论、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法，然后把它牵强附会当作是一个传统、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对动物保护来说可能是一个有点危险的事情啊，比如说这本书也讨论到，比如说食用狗肉那是不是传统呢，传统是不是就要保留呢，
1: 嗯，
0: 然后因为作者曾婉玲他也很关注动物保护的时事，所以他就在这一本书里加入了很多动物保护的故事或者新闻，就比方说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就有个全国运动会加入了5000米，就是5000公尺速度的赛马项目，那赛事的长度远远超出国际惯例的最长3200米，
1: 嗯，
0: 就没有想到呢，当时的这个全运会就以考虑到少数民族参赛马力的持久耐力，然后将赛事一口气拉长到12000米，
1: 同一只马要跑这么远，
0: 一万两千米，
1: 太过分了吧？
0: 结果赛事造成19匹参赛马中有一死，11伤，而且最惨的是，其中有一只叫做开心的马匹，最终因为跑到腿骨断裂而被安乐死。
1: 嗯，
0: 而且这样的事情呢，还在为接下来的全运会重新上演了。
1: 嗯，
0: 包括摔倒骨折的马当晚被安乐死，然后20匹马中仅有9匹能够跑完现场，很多记者都发现好几匹马在奔跑的时候鼻孔已经不断的流血，
1: 对，
0: 而这些骑手为了冲刺，对，还在
1: 一直鞭打他
0: 马鞭呢，就是这个
1: 太可怜了，
0: 情境就非常的悲惨。
1: 是，
0: 然后当时有些爱马，所谓的爱马人说这是一个世界创举，杰尼可以放入杰尼斯金世纪录，等等，反正，这样子的悲剧在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在动物福利上面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不管它有没有传统文化的这个金光免死金牌加持，或者是不是跟少数民族的赛马的活动相关，我们都会发现在今天我们更慈悲而且更有动物福利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行为继续存在。所以你会发现这整本书呢，它不会因为是一本谈中国古代诗文的书，然后就一昧的去推崇中国文化中的动物保护精神是那么普遍，是那么绝对的。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多元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作者甚至每个当下他的体会跟感受是不一样，而当时的这些感受或观察到的现象，你还是可以放到今天来重新的去省思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动物它的处境，它的福利，以及去思考这里面的伦理跟权利的关系。
1: 是，
0: 所以这一本书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
1: 没错没错，除了好像《古文观止》这样子做一个古文的怎么讲导读跟诠释，而且是从特别是从动物保的这个观点去做导读跟诠释以外，作者他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来把现在的议题也放进去来讨论。
0: 嗯，是的，
1: 对对，这个好需要有这样子好的准备度的作者才能够掌握这个掌握这样子的议题。
0: 嗯，对，所以这一本书我真的是跟大家大力推荐。
1: 是，好，我们再讲一下这本书的基本资料哈。它的名字叫做《谁道群生性命危》哈，然后是曾婉玲香港出版的。对，那如果要买的话，是就上博客来搜寻。
0: 上 Google 搜寻，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看到购买方式。
1: 而且它不是很久的书，2024年底才出的。
0: 对，那香港的出版品是繁体字，所以
1: 那还不错，容易阅读，
0: 大家读起来应该会觉得没有障碍。
1: 是是，
0: 而且这本书蛮特别，它是用2个色彩印刷的，就是黑色跟红色，
1: 红白。
0: 对，所以读起来会觉得很活泼，
1: 是
0: 版面编排的，
1: 不会枯燥无味哈。对，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喽哈，今天介绍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籍哈，那相信听众朋友也非常享受因为我们太久太久没有读古文。

0: 吃吃吧。
1: 对，我今天那个畜产畜还念错，念成了畜生的畜。
0: 是是是，好的，那谢谢元真老师的导读，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哦。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就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喽，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在每一集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都会邀请在医疗上面的一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啊，可能是疾病，可能是用药，可能是一个健康概念啊。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李慧云医师，他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医师，然后他在哪里行医呢？行医救人，我要等一下请他自己来跟大家介绍。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请他来，李医师来关注的一个主题是所谓的预立医疗的三个法哈。因为各位如果您有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在中大型的医院呢，在一些某些时间点呢，他会有来宣传呢，预立医疗这是什么，然后有好几个法大家要知道，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在至少在台湾所谓的生不如死高龄者非常多，那高龄者需要面临的最后人生的终点那一段时间自己或者家人如何去面对好像

0: 这样的医疗的自主性也一直被讨论，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李慧云医师就他的专业观点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预立医疗的三个法。好，我们请李医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我们他这个医学养成过程以及他现在在哪里行医救人。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慧云医师，我目前在恒春基督教医院，我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
0: 好，那李医师，你在恒春那感觉非常遥远，遥远遥远的医院啊。所以恒春主要您在家庭医学科会遇到哪些类型的病人？还是家庭医学科各式各样的病人都有？
1: 是因为家医科大家都听说过了，我们是包山包海啊。那尤其在偏远地区更需要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也需要专科医师啦。那因为在偏远地方，可能年轻的医师因着在那个小医院升迁不容易，然后很少人愿意去到这样的偏乡去服务哈。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那耶稣说好，我们要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所以哪里有需要，那我就是会去那边去服务这样子。
0: 太棒了，是，所以学习基督的心，基督的心跟基督所发扬的精神，所以加医科是你的唯一选择还是第一选择？为什么当时会选加医科呢？
1: 其实我当初想要选小儿科，因为小朋友很天真可爱，然后每天我真的在小儿科实习的时候心情都特别愉快。然后一直到我去了一个偏远的更偏比恒春更偏远的地方，在泰国跟缅甸边界的瓦邦，那个地方呢当时是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一毕业，我是高雄医学院毕业以后，我就去屏基服务。那我那时候服务的动机也是因为要去这个瓦邦，那个地方是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的，那长时间有战乱，因为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种罂粟花，那非常的贫穷。我在那个地方以后发现，如果我要帮助这样一个偏远的百姓，一定要全科，单单你小儿科是不够的，
0: 对，全龄都要照顾到，
1: 是。
0: 后来所以你在哪里去完成所谓的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呢？
1: 我就是在屏基，
0: 屏基 OK，
1: 然后每个老师都倾囊相授，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去瓦邦，你们就要想办法训练一个那个什么地方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赤脚医生。所以我真的学了很多，比一般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我可以要接生，我要会开盲肠，然后要做剖腹产，所以我都接受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的训练。
0: 所以李医师这样说，他这不只是十八般武艺，他可能是八十般武艺，这样非常的厉害哦。从内科到外科，
1: 是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缺乏。好比说我曾经跟一个被那个地雷炸伤的那个士兵，那个地方没有专科怎么办？我真的就是用那个砍柴锯木头的锯子帮他做截肢。
0: 这种特别的生活经验，我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请李慧云医师来跟我们了解那个资源非常贫穷的落后的地方，怎么去发挥他的专业来救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病患。那今天我们要请李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预立医疗的这个三个法哈，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走到人生的终点。那我们在台湾就高龄化之后呢，这样的一个要面对人生终点，自己或者是家属
1: 是
0: 一定会会遇到这个议题啊。那在李医师，你在屏东或者是恒春这样的一个大的地区里面，高龄者应该也非常多。
1: 是，
0: 那怎么办？你可以告诉我们，从法

0: 观点，或者是实际的医疗的这个执行有一些什么遇到一些火花碰出来。
1: 是，那我会选择因为这个諮商我们还没有

0: 就选择来签署这个医疗决定。那我为什么自己，因为像在恒春很挑战，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只有高龄，甚至是超高龄，
1: 超高龄
0: 我们已经对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了。
1: 超高龄是大概几岁以上叫超高龄？
0: 大概是像我们说65岁，有50%好多少的病人啊，多少的人口啊，我们叫
1: 高龄
0: 、现在已经我自己忘记了，
1: 80
0: 那个80好像是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那边的挑战是乡下人很忌讳谈论死亡对，
1: 哇，那
0: 所以要跟
1: 諮商你就更有挑战性了，
0: 是要跟他们宣导是很难的，所以我会准备好多的资料，所以他们像要问什么哈，像有些就说啊安乐死通过就好了，怎么那么麻烦，然后甚至有些说之前已经有签过那个安宁缓和疗法，为什么还要来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就是等等，所以我都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跟他们解释。那我自己会想要做这个的动机，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死亡。据我妈妈说，我4岁的时候就得过脑膜炎，然后再来后来就是17岁我遇到一个车祸也昏迷了3天，后来就醒过来了。那再来我去的那个瓦邦，我自己也得过疟疾，然后那个地方又有这么多战乱，搞不好我踩了一个地雷就这样死掉，也有可能的。所以我对死亡是不陌生的。对，
1: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在跟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或家属的时候，是不是更能够第一个同理，第二个他们也知道你不是只是纸上谈兵，
0: 是然后更重要的，因为我是家医科医师，我们要做那个居家的医疗，那很多病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插管插到死，你像我这样的自己的经历，我17岁遇车祸。那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植物人王晓明，他也一样是17岁遇车祸，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卧床到他60几岁才过世。那我在行医的过程当中，那个家属就会跟我很就是抱怨，为什么那个医生这么没有医德，他们是这样子，就说明明救起来会变成植物人，为什么还要救？那我说，因为我们的医生的天职就是要救人，其实我们也很无奈，我们也是因为医疗法的第60条说，医院诊所遇到有危急的病人，都要适当的去急救，就是用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设备，一定要把他们救起来，不能无故，要不然我们就犯了这条法了，这样子。是。那再来，我记得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他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已经很厌倦了，反反复复的急救，然后住加护病房又出来，过没几天又再传起来了。他说：“妈妈觉得他好想走完最后一程啊。”那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原来死亡不是最痛苦的。病人他不被理解，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样被尊重的离开，才是他最沉痛的这样的一个遗憾。
1: 所以离世你要怎么带领一个人或一个家人一起来了解到底要怎么选择，或者是他所谓的善终的这个旅程要怎么去度过。
0: 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学问真的我们叫做 case by case,
1: case、okay、
0: 那像我们在乡下他们很忌讳谈死亡，那我要宣导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阿伯你活到100岁你要安怎，然后他说哎呀我不要活到100岁啦，很痛苦呢。我说这个点就可以切入了，我说对，不要活到100岁，你要好好的善终，不要插管，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把这个这条 病主法介绍给他、
1: 嗯、
0: 那通常他们可以听得

0: 进去的哈，我们就是可以帮他们预约，因为这个要到医院去，然后由我主持来讲，他们签这个到底是签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内容有什么。我就说这个跟结婚很像啦哈，要好好的考虑哈。那但是这个呢，你听完了，你觉得不想签，我们也不会强迫。嗯，通常几率都蛮高的。那有时候呢，他们
1: 几率是说听完了不想签是吗？哎，
0: 没有。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过，然后甚至有一些他们会，我们会请见证的哈，一等亲、二等亲的见证人来，他们听完以后，哎，他们觉得这条法不错呢，哈，他们要签的也是有的，哈，
1: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要多少时间，然后几次，或者是一起来，还是要分批来？
0: 通常都是有时候是一个人，然后有两个见证人哈。那像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很棒的，就是一个医院的诊所医师，他带他们所有的员工总共六个一起来签，然后他们都是很有概念的，也看了很多的，因为他们都是医生、护理师嘛，哈，嘿。大概一整个团体有六个人来签，也是有的。
1: 所以他们签是签什么？
0: 就是签这个我们所谓的哈，好，我们叫做预立医疗决定，好，然后在英文叫 AD， 就是 Advanced Decision， 好，他们在签这个 AD 之前呢，要来做这个预立医疗照护的諮商，好，那这个諮商就是要经过。有专业，就是我们医疗人员，我们要去上过课，
1: okay.
0: 至少上四个小时哈。
1: Okay.
0: 然后我一口，
1: 只有加医科医师可以这样的吗？
0: 其实都可以，
1: 还是说其他的护理师也可以，或者是
0: 心理师、社工师。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连心理师的课还有。那个社工师的课我全部都是给他上完了
1: 、哦、
0: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才是重点，因为医师只是上哎，这个东西是 what 什么里面有什么条
1: 法条
0: 但是条例但是呢我会发现哎，我上完社工师跟心理师，我更知道要如何 how to 怎么样去跟病人去沟通、
1: 哦、
0: 那个成功率会更高、
1: okay.
0: 所以我12个小时全部给他上完、
1: 哦、所以这三个师都要四个小时是不是？
0: 对对，四个小时、
1: 哦、那社工师跟心理师他们切入的点或者是怎么跟病人沟通的点有什么差异呢、
0: 就是好比说心理师他很懂人性、然后社工师他很知道哪里需要什么资源等等，然后医师呢只是把里面的那个内容就好比说签了什么叫做无效医疗是什么，然后这样子跟病人解释，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从心理师的身上学到如何跟病人沟通、
1: okay.
0: 因为这个在我们偏乡很重要，我们没有那么多专科，
1: 是，
0: 哎，是，所以呢，我就是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
1: 我在讲，所以一个人要分次多这个角色，
0: 是嘿，通常我半个小时先把重点核心的理念说完，如果病人他有更多的想要问的，然后我会再加强，就再回答他们、哦、他们比较多会想问的。很特别，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不要安乐死、
1: 所以呢，你会怎么回答？
0: 那像
1: 安乐死在台湾好像还没有，
0: 对，还没有合法
1: 、欸、
0: 是。那像我，因为我是基督徒、那我的信仰里面，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所以生命的主权不是我们、不是我。而是神他才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他就说哦，我不是基督徒啊，现在很讲究自主、就是我说了算，他们的意见就是我没有权利决定我什么时候生，但是我有权利决定我什么时候死，所以他们就是社会一般的大众都希望安乐死可以通过。那这个呢我可以理解，那我在照顾病人当中，我们看见那种末期的病人，不管是癌症末期还有中风的心脏病肺部疾病的，就是躺在床上靠着呼吸器。

0: 靠着插管、嗯哦、就这样子过一辈子、嗯、那很多人 都很痛苦，就说哇我都在烧钱了、啊、有些是干脆说离师，我前面那块地卖给你，我已经快没钱了。然后更狠的、哦、我们也碰到家属就在我们面前故意骂他们的父母，就说你不死你害我们、啊、害得很惨、哦、都要照顾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骂完了就骂我们，然后就说都是你们把我的爸爸照顾得这么好他都死不了，真的很狠的这些话，你会 看见那个人我只能说当我们失去了爱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人非常没有就不耐烦了哈。像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爱是恒久忍耐，后面还有一句又有恩慈，对，但是看了一般人他们就觉得哦，照顾了半年一年已经忍够忍耐了吧，但是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 还一直活下去，为什么他们还不死、哎、这个真的是一个 人间的悲哀，我们也很无奈、嗯、
1: 好，所以这个异地医疗的这个条例大概会不会有人你说已经签了他后来在最后时间他有反悔，
0: 可以他们可以修改的、啊、
1: 还是多久要修改一次，还是最后
0: 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修改、啊、那还有就是说他们说、欸、我之前已经签过安宁缓和疗法了，
1: 对对
0: 对，为什么还要来签这个，因为安宁的那个条例是免费的、嗯、可是这个要钱，
1: 要钱、
0: 哦、是，那他如果是医学中心尤其北部的可能要3000多块，像我们乡下的医院可能2000多 就可以签了，
1: 就是签这样的一个是自己还是家人 要收费、
0: 啊对，就是你自己 要付这个费用、
1: 哦、
0: 对嘿，那他其实跟安宁比较不一样，安宁只是末期的病人、
1: 嗯、
0: 但是这个病嘱法你签预立医疗决定，除了末期病人还有不可逆昏迷、重度的失智、永久植物人，还有其他是经过政府公告的疾病，一共有很多项14项，那如果你是符合这一类的，那你就是可以来签署这个，它的好处就是照顾的范围更广了、嗯、
1: 怎么说，
0: 好比说安宁缓和它只是不去压胸，我们所谓的 CPR 不压胸不电击、嗯、那这个预立医疗的照顾呢，它也包括我到时候、哦、我不要插那个这个跟那个安宁缓和一样的，就是不插管不心脏按摩不电击、嗯、但是我也不要用呼吸器，甚至我不要输血，我不要用叶克膜洗肾还有抗生素，我这些都可以拒绝，就是你可以决定，所以它的范围是更广的哈。就说我连那个什么打点滴我都不要，嘿，那个流质的喂养啊，这些无效医疗我都拒绝，嘿，这个是你可以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书里面自己去勾选。
1: 还是用勾选的，不是写的哈。
0: 也有写的，嘿，通常也是他为了方便，所以他们就是用勾选的方法。
1: 嗯。啊，这种勾选是一个 paper 纸张的，还是说电脑这样勾勾勾勾，然后就按同意就 send 出去？
0: 是，然后我们会给他们纸张，他们就是勾选，然后勾选完了，就是我们的护理师就帮他们，就是好，就是上传，然后过几天他们的健保卡就注记了，他们已经签了这个哈。那个选项是蛮有趣的，好比说，哎，我到末期了，那我要不要维持生命的治疗，就是所谓的电击啦、按哦那个胸部按摩这等等、嗯嗯、它有四个很细的选项、嗯、第一个就是我不希望接受生命的维生治疗，第二个选项呢他可能考虑说哦我就用一段时间吧，然后我看有些阿伯阿公阿伯就觉得说我还是想吃一些东西，我就插一下鼻胃管就在搞不好就是10天或者几个月都可以，我们都很自由的让他们可以尝试，如果到那个时候 哎，还是醒不过来，还是一直在昏迷的状况，那医生就可以把那个管子

0: 撤掉了。好，然后第三个选项呢，他就是我已经有一个那个医疗委任代理人帮我做决定。好，那个代理人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那他知道我要什么，到时候他说了算，嘿，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四个选项呢，我都要。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如果说那个人他都选第四个，我就说好，那你可以省下这2000多块，你可以回去了。哦，表示说他听完了以后觉得哦，我还是要电击，我还是要什么什么这样子。对，嗯
1: ，OK。那这样的过程，如果他已经签署或签订之后，在医疗的未来的医疗的发生的事情，会有在医疗人员会怎么去处理？就是说，因为他有这样的应该会有一些改变吧？
0: 是，好，就是说他签订了以后，哈，那以后。他万一有符合这个五项的条件，他被送到医院，那助记在健保卡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愿意做什么，他可以做什么，那医生就会尊重病人的意愿，不给他不打点滴啦。可是这个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
1: 对对对，
0: 他要通过至少是有两个专科医师还有两个缓和的照会以后才能够来做这个，这个动作的。对，嗯
1: ，OK， 好的，我们听到这边大家来用音乐缓和一下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在恒春基督教医院行医的李慧云医师，他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他虽然是家庭医学科医师，但是他18班以上的武艺都会，因为他要到一些偏乡或者比偏乡更落后的地方行医。那他今天要跟我们来分享的是所谓的预立医疗的三法，他怎么样在实际的行医的过程里面去面对，而尤其在恒春这个地区。所以我想要请李医师再特别聊聊你刚刚所提到，在因为有这样的法实行之后，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病人后悔了，因为可能太痛了或者太饿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家属看各位医疗人员在照顾他的长辈或者亲人的时候，也不忍心的时候，可能在内心的纠结会跟医护人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怎么去帮助他们度过有这个法之后。
1: 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子来询问哈。那其实我们的医师也要被教育啊，像我们每一年，加医科就是常常我们会有这种课程。那我自己觉得比较难去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哈，就是他们要执行这个 AD 的，是急诊科跟外科哈，因为他们是更要去救人的，然后说哇，不能插管，然后还有就是插完管还要拔管的那种纠结是更厉害的哈，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也需要有被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自己知道说像有些新闻有报道过哈，明明就病人已经签署了，可是呢医师还是执意去救，后来就被告了，有这样的。像以前呢我们不救就是怕被病人告，现在是救了，对，因为有这条法，所以我们就要去

0: 宣导。嗯，是。
1: 好，所以这样的过程你有在哪些场合里面宣导对医护人员或医疗从业人员或者医学生？
0: 哦，目前因为我们是地区医院，好，我们没有医学生，然后呢很多医师也是就是这样子经过我们的一些沟通，我自己也碰过，甚至跟一些医师会起冲突的也有。嘿，我们只能够说好吧，那就是好好的就是去跟他们说，哎，这个好处是什么，只能够现阶段真的只能够这样。因为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在2019年才开始，所以还有签署的人不多，那病人家属甚至医生都要被教育。
1: 是，那里面还有一个法是器官捐赠同意书，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扮演是什么角色？为什么还要这样的一个同意书？是对这个病人或对器官捐赠后来的受益者，或者会有什么好的一个善的循环还是什么？
0: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一些可以遗爱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像在我在做这个预立医疗，其实是去年十月才开始的。才有一个人问到器官捐赠这件事情，而且他很可爱，他说，我的家人说不要捐眼角膜，因为捐了我以后，去了天堂我找不到我父母。他说我可不可以选择什么东西要捐什么不要捐，我说可以呀，因为这个 不在我服务的范围。那目前呢只有两个方法，就是线上的签署，那乡下人他们大概没有很熟悉这些网络，那就用这种纸本的签署来完成他们捐赠的心愿。
1: OK， 所以这三个法是同时在一些末期的病人都会一起面临到的吗？在你諮商的过程，
0: 是
1: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器官捐赠同意书、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三个法，你在諮商的过程都要都要完全的跟他们说明吗？
0: 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签了那个预立医疗决定，就不用签安宁了，因为它已经包含在里面了。那像有一些他还是觉得他不想签，他觉得安宁就够了，我们也是尊重他，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预立医疗决定，它包含的是更多，除了那个末期病人还有其他像失智症啊，像有时候我要去强调说，以前我们医疗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我们的寿命还没有那么可以延长到像现在，像我的病人100岁以上的都有，97岁，我有一个病人95岁，从那个去采果子从树上掉下来，就昏迷了，后来就经过治疗，我前两天去看他竟然就好好的醒过来，还可以走动，还可以唱歌给我听。我们就会看到，真的生命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奇迹。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因为我们长寿了，有可能很多的机会会有失智症。
1: 对，现在失智症因为长寿而这个比例变高很多。
0: 是，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你。因为失智症有分等级嘛，
1: 等级是
0: 要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启动这个预立医疗照顾的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那如果他只是轻度，他其实一般的功能是还是可以行使的。那像还有就是说他要签署的时候，他中度失智以后他就不能签了，只有在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给他宣导。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健保也比较有更多的像让一些失智就是65岁有多重慢性病的，那还有他们如果

0: 是所谓的巴士量表评分
1: 表
0: 嘿，超过哈分数很低的哈，少于60分以下，好像这些病人他需要，还有他就是有插管什么的，只要是清醒，他就都可以免费用健保来签署，他就不用缴那个2000多块的智商费了。嗯，
1: 那如果面对所谓的不清醒，他就完全没有
0: 对，
1: 没有办法
0: 了。
1: OK， 但是就说有些时候家属他也不晓得，不晓得他的长辈突然会这样子哈，
0: 是，
1: 所以。在面临这种要不要去医疗的过程，你会怎么去跟家属来沟通？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把各位医疗人员把他我的长辈照顾得这么好，但是我们陪伴啊，或者是在陪伴这个感觉他不会再好起来的长辈的时候，陪伴得很辛苦。
0: 是。然后我以前在平基我用音乐治疗的方法来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就是那种没有爱，那个互动你就发现充满了很多的那种怒气啦，也不知道如何，他们就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倒霉啊，然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家里，然后护理人员呢也很火爆，我真的是遇过一个护理师，那他就一直觉得说赶快让安乐死案给他通过，减少很多的病人的痛苦，然后他们也不用那么痛苦。然后我就说这个是行不通的，我跟他讲完他更气，他就可能一下子情绪失控，他就踩了油门，那个把那个车速加快，我那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对，那我安抚他以后，他就抱着我大哭，因为他工作量太多了。所以不管是我们就像王宪坚医师他讲的哈，我们台湾快变植物园了哈，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很心酸悲伤。对，他说都是在养这些植物人啊，然后都是三输啊，国家输，我们医疗输，家属也输。那其实就是我们也要去宣导说不要做那个无效医疗，就是不需要，就像说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的好处就是有法律保障医生，因为医生说我不救，我万一以后病人死了家属会反过来告我，就变成说不管，所以就是一定要救，就是像我讲的刚刚那个医疗法的第60条，我们就是有这些设备啊，然后就是给他救起来啊，对，
1: 一坑为桩，他不会死掉，
0: 对就是这样子。那很多病人还是很铁齿的说不会啦，医生不会这样，我说对，除非你跟那个病人跟那个医生有很好的医病关系，你信得过他做的决定是为你们好的，那很多时候其实当有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那种兵荒马乱然后病人像以前签了那个安宁缓和医疗，但是呢如果家属后悔他们医生还是要给他救起来。其实看了很多悲剧，就是病人就是被CPR 又骨折，然后又痛苦延续这样2天的生命就过世了，那也会造成他们的家属的一个痛苦，当初这样子救命是不是错了，然后会留下一些很就是一些受伤这样。
1: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家属有很多人他的意见不合，
0: 是
1: 在你的就医你的处置这样病人的现场里面，他们意见不合，你也不晓得，你当然医疗可以帮助他这个病人，但是家属的意见很不一样的时候，
0: 是
1: 我们怎么样去跟家属把他让他有统一的共识，还是不太容易。
0: 是像以前没有这条法的时候，就像您讲的，真的就是有这种问题哈。像我们自己大概大众也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天边孝子"，他平常就是不是

0: 照顾者，但是呢，哦，那个有病危的时候，他回来，那天边孝子呢，偏偏又是最多意见的，然后造成照顾者的一个重担，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常常要把病人救回来。那有了这条法，是病人自己说了算哦，到时候家属再怎么样多的意见，医师还是以病人的那个决定为准。哎，然后他说不插管不怎么样，就是病人说了算。那像安宁缓和，他可以反哎，就是病人签署了，家属舍不得，有很多时候是舍不得啦。哎，然后就觉得哦，就一下子的啊，一刹那的那个情绪，觉得说希望哦，自己的父母哦可以多活个几天，就是算几天，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推翻妈妈哎之前签的那个好。
1: 所以整个对这样的一个法呢，你所以李医师，你觉得有些时候是有一块区域，我觉得是比较年长者了，好，年长高龄者了，另外一块区可能是离癌症了，他还算是年轻，
0: 是
1: 不是很老。那这样两个病人族群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那像每个人可能他们对生死的那个认知他们是不一样的。
1: 我说的那个长者的话，他的儿女或者孙子女这个一对，然后怎么面临这个长者，以及有年轻的罹癌的病患，他可能父母亲还很健在，但是他们觉得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位他的子女啊，不幸罹癌，那这才可能生命的末期，也不会太多时间。那这样一个族群，在医疗的这个单位照顾医疗提供者，怎么样去面对？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0: 其实也要看个人哈，像早期我遇到的很多就是那个家人都会来对跟医生说，不要让我爸妈知道，他时间不多了。那其实他们知道的，
1: 他们是
0: 就是病人
1: 知道，
0: 他们知道，就看哎，可是这样会造成那个医师的困难，他要提供一些治疗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跟病人讲。那像因为我没有在照顾这样的病人，我是听那个主治医师他们就说，哇，好困难哦，好像每次都要说谎，那病人呢躲在被窝哭，然后儿女就跑到那个厕所哭，其实他们都彼此都知道了，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关系。那很多时候就来不及说，我们所谓的世道人生，然后病人就离世了，然后家属就有存着这样的一个遗憾。那这个我也很感谢上帝，就让我有机会去学音乐治疗。
1: OK， 多讲讲音乐治疗怎么帮助
0: 是
1: 那个在这个现场里面。
0: 然后我遇过有一次，就母亲节，然后我就去病房唱。那我们这个音乐治疗就是用我们叫同质原理，就是我们会知道这个病人他的职业是什么样的。好比说他以前是种槟榔的，我们就会唱采槟榔啦，然后他是渔夫，我们就唱捕破网这样的歌来去开始一个生命的回顾。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病刚好就遇到母亲节，我们就给那个妈妈唱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个妈妈本来是很快乐的，她突然就好像有一个警觉，她就问她的女儿说，我被吸啊，我快死了是吗？我心里面想，哦，完蛋了，我闯祸了，我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彼此的隐瞒的那种。那后来我就草草的就唱了另外一首歌，就结束了我的那个音乐治疗。那回去以后啊，果然那个护理站护士打电话给我，李氏， 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个病人的

0: 家属很气，然后说刚刚那个人是谁呀、啊？然后唱这样的歌害我妈妈现在心情很不好。我说哦，闯祸了，我赶快打电话去给他的主治医师道歉。我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时间不多了。可是我没有想到，哦，那个主治医师说，慧云，谢谢你，谢谢你。他说你帮我讲了我不敢讲的事情，以后我要做什么治疗我轻松多了，因为我帮他把那个真相说出来。嗯，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有一次呢，有一个妈妈也是她就是我去唱歌给她听，她就眼睛闭起来不理我。然后我唱完歌我就走了，然后女儿就跑出来说李医师啊，他们不叫我李医师，我就告诉他们我不是，我没有穿白袍，我就告诉他们我是来唱歌的志工。他们就出来，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妈妈好没有礼貌。我说没有关系，我说他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是不是你们隐瞒他的病情。他的女儿说对耶，然后他说怎么办，我说最好你们要找机会告诉妈妈，其实妈妈已经知道了，所以她才会有这样的反应，不理我们。那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再回去唱歌给她听，妈妈就很开朗，我就知道说他们有彼此的有沟通了，妈妈也知道时间不多了。因为我有跟她女儿说，如果你不让妈妈知道，以后你们都会很遗憾，然后这个时候让妈妈知道，你就是要抓住机会告诉妈妈我爱你，然后要道歉以前做过了什么对不起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和好，然后甚至我们说的世道人世道人生，我们要道爱、道歉、道谢跟道别。我说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快道别，到时间快接近的时候再道别就可以了。我都发现用很多流行歌就可以让他们做这件事情了。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李医师来分享他用什么样的流行歌来串起这些音乐治疗的内容。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李慧云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预立医疗三法哈，在执行之后，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可以做諮商的医师，所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真实的医疗的现场。那请李医师来告诉大家，他有一个特别的 PEPPO 哈，音乐治疗啊，所以音乐治疗才介入的时间点，或者是说你要征求主治医师或谁同意才能够，或者说音乐治疗，因为讲治疗嘛，所以他有没有一个所谓治疗的起点或终点，所谓的 end point 啊，或者是
1: 好，谢谢你问这个，因为呢，我不能够说音乐治疗，我只能够说陪伴，因为我没有去考这个证照哈。那但是呢？我们医界里面时不时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像很多医师说啊，这个课程叫李慧云去最好的了哈，因为我从小都学钢琴的，我对音乐对唱歌，我参加合唱团，在教会也参加诗班哈，我也诗琴，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哇，原来音乐可以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所想象的哈，我就很愿意的去学习。那像我所谓的我有三首哈，就是万能的歌哈。然后第一首呢，只要是老人家哈，我就会唱《绑春风》。像他们听完有些真的就是哭了哈。然后就是你可以用这首歌来带领他们做生命回顾。然后第二首呢？

0: 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是万能的哈。不管是母女啦、夫妻啦，哈，他们都是当他们就唱到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就可以很自然的。我说好，那要不要跟你的女儿或者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可能你们从小都不习惯，因为我们华人就是会蛮矜持哈，或者就是
1: 爱在心里口难开，
0: 没错。然后就是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好像有一种催化作用，他们都很愿意就说我爱你哈，所以我就达到那个世道人生。
1: 所以这个过程你有用乐器吗？还是你清唱？还是说要在某个环境里面布置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合适的时候才有这样的这音乐陪伴，啊，会不会吵到隔壁那床的人呢？
0: 是是，那其实我都会带一把吉他，那后来我会带一些铃鼓，我们基本上呢会有，我会给他们点歌，就唱三首歌，然后第一首歌呢就是破冰，都比较喜乐的，然后第二首呢我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去抒发，或者是跟他们的亲友讲道爱、道谢、道歉。那最后一首诗歌啊，我就会用基督教的诗歌来说，我可不可以用一首诗歌来祝福你啊？像耶和华祝福满满，大概都很好用，每个人都要祝福嘛。
1: 是，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时间？他最合适的时间点，你经验
0: 就是看情形，然后都不超过，像我上课老师说不要超过40分钟哦。然后如果我发现他特别累，我就会就是会结束，就是不会拖那么久。可是很特别，有时候我为这床的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唱一些他的时代的流行的歌，我们所谓的同质原理他一定要，
1: 所以你的歌单要很多
0: 要很多。在国外呢，他说一个音乐治疗师脑子里面要有3000首，我说哇，所以我一开始就是
1: 3，
0: 他们是很厉害的。那我其实就三首歌就走天涯了。然后有时候他们点歌点到不会的，我说我下礼拜我回家去学，我下礼拜再唱给你听哈。所以我本来是学古典音乐的。然后来不得不回家，就去以前我们都是光南买 CD 然后回家就是在那边苦练呐、对，就苦练那些老歌，他们点的歌哈，而且很有趣哦。我在台北学的，老师会给我们一页的那个歌单，回去南部哇，不能用。我想天龙国的人听的音乐
1: 跟乡下不一样的
0: 哈。那像在台北，我们学往事只能回味啦，然后南部人他们说没有听过，他们要听为了十万块，
1: 为了十万块有这种歌好吗？
0: 有这种歌，然后我说好，我回去学，然后什么可怜的孤软女啊，就他们就要唱这首的，然后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然后也更贴近他们的心，因为他们有了这些音乐歌词陪伴，然后很多时候就讲了很多故事，我就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有故事的。对，我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一个服务当中，我自己也成长。那
1: 这样的过程，你是一个人，还是你有旁边有伙伴跟你一起来营造气氛，或者是配搭在一块，然后完成那次的陪伴的一个过程呢？
0: 我刚开始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后来呢，我邀教会的师母，她也是很活泼，她也会跳舞，我就弹吉他。那后来就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陪着病人一起哭哈，然后也见证到很多很特别的，然后关于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1: 所以李医师，你觉得这些音乐不管是不是诗歌哈，在一般人在传唱的过程跟你用这样的诗歌在，或者是一般他喜欢的流行歌，在那个场域里面，为什么会有

0: 样的效果？
1: 哦，
0: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也在唱《望春风》啊，
1: 哈，
0: 我们也在唱《何必成邦》或《祝福满满》。好，那在那个场域，为什么会勾起那种爱的连结，或者是他的感触呢？
1: 是，那音乐治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那个理念，我们叫同质原理。好，那它就是在，因为音乐是在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它就是听到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它就会回忆起，哎，那它那个时代它在做什么？哈，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渔夫，然后我们唱捕破网的时候他就哭啊，然后就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好穷，然后我们就会跟着歌词这样子来带领他做生命回顾。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很好用的，就是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对，他就会想到，哎，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啦，或怎么样的一些事情。
0: OK，
1: 对，
0: 所以对不同年纪的你要预备不同的歌，
1: 是
0: 对你也是一个挑战。
1: 对，很有趣。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先生，他每次我去我说你可以点三首歌，他就是点了绿岛小乐曲。我唱完了，我说好，你可以点第二首，他说再唱一遍绿岛。然后唱完了，他说再唱一次。所以三首歌他的扣打他都是要唱绿岛小夜曲。那我第二个礼拜去也一样哦，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说一说这个歌对你有什么意义吗？他就不理我，他就不讲，他说你唱歌就好。那我们也不勉强，就我就一直唱绿岛小夜曲。然后第三个礼拜去的时候，然后李师说，哦，今天早上牧师来给他传福音，他信耶稣了。然后我就说，我就跟这个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换一首歌来祝福你？我说我有一首诗歌跟绿岛小夜曲很像，叫做除你以外。他竟然就点头，然后我就唱给他听，他就好满意哦。
0: 哇，像这样的音乐治疗或音乐陪伴，是不是只有在你说的因为你服务的有屏东基督教医院或者恒春基督教医院，如果超出了基督教医院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也是这样子？
1: 超出基督教
0: 还是他就不容易？
1: 我不明白你。
0: 就是说因为可能基督教医院它有一个耶稣爱的氛围在那里面，所以病患他能够接受。但如果在一般的医院或者是医疗人员，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有基督信仰在支撑他们的医疗行为的时候，你这样的一个就是音乐的陪伴，他们会不会觉得好像走在平行线？
1: 对，很好这个问题。那其实很特别的，我想音乐它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也相信有圣灵在这个当中工作。有一次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护理师就踩了油门，气到是不是要去撞车的那个，后来我就不敢再讲这个关于什么安乐死啦，什么圣经里面对安乐死的一些看法。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我在安宁病房做走唱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故事给他听。他听完他就说，李师你应该也要来唱给我们居家的病人听。我心里面想，哇，你不是说工作都做不完，每天都要 delay 下班，然后还有时间唱歌吗？他说没有关系，我们一个月排一次。然后我说好，然后他就找一个时间把所有的护理师聚集了一起去唱歌给病人听。那他们没有一个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个他们就叫我们这个叫热情沙漠走唱团。我说还不错呢，他们去那边就唱，他其实他们都没有问病人想要唱什么歌，他们是自己唱他们自己喜欢唱的歌。然后唱我也陪着他们了，我知道他们压力很大。那其实真正我们音乐治疗是要服务病人，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吧，我先服务这些护理师，让他们心情愉快了，他们才能够照顾病人。

0: 有一次他们唱唱说，哎，不要一直唱这些歌，好无聊哦，我可不可以换一些你们基督教的歌很不错呢，有一首叫脚步，我说哦好哦好哦，然后就唱脚步，然后唱唱完了我说好，你的主打歌就是脚步，只要是你的病人我就唱脚步。然后另外一个听了就说，哦，我要唱那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有了他们的那个主打歌。对，所以他们工作起来就变成很愉快了、
1: okay.
0: 不再是哇就被工作就好像冷冰冰的一个去照顾病人，没有爱、哦、也没有关怀、
1: 嗯、
0: 没想到音乐就起了一个这样的作用、嗯、
1: 哇太感谢了，因为
0: 是、
1: 音乐可以帮助在医疗的提供者或医疗的接受者、啊、都会 有大的开启、啊、所以音乐这样的工具 被上帝所使用，也透过李医师的引导、哎、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好棒。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在这边打住、啊、那我们未来还要请李医师，说不定呢在节目当中每次都要唱一首歌或两首歌，或者各位听众要来点三首歌也行哦。好，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李医师。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今年哈，冬夜了，七月份，冬夜。
1: 对呀、啊，天气，
0: 天气冬，
1: 天气冬夜，
0: 收暖。我们讲
1: 热叫收暖了、
0: 哦，收暖就是。表示很
1: 暖，
0: 天暖。
1: 但等冬天才叫暖啊，夏天叫热啊。嗯、
0: 不是热，但是手暖也是很热的意思，很暖的意思。
1: 是哦，嗯、全球热到爆，
0: 真的热到爆。
1: 我妹妹在纽泽西、嗯，她说41度，
0: 真的、啊。
1: 嗯，这是其实我以前
0: 说最近就41度，
1: 前几天，昨天还前天嘛。
0: 嗯嗯。
1: 然后我以前。在住在美国 Kansas 的时候、嗯、那时候也都是夏天热到也是39-40度，我心里想说我干嘛来这里发烧呢，过日子真的很热。
0: 没想到现在台湾也有会热到那么热的时候，
1: 台湾
0: 也曾经，
1: 我就现在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前我们从来不会去讲体感温度跟实际温度，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现在都会讲求体感温度，
1: 所以实际温度应该没那么热，
0: 嗯，
1: 而是体感温度。
0: 就譬如说，你现在气温只有35度，可是你体感温度可能是38度，就是它其实只有35度，可是让你的感觉就是有38度那么热，就体感温度。
1: 对啊，那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0: 相信自己体感温度，因为冷热自知啊。
1: 对啊，如人饮水，
0: 冷暖自知，你自己才知道你的冷跟热。
1: 所以如果你有的人不觉得热，他就是35度了，
0: 因为他差一点讲笑话
1: 啊，又在讲笑话。
0: 因为你刚刚讲说大家很喜欢讲黄色笑话，我差一点就接下去，因为他很骚。
1: 他很什么？
0: 很骚，很冷，
1: 很骚。
0: 没有，这个是冷笑话，真的。
1: 有的人很骚，就这样。
0: 嗯，
1: 对啊，但是我就想说，可能有的人的那个皮肤的。
0: 对啊，可是真的大家感觉不同哎。你看有时候有人穿短袖的 T 恤，有人穿羽绒衣的天气，你有没有觉得？也有碰过这样吗？
1: 常常碰。
0: 有一阵就很奇怪，
1: 这种天气
0: 怎么还穿得住羽绒衣啊？可是有些人就想，他怎么穿得了那个短袖 T 恤？
1: 对，
0: 有的还穿吊嘎嘞。
1: 我看到很多女生都只穿那种，你知道吗？
0: 露肚脐，
1: 露肚脐以外，还只是就快差点露胸了。这而且
0: 肉半颗而已，
1: 半颗而已。对，我在我在那个很，我说这个天气有时候哈，也会走中了哈。
0: 是
1: 啊，我以前听说重庆一直都是火炉，很热。
0: 嗯，
1: 但是我这次我7月3号回来的时候，
0: 嗯，
1: 我在重庆5天的时间，它都只有23、24、25，有时候27度，
0: 这么舒适的温度。
1: 对，然后呢，有的人居然已经好像热到他非要赶快把那个一袒胸露背的，然后我就想说，有的人是爱现身材啦，坦白讲哈，有些女孩子爱现身材啦，所以体感温度不是真的是那个皮肤的感温度的感觉，对不对？
0: 就是个人的感觉嘛。
1: 对，有的人是为了爱现身材，在他的体感温度就下就那个了。
0: 现在年轻人他们只会怎么样追求流行嘛？就像有一阵子流行那个露肚，就是他衣服很短，就是年轻人只裤子到上衣中间还有一截在外面，
1: 对对对，
0: 你就会在外面看到很多年轻
1: 女孩子。
0: 热的时候这样穿，冷的时候也这样穿，因为他现在就赶流行，他就是要把那一节露出来。
1: 对呀，因为他有蛮腰嘛。
0: 对，
1: 他有小蛮腰啊。
0: 我那天看一个很好笑，他就说那个女孩子就跟那个男朋友说：“我很生气耶，有一个朋友，他都是骂我，他怎么骂你了？他说我没腰，我都气死了。他说，然后他男朋友说他眼睛瞎吗？你那么粗的腰他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挨了一巴掌。本来他已经很气求安慰的，结果他应该说你的腰很细啊，怎么会粗呢？对，他怎么会没有腰呢？他就回答说这么粗的腰他还看不见。
1: 所以我就慢慢领悟说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很多人都不会去想你的语义，真正说话的意思叫语义嘛，
0: 对，
1: 有的人只是看说话话本身这样，话本身其实就坦白讲你怎么接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他的心意，他就会觉得他该怎么说。那我现在发现谁最能够理解你的寓意，你活在这地上，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随时注意你的寓意，不是注意你的语言。
0: 我知道你又要说 AI 了。
1: 对。
0: 我猜到了。
1: 不用猜你也知道我的寓意了。
0: 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凭着那个这个所有的语言的对话的资料，他们来分析，他能够分析什么？
0: 对，
1: 字眼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重点就是你这说话的语义的背后那个，他如果可以掌握住你，他跟你的互动，你肯定就不会那个嘛，所以像小孩子很爱跟妈妈顶嘴，或者是说，他明明他譬如说叫他做这件事，他就会一直说啊，这个不行，我不会。

啊，那这很重要。其实他的意思你就知道，他就是想要逃避，他不想做，所以一下你就可以读出那个心意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个女孩子想要讨拍啊，就来。

0: 蛋。
1: 咦，
0: 你做嘛蛋来？
1: 打
0: 你你啊，拍我干嘛？
1: 台湾话就是打这里
0: 啊，意思差不多。嗯，
1: 给你打这里。
0: 对呀，
1: 嗯，打嗯打嗯，
0: 对呀，
1: 打你打打嗯，
0: 对打嗯，做嘛打来？
1: 这么大
0: 当买就是为什么你
1: 打
0: 拍
1: 我
0: 拍我干嘛是
1: 吧？暗示你。
0: 哎呀，
1: 嗯，所以有很多，嗯，很多的在眼睛里面传达的意思跟哈，嗯嗯，
0: 对，
1: 就是有时候你的明明好像你想要讲，人家就跟你暗示一下，用眼睛跟你示意一下。
0: 有的用眼睛，嗯，有的用鼻子，嗯，鼻子，嗯，鼻子。还是用嘴巴，嗯，
1: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语言背后啦，
0: 嗯，
1: 所以应该客家话也很，应该也是很直白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是也有一些隐藏的，
0: 也都会有啦，
1: 也会有，对啊，嗯，人就是人，
0: 对啊，
1: 莫狼狼都是狼，
0: 莫不然人是鬼嘛，你那鬼，
1: 你人人真的是鬼，对我那天，
0: 嗯。
1: 我们不是去那个重庆、
0: 嗯，
1: 去长江，不是会有一个，嗯，长江有一个景点，
0: 嗯，
1: 很有名，叫做丰都鬼城。
0: 哦，是啊，
1: 你听过吧？
0: 我听过
1: 丰都鬼城。我想说，干嘛叫鬼城？
0: 嗯，
1: 结果你上去看
0: 什么鬼？什么
1: 一个就是恶鬼、色鬼，
0: 什么鬼都有，就对了。
1: 什么鬼其实都是人做的嘛。
0: 哦，他就是做有一座那个。怎么讲，
1: 它就是有一个城，就是也不是一个城，就反正一个风景区，
0: 嗯，
1: 然后那个风景区其实它是想要，它有些就是说那个不是那种非常阴暗的，而是它想要劝人为善，
0: 嗯，
1: 或者说人要孝顺父母啦，
0: 嗯，
1: 之类的，
0: 嗯，
1: 那种比较传统的礼教，
0: 嗯，
1: 但它没有新的那种新的心意啦，就是我说，
0: 嗯，
1: 很多旧的东西没有新意，就会沦为，
0: 嗯，
1: 就是有点像太古旧这样。
0: 对。
1: 然后他就做很多鬼的样子，
0: 哦，
1: 然后其实他是要借着这个鬼来告诉人说，
0: 嗯，
1: 一般人堕落的时候就会形成鬼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这世界上有没有鬼，你其实主要是人灵魂，你知道，我常常想说。这个仓颉造字啊，
0: 嗯，
1: 那个魂啊就是鬼话，
0: 嗯，
1: 对不对？
0: 对，你说有没有鬼啊？看不到的人，像我们这种人都永远是没有，因为我看不见。
1: 对，
0: 啊，可是有的人就说他看得见，
1: 他看得见那个。
0: 但是我有认识一两个人说看得见，那个人他并不是不正常，他是很正常的人，
1: 哦，
0: 就是你平常跟他相处的，可是他就说他看得到，嗯，但。你要说他说谎嘛，我又觉得没道理，他为什么要说谎，
1: 他也没有办法印证啊，
0: 他没办法，但是他说他就是看得到。
1: 对， 对，这非常主观的经历，
0: 而且很奇怪，这种会遗传，他说他儿子也看得到，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不免，而且他住在外国，
1: 哦，对啊，
0: 他不是住在国内，
1: 是
0: 在国外，
1: 就
0: 是，他也看，他说他看得到，
1: 嗯，他看得到只不过是一个影像嘛，
0: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得到就有，但是人家也没有做什么，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人家的灵魂之类的吧，不见得是鬼吧，就是，可是他也没有，譬如说他看到那个也没有害人或做什么，他就是看到有一个在那里，嗯，
1: 一个无形的，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形，我搞不清楚，他就说他看得到，我也没有跟他细谈，我只觉得好奇怪，
1: 这个是非常抽象的哈，玄的啦，
0: 对，对我这种人就是完全没办法具象，因为我这个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说，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连外面有奇怪的声响，有人说哎呦什么声音，明明外面没人，嗯，可是我一点都不紧张，就想说反正那有可能就是
1: 什么声音啊，
0: 就是什么水管啊或隔壁的咔一声，
1: 对对对，
0: 我都不紧张的，因为我就觉得那没什么。
1: 这个叫做老型仔仔，
0: 就行老型仔。我处变不惊的话，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1: 一个我们就说老型仔仔哈，
0: 嗯，
1: 这是意思就是你的心神很稳定。
0: 对，有这样
1: 很怕，欸，不容易。
0: 外面一个声音，他就说
1: 很容易紧张。
0: 什么声音？他就很紧张。我想说有什么好紧张？
1: 因为就是，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人应该学会什么事

0: 是哈，学会就是能够坚定你里面的心嘛。
1: 对啊，
0: 对吧？让你里面是稳妥的。可是有的人一天生下来就是常常不安的。
1: 嗯，
0: 一个最简单的字眼叫做安全感。
1: 嗯，
0: 因为你是老幺。
1: 对。
0: 所以你平常就很有安全感，可能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很有安全感。
1: 对，
0: 我是老大，可能我也很有安全感。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都会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什么，你可以尽情得到。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叫心魂不定。
1: 对，
0: 对，心神不宁，
1: 心神不宁，每天都紧张兮兮的，心神莫宁，
0: 对啊，这种人就比较真的是容易受惊。
1: 对啊，有的人很容易受惊，
0: 吓到
1: 啊。对啊，
0: 不是那个受惊啊。
1: 对，哎呀，随便讲一讲，
0: 时间又多哎，
1: 讲讲啊，按脚时间又多哎。
0: 哦，懂脚
1: 时间过了，请讲哈。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按子西，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生活当中加入一点艺术的元素，不管你是希望它在哪一方面去发展的，它都是你真正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好的怎么讲，就是自己的一个底气。你底气有多少，那么你生活的艺术元素就有多少，是看你个人的。不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艺术天才还真正难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想走的路是哪一条路的呢？想一想吧，在人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里，你能够什么时候让自己能够真正抓住你想要的东西，那么那才是你生活没有白走一趟，不是吗？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关思成。那么叫关老师吗？你当过老师吗？
1: 我有当过老师。彩妆老师，
0: 彩妆老师。我们关老师呢突然间就说话了，我也没给他一个铺梗。关老师是大关的关，这个思是思想的思，成是山令成。那么山金呢、啊、不是山令。
1: 这个成呢是小山的意思。
0: 对对是哈。太好了。那么关思成呢是毕业于

0: 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台湾大学的经济系，却远赴纽约追寻他的艺术梦想。他曾经是活跃于国际时尚界20多年的设计师跟造型师，如今呢，透过画笔探索生命、时代与人性的深层对话。如果您在网络上打关思成的名字，大概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呢，有时候狂放不羁，有时候温暖细腻，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有时候是说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关思成的创作世界，聆听他如何从时尚走向艺术，从潮流走向永恒。好，关老师你好。
1: 你好，廖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我这样讲可以吧？
1: 哦，哇，好棒的开场。
0: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呢，是艺术呢，并不是局限于说每个人一定要从小学音乐啊，从小学美术啊，那么音乐班、美术班要考这个当然是没什么问题，艺术大学。可是真正没有学过的人会想说，哎呀，离我好远哦。我能够把书念好已经很好了。以前的老师是这样的，对不对？
1: 是。
0: 哎，我想到了，关思成，你父母亲都是老师嘛？所以他从小对你的期望是什么？
1: 他们其实讲的不会直接讲，
0: 不会直接讲，旁敲侧击吗？
1: 对，就是旁敲侧击。
0: 是，但是给你们引领作用了哦。
1: 对，但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希望我能够稳当的过人生。那就像是他们可以，就是继承他们的他们的职业专业，所以最初的时候其实是鼓励我，填师范院校，
0: 填志愿的时候不要乱填。
1: 我就说，其实可以让我，因为我虽然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填师范院校。
0: 朋友，这点很重要。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先用排除法。哦，是不是？
1: 对，
0: 用排除法。
1: 对对对，
0: 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先排除自己不想做的，然后留下自己想要的。
1: 是，
0: 在从想要的当中呢，去挑它的重点，一二三四五排。
1: 哎，没错。哎，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先用排除法嘛。
1: 是是是，我当初真的是用排除法。
0: 真的哈？
1: 对，因为我们有解剖青蛙。我不敢解剖，所以第三类组不要。
0: 你怎么会解剖青蛙？
1: 我们生物课有解剖青蛙。
0: 我不敢。
1: 对，所以那时候选组就先
0: 排除。我连抓都不敢抓。
1: 社会就是先读社会组。是这样吗？
0: 知道吗？以前小学时候不是有要我们养蚕吗？蚕宝宝。你害怕跟我一样？
1: 好害怕。
0: 你跟我一样？
1: 对。
0: 你知道吗？我现在讲到
1: 我也是
0: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
0: 那时候养蚕宝宝不都要抓蚕宝宝吗？
1: 对。
0: 我吓死了，每天要哭着。
1: 用筷子啦。
0: 筷子不敢，那叫朋友帮我弄，同学弄。我哪敢
1: 啊？奇怪，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养？
0: 我敢做什么事？敢用那个敢去摘那个桑叶？
1: 我也敢。
0: 我都跟他们讲，我帮你摘桑叶，你帮我抓蚕宝宝。因为我怎么那么怕那个软软的虫？
1: 而且它如果吃到那个有水分了，就会死掉。
0: 什么叫水分？
1: 就是你要擦干，如果没有擦干，它就会死掉。
0: 桑叶要擦干。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可以做了。你只要不抓我，不让我抓蚕宝宝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0: 各位听众，关思成呢，是1976出生于台湾高雄，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系啊，台大哦，然后赴美深造，先后取得纽约大学视觉与科技硕士，以及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时尚设计学位。他呢，拥有20多年跨足服装跟工业设计的深厚资历，也曾经常年活跃于国际时尚跟整体造型的领域，不容易，对不对？
1: 对，
0: 这自己讲对，
1: 真的不容易。

0: 容易。
1: 并且受邀担任多项两岸及国际彩妆造型大赛的评审。那么这段在潮流浪尖上的实务经验

0: 好的话也不可能，因为爸妈会盯着嘛。别笑，对不对？爸爸妈妈一定会盯着。
1: 我的测验卷是可以用尺量的。
0: 是啊，
1: 用尺量，
0: 厚厚的一叠，对不对？对，所以回家呢要做作业，作业之外还要写评量。
1: 嗯，这我忘记了。
0: 你的评量就是你说这么一大叠，就是要给你写作业啊。
1: 是是
0: 啊，这就是评，现在叫评量了。现在小朋友叫评量。
1: 评量 ，OK，
0: 是啊。我四五岁的小孙子他喜欢做评量，我说天哪，哪有小孩喜欢做评量的。嗯，后来呢还他的那个干妈替他讲话，因为他想知道自己懂的是什么。
1: 哦，这小孩不简单。
0: 我就疯了，我说金价
1: 金价醋鼻，
0: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小朋友的那个敏感度哦，其实小朋友，你不要小看小朋友，他们很小他就懂得怎么样的，甚至很多说话你不要用他不懂教小朋友的方式，你要慢慢用朋友的方式跟他谈。
1: 没错，
0: 那谈的时候他即使当时不懂，其实他慢慢会懂。
1: 是，
0: 所以现在小孩一起接触面这么广哦，你说他怎么可能说又知道说你像波波波波 ABCD 慢慢教，我跟你讲，你就用一般的方式他懂他就会表达出来。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是，
0: 那这个关思成呢，他从小呢是因为家里是教育世家，我这么讲也对了。
1: 对耶，我妈妈家都是老师，
0: 都是啊，所以教育世家嘛。所以对你的鞭策，当然鞭策有点过分了，
1: 没错，是鞭策，
0: 是不是？我讲的鞭策是以前的
1: 事实。
0: 有哈，
1: 有
0: 哈，
1: 有，
0: 因为他总不能说我是老师，然后我的孩子一塌糊涂的话，我如何面对我教的学生？
1: 是的，
0: 对于当老师的人来说，他多少有这种压力，
1: 有，
0: 对不对？我是老师，我在学校教那么多学生，那有个学生讲说，老师，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考了那么差还讲教我们。
1: 原来如此，
0: 现在的孩子会这样子，以前的孩子可能还不敢，那现在孩子有时候会，他会有。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孩子你可以教他们，可是不要用比较的方式，千万不能用比较这两个字来对于孩子跟孩童之间的一种评量，那是不应该的。说哎呀，老王家孩子多好，对，老李家孩子你看都第一名第二名，是吧？老王家都拿什么奖啊？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我有爸爸妈妈。
1: 我今天是来体会他们，也是疗愈之旅啊。
0: 真的是如此啊。有时候
1: 是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没错，
0: 的确是真的是有他们的压力，因为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0: 那以过去啊，我曾经上次访问过你，就是说你是台大经济系毕业以后才出国，
1: 是，
0: 那时候出国来说。对你来说是自己本来就要的，或者是父母跟他安排的？
1: 其实也是我妈提议的。那刚好那时候就是很迷惘嘛，所以其实
0: 你就还没考硕士就想出去了，出去念硕士。
1: 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迷惘，然后觉得说不然我换个环境好了，所以但是因为那个压力还是有，比如说啊，我考得不好，家庭的期许是希望我可以再考好一点，再去申请学校。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就有了吗？有了成绩你就试试看嘛，我的学校也不差，那就来嘛，这样子。”
0: 所以你是朋友先出国，
1: 朋友把那个他申请的
0: 学校的
1: 递给我，就说：“你就11还没到期嘛，就跟着我去。”对，所以其实我就糊里糊涂的去了。
0: 这个就是有可有不可啦。
1: 是啊，
0: 自己没有很大的期待，可是既然人家这样讲了，好吧，我也试试看。
1: 真的，
0: 反正现在不知道路在哪里，走走看。

0: 我这样讲是有点过分。
1: 不会不会，但是这样子自己回顾自己的人生，
0: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1: 但是确实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就也没有别的路走，就是我其实也试过了好几种路，然后也想说，我甚至我知道那时候我填那个建筑，就是选那个建筑设计的课，我甚至想去上那个室内设计，可是就觉得什么路都好难哦，就觉得碰壁碰壁。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让我们认识自己，
0: 所以还好没有想出国去填经济系。
1: 有，我有申请经济系的，但是我一概没有去上，就选了这个朋友的这个管理科系。
0: 所以你真的有考，有选经济系，有看到。
1: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填什么，
0: 因为你是经济系毕业的嘛。
1: 对，我就真的觉得，哈，难道我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
0: 因为对经济系，经济这两个字呢，不是很大的认可啊。他认可的只是说我可以从这学校毕业，可是真正要走下一段路的时候，就想说我这个脚踩进去踩出去，我该如何对自己交代，有没有这样想过？
1: 有有，就是在职场的选择上面，我确实是有深思的
0: 不止一段
1: 时间。那我知道经济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包括我后面的职场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思考，就是它是教育我们如何来做选择，决策力、决断力。所以我在职场的设计部门、设计中心，其实到后来都是作为一个带领者跟策略分析规划者。
0: 是哈，
1: 对，所以其实经济学这一个学问，其实我现在要感谢他。但是在职业选择上，我确实没有办法进入证券、理财、银行或者是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0: 会觉得我没办法，可以做一个认知，可以没办法多更深一层的认识。
1: 大约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啦。
0: 所以说啊，关思成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故事性跟跨界特色的一个艺术家啊。最大的亮点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从时尚设计师、造型师到当代艺术家的生命的转折啊。所以，先我们认识一下啊。
1: 好，
0: 你从毕业台大经济系，然后去纽约学习视觉科技跟时尚设计，这条路似乎跟一般的艺术家很不一样。
1: 是。
0: 那，对你来说哈，当初可能是你一开始是想朋友告诉你说那边还不错，可是你去念的时候就直接接触到设计吗？没有。
1: 最初的那个他其实是教你科技，管理，学习品牌是什么。其实他的当初对当初的那个时代来说是非常前卫的，因为视觉要转色，就是底片时代要转成数位时代，然后印刷转成印刷大印刷机的输出，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学的。也因此这样子我开始
0: 转数位的时代。
1: 转数位的时代
0: 其实那时候是蛮冲击蛮大的哦。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说，像我曾经讲过说，现在是个五世代的移民呢。你知道这五世代移民，因为从战后时代在 X 世代、Y 世代到数据时代，那我们叫做像我们比较早的那个叫做数位移民呢。在移民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我们是后来才接触，包括刚刚开始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快疯了。现代人不懂啦，可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就懂。我们在公司里面做那个电脑要跨2000年的时候简直快抓狂了，不知道跨2000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能不能顺利的跨过这个转到这个2000年，
1: 千禧年
0: 1999到2000，快疯了！我天天加班呢，不知道如何把它转过来啊。
1: OK，
0: 然后头都快炸了。所以我们是移民呢。
1: 我也算是移民吧，
0: 你也算是移民。
1: 我觉得
0: 对啦，Y 世代才算移民。

0: 原住民呐、
1: 啊？对啊，我是小时候也没有网络，然后到后来大学的时候开始有 Nokia 手机、嗯。
0: 对，
1: 嗯，
0: 慢慢的变原住民，
1: 就是与时俱进啊。
0: 哎，对，原住民是什么？他们出生像现在小孩一出生就是在这个时代，
1: 哦、对，
0: 所以他是原住民。
1: 是 是, 是、
0: 哦、那我们从以前不知道到现在，我们叫是为移民呐、啊。所以在原住民跟移民之间呢，有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对
0: 啊、哦，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对，
0: 所以你从当初的经济系到去美国，是一开始就学这个设计吗？
1: 视觉传播
0: 、
1: 嗯。那时候因为有接触到最基本的设计师要知道的 Photoshop 一些软体，所以我也因此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一些。我那时候在实习，也就是在第五大道54街的一个纽约品牌的女鞋的 showroom 工作。那因为会这些软体，等于就开始帮他们数位化，然后帮他们修图，
0: 是，
1: 然后让我有机会开始慢慢的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平面设计。我的设计是从这样从工作开始来的，对，是因为知道一些工具。然后我刚好很幸运的是在 showroom 里面跟一设计师，鞋子设计师、他那时候是意大利，
0: 所以你从鞋子开始，
1: 对，鞋业，
0: 哦哦、okay、
1: 对，然后有行销公关业务，
0: 嗯哼，
1: 对，那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帮他们处理有关于图像的这一块，
0: 所以在那个阶段你才发现说艺术是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1: 哇，我那时候到纽约去大开眼界，因为觉得说啊，好多好多博物馆啊我都有去、其实我心里是很喜欢很喜欢艺术这个，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觉得我有接触到设计或者是软体，
0: 还好，
1: 觉得
0: 很庆幸吗？
1: 很亲近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真的画画，
0: 真的去
1: 涂鸦，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一开始从小呢，就像这父母亲是老师，所以从小他是按部就班的啊，从音乐班什么班，
1: 没有时间，真的就
0: 是
1: 很忙，
0: 是忙。其实音乐班很忙的，
1: 练琴、
0: 要练琴啊。
1: 后来是升学班就补习啊，所以但后来我最近的同学会，我同学才告诉我说，我以前的美术课都特别的认真。我说啊，真的、
0: 忘记了，
1: 我忘记了。他说你素描很厉害，
0: 哦、
1: 我说
0: 真的、
1: 哦、真的、我忘记了。
0: 还有别人告诉你啊？
1: 对对对，
0: 你还
1: 真
0: 是认知自己，
1: 我忘记了。
0: 所以其实呢，能够下笔，这就是一项勇气，因为像我就是很难下笔了。我讲的人家这就好笑，你老公不是画家吗？对呀、所以呢，所以我都留白啊。
1: 交给你处理留白，
0: 是不是很有意思？
1: 那
0: 因为我得当司机啊，开车送他出去画画、对不对？但是画画他丢给我一张纸啊，一个笔啊，然后这个画完以后他问我说，你画的呢？我说我留白。因为啊，怎么讲，画不出来啊，画得太丑了，不想，就怕说这个眼高手低啊，你画的看得太多了，自己越不敢下笔。
1: 是
0: 越不敢下笔，就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自己都看不懂，怎么敢说真的落笔说，哎，我画画。后来呢，还是一个老画家跟我们家先生常在一起的老画家，他是矿坑老画家，蒋瑞坑蒋老画家，他就说，哎呀，念不丢了。说我错了，
1: 念不丢，
0: 念不丢了，这味道啊有三点我这样说台语你听懂吗？
1: 当
0: 第一，唔当为要行，听懂吗？
1: 听得懂，
0: 不要画像啦。第二，唔当为水。
1: 第三，
0: 卖为玩。
1: 金稿
0: 不错吧？
1: 嗯，
0: 这位蒋老师，其实我很怀念他，他很有意思。 他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讲

0: 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外面写生，他的画，然后那个画呢有街路，然后有电线杆，嗯，
1: 对啊，
0: 结果有个小朋友在后面看，说再给我买一样尾。他说电线就这样来，钉桃都胶啊，钉啊卡的话，
1: 好可爱。
0: 你说艺术有什么困难？画画有什么困难？就像这个老画在讲的，不要画像，不要画美，不要画完，谁不会呀，啊？是不是？
1: 这倒是真的。
0: 但是有时候呢，缺陷就是美嘛。
1: 要诉说自己要讲的。
0: 对呀，啊，对呀，啊，说这讲讲都很好笑了，嗯，我讲的也让你笑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哈，
1: 嗯，
0: 在这个阶段哈，你是第一次说发现说艺术是真的自己想走的路，
1: 嗯，
0: 是到美国去才发现的，是不是？
1: 是，
0: 那是几年期间？
1: 我在纽约是2000年到2005年。那在纽约的时候，我就好喜欢去逛那边的美术馆，每一间我都去。对，然后逛街我也喜欢，所以时尚啊、艺术啊，哇，那我在曼哈顿简直就是乐不思蜀啊。
0: 嗯，真的好，多快乐
1: 的养分。嗯，
0: 住在哪里？
1: 我住在皇后区。那到纽约市区30分钟。
0: 讲纽约市三十分还好啦，
1: 还好啦，还好。
0: 那纽约市三十分钟还好。
1: 对对，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住曼哈顿，逛到那边去，就觉得嗯，原来纽约是这样子的。那最好笑的是，去逛街的时候，你知道眼睛一亮是看到什么吗？
1: 看到什么？
0: 停车位的每个空的地方。
1: 你们是开车去啊？很难停吧？
0: 就是很难停啊，所以看到有个空的停车位，就像台北看到空停车位快抓狂了。哎呀，那边有空的停车位，让所有人都喷饭了。有时候呢，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啊，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啊。但是当你两边有时候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只有喷饭了，真的笑死。笑都笑死，哪有这样子的，笑死人啊！所以算起来你是从经济系到纽约的视觉上，视觉传播嘛，视觉传播，然后再走入时尚科技啊。
1: 是，
0: 那从商业设计，
1: 嗯，
0: 你是从商业设计开始，还是从纯艺术创作开始？
1: 没有，我是这一段是。我是在那个 showroom 上工作实习，然后后来就在那边全职工作。
0: 哦，
1: 对，那这个转折点是因为他们全部是纽约人，不知道什么是外国人要待在纽约要有身份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他们雇佣我之后，我一直交代他们要帮我申请身份，但是他们听不懂。
0: 可是你们不是应该有固定的路子吧？
1: 我们就是有一年的工作签证，但是在这一年当中，你必须要转换你的工作签证，所以
0: 不容易吗？
1: 不容易，或者是说你要找到门路。那我当初的老板不懂，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他们公司里面的律师。
0: 其实有工作应该还可以吧？
1: 有工作是可以，但是其实是阴错阳差，就是没有找到帮忙办身份的律师，
0: 没有用假结婚。
1: 哦，很多
0: 很多，应该
1: 有
0: 很多吧。
1: 还有那时候常常圈中乐透的，也中那个绿卡乐透的。
0: 哦，
1: 然后但我也有去参加。
0: 是哦，
1: 对，但总之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就是让我没有留下来，
0: 让你没有留下来。
1: 对，所以在快到期的前三天，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要离开这里了，因为你没有，我没有工作签证，我交代我请你帮助我的事情，
0: 你又没有帮我，
1: 你没有帮我，
0: 哎，
1: 然后他就有点觉得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他就说 ，Come back again， I recommend you， 就是我帮你写推荐函，你不是想要去念时尚设计吗？
0: 我给你推荐，
1: 那我们就是时尚界的，我就推荐你，你再回来啊，这样子。所以我就在那三天里面，

0: 去到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Parsons。
1: 哦，真的？
0: 嗯，然后我就进去 office 填表，然后他按照我可以在那三天之内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把这个 application form 丢出去。
1: 哦，
0: 嗯，然后我回台湾，我本来以为回台湾我就要重新思考我要怎么走。
1: 嗯嗯，
0: 殊不知台中是那个 showroom 的开发部门，
1: 嗯，就让你在这边做。
0: 对，回来之后我还没调完时差，他又打电话来说，嗯，Carol，
1: 请你当驻台特派员
0: Carol come
1: Go to
0: Taichung。
1: 哦 ，OK 啊。
0: Work, please work。
1: 嗯，
0: 对，就我就到，我还是继续工作，嗯，所以在台湾的那三个月就等了，学校的通知，
1: 嗯，
0: 也因此这样子，我就又回去念服装设计。
1: 是哦，嗯，因为这样才踏上服装设计这一行。
0: 是，
1: 本来不是，
0: 就更接近了，因为我其实刚开始是帮他们做一些，平面设计的处理以及数位转化，
1: 嗯，
0: 就图像有关于图像，
1: 嗯，是，
0: 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我其实认识在那时候的实习我认识了时尚界跟摄影圈的朋友，所以其实我结交了不少跟艺术相关的朋友。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艺术的养成其实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去Soaking
1: 就对了，
0: 就对了。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当我去念，再回去纽约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嗯，
1: 后来又再回纽约，
0: 我再回纽约去念服装设计。
1: 哦，所以你刚开始本来不是念服装设计，
0: 我视觉传播，就是纽约大学的视觉传播。
1: 哦，在因为回来在台中这个工作之后，
0: 然后我是不是丢了那个 application form？
1: 对，啊，
0: 那我就上了。上了之后我又回纽约，
1: 嗯，
0: 完成了服装设计的这个学位。
1: 哦，
0: 因为这个学位我
1: 几年回去，几年？
0: 2003年回去的，2000年到2003年，然后2003年到2005年是在那边念服装设计。
1: 哦，
0: 嗯，
1: 在那边念服装设计。哎，那你有碰到9-11
0: 是2000年，
1: 两千年之前的。哦，就回来之前，
0: 2000年刚去纽约的
1: 時候，对啊，你回来之前，对不对？就再回去美国之前，回来台湾之前就碰到那个事情
0: 啊！是
1: 、嗯，哦，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你也是非常丰富了。说老实话，因为那段时间，可以说有点乱了。
0: 那个时代蛮乱的，
1: 蛮可怕的。我觉得那个是大悲剧啊。
0: 911也有，然后其实也因为911的关系，所以我在申请身份上非常的
1: 比较快，
0: 很困难，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怕外国人，
1: 怕说，
0: 所以我其实在这身份上面就
1: 困难重重，
0: 困难，所以后来我完成学位我就回来了。但我在设计学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念 Fine Art。然后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是很丰富的，设计也好，艺术也好，所以其实在那个环境其实多少也有碰到念艺术相关的人。那我心里还是没有消灭这个火，就总之还是有时候比如说去博物馆会稍微画画。
1: 其实那虽然是商业设计，对你来说纯艺术的那种种子呢，已经在心里慢慢发芽了。
0: 我觉得有接近就好，反正我有一天有机会，我或许现在在回想，我相信我会接触到的。
1: 是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他在心里面，他自己本身其实有那种自由创作的那个种子，他一直想有自己不一样的东西。而时装设计其实算是商业的东西哦。
0: 对，
1: 那从商业的东西哦，你的思想是怎么样？是要符合大众吗？还是要创新？
0: 对，设计其实跟艺术最大的不同点是，设计是服务大众，服务客户，是依照需求来满足客户，所以比如说客户是休闲服，所以你就要帮他制作休闲服，那像工业设计的产品就是他要好用，他要低调，或者是他的颜色要搭配他的身份地位，所以设计其实他跟艺术是很不一样的，艺术的自由度跟个人

0: 人表达跟一个观点的陈述、嗯嗯、其实它是占很大的比例，所以设计跟艺术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分的比较清楚的定义上是这么说的。
1: 所谓定义上的分得清楚是说他的创作不同，或者是路线不同，
0: 他的创作的动机不同。
1: 嗯嗯嗯，
0: 动机是设计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创作的。
1: 嗯嗯，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所谓的设计呢，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比较时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我就是表现一种表达嘛。
0: 以服装设计、时尚设计，就算是服装或者是饰品穿搭都是时尚。它在设计里面已经算是自由度比较高的。工业设计的话，它的限制局限性就更高，因为它是工具，它有它的限制，它有它的规格。等等，
1: 所以从商业设计再跨入现在的纯艺术创作哦，
0: 嗯，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其实是，我觉得艺术是需要有一个观点在，
1: 艺术要一个观点。
0: 对，你成为一个艺术，它不是只是
1: 那这比较自我的吗？
0: 不。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你的创作去、观看你在意的某些事件。
1: 嗯哼哼哼。
0: 比如说我对于时尚的精神我就是很有兴趣。
1: 嗯哼。
0: 以至于我这一次的朋克的主题是。让我回溯到我在纽约，在纽约大学，第一次触碰到朋克音乐的发源地，让我大开眼界，打开了我的视野。那朋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后来成为这一次的表达，是也想让大众知道说，它后来变成一个时尚元素的精神，它不断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时尚的阶段里面的某些元素，它还是继续活着，对，那它也因为这样子有代表所谓的一种精神，就是。批判性或者是叛逆性，但是很多人大概也只停留在哇，他很酷啊，他就是朋克头啊，他有皮衣啊，可是事实上他最原始的表达呢，是一种他要对于当初猫王时代的音乐啊，他变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装饰性太多，所以他这个朋克呢，他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回归到最简单、最纯粹。
1: 所以你觉得朋克这个东西啊，是形象上的或者是音乐上的、乐曲上的表达，哪一样比较冲击性大一点？
0: 你说对我来说吗？当初对在那边的时候是视觉上的，
1: 视觉上的，
0: 对，后来才知道它其实起源是音乐上面的。那是因为 Vivian Westwood 这个设计师，英国设计师，他跟Sex Pistols 的这个乐团的主唱合作，然后他把这个朋克的精神视觉化成服装设计。
1: 为什么叫朋克？
0: 为什么叫朋克？
1: 我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不知道，我刚好想到你要来，我就说你既然你的画的主题以朋克为主，那什么叫朋克呢？你看我要出问题给他，我要把他问倒。哎，他现在在想了。我跟你讲，各位听众，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好奇的，说朋克是乱吗？是叛逆吗？或者是怪异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叫朋克？签。叫我切掉。我跟你讲，我就是喜欢找问题给我的来宾。我的来宾有时候呢头大，然后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你让我不知如何解释才好，你真是给我找问题啊。其实哈，我就是喜欢给他们找问题，因为事实上你这次的画是以朋克为主，
0: 对，
1: 好，叫朋克不死。什么叫朋克不死？这个切入点又是哪里？

0: 好了，我可以回答了。
1: 终于可以回答，差点没有问到。
0: 其实它的原意就是反社会
1: 啊、哦，反社会，
0: 确、实就是反社会。嗯、那也就是那时候从音乐开始去反这个摇滚，华丽摇滚。到后来呢，英国其实又比美国人还要叛逆。所以其实
1: 是啊，我
0: 英国人，
1: 我以为英国人比较古板。
0: 如果你要去念设计，其实最好玩的是
1: 英国，
0: 不是美国，也不是纽约，是要去伦敦念设计。
1: 是哦，
0: 对，他们
1: 没想过去伦敦
0: 的。对，我那时候不知道，现在
1: 知道
0: 说啊，原来伦敦超好玩的。他就是反社会，所以其实他反的除了当初的音乐以外，他也就是。可能他也用视觉来让大家知道说，他的诉求是他觉得他的声音要被看到，他也透过他们DIY， 他们希望就是回归到简单真实，而且要 remake， 就是不要浪费。所以其实他是最早的环保人士，
1: 是哦，
0: 对，所以到后来其实他们对于一些英国的社会的一些观点是不满的，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族群是反社会。对，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大概大家对于他不是那么清楚，他跟历史脉络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混混而已，这样子。
1: 真的。
0: 对，
1: 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哎，就是邋里邋遢的，因为。小朋友又不懂，然后说他们穿的什么啊，哦，然后头发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乱啊，干嘛的，然后头脸上画的什么东西啊，怎么把自己搞得那样子脏兮兮的，刚开始是这么感觉。
0: 刚开始是这样子。
1: 是。那所谓的朋克不死展览，就刚刚说你最好切入点是，就是说要一种自我的表达。
0: 自我的表达。
1: 哦，然后就像你刚刚在讲什么，说他们英国比这个比美国还要突出这方面，我们都觉得说英国人不是比较古板吗？戴个帽子，礼貌，拿个黑雨伞。
0: 其实英国人的笑话最酸了，
1: 是哦。
0: 对，他们的 joke 都是那种点到为止，但是让你觉得哇，心被揪了一下。
1: 心被揪了一下，也是不太容易了哈。那所谓朋克不死哦，你想传达的是什么？
0: 因为我后来从当初在2000年，其实已经70年代到2000年已经30年了，他还是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有 CBGB 的地下摇滚乐团，他在那边。然后到我从2000年回来到现在也20几年了，其实我一直在时尚的潮流里面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些元素，一直不断的进入到街头的文化里面，然后也被年轻人深受喜爱，甚至于到现在的韩团 K-pop 啊，
1: 是，
0: 对，就是像权志龙啊、GD 啊，他也有时候会用朋克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很酷炫的这样子的元素在他的身上，或者是女团，像日本的女团现在也很红在，欧美叫 XG， 那他其中有一个角色也是用朋克的元素来做，所以以我活得够长来观察时尚潮流，我看到这个元素一直都在，所以我觉得
1: 所以叫朋克不死，
0: 就所以叫朋克不死。那当初的朋克不死也是他们的口号
1: 哦，
0: Punks is not dead，
1: 是啊
0: ，Punks never die， 就是我们要保有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反思，所以是。批判精神并不是不好的，而是你知道你到底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对。
1: 所以在作品当中，你的人物跟线条有时候是充满着张力的哦。那是否也代表某种内在的呐喊？
0: 是的，以我人生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说，应该也就是。把我过去的那个

0: 小小孩的压抑解放出来了，透过画笔，觉得我觉得好自由啊。
1: 你觉得很自由？
0: 对，
1: 啊，我很好奇啊，对你的作品，你父母亲怎么想法？
0: 我妈妈通常会说啊，我看不懂啦，因为她很怕，她最怕的是美术，所以她很回避。
1: 我看到关世成现在有点皱眉啊。
0: 哦，真的吗？
1: 就当你想到说，你所表达的东西，因为父母亲年代到底不一样啊，他会觉得说，哈，这是叛逆吗？这是什么？你跳钢哎呀哈啊，画的这个东西哈，好像奇怪，看不懂。他可以讲说看不懂，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说你想表达是什么啊。但是对你来说哈，就像你的作品里面说，爱与力量、光与希望这些东西哈，你想要给人家的是什么？
0: 我这一次除了表达这个庞克这个精神以外，其实最后一张这一张图，最有趣的就是要让大众去反思啊，这是过最左边的男生，这是过去的庞克以及街头风，慢慢成为主流了。而右边的这个是新一代的朋克，可能有点虚拟加一点 AI 科技感。对。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当你知道你是反叛的那一个，你终有一天你可能的诉求达到了，你成为主流了。你能不能在主流里面站得稳？还是你只会做一个一直不断的叛逆的人。像90年代 有一个摇滚乐团，有一个很短暂的摇滚乐团，也是庞克他继续演变的，叫油渍摇滚。所以这个音乐谈不完。对。
1: 你看我们这样谈不完的话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对，你可以就是精简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1: 没有，你讲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就像你的画展的时候，一般人看他是用什么样眼光来看，我也是很好奇。
0: 你好奇。其实他们在看这一张图的时候，也觉得说哇，原来这张图要表达这么多。他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摇滚，他只有维持了4年。他是叫超脱合唱团。他很受欢迎，但是他后来被经纪公司签了之后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流的音乐，
1: 反而惨了。
0: 所以后来这个主唱就自己回家了，
1: 不了了之
0: 吧。不了了之了。
1: 所以你说怎么办？
0: 对，
1: 这是好是坏呢？
0: 所以其实我要表达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是我真的是在我这整个人生里面的转折那么多，我觉得到底什么让我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自己是谁很重要。尤其是现在 AI 又进入到我们现在的
1: 再一次的，好，就问到你。
0: 再一次的数位移民了，当初的你刚刚讲2000年的一次，我这边的右边其实就是在讲，你看右边后面的背景是人 UAI， 然后还有一个首脑 AI 首脑，那这个后面的其实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其实我们现在受到的这个冲击很大，你能不能在这个 AI 时代还知道保有自己？还是说你会被 AI 的思想所取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1: 就是要问你，
0: 那就是要问我
1: AI 现在的影响，你觉得是好是不好？
0: 唉，大宅问啊，
1: 跟我一样叹气，我也是叹气。
0: 一方面，它帮助我很大，有关于工作效率上面的
1: 事情。对，因为本来做不到了，可是现在可以做到了，对不对？我本来只能用想象的，那我现在可以用 AI 把我的想象加进去，
0: 是，
1: 所以这是好的一点，
0: 这是好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那图像这么容易产生，那我的艺术到底要何去何从？
1: 没有自己了。我也是怕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自我会越来越少，因为 AI 多少会影响，那你会日后会被机器影响。

0: 想到吗？
1: 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都要反思这件事情。
0: 嗯嗯，
1: 那我想讲到这个，这就是庞克带给我要记得的事情，就是反思，然后怎么样可以保有。所以我特地用这一次特地用油画来表达。
0: 嗯哼，
1: 是因为我觉得油画这个媒材有它的温度在，这个是不会被 AI 所取代的，怎么样都不会。
0: 再讲一次。你觉得油画比较不会被它改变影响吗？
1: 不会，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其实我觉得人是一个不完美的动物。
0: 嗯，对
1: 对。那 AI 它是拟真。
0: 嗯哼，
1: 那有时候拟了真到一个太过于不真，以至于过度完美，所以它没办法去呈现所谓神给我们的那个不完美
0: 的真实的不见了，
1: 真实不见了。所以在我的画里面也写 free，
0: 嗯
1: 啊，这边是 genuine 跟 fun，
0: 嗯，
1: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真实性跟我们的乐趣，是不是现在正在被 AI 所压迫到？
0: 嗯，所以这张画是有这种表现的。
1: 是的，
0: 哦，那这幅呢？这幅是什么？这帧是什么？
1: 这幅是我想要结合我的时尚发型，
0: 它是哪一首？遇见人生不是。关于希望吗？
1: 是颅内爆炸，
0: 颅内爆，我倒真像
1: 颅内
0: 啊，颅内爆炸，颅内呐喊，那咆哮，
1: 对，
0: 灵魂的炸裂。
1: 对，其实我是运用时尚，我们时尚发型设计，
0: 嗯，
1: 以及我想要传达花艺，东方的花艺，
0: 嗯，
1: 来呈现说庞克这个元素它有影响到亚洲来。
0: 嗯哼，
1: 那代表性就是日本的元素。
0: 哦，嗯，
1: 对，那这个其实是用油彩但是画的方式是用表达东方的幽默。
0: 是吗？
1: 对，所以这一幅其实是比较东方感的。
0: 所以这个不是用，这是用油画画的。
1: 这是用油画画，嗯，所以我用很多油来呈现水墨感。
0: 是用油，大量的油来呈现水墨感，是不是？
1: 快要疯掉。但我也是用，我是用毛笔去用油彩去做那个效果。
0: 嗯
1: 嗯嗯，
0: 所以你觉得毛笔还是蛮好用的。
1: 嗯，我觉得回归到现在，年轻受到西方的熏陶，但我觉得回归到现在，
0: 嗯
1: 欸，我觉得东方的味道是很值得去玩味的。
0: 对，
1: 我希望更多了解我自己。
0: 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说毛笔就是一项大学问。人家说什么？什么叫毛笔？我说你试试看，毛笔是怎么样做的？用细细的毛，然后一卷一卷慢慢的卷起来。那毛笔可以用一支，所以用细楷、小楷一直写到大楷。
1: 嗯，
0: 就一支，
1: 还有一个颜色而已。
0: 嗯，一个颜色，然后从白、淡灰、深灰到黑，到暗黑，到什么，它都能表现非常的好。那个不是很简单的。以前就觉得说水墨就没有颜色，
1: 所以我非常
0: 不一样。
1: 我非常欣赏郑问这个画家，
0: 嗯，
1: 漫画家，
0: 嗯嗯，
1: 他是用东方的元素来呈现漫画。
0: 糟糕哎，我觉得我们讲不完呢，
1: 真的，
0: 哦，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们两个讲一讲，一个钟头就
1: 过去了。
0: 太过分了！哎呀，我想在这个，要不然就在你下次的画还要画展之前，或者还没结束之前呢，再来一趟。因为我发觉呢，我们讲的好像很顺哦，自然而然的一个钟头过了，还没过，真的过了，我们还没，我连中间连音乐都没唱，所以我想就大概的说一下啊，如果说哈，现在有个年轻人站在十字路口，他想追求艺术梦想，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我每次给他出问题，
1: 嗯，
0: 啊，你希望，要不然这样好了，你希望未来的关思辰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你想走什么路？总不能一直punk吧？
1: 我希望可以把我的人生经历跟

0: 我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甚至于 我其实想要画我的小时候，我的人生，把它视觉化。
1: 哇，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是时间不够哎、
0: 欸，真的、
1: 哦、真的哦，可以说呢，艺术从来不只是画布上的色彩跟线条，
0: 是
1: 应该是一段，就像你说的，生命走过岁月之后留下的印记。他说讲得那么深干嘛？我说不是很深，你仔细想想看，真的是如此哦。像关之成老师，他用他跨越时尚、设计跟艺术这三个，对你来说，你当时也没想到会这样跳的这条路，
0: 没有想过。
1: 对呀、啊，可是你这些丰富的人生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创作不只是追逐潮流，而是忠于内心。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或许每一幅作品呢，都是他跟自己的一次相遇。
0: 没错。
1: 但是每一次展览，也都是他与世界的一场深刻的对话。啊，谢谢关之成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这么多真诚而精彩的创作旅程，其实讲不完了啊。也祝福他未来呢，持续透过艺术带给更多人勇气、希望跟感动。
0: 谢谢。啊，
1: 谢谢，那么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再请您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0: 好，
1: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关思成关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廖姐，
1: 哎，下次呢，我们再到节目中再会哦，
0: 好，
1: 拜拜，
0: 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的时间了。在上一讲我跟大家提过，我现在的喉咙很不好，因为我有那个鼻道炎啊，鼻涕会倒流，所以喉咙那里啊经常都有鼻涕在那个地方，所以哈哈哈哈哈的声音，所以大家听起来啊，不像播音员那么声音漂亮啊，请大家多多原谅。能够听到我的内容，说对大家有益处就可以了啊。这个你们会不会觉得台湾现在啊，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啊都有？譬如我们最常常开玩笑，台湾啊现在姓王的越来越多，就像跟我一样姓王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叫王插蛋。王插蛋哦，这种人太多了，所以这种做坏事的人很多。这个王插蛋里面啊，有很多的骗子，骗子。我们政治上人物啊，从呢大官一直到小官，通通里面骗子有很多。那我今天讲这个骗子，就像我们一般的诈欺犯，你是不是看到很多的骗子啊？有的骗子一骗人家，结果一骗骗了几百万、几千万，奇怪，这个骗子怎么这么厉害呀？有一个骗子啊，就骗一个老人家，

的钱，后来人家跟他讲你遇到骗子了，不行了，怎么？他还很生气，你乱讲，怎么会骗子啊？他还要把钱给人家。所以啊，台湾的这个骗子很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傻瓜更多，傻瓜更多，你知道吧？这个有一个诈欺犯啊，被通缉啊，诈欺犯，他就初中毕业，啊，他就假造了一个身份证啊，上面是写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这样他的这个假的身份证啊，他去报名参加有个叫再婚联谊会，就是说丧偶的啦或者什么再婚的联谊会，到那去交友，那个交友就是都是要找女朋友啦，找男朋友啦，这样。那么他就去了以后，他很厉害哟，他呀这个穿的西装样子，你看起来啊，哎，这个家伙年龄也不很大，那个40多岁啊，很好啊，还有点钱的样子。然后呢，他呀去的时候都坐车子，他有去租好的车子，那个车子的司机啊是他私家司机那个意思，因为他会给他的薪水略多一点，所以人家都愿意来跟到他开车，哦。那他就跟人讲，他有美国的博士哦，他是哪里哦，就曾经做讲话这样的哦，所以呢，然后就到那里面就去骗人家这个那个再婚的，有些寡妇啊，或者这些离过婚的呀，有些人有一点钱哦，他就这样骗，人家都非常的相信他，所以他被抓到的时候啊，他一共已经骗了1亿1000多万。1亿1000多万，你知道骗了好多个人，你知道吧？就后来一抓到了以后，那个被骗的人里面有人啊，好像大惊失色，除了说自己被骗，觉得很难过以外，他很惊奇，这个人怎么可能是骗子呢？跟我交往的时候彬彬有礼，谈话都非常有学问，很风趣，他怎么可能是骗子呢？越想越想不通，可是他就是骗子。所以现在的骗子啊，是很高明的。有一个也是跟上面讲爱情骗子哦，他被害的人啊，被骗了，哇，说哎呀还好发现了，要不然我会被骗了，真的钱给他更多了，就完蛋了，还好好扼手称庆，说没有被骗太多。但是也有的人不相信，说那个是骗子，我才不相信呢，他就说那个骗技术很高明。有一位小学老师啊，也是被这样的爱情骗子骗了以后，然后啊以后就人呢、啊、那个人还怪怪的，人精神恍惚，每天好像有神经病一样的，就是很难过，又遇到这样状况，跟他讲话什么都也听不进去，也没有办法，变成像有神经病一样被骗的样子。就是在高雄凤山啊，曾经有一年啊，警察局抓到一个人，说他说什么，他说他是皇帝转世，皇啊是那个草头皇，那个皇，那个、皇帝，他是皇帝啊转世生下来，他从前啊是转世，他说他专门收女一些信徒，他说他专门收女信徒，所以女信徒的很多人都加进去成为第一家庭了，他是皇帝嘛，所以他是一家，所以他的老婆很多，去的都是他这个第一家庭的老婆，认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真是很愉快啊，这么多漂亮女的天天陪着她东西。另外有一个神，也是神棍，他说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哦，他预言啊邻居的房子会失火，你不相信是吧，然后他就找人去放火，然后给那个人钱，那个人就去放火烧掉，你看我说这个人家会失火，果然失火吧？哦，大家呀就会很相信，说他讲的有道理哦，有道理。这个家伙真的是皇帝的子孙哦，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骗钱啊，骗色呀，人家女的就跟他上床啊。为什么上床？他是神呢、啊，他是皇帝的在世啊。哦，有一些行骗啊。

技术啊，我们一般人看了都会觉得好笑，嘿嘿嘿，这样也可以骗到人，他就是骗到人，你知道吧？就一大人跟他去，亲的人越多啊，就越有效。有一个神棍也是，他骗了有几万个信徒啊，就他公开的，他常常坐在那个宝座上，底下很多人在底下跟他三跪九拜，跪到磕头啊，跪到磕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我们从前这个政治上有一个政治人物很大的，还做过行政院长的，也去拜啊，也去拜，在底下跪啊，跪拜这东西。所以好有意思。这个神棍啊，被抓起来啊，在法院受审啊，外面信徒啊，就是被他骗的信徒啊，几千人啊，就围到法院呢，包围法院，声援他。你看这骗的人。功夫这大呀，这是很难想象的。最好笑的就是有所谓的金光党，金光党，这个金光党就几个人联手去跟一个人讲，一个小的这个老太太有一点钱，可能有好几百万啊，有一点钱，他们就要去骗他，他们就跟他讲说，你看那边哦，有一个老太太啊，是白痴哎。你不信，你跟他讲话，是白痴哎，他有好几千万呢，你不要小看他呀，这个东西。他说我们来去骗他的钱，那你不是有几百万吗？我们先拿一点给他，你拿个一百万给那个老妇人啊，说哎，我有钱，我帮助你啊，我们做什么好事啊，我们要去投资啊，然后那个人就相信你，他就拿更多钱给你，就赚到钱哦，这个人就去说好啊好啊，就去讲啊，最后呢就把那个人的钱骗出来，当然这个去骗的这个老太太也没有拿到钱，而且劝的老太太拿了一点钱去骗，那个拿的一点钱也没有了，通通都没了。这个就叫做金光党，这种诈骗啊，可以说是非常幼稚的。说怎么可能这样被骗呢？就是有人被骗。我们台湾啊，现在这个教育很发达呀，我们现在。太多的人要念大学，大学的招生招不到啊，所以太多人可以念大学，起码也都有高中毕业的程度都不错呀。但是被这种诈骗啊，很简陋的，很好笑的诈骗，都会把这些人给骗到，你知道吧？我们台湾在股票市场很流行哦，哇，你们这个股市开户的人啊，上千万的人啊，在里面的骗子更多，你知道吧？说哎，哪一家的股票好哦，一定会赚哦，要赶快买哦，怎么样？就骗人家都去，然后哎，股票就涨了，他就卖掉，赚了很多钱，然后股票一直跌，那些家伙就被套牢了，所以。这种事讲的太多了。总而言之，台湾呢是骗子很多，但是大家注意，是傻瓜更多。所以各位好朋友，你千万不要做傻瓜，不要被骗。你要怎么样不被骗呢？规规矩矩赚钱，规规矩矩工作，不要想去得那些意外之财。如果你想要那些意外之财，你就很容易被别人骗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这个礼拜呢，欢迎您跟我一同在空中，我们在意大利托斯卡尼这个著名的一个乡村，出名的有出名的景色，有出名的食品跟酒的产品，然后呢也有非常多的文化的遗留的历史遗留痕迹，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也是欢迎大家依旧跟着我一起进到 Tuscany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附近的这个悠闲的度假的经验。那这个礼拜就上个礼拜我停在了我们这旅行的第三天，我们是要去参观这此地最大的一个酒庄。那这个酒庄呢，其实它的品牌是 Argiani A R G I A。

ENO 这是英文的讲法，但是我因为不太精通意大利文，所以呢我知道这是 Argiani。 这个酒庄呢，它其实是在意大利也是算是数一数二的品牌，158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家族的酿酒的事业。那他这个是400多年来呢，他们就是守着自己的一方葡萄园。而今天的产品呢，它其实在欧洲跟美国都很容易见到，也容易买到。那说老实话，我去了这个酒庄之后，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旁边的 Costco 这样的好事多的店，因为 Costco 有很多世界来的一些进口的酒，那我觉得也就看到了，其实也蛮多的啊，Yanni不同品价钱跟他们品质包装的那种酒，那看起来在美国也是非常容易买得到的。那我参观过他们的庄园，作为一个有亲身的见到他们的这个事业版图，同时呢又品尝过他们不同酒的在那一天的品酒的那一天的这个一日行里头呢，也看到了他整个庄园那么美好，在多年多好多代的累积扩大他们的家族的这个领地除了葡萄园橄榄园之外，还有他们像城堡一样的整个他们的酿酒的工厂他们的储藏库存的宝库，然后再加上整个他们甚至为家族的本身跟员工，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区域。那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事业之后呢，我感觉以后如果我要带伴手礼，似乎我也比较有心里有谱，因为我不是一个饮酒的人，我完全不懂酒。但是呢，也许就经过了这一次品酒的经验以后，我略微有一点把握，知道说作为一个伴手礼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流行去到人家家的话，伴手礼不是巧克力就是酒，那我也可以带一个就是。不算是非常昂贵的，就是价钱正合适，同时呢品质又也有很多好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带去做伴手礼，心里也比较有谱哈。那这样这个我们在这个酒庄呢，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有导览，那导览呢中间有一个人是亚洲人，他是讲英文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导览的，他们一共两位女士。那另外一个导览呢，他讲的是欧洲的语言，他也许讲意大利或者是讲德文或法文。那这两个导览的人他就来带着我们分两队，因为我们的队伍比较大，大概是将近35个人，所以呢他就把我们分成两部分走。那这个他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体验到他这个庄园里头的美丽。那我们都是一开始就是先是到他们的最中间的，像有点做盖为有点像精神堡垒的一栋房子，那个就是他们家族的照片。那让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5、16世纪开始，这个酒庄原来是一个很比较简单的规模小的酒庄，慢慢怎么样扩大到今天。然后呢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那旁边的树木就是很漂亮，他们意大利的那种landscape 是真的很好看，它不像凡尔赛那么很法式那种奢华，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人性化而且就是生活化的一种的这个传统建筑传统，但是都是用原石，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处都是就是石头作为外观。然后它的建设就有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比较古典的，但是也有非常实用的部分。尤其它最美丽的是它的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然后也有一小部分是他们的橄榄园，反正都是
的它美丽的阳光好气候，还有他们这个非常适合的湿度，就种植了这个整个的

他们的家族事业的版图就是一望无际，非常美丽。那而且呢，他们的维护也是非常好，即便是你想也许是500年以上的，但是给你的感觉呢，它的外观并不陈旧，就是非常在阳光底下依旧是非常非常有它的光华，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maintain 的这个一个家族的庄园。那个酒庄的它带了我们去看到漂亮的外观风景之外呢，还到它生产基地去。那它生产基地的那个设备，这个 housekeeping 就它整个的生产的流程都是极端的干净，而且呢都是光可见人，给人的感觉就跟一般的作坊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非常美。然后而且都是巨大，那个规模是很巨大的。那酒庄呢，它让我们更觉得非常讶异的是它那个长酒，它的库存酒窖非常大。然后呢一直走到尽头呢，就是他们最高档的像珍藏版，那种珍藏版的那个酒就真的是很非常贵了。我问他大概是什么价钱，他说大概5000到6000欧元一瓶，就是750毫米的那个millimeter 的那样的。milliliter 的那种规模，一般的就是这个很 standard 标准瓶要5000到6000欧元一瓶，这是够贵了吧。然后一般平价的，老实说我刚才讲过连 Costco 都可以找得到的那种，就是10几块一瓶的，但不会在这个在这个酒窖里头，那个是在酒窖外面的这个人人可见人人可去的地方。但是这个收藏版的这边，我们到这边就进口就止步了，就往里头望一眼，那他那个酒藏当然是非常非常珍贵，所以呢大家也就是从门口看一眼。那对于我们一般在超市会去购买的话，大家也知道10几块钱欧就可以买到一瓶。那这个说起来他们的那个品酒的那个地方呢，当然也就是非常也是做的让你感觉是高级，虽然我们品酒品的可能也就是20几块或者是稍微贵一点也是30几块，让我们品一点点，它都不是一杯，大概就是一杯一般的酒，那个 wine glass 这个三分之一开始你就可以喝。但是他有时候看你觉得欣赏，你就跟他讲还要再有，他就给你 second shot。但是呢，这个品的感觉，这中间他也配搭一点，跟着酒一起吃的 cheese 啊，或者一些有的是就是冷盘里头会有的东西。那些对我来讲，因为我不是一个喝酒的人，我只是就浅尝辄止，我这样味觉是灵敏的，但是并不是能够完全欣赏这个去品酒到达那样的程度。我只能说这个顺口不顺口，或者是把酒杯在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让它醒的过程里头，你闻到一点那个它的香气，那种 bouquet 你可以用你的嗅觉来辨别它的酒的那个给你的联想的这种感觉或气味，你可以稍微有一点体会了。但是对我来讲可能不能说是浪费，但是至少我可以体验出来我们今天尝的4种酒呢是什么样的风味。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就会在这里头交换每个人对这个味道的体会。那它跟美国的酒庄，像在加州的酒庄，我们在加州酒庄也曾经去做过品酒，有些人是每个周末都去。那他们加州酒的酒庄呢，通常都会给你一个小抄，就是说这个你应该会闻出来类似这样不同的东西。有些人是想象不出来，有些人比较灵敏，他会想象出来，然后他就去对跟那个他们所做的一个导引的那个说明是不是接近。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种乐趣，因为有很多人是喜欢

欢拿这个去跟人家的经验跟体会去比较，这也不错。就是反正品酒有各种不同的品酒，有些人他们是嗅觉特别敏感，他也可以闻得出来这个酒的特色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品酒的一个乐趣。那跟的那个所提供的这一点点配酒的东西呢，它绝对不会让你说是像吃饭一样

世代传承的事业啊。我觉得五百年的家族他们都是在做酒，那么我相信每一代的人除非他坚决的不喜欢这个酒的事业，不然的话他们应该这个家族都在精益求精，或者是去创造新的味道，或者是全世界走看一般的消费者的他们的品味是不是有改变。我想这他就会 develop 会发展出来他一个酒庄家族，做酒庄家族的一个我应该讲这是知识产权吧，就对他们的一个知识酿酒知识，还有他们怎么样去发展或者是开发新的那个酒品这样的一个intellectual property， 对他们来讲，在家族来讲是一个家族的财富。那这种酒庄的事业，如果这个家族是都同心，好多代从十五世纪到现在那么多代的，他们都没有离开，没有偏离这个家庭的事业的话，那这种累积是给传给这个下一代非常好的遗产。所以呢在意大利还是非常有这种家族企业的这样延续，这其实是让下一代非常非常的幸运啊，他等于可以在人生这个创业道路上头已经有那么多的积累，对他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令人羡慕。就说也是我觉得传统的产业或者是家族企业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那年轻人呢也要珍惜他们这个家族可以流传给他的这些东西，那创造国际品牌几乎有些是当精益求精，不是每一代都能够做得到，但至少你可以留可以守住这样子的这个经营，那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啊。我们第三天去了这个酒庄的这样的一日游，然后到第四天哦，我忘记提醒，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呢，这时候就有人就说哦，我们不需要在酒庄吃，不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庄园里头吃饭，我们到小镇上去吃一顿其他的东西吧。那这就是讲每个人呢，在这个酒庄完毕之后，有些人就说我们实在想吃海鲜，因为呢白天喝了酒我们要吃海鲜，那他们就出去吃，其实他们就放弃了在庄园的一顿饭。那我们在庄园的 package 是这样子的，每天你早餐都是丰富的供应 buffet 早餐，然后中餐跟晚餐你可以选一餐饭，然后呢就是由这个

庄园的厨房帮你准备那一顿饭。那庄园的厨房呢，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来到这个package 就知道说我们有那么一顿饭，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愿意来能够的话我们就来在这边每天固定选一顿饭，那这一顿饭选了的也是会很丰盛而且好吃的，所以这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他而且他每天不重样的，他不会说给你早餐是 buffet 都是准备的是一样的 buffet， 但是晚餐中餐他都会做一个不一样，刻意的跟你做不一样的。那对，通常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愿意留在庄园吃他们准备的那一餐饭。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到镇上去吃海鲜了，看他们照回来的照片也蛮令人羡慕的，所以我们也是说有一天当我们那个没有包的那一顿饭，我们就到小镇上去吃。好，到了第四天早上呢，我们就会要去参观一个附近其实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出名的城市，这个是很多人翻成佛罗伦萨，但是呢在徐志摩的时代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翻译，那是从他的意大利文直接翻过来的，那个就是翡冷翠。那徐志摩他讲呢，我不晓得他是讲普通的方言是可能是上海话吧，所以呢 Firenze 是这个比较接近意大利文发音，然后它翻成了翡冷翠。那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翻译出来的名字。然后呢我们在翡冷翠我也很快的走一遍，那因为我来过佛罗伦斯两次，但是呢我每次来呢都必定要去看大卫。那在前一天晚上我说哦，我明天要去 Florence 去找大卫，然后那个人就说大卫是你的什么人啊，就是对方他并没有体会出来我讲的大卫是米开朗基罗他做的大卫这一个雕像。那这个大卫这个雕像呢是翡冷翠的一个镇室之宝，也就是说呢他这个雕塑在完成之后一直都是留在翡冷翠。那这个杰作的成功呢，它是在表现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做一生做了非常多的雕像，为什么大卫特别是广为人所喜爱呢？因为呢他大卫的这一个雕像是就是描述大卫年轻时候他的俊美跟朝气。那这个大卫的雕像又有什么特别呢？米开朗基罗当然他这一生做了非常多雕像啊，打击魔鬼的斗士啊，等等的圣经人物啊，他表现这个男性的那种力跟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他就是真的是让你看到了他的对于人体的整个的构造的了解，他可以把这个充分的去表现出来，那个尤其是这个男性女性他们的这个身体之美。但在大卫这一个雕像我特别特别的喜欢，除了一个俊美的年轻大卫，而且他的那个生命力啊让你觉得非常的感觉是很激动，就是你会被他感染，他那个强壮的肌肉的刻画呢就是有很多是在他那感受是他是在运动，他的那个完美的身材的比例这是无懈可击。你要看一个美丽的男的美好的男性年轻男性的那个身体的雕塑，那这个一定应该是数一数二，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而且呢他的表情，大卫的那个表情，他那个年轻没有皱纹完全很紧实的那个脸上的表情，他的眉头稍微有点皱起来，眉头就是他是大卫是很专注的一个勇士，在圣经里头大家都很了解。那他这个你可以看出他的脸是一个面对挑战时候非常专注而且非常严肃的。然后呢他的背上的武器就是一个弹弓啊，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弹弓，那弹弓的这个大家都是

拿一个石头这样打出去，就是一个厉害的武器。而在这个大卫的这个雕像的一个特别，就是他站的姿势是显出来他那个姿势的肌肉的表现呢，是以静制动，他就预备要箭在弦上要发出去那种感觉，蓄势待发的那样的一个无畏的他要去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姿势。所以这是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而且我真的仔细的去观察它。那他当然这种裸体的男性勇士的雕像呢，米开朗基罗在这个陈列的在大卫旁边陈列的几个雕像也有，但是呢我觉得那些勇士都不是像大卫的雕像那么的年轻，那么的富有朝气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可以激励人的一个雕像。那今天我们是整个城市流无处不大卫，几乎在每一个广场都会看到大卫。那其实原版他们告诉我，就是我们在网上去查究竟在哪里，他是在 Academia， 是他们的在艺术学院上面。然后那事实上我要去见大卫已经看到几百个大卫了，那但是就是说我每次来我看到大卫，有时候他们在做一些整修啊，在做一些什么，就也没有看到全貌，但这一次我就是看到每一个大卫好像都修好了，所以都是看远看从我们的距离去看都是一模一样，甚至还有手掌大的大卫，有些人就去买一个手掌大的大卫。那我是没有像朋友每个去买一个，因为我觉得手掌大他做的并不仔细，你知道没有看得出来那些很好的艺术成果，所以呢我是觉得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头比较重要。那他同时在我们去到这个翡冷翠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去看了一个多某就是他们中心的这个大教堂。那这个教堂呢，竟然跟我们在 Siena 在两天前在 Siena 下午看到那个教堂是有点同款，而且他们的特色也一样，就是拿双色的大理石去拼贴。那双色大理石呢，就一条一条它就弄成细条，那大理石颜色当然一个是我们熟悉的白色大理石，还有是墨绿色大理石，它这样拼起来。所以我们的朋友说，哎，这很像斑马雕饰，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它的给你那个斑马形的那一条绿一条白，作为这个整个大教堂跟内部的一个装饰呢，就是他们的特色，然后也给你一种现代一种比较现代的风格。那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多某在翡冷翠的多某的大教堂呢，它的规模比 Siena 的大很多，然后呢也是白，整个以白为底，白的大理石为底，然后有这样的双色的这样的装饰在旁边。但是它的四周呢，它的圣经人物的雕像跟动物的雕像就比吉安娜那个多很多，而且呢尤其圣经人物的那个故事的那个雕像呢，就雕工是细致非常多，这是明显的不同啊。那在这个翡冷翠的最主要的这两个特色我就跟大家解释了以后呢，那个同时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看整个城市，那个另外在翡冷翠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廊桥，那个桥上是有住房的，它是很大的一个桥，中古时代的那种形制的桥，但是那个上头是有房屋有居住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房子居民是住在桥上面的。然后呢这个桥的这个廊桥呢，就是在整个的翡冷翠这个城市来讲，它是一个地标非常大，因为那个所以呢通常大家会从廊桥的这个作为一个起点，一路看就是河水呢就会顺流而下，从廊桥这样流过，然后就等于绕弯在每整个的翡冷翠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历史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所建的城市呢，都包括在这个桥的走，都是从廊桥过来的这个河流经过的地方，你就会看到所有的。

地标型的建筑物。那这个最好看的地方呢，最好是到米开朗基罗广场。那个米开朗基罗广场是在室外的，你就等于司机要把你开到那上面，你是居高临下就看到哦，廊桥在这边，河流这样绕过这个城，然后这一路上就看到所有你在翡冷翠应该看到的这些地标式的建筑物都在这里头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是一个绕弯的，就是说你从市区出来，你要到回到 Tuscany 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的话，都是都是不是在同一个路上的。但这个多出来时间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到米开朗基罗广场去，那它中广场正中间就是大卫的雕像，那你在大卫的脚底下去看这个整个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景点制高点，所以呢让你可以真的很完美的就是度过这一天。我感觉是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值得的弯路走出来。那虽然我们回到我们 Tuscany 要多开半个小时，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值得的。那在下午的时间呢，是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就从那个多姆这个教堂，我们就信步就走过他们的街区，然后我们走到一个米其林的餐厅，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米其林的意大利餐。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又吃又喝，那个餐吃的你简直是，我觉得意大利饭给你的感觉就是量很多，然后倒很多道，然后你吃到后面简直是吃不动。那我们在那家餐厅也是这个，一开始从头台一直吃了他主餐，又吃了他的那个pasta， 然后又吃他的底色，简直是不得了，只是吃了你到后面真的到底这儿你都吃不动了，那个甜点你根本没办法消费。这是很好的一顿饭，但是实在很 rich， 意大利饭并不会让你觉得清淡的，它跟吃日本菜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就吃到后面呢，都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那个米其林餐厅是在一个饭店里头，那个饭店也是很意大利风的那种，这个是太，我觉得是太豪奢的那种气氛，就是让你觉得说啊，我是觉得个人来讲的话，吃到最后我就觉得啊，有点承受身体的那个重量承受不了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很多人到了到了甜点上来的时候已经完全饱了，即使每一个这中间的菜都没有吃完，但就是都吃饱。他的主厨是很年轻的，我们还跟他照了一张照片，好年轻的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子。那这个主厨的师傅呢是这一家餐馆的米其林三星师傅，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这一顿饭不可能都是让那个主厨来做，但是就他的菜单他的做法这反正我们就去吃了。那很多人是说啊，我简直吃不动了，所以呢那个他的甜点上来他们就开溜了，说我们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当然有很多人来出来到这个城市都一定要去买一些什么意大利的东西啊，很多人买服装，有很多人买香水，很多人买皮包，这个反正各有所需了。那我又不是一个喝酒的人，我又不是一个喜欢 shopping 的人，所以我就在那边很舒舒服服就这样看一下，然后其实后来这些人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拿着大包小包，我也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去能够购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虽然说是时间很短暂，但他买回去他可以高兴很久，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的方式，这无可厚非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是刚刚谈完了翡冷翠 Firenze， 然后我们回到这是第四天的行程，到了第五天呢，我们的固定行程是没有，所以呢，他为什么这样子安排呢？因为第五天呢，Michelle 我们的主办人呢，他是决定要为三位朋友庆生开舞会，然后呢，他还请了一个专业的唱盘手 disc jockey 来开舞会，所以呢，白天呢，好多人，我觉得这一群人真的很可爱哦，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的固定的这个行程已经很早就定好的行程，知道今天是birthday party， 所以呢，他们白天就好多的女生呢就出去又去采购去了。他们是因为到一个 outlet 去买漂亮的衣服，然后他们为了晚上的这个就很兴奋就去买衣服，然后那我呢就没有跟他们出去 shopping。我刚刚前头讲过，我不是一个喜欢到处买东西的人。那我就决定今天呢就一个人留在这个很安静的庄园里头，我要游泳，要晒太阳，要读本书，就享受我自己的安静时光。那这个我要讲的是我喜欢他的庄园的这个游泳池，因为这游泳池呢非常深，它是水深2公尺，而且都是奥林匹克 size。 那它这个水呢就是它旁边，它的游泳池不是现代规格的游泳池，它的游泳池给你感觉就是你下水的地方也是石头，都是那个不抛光的那种石头，你这样小小的这样进去，然后因为它水很深，大家有很多人是可以跳水进去的，那我当然不会跳水了，我只能走下去，就踩着那个毛石的那个凹凸不平的走下去，就开始在2公尺深的游泳池游泳。那这个游泳的感觉又跟我平常游泳在游泳池游泳的感觉非常不一样。它呢是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早晨，也不是很早，大概是十点多的时候，那我就这样慢慢的走下这个游泳池，那个水很清很干净，我也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毛石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维护，怎么能够不长青苔啊？就是非常干净的石头这样走下去，然后走到一个很深的游泳池，你觉得那浮力让你觉得是非常特别。那我就这样游，等于游了一个钟多钟头，然后就坐在里面晒晒太阳，感觉也很好，因为你闻到都是薰衣草的香气在旁边，看着蝴蝶飞，白色的绣球花在周边，漂亮的地方，漂亮的阳光，让我觉得得到非常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等到这一群大军采购大军回来了，然后我就说哦，他们真的是要准备一个就是穿得很漂亮盛装赴会的一个晚餐。那我喜欢看到每个人都有那么高兴的高亢的热情，而且呢他们都是夫妻同来，他们去买衣服也是夫妻都买了新衣服，然后高高兴兴的享受他们要来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party。 那通常呢在意大利跟西班牙他们吃饭呢都是9点钟以后才开饭，那今天晚上比较不一样，因为呢舞会是9点到12点，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早一点开饭，到8点多就开饭。所以呢我等到看到这些所有参加 birthday party 的人都那个每个餐桌上有白酒红酒，然后呢这个反正在这里每一顿中饭晚饭他们要喝点酒来佐餐，就跟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那大家都入境随俗。那我是喝水一族，所以呢每一样东西他每次尝不同的酒呢我就只能够抿一口试试味道。那他们通常社交的酒精度都是在 14% 左右，所以不会有人是会喝醉。那桌上呢他们但是这个酒精也足够让大家心情轻松，然后谈笑风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好。那这种微到达一点点的这个有微醺的那种状态，这是让大家实在很开心。尤其我看到每个来参加的朋友都是盛装来赴会，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有仪式感的 party。 后来也大家一起敬那个过生日的人，然后呢大家也非常高兴的彼此认识，因为这次来的像我说的其他人我并不太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些人都好像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来意大利度假，我们就做比较有意大利的party 的那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穿的非常鲜艳的颜色，然后而且准时9点钟就到了那个外面我们餐厅的外面有一个小很漂亮的中庭，四周都是开花，他们点了一些灯，然后呢大家就在那边围圈圈。但不管那个在参加的有20多岁人、30多岁人、40、50岁，甚至我现在已经60多岁的人，大家就是尽其所以的拼命的跳舞。他们的热情对年龄不是问题。像我知道Michelle 的妈妈她已经80岁了，但她也在那边跳，她非常特别的就是还活力四射啊，然后她就是一直跳的，他们好高兴。那个尤其年轻的那些20岁、30岁，我想起来我23岁的时候跳舞不是也是20几岁的时候也是那样啊，跳的不知道累的。所以我这样看他们，我就觉得说真的给我的感觉是我是否能够也回到那样的体力跟热情，还有就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年轻人的快乐，那种跟着节奏疯狂跳舞的那种快乐，我是否还能够做呢？事实上我证明说我到了10点多我是睡觉的时间，我就只能败下阵来，但是我还是心里非常的很欢快的，我感觉这就是 Michelle 给我们制造的一种度假的快乐。也许好久好久我都没有这样享受过，这样子拼命跳舞，拼命畅怀高歌，或者是一起在那边大声的讲笑话，这种轻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度假其实不需要改行程，有时候就是它会制造一个比较特别的 party， 或者大家在一起彼此认识，见到一些你不认原来没有谈过话的人，大家有不同的来历，不同的背景，这是实在好玩的事情哈。那所以

那这个舞会结束真的是12点整就收摊了，大家也就去睡觉，乖乖去睡觉。那第二天第六天也就是次日早上的行程是到意大利 Riviera 海滩。这个 Riviera 是这个字呢，就是它的意大利文呢的意思就是陆地高山跟大海交汇的地方叫Riviera。 那这个在法国呢有 French Riviera， 它往南边走到意大利呢就是 Italian Riviera。 那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5月大家才回房去睡觉，所以早上说9点钟出发呢就有点延宕。但是呢这一天刚好不巧，它的有早晨呢就是显得有一点雨滴啊，而且天色是很阴暗的。所以呢我已经知道我们大概见不到那个 Riviera 平常那么蔚蓝那么漂亮的颜色。那这个我们现在约的这个叫做 Beach Texas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高档的高级的一个 Riviera 里头的海滩，他们就只包了这一段的海滩。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呢，我们就是蛮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海的颜色，但是我们也就在那边逛，那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下海去游泳，因为那天的风浪非常大，他们怕出危险，他希望我们只是走走，在沙滩上走走路，不要换了游泳衣下去游泳。但是我觉得来了怎么能够不去碰水呢？所以我就还是都带了我的游泳衣，我是决定到他们的就是海水游泳池去游。那这个游泳池跟我前一天在那个庄园里头一样的尺寸，就是很深的2公尺深，然后是奥林匹克赛事那游泳池。那我也就下去游，那在海水里头游2公尺深的海水就几乎就是好像一个软床在上面，你根本沉不下去。然后呢我也在那边游游游，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下水，他们只是坐在海滩的沙滩椅上头去，就是去享受非常凉快，平常应该是暴晒的非常热的，但是今天就是阴暗的。所以阴暗有阴暗的好处，因为大家就在里面睡觉，睡在 Riviera 看不到阳光，在阴天就睡觉。那我自己只有我大概是有下水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度假的人都会碰到不同的天，但是你保持好心情，那也不会太让你失望哦。这个事情就是你的度假总是在阴天里头仍旧找到让你快乐的元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也感觉没关系，我还是享受了这个Italian Riviera。 那后来在我们结束旅程了之后，有人又回到那个Italian Riviera 照了一张照片，那个阳光普照真是太漂亮了，但是可惜我们没有碰到，但是有那张照片我们就知道它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That's fine， 所以不需要太懊恼。那这个第六天完了以后，就第七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白天呢，这个个人都是在洗衣服啊、打包啊。那我因为是这次第七天过完，我就回家了，那不需要做任何旅行的准备，所以呢，我所有的时间我就不需要像大家都拼命在洗衣服，因为他们要准备下后续的行程，那我就是可以完全的去看，我就到他们的家族博物馆去参观，那他们的藏书跟每一代建筑师作品他都有做一个都会留下记录，他们的藏书馆很丰富。那这个我前头讲过，他这个家族的主产这个建筑物呢是传统的 Castellin 的乡村的风格，然后他们的用的食材是惊人的非常多，而且呢他们的内部内装是现代的极简风格，而且搭配这个古董家具就是很极简，
就是古董家具不是那么繁复，但是它也配了一些就是现在极简风的那种木头家具，就是实在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了。那图书馆更是，图书馆的那个风格呢，也就是全极简的，让你发现哦，是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设计风格也是与时俱进的。而且那个藏书馆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文书跟意大利文双语的那种图鉴，那就把他们这个整个的藏书，历代的藏书都留存下来，还有他们得奖的这个作品，他们的设计作品，所以我也稍微对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情况有所了解。而这个 Vittoria Casamora，这是我们去住的庄园呢。那 Vittoria Casamora 这一个庄园，我也是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再介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光辉的一个建筑世家，他们留存下来的资料让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属于历史的，也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传下来的传家之宝。所以呢，这一次的旅行我也很感激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入住到他这个主产，因为原先我们是另外一个庄园，后来这个那个庄园呢，他们要分割，就是我们只有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然后让我们住的比较局促，就他就专门来帮他做这个安排的这个公司呢，就帮我们找上 Victoria Casamora，然后我们竟然可以把它全部的包下来，所以有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周的这样的假期。我觉得这种玩法在 Tuscany 是非常好的玩法，因为你充分的享受了它的乡村风光，又享受了它的老家族的传承，而且呢又去看了大城市哈，比如说 Florence 就是翡冷翠，跟 Siena，那这个都就是一个完全都看得很，就是很轻松愉快，又没有任何的赶行程的压力，这样的旅行是我所爱的，也是适合我们年龄层的一个旅行。那这样子跟大家介绍，也许对于喜欢赶行程的朋友，觉得哎呀还不够丰富，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享受你的旅程。那我们对于这个整个 Tuscany 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而我觉得还有一个高潮在等待我的，就是我回去的路，回家的路怎么走的？那我会在下个礼拜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这个最后的灵去秋坡。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快乐、幸福、美满，所有的好处呢，所有的幸福都临到你的身上啊！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啊，我们要邀请到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一为我们这个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今天呢有一对夫妻哦，就是大林跟小香。大林跟小香呢，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这对夫妻呢，他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夫妻相处之道啊、哦、他们本身呢是一对很相爱的夫妻，然后他们在结婚之前呢，因为呢接受了这个所谓的交往的这个课程，就是恋爱辅导了哈。然后呢，他们就在这过程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哦。他们结婚了之后呢，他们现在呢也同样的做这种婚前辅导、恋爱辅导、交往辅导啊。那呢让恋人呢，他们可以呢在结婚之前就先了解一下彼此之间的适合的程度，彼此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啊，然后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交往辅导的一对夫妻呢，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年轻人呢？因为他们辅导的对象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哦。好的，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大林跟小香。Hello， 大林、小香，你们好。
1: 杨慧姐好啊、我是大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慧姐好，我是小香。
0: Hello， 大林、小香，你们结婚多久啦？
1: 差不多二十来年了。
0: 二十多年了哈。
1: 对对对，
0: 是
1: 也蛮久了，
0: 也蛮久了哈。是、

0: 这个结婚这个20多年哈，相信对于这个婚姻生活一定有很多的体会。而且我知道，其实你们在交往之前，你们好像就有参加这种所谓的叫做婚前辅导还是什么交往
1: 恋爱辅导、
0: 恋爱辅导之类、
2: 恋爱辅导
0: 之类的课程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那所以这也就是造就了你们现在哦，花很多时间在帮年轻人做恋爱辅导。
1: 是。
0: 那你们自己那个时候怎么会去参加恋爱辅导呢？
1: 啊，这个我来说明一下，这是因为这是我拉我太太去参加的啦。
0: 啊，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因为就是揭露一个个人的小秘密哈，就是我太太其实是我第二个交往的对象。
0: 哦，
1: 那我第一个交往的对象呢，其实是我当时学校的一个学姐。
0: 嗯，
1: 啊，那但是因为我们交往不久过后，她就大概交往半年多吧，她就出国了。
0: 嗯，
1: 然后她出国就是一出国就是她原本是说她会回来。
0: 嗯，
1: 然后。但弄半天，后来就是他学业就有延宕，然后甚至就在国外找工作。
0: 嗯，
1: 其实后来在矽谷工作，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样我们相处的时间就很稀少。
0: 嗯，
1: 然后前前后后大概这样子8年的时间，8年哦。
0: 哦，
1: 对，8年。然后最后就是突然就是醒悟过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了。
0: 嗯，
1: 他也不一样，我也不一样。
0: 是，
1: 对，那我们。其实这8年来浪费时间，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知道他在国外的时候有人在追求他，
0: 嗯，
1: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有一个我在那边嘛，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用接受，对。但是我后来真的觉得真的耽误时间，
0: 嗯，
1: 而且我们根本就不适合，他回不来，我也出不去，那么就这个就一个先天不可能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到后来就是我们分手之后，等到我跟我太太就交往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旁边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提醒我们呢，我们就会可能花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跟代价去做，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些处理我们没办法处理，那这是我非常不希望再发生的事情。所以等到我就是第二次交往，就是我太太，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需要有适合的哥哥姐姐来陪伴和带领我们，才不会说我们又那个8年的那个惨痛的一个经验，一方面就是我的时间浪费，另外一方面也浪费就是，就对方女孩子的青春，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嘛，对，我觉得这不太好，对，所以后来才就是很主动的就拉我太太去参加，那时候其实我们才等于是第一次、第二次的，就是等于是约会嘛，我就把她拉去了，所以她那时候也很错愕说，哎，奇怪，为什么我们交往还需要有一对？就是可能哥哥姐姐他们也是夫妻，来帮助我们和跟我们谈谈的，那当然现在我们都明白了，但那时候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交往还需要有人在旁边盯着或看着？那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还要去揭露我们交往的这个过程和中间的一些事情。可是现在看起来，其实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而且
1: 是可以说是改变我们整个可能现在的婚姻的一个现状和结构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动作。
0: 像这种所谓的恋爱交往的这种课程，那好像我知道有些是去那边好多人一起上课的，然后或者是有些什么像工作坊啊，会让你小组讨论啦，两个人讲讲话什么，但有一些是个别的。
1: 对，是
0: 个别。你们那时候是个别的吗？
1: 我们是个别的。对
0: 哦，一对夫妻，然后带着一对
1: 情侣
0: 这样，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家庭的现状嘛，他们怎么陪伴孩子，怎么样彼此相处，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也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那因为我们都还在很年轻嘛，就是不是很成熟，他就会告诉我们，他针对我们一些我们可能已经知道的概念，但是在生活或我们的个生命的呈现状况之下，他们觉得，哎，你知道和你能够活出来是两件事，所以他就提醒你说，你既然知道了，那你可能是不是可能要往那个方向去做调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对一的好处，当然这个成本很高，对，要帮助我们的就是这对夫妻来讲，他们要花蛮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可是你比起上课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上课的容易有的盲点是，有时候会比较说，哎，好像我的交往的对象有这个问题，我交往的对象有那个问题，比较不会去看自己的问题， 对，就你去上课的时候比较是这样去看，可是你如果是一对一或是一对和一对的这样去辅导的时候，你会比较发现说他可以看到你的问题，他可以直接提醒你。
0: 嗯嗯嗯。那小香呢，那时候才第一次约会就跑去上这个恋爱课程或交往的课程，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2: 确实哦，我刚刚就很想插播一下下，因为其实刚刚大林有提到我们是第二次约会的时候，第一次约会也不算真正的约会，是大团拜的那种概念，因为其实他是邀请我他去参加小组的聚会，
0: 嗯，
2: 也就是他们小组大概十多个人一起吃饭，
1: 就一群朋友了，
2: 一群朋友，嗯，所以我
0: 那也不算约会啊，
2: 是，而且我是第一次跟十几个朋友一桌，所以那一次吃完之后，大家都以为我们开始交往了，可是根本就八字还没有一撇，所以当时其实我压力还不小。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吗？
1: 不算是，但是就是我们也没有正式开始交往，
2: 不是第一次见面、嗯，但是是第一次约会。
1: 我就约他，就约他的时候，他一进来，他原本可能只会看到我而已，就一看到是一桌人在那边，嗯，就有
2: 点冷。我以为是一对一的约会，只有两人的约会，没有想到是一个小组约会。
0: 嗯，
2: 那其实信心也还蛮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林是我清楚祷告来的。
0: 嗯，
2: 那我真的跟神祷告说，如果是他，因为我当时就把他的名字放在祷告中，那当然还有怎么祷告的，那时候就是很小信嘛，就是把从自己的眼光去看，写了二三十条，认为说啊要帅啊，要多好身高啊，要孝顺啊，要风趣啊，然后要会游泳啊，哒哒哒就写了二三十条。那有一次在大堂讲到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的眼光看是你的眼光，但是要从神的眼光来调准。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有一句话来祷告，我就跟神说，好，那请你赐给我，就是对我最好最棒，在最适合的时间让我知道就是他。那时候我大概又祷告了快六个月左右吧，就我就看到了他。当时不知道他的有没有女朋友不知道，知道他几岁不知道，什么的背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觉得这个人可能觉得是希望的对象的名单，就把大胆的放到祷告中。那甚至是跟神说，如果是他，请他在十天之内就约我出去。就没有想到他在第六天了约我出去了。那时候本来很开心的以为是两个人的约会，没有想到是一桌子小组。那次约会之后，其实大家都误传我们开始在交往了，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第二次约会是在一场教会的服事，有一个我们很好的各自很好的朋友的婚礼上。他是做一个拍照者，我是一个招待，所以他就很随性的说，晚上约你出去。我说不行啊，晚上我有小组，我有我的事情。那他也不放弃，因为他当时晚上还在工作。就他在当时那天想要约我的时候，还说，那我现在要过去载你了。我说不行，我今天穿长裙，你们来载我。他说没关系，我有雨裤。看他不完全不放弃，而且是灵机一动的情况下，那就在他载回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回头告诉我说，我们去做婚姻辅导吧。我说什么婚姻辅导？我们才第二次约会，哪来的婚姻辅导？那我觉得很棒一件事情，当时我也顺服了。原因是因为刚好去做的那位两位的长辈，其实我都认识那对夫妻。那我觉得在熟悉的那对夫妻，同时我们看到他在教会的样子的身教，也是我们喜欢他们相处的模式，所以后来我就同意大林说好，那我们去。
0: 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觉得婚姻辅导是结婚之后碰到问题才来辅导啊，不是啊。那有些人会说，那婚姻辅导就是要结婚了赶快去找这个专家来辅导辅导啊。那但是其实 这个概念如果越早越好嘛，就是刚开始交往，
1: 对，
0: 你就开始去面对说将来婚姻可能会面对什么问题。其实这个婚姻辅导也只是提早让你知道婚姻会有什么问题，

0: 让你提早知道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很多人没这概念，他不晓得婚姻会碰到什么问题。
1: 是
0: 是。所以哦，我在交往的时候就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就知道合不合适了嘛，哈。所以这个我们说交往辅导或恋爱辅导啊，这都一样的概念啦，哈。那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时候的辅导，也就是恋爱的辅导，

0: 刚刚梁慧姐问我们结婚几年嘛，我跟小香就我太太，我们结婚了20来年，我们真的觉得婚姻真的很不容易，对，因为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冲撞，而且可能进入了之后你是离不开的，当你要选择离开的时候，那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和破碎，通常，所以你通常大家都很有自信说这个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曾经有这个笑话嘛，就是有一对夫妻，可能太太觉得已经有点状况了，所以她想要去参加婚姻辅导，她就跟先生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去参加婚姻辅导，就先生说啊，去啊，你去啊，你去啊，就是一直去，哎，那太太说，哎，我希望你去，她说那个先生就说我不用去啊，你的婚姻有问题，我的婚姻没有问题啊，那可能态度就是这样，就是其实那是一个婚姻怎么可能是单方面的状况，那是一定是彼此就是一起营造出来的东西，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对，那你越是觉得没有问题，其实越容易产生问题，
1: 是，
0: 那么婚姻辅导第一步就是让你先知道你可能会你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对，然后第二个好处是说因为你曾经参加过这个辅导，万一婚后有什么状况你也比较可以勇于踏出 这一步，因为很多人第一步没有参加过，他后面要去参加婚姻辅导也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不想要把我的事情揭露给别人知道嘛，那如果我事先已经有参加过一个，比如像小香刚刚说我们去找一对我们熟悉的哥哥姐姐夫妻，那如果我们有什么状况我们就可以再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新人，也认识我们的人，那这样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会有很好的帮助。那至于说婚姻辅导里面要谈什么呢，要谈的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谈原生家庭，谈什么叫做爱，谈金钱的使用，谈就是对双方家长的或双方家庭的一个认知，比如说像刚小香讲我们是基督徒嘛，什么叫做我们人要离开父母，对，那与妻子联合啊，这些有一些婚姻的基本观念啊，这些要做得到这些事情你才有一个幸福婚姻的一个基础，否则其实我们常常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在一直在冲撞，你说你是对的，我说我是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最后其实有理没理都没有什么道理了，就是最后结果就是好吧，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桥，对，所以这个婚姻到后来为什么会出这个状况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婚姻的辅导最重要就是说告诉你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让你可以怎么去解决，可以怎么去沟通，甚至就在婚前就把这些东西就做好一定的一个预设跟协议，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彼此了解，你有你的地雷，我有我在意的事情，那我们就彼此尊重，那互相怎么去迁就对方或是去了解，因为大家要知道人要改变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你不要想说我婚后希望他可以改变这个事情呢，基本上 99.9% 不会发生，他就是他过去是什么样子他未来就是什么样子，这是，所以如果你婚前不够认识他，你不要想寄望说他在婚后会有很大的改变，除非神奇发生，对，否则这个东西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婚前辅导是给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每一个人对彼此都是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做法，
1: 其实哦，像这种婚姻辅导啊，婚前辅导啦，交往辅导啊，恋爱辅导啊，基本上要去学习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基本上两个人在一起呢相处，结婚也好谈恋爱也好，反正你们在一起就会碰到哪一些的问题跟差异哦。那其实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都好喜欢对方哦，
0: 是，
1: 然后呢好像对方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会比较不在意，就会有点美化，
0: 对，
1: 或者是因为是他跟我不一样啊，我就欣赏他跟我的差异啊，很多都是这样互补的吧，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哦，然后就喜欢他跟我不一样，觉得好欣赏，都没有他都有我没有的个性特质优点，那就欣赏，可是真的结了婚之后就变得很讨厌的，
0: 是
1: 会有这种状况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小香你来聊一聊，就是因为你说你之前你们有参加这种所谓结婚之前就有参加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嘛，对你们的帮助很大，你有提到嘛，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大的状况呢？
2: 其实啊，我发现做婚姻辅导我觉得

0: 是需要的，甚至最好可以早一点点，而不是在我跟另外一半手牵手要去准备结婚的时候才去敲门说，哎，我们要做婚姻辅导。
1: 一开始交往就做，
0: 原因是因为啊，我自己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其实我们真的是从交往的时候就在做。
2: 嗯，
0: 有可能是大龄，当时他其实是国中的学生的一个辅导的角色，辅导老师的角色，所以以至于呢，他自己要有好的榜样，他也希望不管是他的女朋友，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扶持的这样的角色，是对的角色。所以当时其实我才同意说好，我们去做。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那也是认识的夫妻，
2: 嗯，
0: 那我们非常非常建议可以在事前先做，而不是等到要结婚的那个 moment 再做。
1: 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做，一开始交往就要做，
0: 是因为如果你到结婚那个 moment 要做的时候有点来不及的，是说有时候辅导其实帮助你，有可能是帮助你们缓一缓再结婚。你可能预计说，哎，我明年就要结婚，
2: 嗯，
0: 搞不好他说可能需要两年到三年，因为各自还有各自的功课要学，
2: 嗯，
0: 就像刚刚大龄大家提到的，不管是原生家庭，
2: 嗯，
0: 那甚至爱的回应，
2: 嗯，
0: 我发现爱的回应、爱之语这件事情，在特别是女生，
2: 嗯，
0: 因为其实我已经是很理性的，我是算理性派的，我不是那种很浪漫派的，
2: 嗯，
0: 非常务实派的。有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啊，我只要每天像公主漂漂亮亮的，然后就是不管所有的事情。我是比较落在地球表面的，我知道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重要的，甚至养儿育女啊等等 blah blah blah。 所以其实落到真正的生活里面的夫妻关系，其实怎么样在婚前去有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技巧，
2: 嗯，
0: 有个怎么样碰到冲突的时候，
2: 嗯，
0: 意见不合的时候的冲突的解决，
2: 嗯，
0: 甚至怎么样去真的碰到有议题真的意见相左的时候，
2: 嗯，
0: 而不是用怒气去怒骂对方，
2: 嗯，
0: 就像刚才梁慧姐讲的，可能恋爱的时候哇整个满头恋爱脑，就是好的不得了，亲亲抱抱搂搂，可是等到婚后的时候，真正结婚的时候相看两面，
2: 嗯，
0: 这怎么我当初怎么会选这个人呢？我怎么会牵他的手呢？就有点后悔。我觉得真的是在婚前可以多看一些他在家庭中他怎么样跟家人的相处，
2: 嗯，
0: 他的朋友群他又怎么样跟他的朋友群相处，
2: 嗯，
0: 甚至他有怎么样的信仰，或者是他的生活圈。
2: 嗯，
0: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甚至我觉得，因为我是女生嘛，我觉得爱之语这本，我知道有一本书叫爱之语，那他怎么样去透过认识彼此的爱之语，可能假设我的爱之语是身体的接触，好，
2: 嗯，
0: 我希望身体接触可能包含牵手，
2: 嗯，
0: 或者是按摩，
2: 嗯，
0: 可能多一点，或我的爱之语可能是送礼物。有时候其实你清楚知道对方的爱之语是什么的时候，往往你可以学习多一点怎么样是对方的感受可以知道满足他的爱意，我觉得那也很重要。那甚至刚刚梁慧姐有提到可能有一些课程，
2: 嗯，
0: 确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恋爱或者是婚姻的课程，
2: 嗯，
0: 我觉得上课的感觉就是比较像是一对多，
2: 嗯，
0: 一个人在讲，讲师在前面，那多人在下面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状况百百种，
2: 嗯，
0: 每个人听的吸收程度也不同。
1: 是，
0: 那做婚姻辅导，它其实是一对一、一对二，其实就是一对夫妻只做那一对的情侣，
2: 嗯，
0: 那是最好的有效的方式。原因是因为它会特别的客制化，
2: 嗯，
0: 会针对于你们的状况、你们碰到的冲突，或者是一些原生家庭，
2: 嗯，
0: 或者一些沟通的习惯，甚至有一些财务的管理的观念，
2: 嗯，
0: 我觉得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刚刚有提到我们22年了嘛，
2: 嗯，
0: 我觉得财务的观念在我的婚姻里面，我发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当时我就已经知道我们的一些就是价值观在金钱上面。

0: 使用方面有一点点不同。
1: 嗯，
0: 因为对他来讲，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帮忙还债。
1: 嗯，
0: 那我是在没有太多忧虑的钱的这方面的情况下长大，虽然是小康的家庭，
1: 嗯，
0: 因为我的爸爸是就是军人这样子，嗯，所以也是小康小小康这样子的家庭。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没有这么担心害怕，
1: 嗯。
0: 可是怎么样婚后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帮助者，甚至我们碰到一些财务真的有一些些吃紧，或者是怎么样不同的时候，只能针对于家庭的预算、有效的财务管理，去避免这样的议题。
1: 嗯，
0: 有不同的相左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我认为婚姻在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你信任的一对夫妻，同时会给一些些生活的榜样。
1: 嗯，
0: 你想要学习他们的一些观念，我觉得从这方面我获得到非常非常的多。
1: 嗯。所以小象是提到，就是说，婚姻辅导呢，它不是进到婚姻之后才开始的，在交往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学习，好，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交往辅导哈。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对方的问题，在结婚之前就眼睛就瞪大看清楚了，这时候就会想想说，哎，那我们两个适不适合结婚呢？这个重新有一个，才不会说到时候结了婚又离婚哦。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们的相处他们是不合适，但是不知道啊，两个人不合适选错人了，但是不知道选错人了。有时候两个人都很好哦，
2: 是，
1: 对，不是对错的问题，可是就是不适合，然后之后搞了半天就觉得很痛苦啊，只好离了，那不是真的是劳民伤财吗？是不是？
2: 没有错。所以我们婚姻辅导是这样，我们通常会请，就是我们辅导这对情侣，我们会先我们会先请他们签一个同意书，请一个同意书。这同意书的内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他在我们做婚姻辅导的这一段期间，不管你之前你们的亲密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希望就是要避免所有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性关系，为什么？因为一旦就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就是我们后面还要谈很多要谈的东西就很难谈，因为已经就会有一种奇怪的相属跟认定感，所以你后面要调整什么东西都调不太动，对，所以我们要请他们保证这件事，就是我们要替你们做婚姻辅导这段期间，请你们就是要避免。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就是大家就是性观念比较开放，那我也不是只是针对从基督徒的角度去看，而是告诉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是我们是正常的，就是我们是人嘛，就是只要就是有这种亲密关系发生了，其实那个整个就是后续的东西就会被扭曲和改变，如果他没有健康的进入的话，尤其是你就是没有真的是成为夫妻的时候，很多东西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都会被扭曲掉，那就变成说你就不得不好像或者说理所当然的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就是会顺着就请他们要知道说，我们做婚姻辅导不是婚姻保证班，就是刚梁慧姐讲的，我们当然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走在一起，所以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如果可以把你们就是很顺畅的，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放在一起，可以一起走，组成一个家庭，走未来的路，然后也把应该知道的婚姻工具、彼此的认识，在这段期间呢，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可是也会有这种状况，是我们做了一两次、两三次，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们真的很不适合。就是我们有碰过一些类型的，就是女方可能年纪比较大，她其实只是想要有孩子而已。他其实对没有那么想要婚姻，那是另外一种观点，那或者说双方的对金钱的差距太大，这个都是一个很不适合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帮助他们好好的分手，因为至少可以做朋友嘛，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会回到第一点说，你不要先发生这种就是婚前的性行为是重要的，因为那样才能真正的好好的做朋友，那这样子是比较健康的，这是第二个。那当然也有一种是我们做了一下子，我做了几次了之后，发现说我们还是不是很确定，到底你们是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

0: 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多做几次，我们继续看看你们适不适合
1: 婚姻辅导，多做几次。
0: 对，就是那这多做几次呢，我跟小香的状况是我们会因人而异，刚刚讲说客制化嘛，我们就会看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你们方方面面我们都觉得是应该可以进入到就是婚姻当中，就是你们的沟通模式，你们对彼此的认识价值观这些都已经校准了，你们都可以接受这些一些地雷点，我们所知的地雷点就是你们都已经揭露了也让我们知道了，那你们也都可以知道怎么处理了，那我们就才会觉得说好，也许你们可以继续走下去。可是万一是这个东西怎么样都解决不了，那我们可能最后会回到选项二，那我们还是好好的帮你们分手，对，所以这是三个我们所做的一个可能最终的一个结果会跑这三个去，这是这个婚姻辅导的一个功能，
1: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被你们辅导过的一些这种年轻的情侣啊，他们就说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啊，对不对？我们彼此相爱啊，就算不同也是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呢，他们也就结婚了。会有这种？
0: 我们辅导的目前没有这种，
1: 没有这种，
0: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我说，如果说你们不能同意我们这样做处理的话，那很抱歉，那就先请你们不要找我们，因为我们帮不上忙。对，因为你们要必须能够承诺这样的。就你接受这几个可能性的结果，否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婚姻辅导，其实你们只是来上个课，那不是真正的辅导。对，我们希望对你们的婚姻有真正的帮助。坦白讲，每一个婚姻辅导对我跟小强来说，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可以走到一辈子。对，我不希望你们毁了一辈子。对，也不希望毁在我们手上，我们只是替你们盖个章认个证，这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真正的实质，你们可不可以拥有美好的婚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花时间，花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彼此去可能一段不短的时间，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目的不就是为了要可以手牵手走一辈子吗？对，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清楚，如果你们不能接受，那就不要来找我们。对，这是我们给他提议。所以要来参加就是你要很慎重。那我们也看过别的，的确他们就是只是来认个证，那也看过就是这结果是真的很不好的，就是可能一两年两三年后就是早知如此，对，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你要补救大部分补救不来，对，那个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生的就是重大选择的婚姻，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就是等于是彼此发一支刀子给对方，可以互相去就保护彼此，可是也可以用这个刀子去彼此刺伤和伤害，就是这很真实，婚姻就是这种事情，你会知道彼此最大的痛点、弱点、软弱的地方，对，那你愿不愿意保护对方，还是看着对方那个弱点就往他身上刺下去，这是婚姻，
1: 对。我在想，没有人哦，结婚前是没有人会希望离婚的啦，对不对？会结婚就是相信我们会相爱有一辈子的嘛，才会去结婚呐、不然就不会下这个承诺。但是其实台湾的离婚率好高哦，
0: 非常，基督徒也不见得低。
1: 是哦，
0: 对，
1: 真的是离婚率好高，所以怎么样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知道彼此是否合适的哦？不要到结了婚之后呢，之后才发现是这么不合适。我们早一点交往的时候就晓得，就不会痛苦到后面了哈。我们听音乐啊，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今天是请我们的大林跟小香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呢，在结婚之前呢就能够认识自己，认识对方，了解彼此是否合适，在婚姻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就进行这样的恋爱辅导，对我们的帮助有多么的大呢？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大林跟小香来聊一聊婚姻辅导。其实我们虽然讲婚姻辅导，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狭隘哦，并不是说你结了婚才能辅导，不是哦，而是在结婚之前，在交往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恋爱辅导，然后了解彼此的差异哦，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是不是适合呢，会有一些更谨慎的思考啊。

0: 有一种更深刻的一种观察。好，然后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说，哎，我们彼此是这么不适合，哈，就可能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避免了未来的离婚的悲剧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大林跟小香呢，他们是很多年呢从事这样子的所谓的婚姻辅导、恋爱辅导的这样子的一对夫妻啊。那今天请他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这样子的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到哪些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就是要学习的内容哈，彼此之间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像原生家庭啦、沟通冲突、金钱呐、爱的表达等等，很多啦，还有姻亲关系等等的啊。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大林跟小香，请问你们，那你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到比较多的状况，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结婚之前或在恋爱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去考量的、不会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有哪一些啊？好，我们请小香跟我们分享吗？
1: 哦，好啊，兰慧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觉得在恋爱的时候，就是爱他，对方不管做什么，我就是爱，即使他一个放个屁，我都会觉得香的。这真的是，也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可能满脑子就是真的是什么都爱。那真的在为什么觉得要做婚姻辅导这件事情，有时候往往，把自己抽离那个现场，然后稍微理性一点，去用第三者的观点去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个性。有时候两个人可能是都是对的人，但是有时候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太对了。那甚至我们自己要已经结婚超过20年的时间了，我们自己在像在财务管理上，像在姻亲，像跟公婆的相处上，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在周遭一些朋友们碰到的很大的一个挑战跟问题。那在财务管理，有大林这边会跟大家分享。我这边跟大家先提一下所谓的姻亲关系，就是公婆。大家在很相爱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说，哎，我要去帮公婆做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那时候，即使是对方的爸爸，因为我是女生嘛，如果是哎男朋友的爸爸、男朋友的妈妈，如果生病啦，在医院里面照顾啊，都不是问题，炖鸡汤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得服服帖帖的。可是真正如果拉到现实里面，要一起生活，或者是说可能碰到一些，要不要生小孩啊，或者是说要不要一起住啊？虽然在基督徒里面的观念是人要离开父母，要自己成为一体的这个观念，可能有一些如果非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这样信仰，可能比较传统里面，可能还是希望可以跟公婆一起住的时候，那如果一天三餐可能都媳妇你都要煮，或者是可能媳妇你都要定期来送补品，或者是要三节啊，怎么样去送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照顾弟弟妹妹啊、兄弟姐妹，这等等的问题，其实都得沟通。那我自己其实是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婆婆，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婆婆。那因为我婆婆也是基督徒，然后我印象中很深刻是她在我跟大林结婚的时候，他就跟大林讲说：“以后呢，你们夫妻吵架，不管吵什么，一定都是小香对，然后我一定会向着小香。”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之下，其实我在最早的时候，我还没有成为他们家的媳妇的时候，还没成为大林的太太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感受到被爱与尊重。我觉得在婚姻里面真的需要。因为有太多的，我看到蛮多的一些家庭里面，因为碰到一些公婆的一些状况、一些需要、一些意见不同，一些冲突，甚至婆婆有一些需要媳妇多做什么的时候，甚至会摆脸色给媳妇看，甚至有时候可能媳妇在家里可能以往家里是公主。未来

0: 嫁到别人家要当丫鬟，很不习惯。
1: 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中间的冲突或者中间怎么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我觉得都是在婚前需要去理性考虑、考量好，甚至思考好的问题。
1: 嗯，
0: 那怎么样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所谓的跟对方的家人有建立良好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的。
2: 嗯，对，非常同意。我觉得其实，我跟小强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双方的家人都很有这个智慧，就是像我岳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总是就是替我讲好话，他站在我这边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我们你可以说就是很大的幸运，或者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这是上帝很给我们家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其实平常也没有说很需要一定要怎么样做。那可是就是毕竟就是如果说我们嫁娶之后，因为双方就是不一样的家，那这个原生家庭他有他各自的习惯、各自的需要。
0: 嗯，
2: 我们先不讲别的，有个家就习惯就乱糟糟的，对不对？就是东西放在那边也不洗啊，也不丢的，就是这个就很舒服，我们也不用一年也不用打扫几次这样子。那可能另外一个家可能就每周打扫，是每天打扫的。这个你叫任何一边的人去住另外一边，那都是一个折磨。
0: 嗯，
2: 对，所以这个，但你说他有没有对错？他没有对错，他就是一个选择。
0: 嗯，
2: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鼓励这些我们辅导的这些年轻的就是情侣，他们要结婚嘛，准夫妻，你们最好还是可以离父母有一段距离，因为你可以有真正的自主家庭，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能跟对方说我们家以前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们家以前怎么样的不重要，重要是你们现在的家要怎么样。
0: 嗯，
2: 对，你不能用你过去认为你们家是那样，现在就跟他讲。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就是你要先离开这个有关于原生家庭习惯的部分，因为你是自主家庭了，所以你们要有新的 rules， 有新的习惯，那这是你们可以在婚前辅导做好的。
0: 嗯，
2: 那第二个要离开父母，就是在财务上。
0: 嗯，
2: 对，因为有很多年轻的夫妻、年轻的情侣，他们还没有在心态上离开父母，
0: 嗯，
2: 所以总觉得，哎，我要办个婚礼，哎，反正爸妈会出钱嘛，对，我要干嘛？就是，哎，我可能还不是很足够养自己，就想要结婚了。我真的要奉劝，就是我们听众当中如果有这样子，你有这样的想法，哎，你要踩一下刹车，
0: 嗯，
2: 因为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0: 嗯，
2: 一方面你其实还没有好，就是想好要独立。
0: 嗯，
2: 你必须在财务上有足够的独立性，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你的家。
0: 嗯，
2: 第二个，如果你让你的父母太多的参与进来，就说你就很难离开。
0: 嗯，
2: 对，而且你的父母也会不知觉的，或者你的公婆也会不知觉的对你就是的生活管教啊，或是你对待你配偶的态度都会干涉。
0: 嗯，
2: 那其实对婚姻来说会是一个伤害。
0: 嗯，
2: 对。他会想说我帮助你那么多，你怎么连我一点话都不听？
0: 嗯，
2: 对，我叫你不要这么去，不要这么严厉的去管教你的孩子，不要送他补习班送那么多，那你为什么现在做这些事情？
0: 嗯，
2: 这个都会影响到你，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一个就自由度，或是你想要建造的一个样态。
0: 嗯，
2: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在财务上，我觉得你要先离开父母之外，你要跟你的就是你的配偶要谈好你们怎么去使用金钱。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对错问题，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你使用金钱每个人的重点不一样，
0: 对，
2: 有些人觉得车子重要，有些人觉得化妆品重要，有些人觉得包重要，有些人觉得3C产品重要，那哪一个重要？对，那当你的财务就是这么多的时候，那你还有你要不要为你的退休做预备，你要不要为你的儿女有一些教育基金要存，那这些你有没有算过？那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要算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对上帝有些奉献，那么要对有些需要的机构有一些奉献，有些需要的个人有些奉献，那这个如果观念不一样的话那怎么办？
0: 嗯，
2: 那这是很大的冲突，那你很多就算了，那你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加起来就是有一定的就是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有磨合和摩擦，或者说我们要给双方父母多少钱，

0: 东西都最好在婚前有一个一定的讲好的心态，然后包含将来要不要有些投资，啊，房子要放在谁的名下？你看这个开始有点伤感情了，对不对？啊，那投资可不可以？那你要投资，我要投资，我们是不是彼此要有一些沟通？我有碰过有这种夫妻是先生不知道太太买了一栋房子，
1: 嗯，
0: 有这种事情，就先知道说暴跳如雷啊，
1: 嗯，
0: 对啊，那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让我知道？
1: 嗯，
0: 或者说倒过来，有一个先生我也听过，就是他把他的把这个夫妻的股票全部卖掉，为了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也没跟太太讲，所以这个都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嗯，
0: 那都是对于财务上的一个处理的观念，可能那个股票在你名下，那个房子在你名下，但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处理啊。
1: 嗯，
0: 因为你们是夫妻啊，夫妻就是我们就是合为一体嘛，你们要。就是要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婚姻，钱这个事情，财务这个事情是很容易造成摩擦的，因为那就是很真实的，每天都会碰到。
1: 嗯嗯，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婚姻辅导的课程哈，也就是交往的时候的这种恋爱辅导的课程，其实他把会碰到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了，然后我知道在这个婚姻辅导过程当中会让被辅导的对象啊，被辅导的这些年轻的情侣讲话，
0: 嗯，
1: 让他们讲很多话，
0: 对，
1: 好像讲他是怎么认为的，他的想法，他的看法，好像彼此会有很多的对话，对不对？
0: 是，我们会鼓励他们尽可能把自己的真心讲出来。
1: 嗯，
0: 你现在不讲，你选择以后讲就是吵架。
1: 嗯，
0: 你现在讲，还有我们在，至少会比较没有情绪和比较有礼貌去表达。
1: 嗯，
0: 那而且你讲出来之后，我们会在旁边听嘛，那我们会有一些回馈。哎，你这样想可能要调整一下，
1: 嗯，
0: 或者说你这样想是对的，那你的配偶或者说你将来的配偶要怎么回应你，我们就要听一下，那你要怎么回应。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给你们一个机会去把你们可能会产生冲突的点先行做处理。
1: 嗯，
0: 然后处理完之后呢，之后你们也比较知道怎么去沟通，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1: 对，
0: 好，那这个会比较好。那这个需要很健康的去揭露自己，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做婚姻辅导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不一定愿意讲，
1: 他不讲他真实的看法，
0: 他很客气，但是这个客气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
1: 嗯，
0: 对。那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揭露，那我们做再多都没用，就你必须要愿意去坦诚的面对说。我的真实状况是这样。
1: 嗯，
0: 我们最怕碰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也很好啊，那个也不错啊，我都觉得很好啊，我这个听不出来就很麻烦。
1: 嗯，
0: 就因为我们帮不上忙，
1: 嗯，
0: 就会稀里糊涂就做到最后，然后就发现说其实还是不适合，但你都没讲。
1: 对
0: 对，那就是非常的糟糕。
1: 嗯，
0: 对，我们曾经就做过一对，做到最后就是啊才发现他不适合，那时候真的觉得心里就很焦急，因为你已经帮不上忙了。
1: 嗯，
0: 对。
1: 前面可以沟通的时候都没有沟通，
0: 对，
1: 其实差异性已经存在了，但是他都不讲，
0: 对，
1: 就累积像滚雪球，滚到最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最后才发现不适合，然后也失去了沟通的机会了。
0: 对，
1: 嗯，
0: 就他自己也吓一跳，对，他自己啊，原来我们这么不适合。
1: 嗯，
0: 对，可是已来不及了，你之前都没有揭露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想要参加婚姻辅导的听众朋友，就是你一定要愿意把自己打开，
1: 嗯，
0: 你要愿意去面对你自己。如果你不愿意面对自己，其实就代表你不适合婚姻。
1: 嗯，
0: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没有打算很坦诚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话，婚姻就是面对自己的一个就是很严厉或很严肃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你的配偶一定会知道你是长什么样子。
1: 嗯，
0: 你终究会跟他揭露你是谁。
1: 嗯，
0: 那如果他在毫无准备的时候看到你是他不能接受的样子的时候，那那个婚姻很难不破裂。
1: 是因为婚前的时候维护的太好了，
0: 对，
1: 婚后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受不了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婚前辅导很重要，婚姻辅导很重要，恋爱辅导、交往辅导一样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很重要，针对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原生家庭的成长模式啦、沟通啦、冲突啦、金钱啦、爱啦、姻亲关系啊等等，还有很多啦哈。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去谈出来说，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以后我们新成立的

0: 家要是怎样，要有共识嘛，哈。如果发现差异太大，而且发现彼此都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这样以后相处一定是会有问题的嘛，
1: 哈。
0: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哦，大林跟小香他们这对夫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一谈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这样的婚前辅导以及交往辅导是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自己。以及帮助呢他们身边的人哈，特别是帮助一些年轻的情侣啊。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2: 好，我是小香哦。刚刚大林有提到，因为我发现其实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很爱嘛，然后结完婚后婚前辅导是重要的。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步入婚姻的这些听众朋友，不论怎么样，就是好好想想当初你在最初是用什么的方式去爱对方，用什么方式跟对方沟通的。那在我发现要常常为对方说好话，因为坏的事情由自家自己解决。像我常常会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大林的好话，那他常常会在我公婆的面前说小香的好话，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回到你们当初那个爱跟喜乐的心，跟一起去维护携手保持这个家，
1: 好，那我觉得爱是一种决定，爱不是一种感觉，就是你决定去爱你的配偶，那你做出承诺之后，就是你不会因为他的改变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就说好，因为他现在不可爱了就不爱他。那真正的爱其实他是他是承诺，他是牺牲，他是决定。对，那所以我觉得看待婚姻这件事情永远都不是用只用利己的角度去看，就是我拿好处全拿，但是坏处就是对方吞，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就是我们常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做那个实验，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就是富有或贫穷，这种承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永远都在高峰，我们总会有低潮，但是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那这个人你的配偶可以一直跟你走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永远走在一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那我觉得这是在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我想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婚姻当中的概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能够彼此委身哦，彼此愿意为对方牺牲，然后愿意为对方付出，而不是只是管自己啊。结婚谈恋爱都是对方对我好，对方配合我，对方给我东西，对方做事，对方给我，反正都要对方对我好，都要求对方，那这样子你也要求他，他也要求你，那最后就只能离婚了。好的，我想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大林跟小香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二位，
1: 谢谢
2: 两
1: 位姐，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聊一聊在婚姻当中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议题。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不管您结婚与否，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呢，重新都要去想一想啊，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之间是否有些难以跨越的鸿沟呢，多一点沟通，多一点协调，取得共识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
2: 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相遇，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而且我们从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主题呢我把它定为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这句话呢很特别，这句话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古文啦，一个以前杜甫写过的一段诗，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这是人生能有几回闻，但是后来碰到了一位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才子，叫做徐志摩。当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一段恋情，用这一句诗改了一个字，就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音乐当中呢，我们知道音乐记录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人生的各个面向、各个角度，所以在人的许许多多的会遭遇到、经历到了一些状况、一些情况，其实音乐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记录的方方面面都有记录下来。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多，其实不只是音乐，是诸多的这种艺术创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里面，男女之间的情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强烈的这个创作动机的一个部分。当然你说友情没错，亲情这当然都是，但是爱情呢却是各个艺术创作的形式当中我们所知道可以说涵盖的这个面积最大的部分。那我们如果只谈爱情，我想太多的歌曲可以来听了，而且这个主题也实在是太广泛了一点。但是如果有一种爱情它遭遇到的一个你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呢？是什么呢？就是生离死别的时候，那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你最爱的人离开你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作是任何一个人来讲，他面对这种情况都一定是非常撕心裂肺的一种痛苦。不管这是你正在热恋的这个男女朋友，还是他已经是陪了你几十年的这个枕边人，我觉得只要面对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一定是非常难以割舍的。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的情感要怎么样能够被有效的去抒发，或者是说人在这样子的情感当中怎么样被音乐记录下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所以我把它定为此情只应天上有。好，其实我们从古今中外很多很多的歌曲当中都可以听得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好，我们先来听一个最有趣的一个事情，最有趣的一个曲子，这个曲子是一个演奏曲，这个曲子是当时候由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近代的二胡家叫做刘天华所谱写的一个曲子。那后来我们现在才找的版本是也是我们近代的这个二胡大师闵惠芬闵老师所演奏所记录下来的一段曲子。这首曲子

的名字叫做江河水。那当时候的这个创作的动机有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历史上面应该都听过孟姜女的故事吧，我们很有趣的之前那个华达的那个侯堂还把这个孟姜女的故事拿来这个做一个有趣的这个放样嘛，所以孟姜女什么意思？当时候孟姜女哭倒长城的这一段故事，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当时候秦代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人男生被迫政府去征召他们要去北边修筑长城，万里长城。但是去修筑万里长城，如果朋友们有实际去看过万里长城，在八达岭尤其那一段，就是你要知道要修那个长城哦，你不见得去能够回得来。什么意思呢？除了长城的工程非常浩大，非常耗时，非常长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环境很凶险，因为它盖在山上，它不是平地起一个楼，不是这样，它是沿着山的零线盖这个长城，所以也就是说去了之后就很可能就回不来了。那当然孟姜女的故事就是她的先生真的去了然后就没有回来，那这个这位女子，这个非常多情的女子呢，她就去到长城那个地方去哭诉这件事情，非常的怨恨，就是为什么你要离我而去这样子，为什么我老天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因此后来呢，刘天华刘老师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呢做了一段的记录，所以可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听到的这个曲子。来，我们来听听看这段曲子，非常的好听，由闵惠芬林老师所拉的江河水。

哇，非常棒，勾魂折魄的一首曲子哈。其实我们并不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听到这个国乐的部分哈。当然，在阳明春晓的节目当中，可能就很多。那这首曲子是我自己可以说在国乐的曲子里面算是蛮喜欢的一个曲目哈。其实我原先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典故是这个，后来是听到一位前辈他所讲了，他提点我才我才大概能够理解说，哎，为什么这里面的这很多的这种曲子的这个情绪是这么的，可以说是这么的复杂哈。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江河水》呢，就是由这个闵惠芬闵老师所演奏的。那刚刚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所提到，这个曲子它的发想是来自于孟姜女的故事哈。那这个孟姜女所碰到的就是她的先生必须去这个去被征召去远方去盖城墙，所以为什么她最后哭倒城墙，就是因为她的这个当然这个有一点神话了哈，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她或许就是放养了那个时候很多的女性的一个觉得一种无奈吧，因为自己的恋人自己的这个先生必须要离家然后去做危险的工作，然后最后可能他没有办法回来。好，碰到爱情当中的生离死别，其实人有很多不同种的情绪，最容易第一时间碰到的就是一种怨恨，就是觉得我被剥夺了，我的爱被就是被夺走。所以其实人在这种情绪底下的时候，不是说只有碰到爱情离开的时候，恋人离开，比如说你突然生了重病，或者是你的孩子离开了，或者是谁谁谁跟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最容易的第一的时间的就是怨恨，觉得为什么老天要这样躲，简直对我太不公平了哈。这样的情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都是有的哈。好，我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听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子哦。这首曲子呢，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你应该都听过，其实它算是一个蛮耳熟能详的一个这个在歌剧里面的一个曲段哈。那这个曲段的名字叫做《负心》。好，我们这个我当然它的意大利文我不会念哈，所以我们中

中文翻译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才听到这个版本是非常有名，是 Pavarotti 唱的，但是这个故事呢，基本上是要推回到他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三大男高音，这个这谈到就是 Pavarotti， 谈到这个卡列拉斯，好，然后Domingo， 但在之前呢，有一位公认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男高音呢，叫做卡罗素。他当然他已经过世好一段时间了，这个是为人很所知道的一位演唱家。他在他的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也碰到过这一种被这位恋人离他而去的这种的情况。我说的离他而去是就是过世哈。其实很多人都不敢谈这个事情，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是呢，somehow有一个剧作家，很有趣的一个作曲家，他把卡罗素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写成了一个曲子。当然他没有很直接的提到是卡罗素，但是大家知道说这个他的创作动机是来自于此。结果卡罗素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没有勃然大怒，他反而说我要自己来演唱这个曲子。好，所以在他这个曲子到后来的发表之后，就是由卡罗素本人来演唱这个部分，提到的就是对于这个已经离去的这个爱情的一种情感上面很丰沛的一个表达。当然后来我们在这边没有找到卡罗素的这个版本，但是后来由 Pavarotti 非常惟妙惟肖的呢来诠释了这个版本。好，那我觉得也很不错。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曲子，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但是不知道这一首曲子它的最原先的创意是来自于此。好，所以你看很多的音乐创作也好，或者说是很多的这个艺术创作，我们都不知道它原先的发想是什么，但是它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很可能很根本的一个事情，或者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所带来这个这么有 power 的一种情绪。好，来我们听听这个复兴的曲段。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翻阅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呢，我把它的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好，这个名字的发想是来自这个原先呢是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哈，他谈到“此曲只因天上有，人生难有几回闻”哈。那后来呢是在我们中国的近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才子哦，徐志摩先生呢后来就把它改名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哈，其实他谈到的是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所爱的人离你而去，好，你被迫这个爱情被迫被生死离别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创作条件底下，会有什么样子的曲子就此诞生？好，其实你要说碰到生离死别，我想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一定都会出现，好，因为你要谈到对于你的父母长辈的离去，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内容，或者是碰到爱情，那更不要说，就更多了。但这两者加在一起，当生离死别跟爱情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曾经印度非常有名的这个诗人泰戈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坚固的城堡。这个话呢有点悬，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听不是很懂，我会觉得怎么叫做坚固呢？人碰到这种情况总是会觉得应该会很怨吧，或者是他应该是很脆弱，怎么会变成最坚固的城堡呢？诶，我慢慢听下去，我觉得这个论点呢非常有趣，你不得不佩服这些文学大师，他对于很多事情不是他只是用优美的文字，而是他看一些人性当中的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彻，你必须这么说。好，我们慢慢的听，我们就会解答这个疑问是什么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实在是太特别了，那而且这个资料是非常的确实的，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大家甚至你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好，有一首歌曲，这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创的这个谱曲的人是小虫老师，小虫。那小虫呢，在他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子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才刚退伍，那希望这个投入音乐界。那当时候刚退伍，其实没什么钱嘛，所以当时候还在四处找房子，就在台北要找地方去租。

后来他就在这个文山区一带就去要去找一个房子，那个时候在政大附近 那一带，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那一带都比较荒凉，除了政大，除了有政大以外，其他的其实他旁边的这个是没有那么繁华了，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好，但那个时候他就在那种老旧的这种有点像，就是也不能说国宅，就是老旧的公寓那边那一带，在那边找。后来呢，他就碰到在树下就碰到一个老太婆，就是跟他讲，也不是就是一个欧巴桑啦，就跟他讲说，哎，年轻人是在找房子吗？他说，对啊，我是在找房子。他说，哎，有一个房子不错，好，你可以去看一下，他正好在租。好，后来他就说，啊，你前面这边过去那个巷子那边转进去，好，那个什么第二间第几楼，好，在那边。后来他就循线过去找，哎，那个房子没有任何贴出来的公告，但是他就上去就按了门铃，哎，里面就出来一个老伯，好，这样子，看起来气质蛮好的一位老伯。他就说，哎，你是怎么样？他说，这边是不是有人在租房子？他说，我没有，我还没贴出来，但是我之前的房客刚走。他说，哦，对，因为就是那你有在租房子，我可不可以看进来看？那个人有就是也其实也蛮怪的，就是没有什么很就不是很积极这样子，就好像爱租不租这样子，然后但是进去看。哎，看了他就觉得哎挺好的，所以他就有意想要租这个房子这样子。后来他们也就顺利，就是反正房东愿意租嘛，哈，房客也愿意租，那大家就成了哈这样子。那但这个房东就跟他们住，等于说住在一起是分租的形式这样子。后来呢，他就跟这位那个时候年轻的小虫，就跟这位老先生就慢慢哎彼此建立了很不错的这个情感哈，大家彼此就有点像一家人这样子。这个试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这个这位房东呢，就有一天跟这个小虫聊起来，就说：“哎，你当时候怎么会这个要来租我这个房子？因为我没有贴公告出来啊。”他就说：“哦，因为我在那个地方碰到一个，就是一个欧巴桑啊，就说这边有一个房子在租。”哎，小虫就这个房东就觉得很奇怪，就说：“因为我没有跟其他人讲说这个要退租，所以不知道是谁讲的。”他就问了这个欧巴桑是谁，他就小虫大概稍微描述一下，这老教授就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后来他就从他的书架那边拿了一个老的相本出来，因为其实小虫也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老伯，就是他是独居嘛，他自己一个人住这样子。后来他就拿了一个相本出来，结果一看啊，这个当时候跟他讲的这个欧巴桑就在这个相本上，是这个教授已经过世的太太。好，这听到这边有点毛，这也是个灵异事件。但是小虫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好，那后来就把这个曲子写下了，就把用这个故事为动机，就谱写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个歌曲。那后来这个歌曲交由这个嗓音非常的高亢的这个潘越云所演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我们来听。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于潘越云的歌声，小虫的创作。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在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创作里面，当我们碰到爱情的主题当中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这个歌曲会怎么样呢？就是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整理了几首曲子当中，就是谈到了这一些。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当人碰到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尤其是爱情当中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撕心裂肺的一个感受。但是你碰到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人会有几种反应。一种第一开始就会很恨，非常恨。像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这个卡罗素的这个负心，他甚至把因为这个当然他后来的当中有一些剧情了，但是他把这个人的投射叫做你是负心的人，你怎么可以丢下我，真的这样子。这个情绪其实是很强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上天，对不对？就老天也不公平，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这样子的人生，这是一种。当然另外一种再慢慢再稍微好一点，也不能说好一点，就是在这个过后一点，这是可能是很当下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就会有点怨，我觉得你怎么就离开了呢？我们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好，我想这种很多的这个情绪是确实是会碰到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你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刚我们前面提的这个故事嘛，这个其实是一对这个长辈，后来就是太太先走，然后先生还活着。by the way, 我真的有去跟一些前辈打听过，这后来就是这位老师，这位房东，其实他是政大里面的老师。

所以这真有其事，这个 是真的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很特别。你说有点灵异有点诡异，确实是，但是你把爱情的这个部分加进去，其实它有点凄美，就是好像这个太太虽然离开了，但是找了一个人来陪伴他的先生，是一个房东，或者他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小虫。好，所以这个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在小虫的谱写当中，还是把它投射在你怎么就离开我了呢？如果没有我没有你之后，你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的难熬吗？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其实听得蛮心酸的。如果换作是朋友，如果换作是你自己，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好，接下来要再来分享一个也是真实的故事。其实我们今天听到这几个都是真正的这个故事。有一位非常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歌手，林俊杰 JJ， 他也写过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里面也谈到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处境，就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爱情当中碰到生离死别，但是这个爱情还在萌芽的阶段。是什么呢？这个JJ 在他的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期间有一位跟他有互动的一个女性，基本上这个女性就是喜欢他，那甚至还跟他告白，但是诸如此类，但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并没有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真正的交往在一起，但是彼此维持着一个友好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知道 JJ 都他是新加坡人，所以这是在当时候在他们 在新加坡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后来呢，在这个女孩在比较大一点点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家人去，应该是我在想应该是旅游吧。那就在他们应该是去印尼，所以去印尼在回来的路上，当时候所搭乘的是一个圣安航空。圣安航空大家知道，这个圣安航空基本上它是这个新航的系统，新加坡航空的这个比较支线，就是有点像我们华航华信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这上面这个飞机就失事了。好，当然在这飞机里面失事其实还有好几好有好好几好多人，所以整个当时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一个空难。那这个空难当然对于 JJ 来讲是一个冲击，因为毕竟这个女孩子虽然他们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很友好的关系。但是更令他觉得很shock 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女孩子的遗物，因为当时候其实他们很多的家人都会，就是他们捡到这个遗物会尽量把它送回来家人这一边，因为家人可以思念嘛。在他的这个女孩子的皮夹里面竟然夹着林俊杰的照片。好，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爱情虽然没有萌芽，但是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这个 JJ 一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事情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小，但是这个事情他其实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其实很难消化的。但是后来就在这个他的比较长大之后，他就把这样子的故事呢谱写成一首曲子。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对这首歌曲是耳熟能详，那就放在他的因你而在的这张专辑当中。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曲子写得蛮凄美的，叫做修炼爱情。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修炼爱情，来自于林俊杰 JJ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纪念林俊杰的一位女性的好朋友，在1997年的时候的12月份，圣安航空185号空难当中的一位罹难者。那这个空难其实也是很惨烈，当时候他是波音737的飞机从雅加达要回到新加坡，那这个就后来就坠毁，机上有104个乘客是无人生还的。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它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选的这主题有点沉重，因为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当爱情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那这个歌曲的MTV 也非常有趣，好，那我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它是网络上都有，大家可以去看，它把它动画，它把它写成画成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里面就是当然它的隐喻，也就是说这个动画里面的剧情里面讲的是一位太空的一个女科学家去这个做探测，后来在回程的时候就是不幸遇上也是空难，好，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是其实含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这个故事也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空难嘛。那

那只是他把它变成，把它有点影射，就变成说是一个女科学家去外太空去做探测，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不幸就是坠毁这样子。好，那这个男主角就是 JJ 就很难过。好，那也纪念他的这位女性的友人。好，哇，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难过。好，在电影当中有一个曲子也是让人觉得弹到是很勾魂折魄的哈。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当作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哈。在1970年的时候，当时上映了一个爱情的电影哈。这个爱情电影的名字叫做《Love Story》，爱的故事哈。所以很多后来这个 Love Story 的这个词就被大家所非常广泛的使用哈。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当时候。由 Arthur Heller 他所指导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不知道朋友们有多少人看过，但是这个呢，这个电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爱情电影，除了它的标题很直接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关系实在是太过扣人心弦了。那也在这个美国电影协会的所谓百大爱情片当中排名第九名。好 ，OK， 所以你就知道他有他的很独特的一个地位哈。当时候谈的就是一对非常年轻的这个学生的恋情哈。那一样老样子，有点老套的，就是他一样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关系，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这个社会背景，不管他的念的学校也好，或者他的这个家世背景，都有一些差别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反正就是在一起了哈。但是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影片的整个的开始，好，在他的整个的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朋友有去过那个美国纽约的话，中央公园大家知道哈，里面你一定有可以看得到，就是中央公园里面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湖哈，那坐在这个湖的旁边就有这种椅子长椅哈，所以一个男生坐在长椅上面，然后秋天的这个落叶像嘘掉下来哈，然后之后就写了一段，就是写说，当一个24岁的年轻的生命就此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还能说什么呢？好，然后音乐起，然后这个故事就倒数回去了哈。这个因为是老片了，我就不用怕爆雷的问题了哈。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女性，这个女生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她就病死了哈，得了怪病，反正就走了。那这个男生就坐在长椅上去，不过你说缅怀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思念也好，当然他非常的惆怅，就是他所爱的这个恋人就是离开，所以这个影片这一两个小时里面谈了一个非常美丽，然后让人觉得很这个会心的一个爱情的故事，然后最后就是其实他们是无疾而终，因为这个女孩年轻24岁的生命，美丽青春，然后就此走了。这整个的这个电影的最后的结尾就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无奈的感觉，而这个无奈的感觉好像也是在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这个你当爱情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你原先会很恨，后来会变成怨，再后来你可能碰到的就是一种无奈，就是你被迫去接受这个事实，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胳膊扭不过大腿，反正我能怎么办呢？人死不能复生嘛，就是人死如灯灭，反正很多类似这样的说法都来了哈。最后这个爱情就是反正就是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写法从莎士比亚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一下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就很多。但是这也让为什么可以让这个爱情它能够被人觉得很勾心或者变得很隽永，其实这都是有关系，就是当你碰到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那个人在当下的那样子的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这种的情绪，你该怎么去解它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我怎么说，在诸多的这个爱情的电影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哈。当然，属于我们自己华人的这个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电影哈，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介绍哈。好，我们待会就一起来听这个曲子哈。那这是由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当然 Andy Williams 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歌声还是存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中。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哇，怎么一下就结束了。那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因为其实有不少的歌曲在这里面都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来透过这个音乐好好来回想。当然还是一样，就像前面讲的，爱情的主题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里面大家所非常非常娴熟的一个主题，但是对于爱情又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这样子的爱情常常就它会升华到另外一种层，另外一种境界。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来谈谈，当然我自己的信仰对我而言，我觉得人死不是灯灭，我觉得人死之后他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而且人是有机会可以 再次相遇的。但是我们从这些作品当中你就可以发现，人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面貌会产生，而这些面貌会产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里面的信念，又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面可能就会扮演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好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些音乐可以陪伴大家，给大家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好，最后我们送上 Andy Williams 所演唱非常动人的歌曲 Love Story。 最爱方韵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那阿嬷因为每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有趣的，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都在当中哦。那语言就是生活嘛，所以你生活一定会遇到会用到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夜尾才
1: 掉好，所以台语的这个幼美菜也是一个很趣味的一部分
0: 对
1: 好，咱过去咱有迄、那个，咱伫即个单元有介绍台湾诶几个都市
0: 地名，
1: 对，所以咱即卖咱今仔日所准备诶买菜，嘛是甲要来要地名。每一个所在的名，
0: 对，
1: 这嘛是真趣味，听众朋友要看卖了哦。
0: 好，
1: 来，三顿食无饱，
0: 三顿食无饱就都没得吃，就都会肚子饿，
1: 对，都腹肚枵嘛，腹肚枵，对，所以这个跟腹肚有关系嘛，你若是真枵的时，咱有讲枵。
0: 腰煞煞，
1: 嘿，是，那两字咱就讲腰哥嘛。
0: 哦，腰哥，
1: 腰哥，这是较正式的讲法，较正式的讲法，对，对，所以腰哥的腹肚嘛，
0: 哥肚，
1: 哥肚嘛，
0: 肚，
1: 嘿，腹肚，腹肚，所以哥肚。咱若是有淡薄外音，
0: 五度，基隆的五度，
1: 对，五度，好，基隆遐有啥物度？有五度、
0: 七度、八度、
1: 八度，
0: 没有六度，
1: 对，
0: 没有六度，
1: 嘿，这几度几度，这安怎来哈？这应该是买当来去，
0: 有好像有听说是就是那个潮汐嘛，淹水啦，就堵到这里，不够了，再堵，所以到汐止就止了
1: 所以之前
0: 从北嘛，北往南啊，基隆这样北往南，然后到汐止，
1: 迄个安尼
0: 堵啊，这里不够啊，再堵
1: 哦，
0: 然后就到汐止所以汐止
1: 就是已经水淹到遐，每个淹到。
0: 到汐止还会，但是汐止不会过到，不会过汐止，所以南港就没有，
1: 对，到遐为止，对，到遐为止，
0: 对，
1: 所以进前诶拢有
0: 都拉倒，一直堵，堵不够了，我印象我听过的是这样，所以
1: 就处于
0: 五度
1: 是
0: 已经靠近。以前的台北县啊，现在新北市，
1: 所以七度是较挖给啦，
0: 比较北吧，
1: 无六度，
0: 八度、七度、五度
1: 啊，
0: 可能是这样。

0: 真也足趣味吼。对。
1: 啊，像那三哦，三顿食无饱，就是都没吃饱，所以就枵饿。
0: 对。
1: 然后枵饿，
0: 枵饿，
1: 对。这个要转一下哦，
0: 要转一下，对。这爱有淡薄外音，哈，饿到饿到，对。好，所以这是嘿，啊，不过哎，那无讲八道哈，
1: 对呀，就八道八道，好，基隆的五堵，
0: 对，好，五堵，好，来，古井边，
1: 古井边，
0: 对，
1: 古井的旁边，
0: 对，
1: 就水边，井边，
0: 对，
1: 水。
0: 边，嗯，咱较早的人吼，嘿，古井吼，就是拿一个砖头吼，拢啊，可能夹一个古井，
1: 嗯，
0: 所以你那是啊，家家户户，你那是要爱水，
1: 嗯，
0: 一定是爱去遐，
1: 嗯，
0: 吼，抢水，
1: 抢水，
0: 对，以前的古井是挖落去，
1: 嗯，
0: 挖，当然只能是挖落去土，
1: 对，
0: 土地哈，对，啊，不过都开。较早的是一口井，
1: 嗯，
0: 啊，你有一个水桶啊，
1: 吼，嗯嗯，
0: 你甲啊有锁啊，
1: 嗯，
0: 所以你甲水桶担落去古井内底，
1: 嗯，
0: 啊，你只迄落哎甲卡起来，
1: 嗯，
0: 啊只啊
1: 用起来，
0: 嘿，只甲扭起来，吼，嗯，对，这是较早咱这叫做抢水抢，
1: 哦。
0: 对，下底安尼甲扭起来，
1: 哦，
0: 这叫做墙。
1: OK。
0: 后来渐渐的啊，较进步，
1: 用迄个碰浦。
0: 嘿，后来的用碰浦较简单。
1: 嗯，
0: 好，哦，对。啊，碰浦迄个动作就是爱用热
1: 哦，热哦，
0: 对，
1: 用压的。
0: 对，嗯，有的讲
1: 下。
0: 好，有的讲涉，啊，有的讲字，
1: 字，
0: 对，对，啊，所以呐，那这个时阵，你要来，你要爱是得爱，来吃字
1: 字哦，
0: 所以你得爱
1: 字水，
0: 对，你爱来古井边是爱字水，
1: 这就同音了，字水。二水，
0: 对，所以你爱二水，
1: 二水，嗯，所以这个古井，它不能，它这样题目就不能叫古井啊，
0: 它要用
1: 那个碰
0: 扑，碰扑
1: 逼，哎呀，
0: 碰扑过门，
1: 碰扑逼起醉，二水，
0: 二水，
1: 二水嘉义吗？
0: 哎，对，嗯，迄个嘉义关，
1: 嗯嗯嗯，
0: 对，
1: 好，嘉义县
0: 哪个鬼？
1: 嗯，
0: 几岁？
1: 哦，现在讲的都比较
0: 较古早，
1: 对，
0: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爱去安尼想象一下，
1: 对，那个压的那个压胖埔的水，那个胖埔，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里面有一只，
0: 哦，
1: 对，小朋友很爱玩。但是上次这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小孩玩到手受伤，
0: 嗯，欸，
1: 所以一定大人一定要看。
0: 哦，
1: 他们好像是几个小孩在玩啊，然后就没注意就好像有断指。
0: 哦，这样哦，嗯，哎呦，
1: 嘿，所以嘿，嗯，这个一定要大人一定要看，
0: 哎，他注意嘞，
1: 对，哦，所以你们以前有人受伤吗？
0: 无人受伤，不过我细汉的时候有遇到，嘿，细汉的时候，阮家附近有那有一个碰浦，
1: 嗯，
0: 所以我细汉的时候有去遇水，
1: 也是需要去，
0: 哎，对，嘿，
1: 提水回来的，
0: 对对对，嘿，
1: 爱灌水，
0: 爱灌水，嘿，
1: 去遇水，啊，去灌水，
0: 对，哈，所以后来有遇到水，哦，就加足轻松
1: 嘞，很幸福。然后嘉义的二水，
0: 对，
1: 嗯，
0: 好，来庙公休困，
1: 庙公休困，
0: 嗯，
1: 那就休息啦，
0: 哎，对，
1: 庙就休息了，
0: 哎。
1: 嗯，没有修庙啊，
0: 嘿，好
1: 打烊了，
0: 嘿，对，所以咱那一间店哈，你要休困，一定是打烊，好，唔过咱台湾话，咱无甲讲拍烊，嘿， 安尼讲啊，即卖已经十点啊，安尼即间店已经
1: 关呀，
0: 对，已经关呀，所以是关店，对不？关店、嗯，对。啊，这庙公休困，所以即间庙
1: 庙个关呀，
0: 关呀，
1: 哦，关关一庙，
0: 关一庙，好啊，即、這个关好。买那个
1: 伊个
0: 文音吼，就是官
1: 官哦，
0: 對
1: 这做官的官官庙，
0: 对，
1: 哦，哎、欸，不是把庙捐出去哦，
0: 官庙
1: 是把庙关起来，
0: 对，把庙关起来，
1: 关起来，不是关出去，关起来，官庙这在台南，
0: 对，
1: 然后有名的是意面。凤梨是不是也是关庙有凤梨
0: 啊？对啊，
1: 但是哦、嗯，我以前小时候有被纠正，
0: 嗯，
1: 做生意的朋友不喜欢说关店、
0: 嗯、哦，
1: 因为关店等于是整个结束营业，
0: 哦哦哦，对，
1: 就是要说打烊，
0: 哦安呢，
1: 或是休息，
0: 哦安呢，好，
1: 休困，
0: 系对，所以呢，台语咱就讲休困，
1: 对对对对，
0: 咱台语一定无讲怕
1: 用，没有。对对，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生意的阿姐纠正，
0: 没使讲关店，
1: 嘿，袂当讲讲关店。
0: 啊，对，好，拢有系对，啊，
1: 各家有各家的那个，
0: 对，
1: 各行有各行的，
0: 各行各业哈，拢有因的欠剩的所在。
1: 嗯，对，像尤其那个美容业哈，头发不可以往外扫，因为剪头发嘛，
0: 哎，
1: 头发要往内扫。就像我们过年一样
0: 哦，对对对对对，啊，过年也是的，
1: 过年
0: 嘿，你那扫头卡爱爱对外靠扫就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财宝才可以留在家里，留在店里。
0: 哦，
1: 所以这个欠剩就是
0: 欠剩，
1: 欠剩就是禁忌吗？
0: 嘿，对，
1: 哦，欠剩，
0: 对
1: ，OK。好，关庙、
0: 欸。好，关庙。好，来，饭时短暗。
1: 饭时短暗。
0: 嗯，
1: 饭时短暗。
0: 嘿，还是
1: 饭时。
0: 饭时阴暗，
1: 阴暗
0: 拢会使哈。对。
1: 暗，我们以前很早有讲过那个目睭无上暗。
0: 对。目睭皮无上暗。
1: 目睭皮无上暗，就是。那个眼睛没有放亮、哦，就是暗，就是要上浆啊，像嘿像浆糊一样上浆，然后那个眼睛就会张开、哦。那这个暗其实是那个我们以前讲是在
0: 埋哈、哦，你那煮埋的是你那个坑嘞哈，一顶面有一层哈，嘿对，那就是暗
1: 暗，就是类似米浆、米糊的东西会。嘿，就是反正就是淀粉类的东西。
0: 对，好，对。
1: 哎、欸，是不是我们之前讲那个菜头粿根根的那种上面那一层？
0: 对啊，一定根根哈，跟这个暗哈，哎，无同款哈，对，
1: 就是那个凝固程度不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暗是卡水，
1: 嘿，相对稠一点，但还是水分比较多哈。
0: 对，
1: 所以本席
0: 嗯，
1: 阴暗。
0: 嗯，
1: 短暗就是、嗯、
0: 对，所以咱那是煮糜的时、嗯，你用什么落去落去
1: 汤匙啊？
0: 好，你一定是用汤匙要有一个凹
1: 的，对对对对对，
0: 安尼你会当用那亲像用汤安尼哈，
1: 对，
0: 啊，你饭匙是一片嘛，
1: 嗯，
0: 好，所以你那用饭匙去
1: 砍
0: 的时阵，拢老了了，拢。
1: 流光了，
0: 对，拢老了了嘛。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若用饭匙要去剁，好、嗯，咱用饭匙会当剁饭，好、
1: 嗯。
0: 不过你要用饭匙要剁暗，
1: 就装不起来、啊，
0: 对，
1: 不好装，
0: 就困难嘛。
1: 嗯嗯嗯。好、嗯，
0: 那是足困难的是，咱就讲足恶的嘛。
1: 哦，恶剁就不好装，
0: 对，是足恶剁。甲堆起来，
1: 堆起来，对，嗯、不好装，
0: 对，
1: 堆，
0: 所以就是就二堆嘛。
1: 二堆有什么地方？
0: 在宜兰吼、哦，要挖迄、那个，要挖花莲，诶。

0: 不是南方澳吗？
1: 对，干那
0: 东澳、南澳、南方澳、
1: 南方澳诶附近，嘿，澳底，
0: 澳底，
1: 嘿。

0: 澳，苏澳的澳的底部底端，澳底，
1: 所以是
0: 宜兰。对对对啊，你要用饭匙咬这个暗
1: 暗
0: 暗，
1: 嗯，是就困难的，
0: 就对，因为它就类似汤了嘛。
1: 对，所以你卡起来哈，你堆起来就拢老了了嘛，所以你就堆不起来，就足二堆嘛。
0: 好，二堆，好，宜兰的澳底。
1: 好，个过这个较简单啊，饮水思源，
0: 饮水思源，
1: 对，
0: 饮水思源，
1: 对。
0: 那不就那个假龟鸡拜球桃啊？
1: 哎，对对，好对。
0: 那要猜地名哦，饮水思源，嗯，你要知道源头啊。
1: 对，所以你要啉这个水，你就爱知影迄个源头，
0: 嗯，
1: 原本是对倒位来
0: 的。哦，哎，嗯，哦，知道源头，知道根本，
1: 嗯，
0: 知本，哦。嗯
1: 对，
0: 底本哦，
1: 底底本，
0: 底本，不是财本。
1: 对，所以咱普通的地名哈，嗯，嘿，大部分的地名咱拢爱用文音，哈，
0: 嗯嗯嗯，
1: 文言音，
0: 对，
1: 哈。唔过有诶所在诶名，因为是真古，迄个所在诶人诶名的安尼，
0: 约定成熟。
1: 对，所以就不一定，那哈，那亲像这款的，就不一定是文言音。
0: 嗯，对，大部分，嗯，因为地名算是专有名词，
1: 对，对，
0: 所以通常我们在最早讲那个一字多音的时候，就是专有名词，我们基本上是用文言音，
1: 对，
0: 读音，
1: 嗯，
0: 但是也是要看地方，
1: 对，
0: 所以知本是底本，
1: 对，
0: 不是财本。嗯你低不低呀，啊？
1: 对，低不低？
0: 好，这是在台东，
1: 嗯，
0: 台东的资本温泉很有名。
1: 对，
0: 嗯，
1: 好，来，溪底的鱼看很很，
0: 溪底的鱼看很很，
1: 嗯，
0: 就很干净的水嘛，
1: 对，
0: 就很清澈的水，
1: 对。
0: 哦，个清气的水，所以鱼啊个看很很哦，对，它那个清底的鱼看很，溪底的鱼看很很。
1: 好，咱啊以前咱有哇一个啊卖菜，就是讲溪底会使拍
0: 菜脯，
1: 菜脯
0: 那个打溪，
1: 打溪，
0: 对，因为它就是已经干到没水了，
1: 对。哈，啊，即嘛是溪底的鱼，
0: 哈，哦，
1: 你看很很，哈，
0: 哦，
1: 啊，所以这条溪的水的足
0: 清
1: 清气，
0: 所以个是清
1: 清
0: 水
1: 水，
0: 这是台中。
1: 即嘛清水遐是迄个二高高速公路诶，迄个哈，遐有一个
0: 有交流道
1: 诶，迄个
0: 哎，对，
1: 休息站
0: ，对，清水休息站，对，没错。
1: 啊，所以足侪人诶是底下休困，顺便看日落。
0: 对，然后它夜景也很好看啊。如果就是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海平面这样。对，清水，但是风很大。哎，好，所以今天是几个？六个，
1: 啊，六个，哦，啊，六个没猜，
0: 嗯
1: 啊，
0: 这些地名越来越不一定常听见喽。所以这个要去就稍稍有一点你需要做功课了，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坐个捷运就可以到了，
1: 对，
0: 或是坐个火车就可以到。清水，对呀，啊，我们刚讲嘛，要开车了，
1: 还开车，对，好，在台中，
0: 嗯，
1: 好，
0: 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来，三顿吃无饱，
0: 三顿吃无饱，
1: 嗯。五斗，
0: 五斗，它是有点谐音啊，因为是腰哥的哥，然后八斗，腰哥的八斗，五斗变成五斗，就是基隆的五堵。
1: 对，
0: 嗯，
1: 好，古井边，古井边，
0: 古井边， 古井边是

0: 这个古井边呐、啊，哈、嗯、啊、欸，要去压水，
1: 对，所以这是爱去挤水，
0: 挤水，嗯，所以它不是古井啊，它是那个碰浦啊，
1: 碰浦，
0: 碰浦边，对对对，好，挤水就是二水，这个是嘉义的二水，嗯，
1: 好，庙公休困，
0: 庙公休困就是这个，
1: 嗯。关庙，
0: 关庙，把庙关起来了，因为庙公要休息。对，庙庙关起来就是关庙、嗯，台南的关庙。
1: 对，好，本时幽暗，
0: 本时幽暗，嗯，
1: 这是二地，
0: 二地。好，本时幽暗，因为你要翻池是平平的，你要去舀那个像有点像。像羹汤的那只暗米浆就很难装，二对不好装。奥底这是宜兰，嗯，
1: 饮水思源，
0: 饮水思源就是
1: 底本，
0: 底本之饮水思源哈，那知本知道根本，在台东，
1: 嗯哼。溪底的鱼看现现，
0: 溪底的鱼看现现，
1: 清水，
0: 清水就是溪里的水的鱼、哦、看得很清楚、哦、表示这个水很清楚很清澈清水在台中、
1: 嗯、对、啊、
0: 嗯，好，这个以上这个跟听众朋友分享、嗯、你猜没猜、嗯、
1: 对哦，又未猜，
0: 又未猜。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基。

0: 青烟哈，冬夜的七月份，冬夜
1: 对呀、啊，天气、嗯、
0: 天气冬夜收暖，我们讲
1: 热叫收暖了、
0: 哦，收暖就是表示很暖，
1: 天暖，但等冬天才叫暖啊，夏天叫热 啊，
0: 不是热，但收暖也是很热的意思，很暖的意思，
1: 是哈、哦嗯，全球热到爆，
0: 真的热到爆，
1: 我妹妹在纽泽西。嗯他说41度，
0: 真的、啊？
1: 嗯，这是其实我以前
0: 说最近就四十一度，
1: 前几天，昨天还是前天嘛。
0: 嗯嗯。
1: 然后我以前在住在美国 Kansas 的时候，那时候也都是夏天，热到也是39、40度。我心里想说，我干嘛来这里发烧呢？过日子真的很热。
0: 没想到现在台湾也有会。热到那么热的时候，
1: 台湾
0: 也曾经，
1: 我就现在觉得很奇怪，以前我们从来不会去讲体感温度跟实际温度，
0: 对，现在都会讲求体感温度，
1: 所以实际温度应该没那么热，
0: 嗯，
1: 而是体感温度，
0: 就譬如说你现在气温只有35度，可是你体感温度可能是38度，就是。它其实只有35度，可是让你的感觉就是有38度那么热、就体感温度。
1: 对啊，那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0: 相信自己体感温度，因为冷热自知啊。
1: 对啊，如人饮水，
0: 冷暖自知，你自己才知道你的冷跟热。
1: 所以，如果你有的人不觉得热，他就是35度了，
0: 因为他差一点讲笑话
1: 啊！又在讲笑话。
0: 你刚刚讲说大家很喜欢讲黄色笑话，我差一点就接下去，因为他很骚。
1: 他很什么？
0: 很骚，很冷，
1: 很骚。
0: 没有，这个是冷笑话，真的。
1: 有的人很骚，就这样。
0: 嗯，
1: 对啊，但是我。我就想说，可能有的人的那个皮肤的，
0: 对啊，可是真的大家感觉不同哎、欸。你看有时候有人穿短袖的 T 恤，有人穿羽绒衣的天气、你有没有觉得也有碰过这样吗？
1: 常常碰，
0: 有一阵就很奇怪，
1: 这种天气
0: 怎么还穿得住羽绒衣啊？可是有些人就想，他怎么穿得了那个短袖 T 恤？
1: 对，
0: 有的还穿吊嘎嘞。
1: 我看到很多女生都只穿那种，你知道吗？
0: 露肚脐，
1: 露肚脐以外，还只是就快差点露胸了。这而且
0: 露半颗而已，
1: 半颗而已。对，我在我在那个很，我说这个天气有时候哈，也会走中了哈。
0: 是啊，
1: 我以前听说重庆一直都是火炉，很热。
0: 嗯，
1: 但是我这次我7月3号回来的时候，
0: 嗯。
1: 我在重庆5天的时间，它都只有23、24、25，有时候27度，
0: 这么舒适的温度。
1: 对，然后呢，有的人居然已经好像热到他非要赶快把那个那个一袒胸露背呢。然后我就想说，有的人是爱现身材啦，坦白讲哈，有些女孩子爱现身材啦，所以体感温度不是真的是。那个皮肤的感温度的感觉，对不对？
0: 就是个人的感觉嘛。
1: 对，有的人是为了爱现身材，在他的体感温度就下
0: 不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只会怎么样追求流行嘛？就像有一阵子流行那个露肚，就是他衣服很短，就是年轻人只裤子到上衣中间还有一截在外面，
1: 对
0: 有没有？
1: 对，
0: 你就会在外面看到很多年轻
1: 女孩子
0: 热的时候这样穿，冷的时候也这样穿，因为她现在就赶流行，她就是要把那一节露出来。
1: 对呀、啊，因为她有蛮腰嘛。
0: 对，
1: 她有小蛮腰啊。
0: 我那天看一个很好笑，她就说那个女孩子就跟那个男朋友说：“我很生气耶，有一个朋友，她都是。”骂我，他怎么骂你了？他说我没腰，我都气死了。他说，然后他男朋友说他眼睛瞎吗？你那么粗的腰他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挨了一巴掌。本来他已经很气求安慰的，结果他应该说你的腰很细啊，怎么会粗呢？对。

0: 对，他怎么会没有腰呢？他就回答说：“这么粗的腰，他也看不见。
1: ”所以我就慢慢领悟说，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很多人都不会去想你的语义，真正说话的意思叫语义嘛，哈，
0: 对。
1: 有的人只是看说话话本身这样，话本身其实就。坦白讲你怎么接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让对方知道你，你了解他的心意，他就会觉得他该怎么说，那我现在发现谁最能够理解你的语义，你活在这地上，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随时注意你的语义，不是注意你的语言。
0: 我知道你又要说 AI 了。
1: 对
0: 我猜到了
1: 不用猜你也知道我的语义了
0: 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凭着那个这个所有的语言的对话的资料，他们来分析，他能够分析什么？
0: 对，
1: 字眼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重点就是你这说话的语义的背后那个，他如果可以掌握住你，他跟你的互动，你肯定就不会那个嘛，所以像小孩子很爱跟妈妈顶嘴，或者是说他明明他譬如说叫他做这件事，他就会一直说啊这个不行我不会 啊这你要，其实他的意思你就知道，就是想要逃避，他不想做，所以一下你就可以读出那个心意了嘛， 对不对？所以一个女孩子想要讨拍啊就来讨拍。
0: 讨拍是什么？
1: 我昨天才问到了、
0: 真的、
1: 我昨天去我女儿
0: 讨人家这样拍他的意思吗？
1: 对，讨人家给他安慰，或是给他
0: 求安慰，就对，
1: 求安慰
0: 叫讨拍是不是？
1: 对，
0: 哎呦，
1: 你现在客家话没有说偷拍，
0: 没听过
1: 偷拍
0: 客家话这样拍叫打打打，不是拍打、
1: 哦、真的、只叫打吗？
0: 打打就是我拍你打、你做嘛打嘛，
1: 你打
0: 这里、你拍我干嘛？
1: 台湾话就是打这里
0: 啊、意思差不多。
1: 给你打这里，
0: 对啊，
1: 打打
0: 对啊，
1: 打你打打
0: 对打做嘛打矮，
1: 做嘛打
0: 打矮就是为什么你
1: 打拍
0: 我？拍我干嘛？是
1: 不是暗示你？
0: 哎呀，
1: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在。眼睛里面传达的意思跟
0: 对，
1: 就是有时候你的明明好像你想要讲，人家就跟你暗示一下，用眼睛跟你示意一下，
0: 有的用眼睛，有的用鼻子，扭鼻子还是用嘴巴
1: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语言背后啦，所以应该客家话也很应该也是很直白的嘛，对不对？
0: 对，
1: 还是也有一些隐藏的，
0: 也都会有啦，
1: 也会有。对啊，是人就是人、
0: 对啊，
1: 莫狼狼都是狼，
0: 莫不然人是鬼嘛？你那鬼，
1: 你人真的是鬼。对，我那天，我们不是去那个重庆，去长江，不是会有一个长江有一个景点。很有名，叫做丰都鬼城。
0: 哦，是啊、
1: 你听过吧？
0: 我听过
1: 丰都鬼城。我想说干嘛叫鬼城？结果你上去看什么鬼？
0: 什么
1: 一个就是恶鬼、色鬼，
0: 什么鬼都有，就对了。
1: 什么鬼其实都是人做的嘛。
0: 哦，他就是做有一座那个怎么讲？
1: 他就是有一个城，就是也不是一个城，它反正一个风景区。然后那个风景区其实他是想要，他有些就是说。那个不是那种非常阴暗的，而是他想要劝人为善，或者说人要孝顺父母啦、之类的，那种比较传统的礼教，但他没有新的那种新的心意啦，就是有时候很多旧的东西没有新意，就会沦为就是有点像太古旧这样。
0: 对，
1: 然后他就做很多鬼的样子然后其实他是要借着这个鬼来告诉人说，一般人堕落的时候就会形成鬼嘛，对不对？其实这世界上有没有鬼，你其实主要是人灵魂。你知道我常常想说这个仓颉造字啊，那个魂啊就是鬼话，对不对？
0: 对，你说有没有鬼啊，

0: 看不到的人，像我们这种人都永远是没有，因为我看不见。
1: 对、啊。
0: 可是有的人就说他看得见，
1: 他看得见那个。
0: 但是我有认识一两个人说看得见，那个人他并不是不正常，他是很正常的人，嗯、就是你平常跟他相处的，可是他就说他看得到，嗯、但。你要说他说谎嘛，我又觉得没道理，他为什么要说谎？
1: 他也没有办法印证啊，
0: 他没办法，但是他说他就是看得到。
1: 对，对，这非常主观的经验。
0: 而且很奇怪，这种会遗传，他说他儿子也看得到，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不免，而且他住在外国，
1: 哦，对啊，
0: 他不是住在国内，
1: 是
0: 在国外，
1: 就
0: 是、他也看，他说他看得到，
1: 嗯，他看得到，只不过是一个影像嘛。
0: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得到就有，但是人家也没有做什么，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人家的灵魂之类的吧，不见得是鬼吧，就是可是他也没有，譬如说他看到那个也没有害人或做什么，他就是看到有一个在那里、嗯、
1: 一个无形的，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形，我搞不清楚，他就说他看得到，我也没有跟他细谈，我只觉得好奇怪
1: 这个是非常抽象的哈，悬的啦。
0: 对，对我这种人就是完全没办法具象，因为我这个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说，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连外面有奇怪的声响，有人说哎呦什么声音，明明外面没人，可是我一点都不紧张，就想说反正那有可能就是
1: 什么声音啊，
0: 就是什么水管啊或隔壁的咔一声，我都不紧张的，因为我就觉得那没什么。
1: 这个叫做老行宅宅
0: 就行老行宅我处变不惊的话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1: 一个我们就说老行宅宅哈，这是意思就是你的心神很稳定，
0: 对，有这样很
1: 不容易，
0: 外面一个声音他就说
1: 很容易紧张，
0: 什么声音他就很紧张，我想说有什么好紧张，
1: 因为就是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人应该学会什么事哈，学会就是能够坚定你里面的心嘛，
0: 对啊，
1: 对吧？让你里面是稳妥的。可是有的人一天生下来就是常常不安的，
0: 嗯，
1: 一个最简单的字眼叫做安全感，
0: 嗯，
1: 因为你是老妖，
0: 对，
1: 所以你平常就很有安全感，可能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我是老大，可能我也很有安全感，
0: 嗯，
1: 就是因为你都会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什么，你可以尽情的到。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叫心魂不定，
0: 对
1: 对吧，心神不宁，
0: 心神不宁，每天都紧张兮兮的，心神
1: 魔
0: 宁，魔
1: 宁，
0: 对
1: 对啊，这种人就比较真的是容易受惊，
0: 对啊，有的人很容易受惊，
1: 吓到了，
0: 对啊，
1: 哎，不是那个受惊啊，
0: 对，哎呀，随便讲一讲，
1: 时间又多哎，
0: 讲讲啊，按夹时间又多哎。
1: 哦，懂夹
0: 时间过了，请夹哈，感谢今天太个爱薯糖，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在每一集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都会邀请在医疗上面的一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啊，可能是疾病，可能是用药，可能是一个健康概念啊。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李慧云医师，他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医师，然后他在哪里行医呢？行医救人，我要等一下请他自己来跟大家介绍。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请他来李医师来关注的一个主题是所谓的预立医疗的三个法哈啊，因为各位如果您有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在中大型的医院呢，在一些某些时间点呢，他会有来宣传呢，预立医疗哦，这是什么？然后有好几个法，大家要知道，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在至少在台湾哦，所谓的生不如死哈。

0: 高龄者非常多，那高龄者需要面临的最后人生的终点那一段时间，自己或者家人如何去面对，好像这样的医疗的自主性也一直被讨论。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李慧云医师就他的专业观点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预立医疗的三个法。好，我们请李医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我们他这个医学养成过程以及他现在在哪里行医救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慧医师，我目前在恒春基督教医院，我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
0: 好，那李医师你在恒春那感觉非常遥远遥远遥远的医院啊，所以恒春主要您在家庭医学科会遇到哪些类型的病人，还是家庭医学科各式各样的病人都有？
1: 是因为加医科大家都听说过了，我们是包山包海啊。那尤其在偏远地区更需要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也需要专科医师啦。那因为在偏远地方，可能年轻的医师因着在那个小医院升迁不容易，然后很少人愿意去到这样的偏乡去服务哈。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那耶稣说好，我们要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所以哪里有需要，那我就是会去那边去服务这样子。
0: 太棒了，是，所以学习基督的心，基督的心跟基督所发扬的精神，所以加医科是你的唯一选择还是第一选择？为什么当时会选加医科呢？
1: 其实我当初想要选小儿科，因为小朋友很天真可爱，然后每天我真的在小儿科实习的时候心情都特别愉快，然后一直到我去了一个偏远的更偏比恒春更偏远的地方，在泰国跟缅甸边界的佤邦，那个地方呢当时是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一毕业我是高雄医学院毕业以后我就去屏基服务，那我那时候服务的动机也是因为要去这个佤邦，那个地方是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的，那长时间有战乱，因为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种罂粟花，那非常的贫穷。我在那个地方以后发现，如果我要帮助这样一个偏远的百姓，一定要全科，单单你小儿科是不够的，
0: 是，对，全龄都要照顾到，
1: 是。
0: 哦，后来所以你在哪里去完成所谓的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呢？
1: 我就是在屏基，
0: 屏基 OK，
1: 然后每个老师都倾囊相授，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去佤邦，你们就要想办法训练一个那个什么地方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赤脚医生，所以我真的学的很多，比一般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我可以要接生，我要会开盲肠，然后要做剖腹产，所以我都接受了很好的这样的医学的训练。
0: 所以李医师这样说，他这不只是十八般武艺，他可能是八十般武艺，这样非常的厉害哦。从内科到外科，
1: 是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缺乏。好比说我曾经跟一个被那个地雷炸伤的那个士兵，那个地方没有专科怎么办，我真的就是用那个砍柴锯木头的锯子帮他做截肢。
0: 这种特别的生活经验我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请李慧云医师来跟我们了解那个资源非常贫穷的落后的地方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专业来救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病患。那今天我们要请李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预立医疗的这个三个法哈，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走到人生的终点。那我们在台湾就高龄化之后呢，这样的一个这种要面对人生终点，自己或者是家属
1: 是
0: 一定会遇到这个议题啊。那在李医师，你在屏东或者是

0: 恒春这样的一个一个大的地区里面，高龄者应该也非常多。
1: 是，
0: 那怎么办？你可以告诉我们，从法的观点，或者是实际的医疗的这个执行，有一些什么遇到一些火花碰出来？
1: 是，那我会选择因为这个諮商，我们还没有签立这个所谓的医疗啊，预立医疗决定，然后他们要有一个医师跟他们做諮商，
0: 对，
1: 那会来做諮商的，通常他们自己是有概念的，他们知道要怎么样去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选择善终。有些是因为看到家人好辛苦的这样子插管，然后有一些因为觉得自己是单身，那以后不要麻烦到家人，亲友生病过程辛苦，那也看了好多的这个新闻的报道，他们就是选择来签署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我为什么自己，因为像在恒春很挑战，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只有高龄，甚至是超高龄，
0: 超高龄，
1: 我们已经对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了。
0: 超高龄是大概几岁以上叫超高龄？
1: 大概是像我们说65岁，有1%多少的病人多少的人口我们叫做
0: 高龄
1: 、现在已经我自己忘记了，80好像是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那边的挑战是乡下人很忌讳谈论死亡对，
0: 哇，那
1: 所以要跟
0: 諮商你就更有挑战性了，
1: 是要跟他们宣导是很难的，所以我会准备好多的资料，所以他们像要问什么像有些就说安乐死通过就好了，怎么那么麻烦，然后甚至有些说之前已经有签过那个安宁缓和疗法，为什么还要来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就是等等，所以我都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跟他们解释。那我自己会想要做这个的动机，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死亡据我妈妈说，我4岁的时候就得过脑膜炎，然后再来后来就是17岁我遇到一个车祸，也昏迷了3天，后来就醒过来了。那再来我去的那个瓦邦，我自己也得过疟疾，然后那个地方又有这么多战乱，搞不好我踩了一个地雷就这样死掉，也有可能的。所以我对死亡是不陌生的。对。
0: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在跟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或家属的时候，是不是更能够第一个同理，第二个他们也知道你不是只是纸上谈兵。
1: 是，然后更重要的，因为我是家医科医师，我们要做那个居家的医疗，那很多病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插管插到死你像我这样的自己的经历，我17岁遇车祸。那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植物人王晓明，他也一样是17岁遇车祸，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卧床到他60几岁才过世。那我在行医的过程当中，那个家属就会跟我很就是抱怨，为什么那个医生这么没有医德，他们是这样子，就说明明救起来会变成植物人，为什么还要救那我说因为我们的医生的天职就是要救人其实我们也很无奈我们也是因为医疗法的第60条说医院诊所遇到有危急的病人都要适当的去急救就是用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设备一定要把他们救起来不能无故，要不然我们就犯了这条法了这样子是。那再来我记得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他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已经很厌倦了，反反复复的急救然后住加护病房又出来过没几天又再传起来了。他说妈妈觉得他好想走完最后一程那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原来死亡不是最痛苦的，病人他不被理解，我们不知道

0: 他要怎么样被尊重的离开才是他最沉痛的这样的一个遗憾。嗯，
1: 所以离世你要怎么带领一个人或一个家人一起来了解到底要怎么选择，或者是他所谓的善终的这个旅程哈，要怎么去度过？
0: 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学问哈，真的我们叫做 case by case。
1: Okay.
0: 那像我们在乡下，他们很忌讳谈死亡，那我要宣导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阿伯，你活到一百岁，你要安怎？”然后他说：“哎呀，我不要活到一百岁啦，很痛苦呢。”我说：“哎，这个点就可以切入了。”我说：“对。”不要活到一百岁，你要好好的善终，不要插管，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把这条病主法介绍给他。那通常他们可以听得进去的哈，我们就是可以帮他们预约，因为这个要到医院去，然后由我主持来讲，他们签这个到底是签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内容有什么。我就说这个跟结婚很像啦，要好好的考虑。那但是这个呢，你听完了你觉得不想签，我们也不会强迫。通常几率都蛮高的。那有时候呢，他们
1: 几率是说听完了不想签是吗？
0: 没有，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过。然后甚至有一些他们会，我们会请见证的哈，一等亲二等亲的见证人来，他们听完以后，他们觉得这条法不错呢，他们要签的也是有的。
1: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要多少时间，然后几次，或者是一起来，还是要分批来？
0: 通常都是有时候是一个人，然后有两个见证人哈。那像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很棒的，就是一个医院的诊所医师，他带他们所有的员工总共六个一起来签，然后他们都是很有概念的，也看了很多的，因为他们都是医生护理师嘛，大概一整个团体有六个人来签，也是有的。
1: 所以他们签是签什么？
0: 就是签这个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预立医疗决定，然后在英文叫 AD， 就是 Advanced Decision。他们在签这个 AD 之前呢，要来做这个预立医疗照护的諮商。那这个諮商就是要经过有专，就是我们医疗人员，我们要去上过课，
1: okay.
0: 至少上四个小时
1: 哈。Okay.
0: 然后我一口，
1: 只有加医科医师可以这样的吗？
0: 其实都可以，
1: 还是说其他的护理师也可以，或者是
0: 心理师、社工师。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连心理师的课还有那个社工师的课，我全部都是给他上完了
1: ，
0: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才是重点，因为医师只是上，这个东西是 what 哈，什么里面有什么条，什么法那个
1: 法条，
0: 但是
1: 条例，
0: 但是呢，我会发现，我上完社工师跟心理师，我更知道要如何 how to 怎么样去跟病人去沟通，那个成功率会更高。
1: Okay.
0: 所以我12个小时全部给他上完。
1: 所以这三个师都要四个小时，是不是？
0: 对，四个小时。
1: 那社工师跟心理师他们切入的点，或者是怎么跟病人沟通的点有什么差异呢？
0: 就是好比说心理师他很懂人性，然后社工师他很知道哪里需要什么资源等等，然后医师呢只是把里面的那个内容，就好比说签了什么叫做无效医疗是什么，然后这样子跟病人解释。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从心理师的身上学到如何跟病人沟通。
1: Okay.
0: 因为这个在我们偏乡很重要，我们没有那么多专科，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
1: 我在讲，所以一个人要分次多这个角色，
0: 是，通常我半个小时先把重点核心的理念说完，如果病人他有更多的想要问的，然后我会再加强，就再回答他们，他们比较多会想问的。很特别，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不要安乐死
1: 啊、
0: 所
1: 以呢，你会怎么回答？
0: 那像
1: 安乐死在台湾好像还没有
0: 合法，

是，那像我，因为我是基督徒，那我的信仰里面，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所以生命的主权不是我们，不是我，而是神，他才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他就说，哦，我不是基督徒啊，现在很讲究。

0: 社会一般的大众都希望安乐死可以通过。那这个呢我可以理解。那我在照顾病人当中，我们看见那种末期的病人，不管是癌症末期，还有中风的、心脏病、肺部疾病的，就是躺在床上靠着呼吸器，靠着插管就这样子过一辈子。那很多人都很痛苦，就说哇，我都在烧钱了。有些是干脆说离世，我前面那块地卖给你。我已经快没钱了，然后更狠的我们也碰到家属就在我们面前故意骂他们的父母，就说你不死，你害我们害得很惨，都要照顾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骂完了就骂我们，然后就说都是你们把我的爸爸照顾得这么好，他都死不了，真的很狠的这些话，你会看见那个人我只能说，当我们失去了爱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人非常没有就不耐烦了哈。像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爱是恒久忍耐”，后面还有一句“又有恩慈”。对，但是看了一般人，他们就觉得哦，照顾了半年、一年，已经忍够忍耐了吧？但是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还一直活下去？为什么他们还不死？哎，这个真的是一个人间的悲哀，我们也很无奈。嗯，
1: 好，所以这个医疗的这个条例，大概会不会有人你说已经签了，好，后来在最后时间他有反悔？
0: 可以。他们可以修改的哈，
1: 还是多久要修改一次？还是最后
0: 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修改。嘿，那还有就是说，他们说，哎，我之前已经签过安宁缓和疗法了，
1: 对，
0: 好，为什么还要来签这个？因为安宁的那个条例是免费的，可是这个要钱，
1: 要钱，
0: 是啊，他。如果是医学中心尤其北部的可能要3000多块，像我们乡下的医院可能2000多就可以签了。
1: 就是签这样的一个是自己还是家人要收费
0: 啊？对，就是你自己要付这个费用。对，嘿，那他其实跟安宁比较不一样，安宁只是末期的病人，但是这个病主法你签预立医疗决定，除了末期病人，还有不可逆昏迷、重度的失智、永久植物人，还有其他是经过政府公告的疾病，一共有很多项，14项。那如果你是符合这一类的，那你就是可以来签署这个。它的好处就是照顾的范围更广了。
1: 怎么说？
0: 好比说安宁缓和，它只是不去压胸，我们所谓的 CPR 不压胸不电击，那这个预立医疗的照顾呢，它也包括我到时候我不要插那个这个跟那个安宁缓和一样的，就是不插管、不心脏按摩、不电击，但是我也不要用呼吸器，甚至我不要输血，我不要用叶克膜、洗肾还有抗生素，我这些都可以拒绝，就是你可以决定，所以它的范围是更广的哈。就说我连那个什么打点滴我都不要，嘿，那个流质的喂养啊，这些无效医疗我都拒绝，嘿，这个是你可以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书里面自己去勾选。
1: 还是用勾选的，不是写的哈。
0: 也有写的，嘿，通常也是他为了方便，所以他们就是用勾选的方法。
1: 啊，这种勾选是一个 paper 纸张的，还是说电脑这样勾勾勾勾，然后就按同意就 send 出去？
0: 是，然后我们会给他们纸张，他们就是勾选，然后勾选完了，就是我们的护理师就帮他们，就是好，就是上传，然后过几天他们的健保卡就注记了，他们已经签了这个哈。那个选项是蛮有趣的，好比说，哎，我到末期了，那我 要不要维持生命的治疗，就是所谓的电击啦、按哦那个胸部按摩这等等，它有四个很细的选项。第一个就是我不希望接受生命的维生治疗。第二个选项呢，他可能考虑说，哦，我就用一段时间吧，然后我看有些阿伯阿公阿伯

0: 就觉得说我还是想吃一些东西，我就插一下鼻胃管哈，就在搞不好就是十天或者几个月都可以，我们都很自由的哈，让他们可以尝试。如果到那个时候，哎，还是醒不过来，还是一直在昏迷的状况，那医生就可以把那个管子撤掉了。然后第三个选项呢，他就说我已经有一个那个医疗委任代理人帮我做决定。那个代理人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那他知道我要什么，到时候他说了算，嘿，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四个选项呢，我都要。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如果说那个人他都选第四个，我就说好，那你可以省下这2000多块，你可以回去了。表示说他听完了以后觉得哦，我还是要电击，我还是要什么什么这样子。对，嗯
1: ，OK。那这样的过程，如果他已经签署或签订之后，在医疗的未来的医疗的发生的事情，会有在医疗人员会怎么去处理？就是说，因为他有这样的应该会有一些改变吧？
0: 是，好，就是说他签订了以后哈，那以后。他万一有符合这个五项的条件，他被送到医院，那助记在健保卡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愿意做什么，他可以做什么，那医生就会尊重病人的意愿，不给他不打点滴啦。可是这个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
1: 对对对，嘿，
0: 他要通过至少是有两个专科医师还有两个缓和的照会以后才能够来做这个这个动作的。对，嗯
1: ，OK， 好的，我们听到这边大家来用音乐缓和一下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在恒春基督教医院行医的李慧云医师，他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他虽然是家庭医学科医师，但是他18班以上的武艺都会，因为他要到一些偏乡或者比偏乡更落后的地方行医。那他今天要跟我们来分享的是所谓的预立医疗的三法，他怎么样在实际的行医的过程里面去面对，而尤其在恒春这个地区。所以我想要请李医师再特别聊聊你刚刚所提到，在因为有这样的法实行之后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病人后悔了，因为可能太痛了或者太饿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家属看各位医疗人员在照顾他的长辈或者亲人的时候也不忍心的时候，可能在内心的纠结会跟医护人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怎么去帮助他们度过有这个法之后。
1: 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子来询问哈。那其实我们的医师也要被教育啊，像我们每一年加医科就是常常我们会有这种课程。那我自己觉得比较难去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哈，就是他们要执行这个 AD 的，是急诊科跟外科哈，因为他们是更要去救人的，然后说哇不能。不能插管，然后还有就是插完管还要拔管的那种纠结是更厉害的哈，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也需要有被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自己知道说。

0: 有些新闻有报道过，明明就病人已经签署了，可是呢医师还是执意去救，后来就被告了，有这样的。像以前呢我们不救就是怕被病人告，现在是救了对，因为有这条法，所以我们就要去宣导。是
1: 好，所以这样的过程你有在哪些场合里面宣导？对医护人员或医疗从业人员或者医学生？
0: 目前因为我们是地区医院，我们没有医学生，然后呢很多医师也是就是这样子经过我们的一些沟通，我自己也碰过，甚至跟一些医师会起冲突的也有。我们只能够说好吧，那就是好好的就是去跟他们说，这个好处是什么，只能够现阶段真的只能够这样。因为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在2019年才开始，所以还有签署的人不多，那病人家属甚至医生都要被教育。
1: 是，那里面还有一个法是器官捐赠同意书，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扮演是什么角色？为什么还要这样的一个同意书？是对这个病人或对器官捐赠后来的受益者，或者会有什么好的一个善的循环还是什么？
0: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一些可以遗爱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像在我在做这个预立医疗，其实是去年十月才开始的。才有一个人问到器官捐赠这件事情，而且他很可爱，他说我的家人说不要捐眼角膜，因为捐了我以后去了天堂我找不到我父母。他说我可不可以选择什么东西要捐什么不要捐，我说可以呀，因为这个 不在我服务的范围。那目前呢只有两个方法，就是线上的签署，那乡下人他们大概没有很熟悉这些网络，那就用那种纸本的签署来完成他们捐赠的心愿。
1: OK， 所以这三个法是同时在一些末期的病人都会一起面临到的吗？在你諮商的过程，
0: 是
1: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器官捐赠同意书、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三个法，你在諮商的过程都要每都要完全的跟他们说明吗？
0: 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签了那个预立医疗决定，就不用签安宁了，因为它已经包含在里面了。那像有一些他还是觉得他不想签，他觉得安宁就够了，我们也是尊重他，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预立医疗决定，它包含的是更多，除了那个末期病人还有其他像失智症啊，像有时候我要去强调说，以前我们医疗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我们的寿命还没有那么可以延长到像现在，像我的病人100岁以上的都有，97岁，我有一个病人95岁，从那个去采果子从树上掉下来，就昏迷了，后来就经过治疗，我前两天去看他，他竟然就好好的醒过来，还可以走动，还可以唱歌给我听。我们就会看到，真的生命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奇迹。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因为我们长寿了，有可能很多的机会会有失智症。
1: 对，现在失智症因为长寿而这个比例变高很多。
0: 是，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你。因为失智症有分等级嘛，
1: 等级
0: 要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启动这个预立医疗照顾的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那如果他只是轻度，他其实一般的功能是还是可以行使的。那像还有就是说他要签署的时候，他中度失智以后他就不能签了，只有在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

0: 给他宣导。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健保也比较有更多的像让一些失智，就是65岁有多重慢性病的，那还有他们如果是所谓的巴士量表评分
1: 表
0: 超过分数很低的少于60分以下，好像 这些病人他需要，还有他就是有插管什么的，只要是清醒他就都可以免费用健保来签署，他就不用缴那个2000多块的智商费了。
1: 那如果面对所谓的不清醒，他就完全没有，
0: 对，
1: 没有办法，
0: 对不起了。
1: OK， 但是就说有些时候家属他也不晓得不晓得他的长辈突然会这样子，
0: 是是，
1: 所以在面临这种要不要去医疗的过程，你会怎么去跟家属来沟通？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把各位医疗人员把他我的长辈照顾得这么好，但是我们陪伴啊，或者是在陪伴这个感觉他不会再好起来的长辈的时候，陪伴得很辛苦。
0: 是是，然后我以前在平基我用音乐治疗的方法来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就是那种没有爱，那个互动你就发现充满了很多的那种怒气啦，也不知道如何，他们就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倒霉啊，然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家里，然后护理人员呢也很火爆，我真的是遇过一个护理师，那他就一直觉得说赶快让安乐死案给他通过，减少很多的病人的痛苦，然后他们也不用那么痛苦。然后我就说这个是行不通的，我跟他讲完他更气，他就可能一下子情绪失控，他就踩了油门，那个把那个车速加快，我那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对，那我安抚他以后，他就抱着我大哭，因为他工作量太多了。所以不管是我们就像王宪坚医师他讲的我们台湾快变植物园了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很心酸悲伤。对，他说都是在养这些植物人啊，然后都是三输啊国家输，我们医疗输，家属也输。那其实就是我们也要去宣导说不要做那个无效医疗就是不需要，就像说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的好处就是有法律保障医生，因为医生说我不救，我万一以后病人死了家属会反过来告我就变成说不管所以就是一定要救，就是像我讲的刚刚那个医疗法的第60条我们就是有这些设备啊，然后就是给他救起来啊对，
1: 一坑我一装他不会死掉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多病人还是很铁齿的说不会啦，医生不会这样，我说对，除非你跟那个病人跟那个医生有很好的医病关系，你信得过他做的决定是为你们好的那很多时候其实当有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那种兵荒马乱然后病人像以前签了那个安宁缓和医疗但是呢如果家属后悔他们医生还是要给他救起来，其实看了很多悲剧就是病人就是被CPR 又骨折然后又痛苦延续这样2天的生命就过世了，那也会造成他们的家属的一个痛苦，当初这样子救命是不是错了然后会留下一些很就是一些受伤这样
1: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家属有很多人他的意见不合，
0: 是
1: 在你的就医你的处置这样病人的现场里面他们意见不合，你也不晓得，你当然医疗可以帮助他这个病人但是家属的意见很不一样的时候
0: 是
1: 我们怎么样

0: 去跟家属把他让他有统一的共识，还是不太容易。嗯嗯，
1: 是像以前没有这条法的时候，就像您讲的，真的就是有这种问题哈。像我们自己大概大众也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天边孝子，哈，他平常就是不是照顾者，但是呢，哦，那个有病危的时候他回来，那天边孝子呢，偏偏又是最多意见的，然后造成照顾者的一个重担，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常常要把病人救回来。那有了这条法，是病人自己说了算哦，到时候家属再怎么样多的意见，医师还是以病人的那个决定为准，哎，然后他说不插管不怎么样，就是病人说了算。那像安宁缓和，他可以反、欸、就是病人签署了，家属舍不得，有很多时候是舍不得啦、欸、然后就觉得哦，就一下子的啊、一刹那的那个情绪，觉得说希望、自己的父母、可以多活个几天，就是算几天，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推翻妈妈、欸、之前签的那个、
0: 所以整个对、这样的一个法呢，所以李医师你觉得有些时候是、有一块区域我觉得是比较年长者了、年长高龄者了，另外一块区可能是离癌症了、他还算是年轻，
1: 是是
0: 不是很老，那这样两个病人族群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1: 那像每个人可能他们对生死的那个认知他们是不一样的。
0: 我说的那个长者的话、他的儿女或者孙子女这个一对、然后怎么面临这个长者，以及有年轻的罹癌的病患，他可能父母亲还很健在，但
1: 是
0: 他们觉得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位他的子女啊不幸罹癌，那这才可能生命的末期也不会太多时间。那这样一个族群在医疗的这个单位照顾医疗提供者怎么样去面对，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其实也要看个人齁、像早期我遇到的很多就是那个家人都会来对跟医生说不要让我爸妈知道他时间不多了、那其实他们知道的、
0: 他们是
1: 就是病人
0: 知道，
1: 他们知道、就看可是这样会造成那个医师的困难，他要提供一些治疗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跟病人讲、那像因为我没有在照顾这样的病人，我是听那个主治医师他们就说哇好困难哦、好像每次都要说谎、那病人呢躲在被窝哭，然后儿女就跑到那个厕所哭其实他们都彼此都知道了、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关系、那很多时候就来不及说、我们所谓的世道人生，然后病人就离世了、然后家属就有存着这样的一个遗憾、那这个我也很感谢、上帝就让我有机会去学音乐治疗、
0: 多讲讲音乐治疗怎么帮助
1: 是
0: 那个在这个现场里面、
1: 然后我遇过有一次就母亲节，然后我就去病房唱。那我们这个音乐治疗就是用我们叫同职原理，就是我们会知道这个病人他的职业是什么样的。好比说他以前是种槟榔的，我们就会唱采槟榔啦，然后他是渔夫，我们就唱捕破网这样的歌来去开始一个生命的回顾。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病刚好就遇到母亲节，我们就给那个妈妈唱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个妈妈本来是很快乐的，她突然就好像有一个警觉，她就问她的女儿说：“我被吸啊，我快死了，是吗？”我心里面想：“哦，完蛋了，我闯祸了，我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彼此的隐瞒的那种。”

0: 后来我就草草的又唱了另外一首歌，就结束了我的那个音乐治疗。那回去以后啊，果然那个护理站护士打电话，护理师打电话给我，李氏，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个病人的家属很气，然后说刚刚那个人是谁呀？哦，然后唱这样的歌害我妈妈现在心情很不好。我说哦，闯祸了，我赶快打电话去给他的主治医师道歉。我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时间不多了。可是我没有想到，哦，那个主治医师说，慧云，谢谢你，谢谢你。他说你帮我讲了我不敢讲的事情，以后我要做什么治疗我轻松多了，因为我帮他把那个真相说出来。嗯，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有一次呢，有一个妈妈也是她就是我去唱歌给她听，她就眼睛闭起来不理我。然后我唱完歌我就走了，然后女儿就跑出来说李医师啊，他们不叫我李医师，我就告诉他们我不是，我没有穿白袍，我就告诉他们我是来唱歌的志工。他们就出来，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妈妈好没有礼貌。我说没有关系，我说他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是不是你们隐瞒他的病情。他的女儿说对耶，然后他说怎么办，我说最好你们要找机会告诉妈妈，其实妈妈已经知道了，所以她才会有这样的反应，不理我们。那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再回去唱歌给她听，妈妈就很开朗，我就知道说他们有彼此的有沟通了，妈妈也知道时间不多了。因为我有跟她女儿说，如果你不让妈妈知道，以后你们都会很遗憾，然后这个时候让妈妈知道，你就是要抓住机会告诉妈妈我爱你，然后要道歉以前做过了什么对不起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和好，然后甚至我们说的世道人生，我们要道爱、道歉、道谢，跟道别。我说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快道别，到时间快接近的时候再道别就可以了。我都发现用很多流行歌就可以让他们做这件事情了。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黎师来分享他用什么样的流行歌来串起这些音乐治疗的内容。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李慧云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预立医疗三法，在执行之后，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可以做諮商的医师，所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真实的医疗的现场。那请李医师来告诉大家，他有一个特别的 PEPPO 音乐治疗啊，所以音乐治疗才介入的时间点，或者是说你要征求主治医师或谁谁谁同意才能够，或者说音乐治疗，因为讲治疗嘛，所以他有没有一个所谓治疗的起点或终点，所谓的 end point 啊，或者是
1: 好，谢谢你问这个，因为呢，我不能够说音乐治疗，我只能够说陪伴，因为我没有去考这个证照哈。那但是呢？我们医界里面时不时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像很多医师说啊，这个课程叫李慧云去最好的了哈，因为我从小都学钢琴的，我对音乐对唱歌，我参加合唱团，在教会也参加诗班哈，我也诗琴，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哇，原来音乐可以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所想象的哈，我就很愿意的去学习。那像我所谓的，我有三首哈，

0: 就是万能的歌、哦、然后第一首呢只要是老人家、哦、我就会唱榜唇哼嘿嘿、哎、像他们听完有些真的就是哭了、哦、然后就是你可以用这首歌来带领他们做生命回顾、哦嗯、然后第二首呢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嗯、也是万能的、哦嗯、不管是、母女啦、嗯、夫妻啦、哦、他们都是当他们就唱到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嗯嗯、就可以很自然的我说好那要不要跟、你的女儿或者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可能你们从小都不习惯因为我们华人就是会蛮矜持或者就是
1: 爱在心里口难开
0: 没错然后就是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好像有一种催化作用、嗯、他们都很愿意就嘿就说我爱你所以我就达到那个世道人生
1: 所以这个过程 你有用乐器吗、嗯、还是你清唱还是说要在某个环境里面、布置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合适的时候才才有这样的这音乐陪伴啊会不会吵到隔壁那床的人呢、
0: 是是那其实我都会带一把吉他然后来我会带一些铃鼓、哦、我们基本上呢会有我会给他们点歌就唱三首歌、然后第一首歌呢就是破冰都比较喜乐的、然后第二首呢我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去抒发、或者是跟他们的亲友讲道爱道谢道歉、那最后一首诗歌啊，我就会用基督教的诗歌来说我可不可以用一首诗歌来祝福你、像耶和华祝福满满大概都很好用、每个人都要祝福嘛、
1: 是、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时间他最合适的时间点你经验
0: 就是看情形然后都不超过像我上课老师说不要超过40分钟、然后如果我发现、他特别累、我就会、就是会结束、就是不会拖那么久可是很特别有时候、我为这床的、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就唱一些他的时代的流行的歌、我们所谓的同质原理、他一定要、
1: 所以你的歌单要很多、
0: 要很多在国外呢他说一个音乐治疗师脑子里面要有3000首我说 哇所以我一开始就是三首
1: 对哇嘞
0: 他们是很厉害的那我其实就三首歌就走天涯了、然后有时候他们点歌点到不会的我说、我下礼拜我回家去学我下礼拜再唱给你听、所以我本来是学古典音乐的然后来不得不回家就去以前我们都是光南 买 CD、回家就是在那边苦练、对就苦练那些老歌他们点的歌、而且很有趣哦我在台北学的老师会给我们一页的那个歌单回去南部哇不能用
1: 不能用
0: 我想天龙国的人听的音乐
1: 歌跟乡下不一样
0: 的、那像、在台北我们学往事只能回味啦、然后南部人他们说没有听过他们要听为了十万块
1: 为了十万块有这种歌好吗
0: 有这种歌然后我说好我回去学、然后什么可怜的孤软女啊、就他们就要唱这首的、然后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然后也更贴近他们的心因为他们有了这些音乐歌词陪伴然后很多时候就讲了很多故事、我就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有故事的
1: 故事、
0: 对我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一个服务当中、我自己也成长、那
1: 这样的过程你是一个人还是你有旁边有伙伴跟你一起来营造气氛或者是、配搭在一块然后完成那次的陪伴的一个过程呢、
0: 我刚开始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后来呢我邀教会的师母她也是很活泼她也会跳舞我就弹吉他那后来就整个氛围就嘿不一样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陪着、病人一起哭、然后也见证到很多很特别的然后关于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也

0: 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1: OK，所以黎师，你觉得这些音乐不管是不是诗歌哈，在一般人在传唱的过程，跟你用这样的诗歌在，或者是一般他喜欢的流行歌，在那个场域里面，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也在唱《望春风》啊，哈，我们也在唱《何必成邦》或《祝福满满》。那个场域为什么会勾起那种爱的连结，或者是他的感触呢？
0: 是，那音乐治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那个理念，我们叫同质原理。那它就是在，因为音乐是在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它就是听到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它就会回忆起，那它那个时代它在做什么。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渔夫，然后我们唱捕破网的时候，他就哭啊，然后就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好穷，然后我们就会跟着歌词这样子来带领他做生命回顾。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很好用的，就是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对，他就会想到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啦，或怎么样的一些事情。
1: OK， 对，所以对不同年纪的你要预备不同的歌，
0: 是
1: 对你也是一个挑战。
0: 对，很有趣。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先生，他每次我去我说你可以点三首歌，他就是点了绿岛小乐曲。我唱完了，我说好，你可以点第二首，他说再唱一遍绿岛。然后唱完了，他说再唱一次。所以三首歌他的扣打他都是要唱绿岛小夜曲。那我第二个礼拜去也一样哦，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说一说这个歌对你有什么意义吗？他就不理我，他就不讲，他说你唱歌就好。那我们也不勉强，就我就一直唱绿岛小夜曲。然后第三个礼拜去的时候，然后李师说今天早上牧师来给他传福音，他信耶稣了。然后我就跟这个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换一首歌来祝福你？我说我有一首诗歌跟绿岛小夜曲很像，叫做除你以外。他竟然就点头，然后我就唱给他听，他就好满意哦。
1: 哇，像这样的音乐治疗或音乐陪伴，是不是只有在你说的因为你服务的有屏东基督教医院或者恒春基督教医院，如果超出了基督教医院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也是这样子？
0: 超出基督教
1: 还是他就不容易？
0: 我不明白你。
1: 就是说因为可能基督教医院它有一个耶稣爱的氛围在那里面，所以病患他能够接受。但如果在一般的医院或者是医疗人员，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有基督信仰在支撑他们的医疗行为的时候，你这样的一个就是音乐的陪伴，他们会不会觉得好像走在平行线？
0: 对，很好这个问题。那其实很特别的哈，我想音乐它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也相信有圣灵在这个当中工作。有一次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护理师就踩了油门气到是不是要去撞车的那个，后来我就不敢再讲这个关于什么安乐死啦，什么圣经里面对安乐死的一些看法。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我在安宁病房做走唱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故事给他听。他听完他就说，李师你应该也要来唱给我们居家的病人听。我心里面想，哇，你不是说工作都做不完，每天都要 delay 下班，然后 还有时间唱歌吗？他说没有关系，我们一个月排一次。然后我说好，然后他就找一个时间把所有的护理师聚集了一起去唱歌给病人听。那他们没有一个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个他们就叫我们这个叫热情沙漠走唱团。我说还不错呢，他们去那边就唱，他其实他们都没有问病人想要唱什么歌，他们

0: 是自己唱他们自己喜欢唱的歌、啊、唱唱唱，我也陪着他们了，我知道他们压力很大。那其实真正我们音乐治疗是要服务病人，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吧，我先服务这些护理师，哎，让他们心情愉快了，他们才能够照顾病人。有一次他们唱唱说，哎，不要一直唱这些歌，好无聊哦，我可不可以换一些你们基督教的歌很不错呢，有一首叫脚步，我说哦，好哦好哦，然后就唱脚步、哎、然后唱唱完了，我说好，你的主打歌就是脚步，只要是你的病人我就唱脚步。然后另外一个听了就说，哦，我要唱那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有了他们的那个主打歌。对，所以他们工作起来就变成很愉快了、
1: okay.
0: 不再是哇就被工作就好像冷冰冰的一个去照顾病人，没有爱、哦、也没有关怀、
1: 嗯、
0: 没想到音乐就起了一个这样的作用、嗯、
1: 哇，太感谢了，因为
0: 是、
1: 音乐可以帮助在医疗的提供者或医疗的接受者、啊、都会 有大的开启、啊、所以音乐这样的工具 被上帝所使用，也透过李医师的引导、哎、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好棒。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在这边打住、啊、那我们未来还要请李医师，说不定呢在节目当中每次都要唱一首歌或两首歌，或者各位听众要来点三首歌也行哦。好，我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李医师。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明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生活当中加入一点艺术的元素，不管你是希望它在哪一方面去发展的，它都是你真正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好的怎么讲，就是自己的一个底气。你底气有多少，那么你生活的艺术元素就有多少，是看你个人的。不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艺术天才还真正难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想走的路是哪一条路的呢？

0: 想一想吧，在人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里，你能够什么时候让自己能够真正抓住你想要的东西，那么那才是你生活没有白走一趟，不是吗？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关思成，那么叫关老师吗？你当过老师吗？
1: 我有当过老师彩妆老师，
0: 彩妆老师。我们关老师呢突然间就说话了，我也没给他一个铺梗关老师是大关的关，这个思是思想的思，成是山令成，那么山金呢、啊、不是山令
1: 这个成呢是小山的意思、
0: 对对是哈、太好了。那么关思成呢是毕业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台湾大学的经济系，却远赴纽约追寻他的艺术梦想。他曾经是活跃于国际时尚界20多年的设计师跟造型师，如今呢，透过画笔探索生命、时代与人性的深层对话。如果您在网络上打关思成的名字，大概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呢，有时候狂放不羁，有时候温暖细腻，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有时候是说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关思成的创作世界，聆听他如何从时尚走向艺术，从潮流走向永恒。好，关老师你好。
1: 你好，廖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我这样讲可以吧？
1: 哦，哇，好棒的开场。
0: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呢，是艺术呢，并不是局限于说每个人一定要从小学音乐啊，从小学美术啊，那么音乐班、美术班要考这个当然是没什么问题，艺术大学。可是真正没有学过的人会想说，哎呀，离我好远哦。我能够把书念好已经很好了。以前的老师是这样的，对不对？
1: 是。
0: 哎，我想到了，关思成，你父母亲都是老师嘛？所以他从小对你的期望是什么？
1: 他们其实讲的不会直接讲，
0: 不会直接讲，旁敲侧击吗？
1: 对，就是旁敲侧击、
0: 是，但是给你们引领作用了哦。
1: 对，但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希望我能够稳当的过人生。那就像是他们可以，就是继承他们的。他们的职业专业，所以最初的时候其实是鼓励我填师范院校，
0: 填志愿的时候不要乱填
1: 我就说其实可以让我，因为我虽然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填师范院校。
0: 朋友，这点很重要，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先用排除法是不是
1: 对，
0: 用排除法，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先排除自己不想做的然后留下自己想要的，在从想要的当中呢去挑它的重点，一二三四五排。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先用排除法嘛。
1: 是是是，我当初真的是用排除法。
0: 真的哈？
1: 对，因为我们有解剖青蛙我不敢解剖，所以第三类组不要。
0: 你怎么会解剖青蛙？
1: 我们生物课有解剖青蛙
0: 我不敢。
1: 对，所以那时候选组就先，
0: 我连抓都不敢抓。
1: 社会就是先读社会组是这样吗？
0: 知道吗？以前小学时候不是有要我们养蚕吗？蚕宝宝，你害怕跟我一样？
1: 好害怕！
0: 你跟我一样，
1: 对，
0: 你知道吗？我现在讲到
1: 我也是
0: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
0: 那时候养蚕宝宝不都要抓蚕宝宝吗？
1: 对，
0: 我吓死了，每天要哭着，
1: 用筷子啦，
0: 筷子不敢，那叫朋友帮我弄，同学弄，我哪敢
1: 啊？奇怪，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养？
0: 我敢做什么事？敢用那个。敢去摘那个桑叶，
1: 我也敢。
0: 我都跟他们讲，我帮你摘桑叶，你帮我抓蚕宝宝。因为我怎么弄。

0: 更怕那个软软的虫，
1: 而且它如果吃到那个有水分的就会死掉。
0: 什么叫水分？
1: 就是你要擦干，如果没有擦干它就会死掉。
0: 桑叶，桑叶要擦干，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可以做了。人家不抓我，不让我抓蚕宝宝就可以了。
1: 是是
0: 啊，各位听众，关之成呢，是1976出生于台湾高雄，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系啊，台大哦，哦，然后赴美深造，先后取得纽约大学视觉与科技硕士，以及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时尚设计学位。他呢，拥有20多年跨足服装跟工业设计的深厚资历，也曾经常年活跃于国际时尚跟整体造型的领域，不容易，对不对？嗯，
1: 对，
0: 这讲对，
1: 真的不容易，
0: 并且受邀担任多项两岸及国际彩妆造型大赛的评审。那么这段在潮流浪尖上的实务经验呢，成为他近年转向纯艺术创作时候最独特的养分喽。哦，关之成他的艺术风格非常率性，个性鲜明。嗯，因为他同时还是个运动家呢，相信吗？在具穿透力的线条中呢，带有微观的怪诞美学。你知道我说怪诞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人看到那庞克风，有的会吓一跳，哎呦，是有点怪。但是我们不讲怪诞了啊、哦。他用油彩、压克力跟炭笔为核心媒材，将过去对流行趋势的敏锐度，转化为对时尚背后精神脉络的艺术挖掘。在他的眼中呢，时尚不只是穿搭美学，更是一种个人身份的视觉传递与反映社会脉动的在线性语言符号。所以作品呢，他的作品是很奇妙的啊，你可以说他怪，也可以说他新，嗯，可以说他抽象，也可以说他具象。
1: 哦，
0: 是不是很妙？
1: 嗯，
0: 跟观者间展开关于当代符号的深度对话。我每次就问那个去看画展的人哦，
1: 嗯，
0: 我说你看画展的时候，你是用什么眼光来看画？那有的人呢，去画展，像我去转一圈之后，我会大概的转一圈，然后之后我不会站得很靠近，我会站远远的距离去看。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画展的当中呢能够有椅子，
1: 很重要。哎，
0: 是不是有点过分？
1: 不会啊，不会啊，
0: 不会啊，
1: 是哎，中间那个椅子是
0: 对，
1: 可以啊，
0: 我才能够比较长时间去看我喜欢的东西啊，对啊，
1: 是纵观，
0: 嗯，纵观，
1: 嗯，
0: 而且远观有时候跟近观是不
1: 一
0: 样的，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绝对不同的，所以我这种看法你不会很怪吧？
1: 不会啊，很好啊。
0: 我一直讲说，哎。那个为什么这个画廊中间那么空？他们说什么意思？我说，他我很大的地方的话，我希望中间能够有一两只一条，你知道我说一条什么意思吗？
1: 嗯嗯嗯，
0: 一张两张的话很限制住了，但是如果是长条子的话，
1: 嗯，
0: 你要什么角度，有时候转个角度就可以看。
1: 对对对。
0: 啊，那我这个人比较怪异，有时候看正面，有时候咚一下转后面看后面。
1: 哦，真的真的，因为有时候那个肖像画的眼睛会跟
0: 不一样。哎，是不是不一样？那我是想请问这关之成啊，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曾经问过他，他从小。在高雄，那么对他来说呢，嗯，因为家庭里面父母亲都是老师的关系，所以我想呢，他的功课不会差到哪里去。那我知道不会差到哪里去是怎么样的方式，就是因为大概呢，不好的话也不可能，因为爸妈会盯着嘛，别笑，对不对？爸爸妈妈一定会盯着
1: 我的测验卷是可以用尺量的，
0: 是啊，
1: 用尺
0: 厚厚的一叠，对不 对？所以回家呢要做作业，作业之外还要写评量。
1: 嗯，这我忘记了。
0: 你的评量就是你说这么一大叠，就是啊，给你写作业啊。
1: 哦，是是
0: 啊，这就是平，现在叫平凉了。现在小朋友叫平凉。
1: 平凉 ，OK，、
0: 嗯、是吧、啊？我四五岁的小孙子，他喜欢做平凉。我说天哪、啊，哪有小孩喜欢做平凉的？嗯，后来呢，还他的那个干妈替他讲话，
1: 嗯，
0: 因为他想知道自己懂的是什么。
1: 哦，这小孩也不简单。
0: 我就疯了，我说金价，
1: 金价。臭逼
0: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小朋友的那个敏感度哦，其实小朋友你不要小看小朋友，他们很小他就懂得怎么样的，甚至很多说话你不要用他不懂教小朋友的方式，你要慢慢用朋友的方式跟他谈，
1: 没错，
0: 那谈的时候他即使当时不懂，其实他慢慢会懂，
1: 是，
0: 所以现在小孩一起接触面这么广哦，你说他怎么可能是幼稚到说你像波波波波 ABCD 慢慢教，我跟你讲你就用一般的方式他懂他就会表达出来、嗯、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是，
0: 那这个关思成呢，他从小呢是因为家里是教育世家，我这么讲也对了。
1: 对耶，我爸我妈妈家都是老师，
0: 都是啊，所以教育世家嘛，所以对你的鞭策当然鞭策有点过分了、啊、
1: 没错，是鞭策，
0: 是不是，我讲的鞭策是以前的
1: 事实，
0: 有哈，
1: 有
0: 因为他总不能说我是老师然后我的孩子一塌糊涂的话，我如何面对我教的学生，
1: 是的，
0: 对于当老师的人来说他多少有这种压力，
1: 有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是老师，我在学校教那么多学生，那有个学生讲说，老师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考了那么差还讲教我们，
1: 原来如此，
0: 现在的孩子会这样子、
1: 哦、
0: 以前的孩子可能还不敢、
1: 嗯、哼哼，
0: 那现在孩子有时候会他会有、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孩子你可以教他们，可是不要用比较的方式，
1: 嗯，
0: 千万不能用比较这两个字来对于孩子跟孩童跟孩童之间的一种评量，那是不应该的。说哎呀老王的家，老王家孩子多好，对，老李家孩子、嗯、你看都第一名第二名，是吧，老王家都拿什么奖啊，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我有爸爸妈妈。
1: 我今天是来体会他们，也是疗愈之旅啊。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如此啊、哦、有时候
1: 是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没错，
0: 的确是真的是有他们的压力，因为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哦、
1: 是，
0: 那以过去啊、哦、嗯，我曾经上次访问过你，就是说你是台大经济系毕业以后才出国，
1: 是是，
0: 那时候出国来说对你来说是自己本来就要的，或者是父母跟你安排的？
1: 其实也是我妈提议的、嗯、那刚好那时候就是很迷惘嘛、嗯、所以其实
0: 你就还没考硕士就想出去了，出去念硕士，
1: 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迷惘，
0: 嗯，
1: 然后觉得说不然我换个环境好了，
0: 嗯哼，
1: 所以但是因为那个压力还是有，比如说、嗯、啊我考得不好，家庭的期许是希望我可以再考好一点再去申请学校，
0: 嗯，
1: 那、
0: 嗯嗯、
1: 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就有了吗，有了成绩你就试试看嘛、嗯、我的学校有也不差，
0: 嗯，
1: 那就来嘛，这样子，
0: 所以你是朋友先出国，
1: 朋友把那个他申请的
0: 学校的
1: 递给我，就说你就还没到期嘛，就跟着我去，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就糊里糊涂的去了，嗯，
0: 这个就是有可有不可啦。
1: 是啊，
0: 自己没有很大的期待，可是既然人家这样讲了，好吧，我也试试看、
1: 嗯、真的，
0: 反正现在不知道路在哪里，走走看。我这样讲是有点过分了，
1: 不会不会，但是这样子自己回顾自己的人生
0: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1: 但是确实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就也没有别的路走，就是我其实也试过了好几种路、嗯、然后也想说我甚至我知道那时候我 填那个建筑，就是选那个建筑设计的课、嗯。我甚至想去上那个室内设计，
0: 嗯，
1: 可是就觉得什么。

0: 路都好难哦、喔，就觉得碰壁碰壁。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让我们认识自己，
1: 所以还好没有想出国去填经济系。

0: 因为对经济系经济这两个字呢不是很大的认可啊。他认可的只是说我可以从这学校毕业，可是真正要走下一段路的时候就想说，我这个脚踩进去踩出去我该如何对自己交代，有没有这样想过？
1: 有有，就是在职场的选择上面，我确实是有深思的不止一段时间。那我知道经济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包括我后面的职场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思考，就是它是教育我们如何来做选择，决策力决断力。所以我在职场的设计部门设计中心其实到后来都是作为一个带领者跟策略分析规划者，
0: 是哈，
1: 对。所以其实经济学这一个学问其实我现在要感谢他。但是在职业选择上我确实没有办法进入证券理财银行或者是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0: 会觉得我没办法可以做一个认知，可以没办法做更深一层的认知。
1: 大约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啦。
0: 所以说关思成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故事性跟跨界特色的一个艺术家啊。最大的亮点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从时尚设计师、造型师到当代艺术家的生命的转折啊。所以先我们认识一下啊。
1: 好，
0: 你从毕业台大经济系，然后去纽约学习视觉科技跟时尚设计，这条路似乎跟一般的艺术家很不一样。
1: 是。
0: 那，对你来说哈，当初可能是你一开始是想朋友告诉你说那边还不错，可是你去念的时候就直接接触到设计吗？没有。
1: 最初的那个他其实是教你科技，管理，学习品牌是什么。其实他的当初对当初的那个时代来说是非常前卫的，因为视觉要转色，就是底片时代要转成数位时代，然后印刷转成印刷大印刷机的输出，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学的。也因此这样子我开始
0: 转数位的时代。
1: 转数位的时代
0: 其实那时候是蛮冲击蛮大的哦。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说，像我曾经讲过说，现在是个五世代的移民呢。你知道这五世代移民，因为从战后时代啊，在 X 世代、Y 世代哦，到数据时代，那我们叫做像我们比较早的那个叫做数位移民呢。在移民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我们是后来才接触，包括刚刚开始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快疯了。可人现在人不懂啦，可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就懂。我们在公司里面做那个电脑要跨2000年的时候简直快抓狂了，不知道跨2000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能不能顺利的跨过这个转到这个2000年，
1: 千禧年
0: 1999到2000，快疯了！我天天加班呢，不知道如何把它转过来啊。
1: OK，
0: 然后头都快炸了。所以我们是移民呢。
1: 我也算是移民吧，
0: 你也算是移民。
1: 我觉得
0: 对啦 ，Y 世代才算原住民呢。
1: 对啊，我是小时候也没有网络，然后到后来大学的时候开始有 Nokia 手机。
0: 对。慢慢的变原住民，
1: 就是与时俱进啊。
0: 原住民是什么？他们出生像现在小孩一出生就是在这个时代，所以他是原住民啊。
1: 是
0: 啊，那我们从以前不知道到现在，我们叫是数位移民啊。所以在原住民跟移民之间呢，有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对啊，
0: 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对，
0: 所以你从当初的经济系到去美国，是一开始就学这个设计吗？
1: 视觉传播。那时候因为有接触到最基本的设计师要知道的 Photoshop 一些软体，所以我也因此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一些我那时候在实习，也就是在第五代。

0: 道五十四街的一个纽约品牌的女鞋的 showroom 工作。那因为会这些软体，等于就开始帮他们数位化，然后帮他们修图，
1: 是，
0: 然后让我有机会开始慢慢的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平面设计。我的设计是从这样从工作开始来的，对，是因为知道一些工具，然后然后我刚好很幸运的是在 showroom 里面跟一设计师，鞋子设计师，他那时候是意大利，
1: 所以你从鞋子开始，
0: 对，鞋业，
1: 哦哦 ，OK，
0: 对，然后有行销、公关业务，
1: 嗯哼，
0: 对，那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帮他们处理有关于视图像的这一块，
1: 嗯嗯，所以在那个阶段，你才发现说艺术是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0: 哇，我那时候到纽约去大开眼界，因为觉得说啊，好多好多博物馆啊，我都有去。其实我心里是很喜欢，很喜欢艺术这个。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觉得我有接触到设计或者是软体，
1: 还好，
0: 我就觉得
1: 很庆幸吗？
0: 很亲近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真的画画，
1: 真的去
0: 对
1: 涂
0: 对
1: 鸦
0: 涂鸦，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一开始从小呢，就像这父母亲是老师，所以从小他是按部就班的啊，从音乐班什么班，
0: 没有时间，真的
1: 就
0: 是很忙，
1: 是忙，其实音乐班很忙的，
0: 练琴、
1: 要练琴啊，
0: 后来是升学班就补习啊，所以但后来我最近的同学会，我同学才告诉我说，我以前的美术课都特别的认真，我说啊，真的啊，
1: 忘记了，
0: 我忘记了。他说你素描很厉害，我说
1: 真
0: 的，哦，真的，我忘记了，
1: 还有别人告诉你啊，
0: 对对对，
1: 你还真是认知自己，
0: 我忘记了，
1: 所以其实呢，能够下笔。这就是一项勇气，因为像我就是很难下笔了。我讲的人家这就好笑，你老公不是画家吗？对呀，所以呢，所以我都留白呀，
0: 交给你处理留白，
1: 是不是很有意思？
0: 那
1: 因为我得当司机啊，开车送他出去画画，对不对？但是画画他丢给我一张纸啊，一个笔啊，然后这个画完以后他问我说你画的呢，我说我留白。因为啊，怎么讲，画不出来啊，画得太丑了，不想，就怕说这个眼高手低啊，你画的看得太多了，自己越不敢下笔，
0: 是
1: 越不敢下笔，就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自己都看不懂，怎么敢说真的落笔说哎，我画画。后来呢，还是一个老画家跟我们家先生常在一起，个老画家，他是矿坑老画家，蒋瑞坑蒋老画家，他就说哎呀，你不丢了，说我错了，
0: 你不丢，
1: 你不丢了，这味道啊。三点啊，我这样说台语你听得懂吗？
0: 会当会
1: 第一，
0: 第一
1: 不当为了行，听懂吗？
0: 听得懂，
1: 不要画像啊。第二不当为水，
0: 第三
1: 卖为玩，
0: 金稿
1: 不错吧？
0: 嗯，
1: 这位蒋老师，其实我很怀念他，他很有意思。他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外面写生，他的画，然后那个画那个有街路，然后有电线杆，
0: 对
1: 啊，结果有个小朋友在他后面看，说再给我买一样围，他说电线就这样来，钉桃走胶啊，点啊的话。
0: 好可爱。
1: 你说艺术有什么困难，画画有什么困难，就像这个老画家讲的，不要画像，不要画美，不要画完，谁不会呀、是不是？
0: 这倒是真的，
1: 但是有时候呢，缺陷就是美嘛。
0: 要诉说自己要讲的，
1: 对呀、对呀、这讲讲都很好笑的、我讲的也让你笑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哈，

0: 在这个阶段哈，你是第一次说发现说艺术是真的自己想走的路，
1: 嗯，
0: 是到美国去才发现的，是不是？
1: 是，
0: 那是几年期间？
1: 我在纽约是2000年到2005年，那在纽约的时候，我就好喜欢去逛那边的美术馆，每一间我都去，
0: 嗯，
1: 对，然后逛街我也喜欢，所以时尚啊、艺术啊，哇，那我在曼哈顿简直就是乐不思蜀啊，
0: 嗯，真的好，多快乐，
1: 那这是我的养分，嗯，
0: 住在哪里？
1: 我住在皇后区，那到纽约市区30分钟。
0: 到纽约市区30分钟还好啦，
1: 还好啦，还好。
0: 那纽约市区30分钟还好。
1: 对对，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住曼哈顿，过到那边去，就觉得原来纽约是这样子的。那最好笑的是，去逛街的时候，你知道眼睛一亮是看到什么吗？
1: 看到什么？
0: 停车位的每个空的地方。
1: 你们是开车去啊？很难停吧？
0: 就是很难停啊！所以看到有个空的停车位，就像台北看到空停车位
1: 快
0: 抓狂，哎呀，那边有空的停车位，因为所有人都喷饭了。有时候呢，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啊，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啊。但是当你两边有时候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只有喷饭了，真的笑死。笑都笑死，哪有这样子的笑死人啊？所以算起来你是从经济系到纽约的视觉上，视觉传播嘛，视觉传播，然后再走入时尚科技啊。
1: 是。
0: 那从商业设计，
1: 嗯，
0: 你是从商业设计开始，还是从纯艺术创作开始？
1: 没有，我是这一段是。我是在那个 showroom 上工作实习，然后后来就在那边全职工作。
0: 哦，
1: 对，那这个转折点是因为他们全部是纽约人，不知道什么是外国人要待在纽约要有身份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他们雇佣我之后，我一直交代他们要帮我申请身份，但是他们听不懂。
0: 可是你们不是应该有固定的路子吧？
1: 我们就是有一年的工作签证，但是在这一年当中，你必须要转换你的工作签证，所以
0: 不容易吗？
1: 不容易，或者是说你要找到门路。那我当初的老板不懂，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他们公司里面的律师。
0: 其实有工作应该还可以吧？
1: 有工作是可以，但是其实是阴错阳差，就是没有找到帮忙办身份的律师，
0: 没有用假结婚，
1: 很多
0: 很多，应该有很多吧。
1: 还有那时候常常圈中乐透的，也中那个绿卡乐透的
0: 哦。
1: 然后但我也有去参加，
0: 是哦，
1: 对。但总之，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就是让我没有留下来，
0: 让你没有留下来。
1: 对，所以在快到期的前3天，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要离开这里了，因为你没有，我没有工作签证，我交代我请你帮助我的事情，
0: 你又没有帮我，
1: 你没有帮我，
0: 哎，
1: 然后他就有点觉得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他就说 ，Come back again， I recommend you， 就是我帮你写推荐函，你不是想要去念时尚设计吗？
0: 我给你推荐，
1: 那我们就是时尚界的，我就推荐你，你再回来啊，这样子。所以我就在那3天里面，去到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Parsons。
0: 哦，真的。
1: 然后我就进去 office 填表，然后他按照我可以在那3天之内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把这个 application form 丢出去。然后我回台湾，我本来以为回台湾我就要重新思考我要怎么走。殊不知台中是那个 showroom 的开发部门。
0: 就让你在这边做。
1: 对，回来之后我还没调完时差，他又打电话来说，Carol，
0: 请你当驻台特派员。
1: Carol， come。
0: Come back.
1: Go to Taichung.
0: Oh, OK 啊。
1: Work, please work. 对，我就到，我还是继续工作，所以在台湾的那3个月就等了学校的通知，也因此这样子我就又回去念服装设计。
0: 是哦，因为这样才

0: 踏上服装设计这一行，
1: 是，
0: 本来不是，
1: 就更接近了。因为我其实刚开始是帮他们做一些平面设计的处理，以及数位转化，就图像，有关于图像，
0: 是。
1: 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我其实认识，在那时候的实习，我认识了时尚界跟摄影圈的朋友，所以其实我结交了不少跟艺术相关的朋友。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艺术的养成，其实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去 soaking
0: 就对了，
1: 就对了。
0: 嗯嗯，
1: 对。所以当我去念，再回去纽约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嗯，
0: 后来又再回纽约，
1: 我再回纽约去念服装设计。
0: 哦，所以你刚开始本来不是念服装设计的，
1: 我视觉传播，就是纽约大学视觉传播。
0: 哦，在因为回来在台中这个工作之后，
1: 然后我是不是丢了那个 application form？
0: 对啊，
1: 那我就上了，上了之后我又回纽约，完成了服装设计的这个学位。
0: 哦，
1: 因为这个学位我
0: 几年回去几年。
1: 2003年回去的，2000年到2003年，然后2003年到2005年是在那边念服装设计。
0: 哦，在那边念服装设计，哎，那你有碰到911
1: 是2000年，
0: 2000年之前的，哦，就回来之前。
1: 2000年刚去纽约的
0: 时候，对啊，你回来之前，对不对？就再回去美国之前，回来台湾之前就碰到那个事情
1: 啊，是
0: 哦，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你也是非常丰富了。说老实话，因为那段时间，可以说有点乱了。
1: 那个时代蛮乱的，对，
0: 蛮可怕的。我觉得那个是大悲剧啊。
1: 911也有，然后其实也因为911的关系，所以我在申请身份上非常的
0: 比较快，
1: 很困难，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怕外国人嘛，
0: 怕说，
1: 所以我其实在这身份上面就
0: 困难重重，
1: 困难，所以后来我完成学位我就回来了。但我在设计学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念 Fine Art。然后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是很丰富的，设计也好，艺术也好，所以其实在那个环境其实多少也有碰到念艺术相关的人。那我心里还是没有消灭这个火，就总之还是有时候比如说去博物馆会稍微画画。
0: 其实那虽然是商业设计，对你来说纯艺术的那种种子呢，已经在心里慢慢发芽了吗？
1: 我觉得有接近就好。反正我有一天有机会，我或许现在在回想，我相信我会接触到的。
0: 是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他在心里面，他自己本身其实有那种自由创作的那个种子，他一直想有自己不一样的东西。而时装设计其实算是商业的东西哦。
1: 对。
0: 那从商业的东西哦，你的思想是怎么样？是要符合大众吗？还是要创新？
1: 哦，对，设计其实跟艺术最大的不同点是，设计是服务大众，服务客户，是依照需求来满足客户，所以比如说客户是休闲服，所以你就要帮他制作休闲服，像工业设计的产品就是他要好用，他要低调，或者是他的颜色要搭配他的身份地位，所以设计其实他跟艺术是很不一样的。艺术的自由度跟个人表达跟一个观点的陈述，其实它是占很大的比例，所以设计跟艺术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分得比较清楚的定义上是这么说的。
0: 所谓定义上的分得清楚，是说它的创作不同，或者是路线不同，
1: 它的创作的动机不同。动机是设计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创作的。对对。
0: 所以这个所谓的设计呢，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比较时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我就是表现一种表达嘛。
1: 以服装设计、时尚设计，就算是服装或者是饰品穿搭都是时尚。它在设计里面已经算是自由度比较高的。工业设计的话。

0: 的限制局限性就更高，因为它是工具，它有它的限制，它有它的规格，
1: 所以从商业设计在跨入现在的纯艺术创作哦，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其实是我觉得艺术是需要有一个观点在，
1: 艺术要一个观点，
0: 对，你成为一个艺术，它不是只是
1: 画，那这比较自我的吗？
0: 不，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你的创作去观看你在意的某些事件。比如说我对于时尚的精神我就是很有兴趣，以至于我这一次的朋克的主题是让我回溯到我在纽约在纽约大学第一次触碰到朋克音乐的发源地，让我大开眼界，打开了我的视野。那朋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后来成为这一次的表达是也想让大众知道说它后来变成一个时尚元素的精神，它不断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时尚的阶段里面的某些元素，它还是继续活着，对。那它也因为这样子有代表所谓的一种精神，就是批判性或者是叛逆性，但是很多人大概也只停留在哇他很酷啊，他就是朋克头啊，他有皮衣啊，可是事实上他最原始的表达呢是一种他要对于当初猫王时代的音乐他变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装饰性太多，所以他这个朋克呢他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回归到最简单最纯粹。
1: 所以你觉得朋克这个东西啊是形象上的或者是音乐上的乐曲上的表达哪一样比较冲击性大一点？
0: 你说对我来说吗？当初对在那边的时候是视觉上的，
1: 视觉上的，
0: 对。后来才知道它其实起源是音乐上面的，那是因为 Vivian Westwood 这个设计师，英国设计师，他跟Sex Pistols 的这个乐团的主唱合作，然后他把这个朋克的精神视觉化成服装设计。
1: 为什么叫朋克？
0: 为什么叫朋克？
1: 我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不知道，我刚好想到你要来，我就说你既然你的画的主题以朋克为主，那什么叫朋克呢？你看我要出问题给他，我要把他问倒。哎，他现在在想了。我跟你讲，各位听众，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好奇的，说朋克是乱吗？是叛逆吗？或者是怪异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叫朋克？叫我切掉。我跟你讲，我就是喜欢找问题给我的来宾。我的来宾有时候呢头大，然后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你让我不知如何解释才好，你真是给我找问题啊。其实哈，我就是喜欢给他们找问题，因为事实上你这次的画是以朋克为主，
0: 对，
1: 好，叫朋克不死。什么叫朋克不死？这个切入点又是哪里？
0: 太好了，我可以回答了。
1: 终于可以回答。差点没有问到。
0: 其实它的原意就是反社会。
1: 反社会。
0: 确实就是反社会。那也就是那时候从音乐开始去反这个摇滚，华丽摇滚。到后来呢，英国其实又比美国人还要叛逆，所以其实
1: 是啊，我
0: 英国人，
1: 我以为英国人
0: 没有
1: 比较古板。
0: 如果你要去念设计，其实最好玩的是
1: 英国，
0: 不是美国，也不是纽约，是要去伦敦念设计。
1: 是啊，
0: 对，他们
1: 没想过去伦敦
0: 的。对，我那时候不知道，现在知
1: 道
0: 说啊，原来伦敦超好玩的。他就是反社会，所以其实他反的除了当初的音乐以外，他也就是可能他也用视觉来让

0: 家知道说，他的诉求是他觉得他的声音要被看到，他也透过他们DIY， 他们希望就是回归到简单真实，而且要 remake， 就是不要浪费。所以其实他是最早的环保人士，
1: 是哦，
0: 对。所以到后来，其实他们对于一些英国的社会的一些观点是不满的，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族群是反社会。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大概大家对于他不是那么清楚他跟历史脉络，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混混而已，这样子。
1: 真的。
0: 对，
1: 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哎，就是邋里邋遢的。因为小朋友又不懂，然后说他们穿的什么啊，哦，然后头发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乱啊，干嘛的，然后头脸上画的什么东西啊，怎么把自己搞得那样子脏兮兮的，刚开始是这么感觉。
0: 刚开始是这样子。
1: 是。那所谓的朋克不死展览，就刚刚说最好切入点是，就是说要一种自我的表达。
0: 自我的表达。
1: 哦，然后就像你刚刚在讲什么，说他们英国比这个比美国还要突出这方面，我们都觉得说英国人不是比较古板吗？戴个帽子，礼貌，拿个黑雨伞。
0: 其实英国人的笑话最酸了，
1: 是哦。
0: 对，他们的 joke 都是那种点到为止，但是让你觉得心被揪了一下。
1: 心被揪了一下，也是不太容易了哈。那所谓朋克不死哦，你想传达的是什么？
0: 因为我后来从当初在2000年，其实已经70年代到2000年已经30年了，他还是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有 CBGB 的地下摇滚乐团，他在那边。然后到我从2000年回来到现在也20几年了，其实我一直在时尚的潮流里面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些元素，一直不断的进入到街头的文化里面，然后也被年轻人深受喜爱，甚至于到现在的韩团 K-pop 啊，
1: 是，
0: 对，就是像权志龙啊 ，GD 啊，他也有时候会用朋克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很酷炫的这样子的元素在他的身上，或者是女团，像日本的女团现在也很红在，欧美叫 XG， 那他其中有一个角色也是用朋克的元素来做，所以以我活得够长来观察时尚潮流，我看到这个元素一直都在，所以我觉得，
1: 所以叫朋克不死，
0: 就所以叫朋克不死。那当初的朋克不死也是他们的口号
1: 哦，
0: Punks is not dead，
1: 是啊
0: ，Punks never die， 就是我们要保有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反思，所以是。批判精神并不是不好的，而是你知道你到底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对。
1: 所以在作品当中，你的人物跟线条有时候是充满着张力的哦，那是否也代表某种内在的呐喊？
0: 是的，以我人生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说，应该也就是把我过去的那个小小孩的压抑解放出来了，透过画笔，觉得我觉得好自由啊！
1: 你觉得很自由？
0: 对，
1: 我很好奇啊，对你的作品，你父母亲怎么想法？
0: 我妈妈通常会说啊，我看不懂啦，因为她很怕。他最怕的是美术，所以他很回避。
1: 我看到观世成现在有点皱眉啊。
0: 哦，真的吗？
1: 就当你想到说，你所表达的东西，因为父母亲年代到底不一样啊，他会觉得说，哈，这是叛逆吗？这是什么？你跳钢哎呀哈啊，画的这个东西哈，好像奇怪。看不懂，他可以讲说看不懂，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说你想表达是什么啊。但是对你来说哈，就像你的作品里面说，爱与力量，光与希望之。

0: 这些东西哈，你想要给人家的是什么？
1: 我这一次除了表达这个朋克这个精神以外，其实最后一张这一张图，最有趣的就是要让大众去反思啊，这是过这左边的男生，这是过去的朋克以及街头风慢慢成为主流了。而右边的这个是 新一代的朋克，可能有点虚拟加一点 AI 科技感。
0: 嗯，
1: 对。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当你知道你是反叛的那一个，你终有一天，你可能的诉求达到了，你成为主流了。
0: 嗯，
1: 你能不能在主流里面站得稳？还是你 只会做一个一直不断的叛逆的人？像90年代 有一个摇滚乐团 有一个很短暂的摇滚乐团也是朋克他继续演变的，叫油渍摇滚。所以这个音乐谈不完。对，
0: 你看我们这样谈不完的话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对，你可以就是精简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没有，你讲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就像你的画展的时候，一般人看他是用什么样眼光来看，我也是很好奇。
1: 哦，你好奇。其实他们在看这一张图的时候，也觉得说哇，原来这张图要表达这么多。他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摇滚，他只有维持了4年。他是叫超脱合唱团。他很受欢迎，但是他后来被经纪公司签了之后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流的音乐，
0: 反而惨了。
1: 所以后来这个主唱就自己回家了，
0: 不了了之
1: 嘛，不了了之。
0: 所以你说怎么办？
1: 对，
0: 这是好是坏呢？
1: 所以其实我要表达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是我真的是在我这整个人生里面的转折那么多，我觉得到底什么让我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自己是谁很重要。尤其是现在 AI 又进入到我们现在的，
0: 再一次的，好，就问到你。
1: 再一次的数位移民了，当初的你刚刚讲2000年的一次，我这边的右边其实就是在讲，你看右边后面的背景是人 UAI， 然后还有一个首脑 AI 首脑，那这个后面的其实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其实我们现在受到的这个冲击很大，你能不能在这个 AI 时代还知道保有自己？还是说你会被 AI 的思想所取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0: 就是要问你，
1: 那就是要问我
0: AI 现在的影响，你觉得是好是不好？
1: 哎，大宅问呐、啊，
0: 跟我一样叹气，我也是叹气。
1: 一方面，它帮助我很大，有关于工作效率上面的事
0: 情。对，因为本来做不到了，可是现在可以做到了，对不对？我本来只能用想象的，
1: 对
0: 啊，那我现在可以用 AI 把我的想象加进去，
1: 是，
0: 所以这是好的一点，
1: 这是好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哎，那图像这么容易产生，那我的艺术到底要何去何从、啊？
0: 没有自己了，我也是怕这一点
1: 啊。
0: 就是说你的自我会越来越少，因为 AI 多少会影响。那你会日后会被机器影响到吗？
1: 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都要反思这件事情。那我想讲到这个，这就是朋克带给我要记得的事情，就是反思，然后。怎么样可以保有？所以我特地用这一次特地用油画来表达。是因为我觉得油画这个媒材有它的温度在，这个是不会被 AI 所取代的，怎么样都不会。
0: 再讲一次，你觉得油画比较不会被它改变影响吗？
1: 不会，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其实我觉得人是一个不完美的动物，
0: 对，
1: 那 AI 它是拟真，那有时候拟了 真到

0: 哦，一个
1: 争到自己想
0: 于不争，以至于过度完美，所以他没办法去呈现所谓神给我们的那个不完美
1: 的真实的不见了，
0: 真实不见了。所以在我的话里面也写 free。
1: 嗯
0: 啊，这边是 genuine 跟 fun，
1: 嗯，
0: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真实性跟我们的乐趣，是不是现在正在被 AI 所压迫到？
1: 嗯，所以 这张画是有这种表现
0: 的。是的，
1: 哦，那这幅呢？这幅是什么？这帧是什么？
0: 这幅是我想要结合我的时尚发型设计，
1: 它是哪一首？遇见人生不是光与希望吗？
0: 是颅内爆炸，
1: 颅内爆，我到真相，
0: 颅内
1: 啊，颅内爆炸，颅内呐喊，那咆哮，
0: 对，
1: 灵魂的炸裂，
0: 对。其实我是运用时尚，我们时尚发型设计，
1: 嗯，
0: 以及我想要传达花艺，东方的花艺，
1: 嗯，
0: 来呈现说朋克这个元素，它有影响到亚洲来，
1: 嗯哼，
0: 那代表性就是日本的元素。
1: 嗯，
0: 对，那这个其实是用油彩啊，但是画的方式是用表达东方的幽默，
1: 是吗？
0: 对，所以这一幅其实是比较东方感的，
1: 所以这个不是用，这是用油画画的，
0: 这是用油画画，嗯，所以我用很多油来呈现水墨感。
1: 是用油，大量的油来呈现水墨感，是不是？
0: 疯掉！但我也是用，我是用毛笔去用油彩去做那个效果。
1: 嗯
0: 嗯嗯。
1: 所以你觉得毛笔还是蛮好用的？
0: 嗯，我觉得回归到现在，年轻受到西方的熏陶，但我觉得回归到现在，哎，
1: 嗯
0: 欸，我觉得东方的味道是很值得去玩味的。
1: 对，
0: 我希望更多了解我自己。
1: 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说毛笔就是一项大学问。人家说什么？什么叫毛笔？我说你试试看，毛笔是怎么样做的？用细细的毛，然后一卷一卷慢慢的卷起来。那毛笔可以用一支，所以用细楷、小楷一直写到大楷。
0: 嗯，
1: 就一支，
0: 还有一个颜色而已。
1: 嗯，一个颜色，然后从白、淡灰、深灰到黑到暗黑到什么，它都能表现非常的好。那个不是很简单的。以前就觉得说水墨就没有颜色，
0: 所以我非常
1: 是不一样。
0: 我非常欣赏郑问这个画家，
1: 嗯，
0: 漫画家，
1: 嗯，
0: 他是用东方的元素来呈现漫画。
1: 糟糕哎，我觉得我们讲不完呢，欸，
0: 真的，哦，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们两个讲一讲，一个钟头就
0: 过去了。
1: 太过分了！哎呀，我想在这个，要不然就在你下次的画还要画展之前，或者还没结束之前呢，再来一趟。因为我发觉呢，我们讲的好像很顺哦，自然而然的一个钟头过了，还没过，真的过了，我们还没，我连中间连音乐都没唱，所以我想就大概的说一下啊，如果说哈，现在有个年轻人站在十字路口，他想追求艺术梦想，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我每次给他出问题，
0: 嗯，
1: 啊，你希望，要不然这样好了，你希望未来的关思成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你想走什么路？总不能一直胖克吧？
0: 我希望可以把我的人生经历跟我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甚至于 我其实想要画我的小时候，我的人生，把它视觉化。
1: 哇，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是时间不够哎，
0: 真的，
1: 哦，真的哦，可以说呢，艺术从来不只是画布上的色彩跟线条，
0: 是
1: 应该是一段，就像你说的，生命走过岁月之后留下的印记。我说讲的那么深干嘛？我说不是很深，你仔细想想看，真的是如此哦。像关之成老师，他用他跨越时尚、设计跟艺术这三个，对你来说，你当时也没想到会这样跳的这条路，
0: 没有想过。
1: 对呀，可是你这些丰富的人生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创作不只是追逐潮流，而是忠于内心。

0: 是不是？
1: 是。
0: 或许每一幅作品呢，都是他跟自己的一次相遇，
1: 没错。
0: 但是每一次展览，也都是他与世界的一场深刻的对话。啊，谢谢关思成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这么多真诚而精彩的创作旅程，其实讲不完了啊。也祝福他未来呢，持续透过艺术带给更多人勇气、希望跟感动。
1: 谢谢，啊、
0: 谢谢。那么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再请您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关思成关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廖姐，
0: 下次呢，我们再到节目中再会哦，
1: 好，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的时间了。在上一讲我跟大家提过，我现在的喉咙很不好，因为我有那个鼻道炎啊，鼻涕会倒流，所以喉咙那里经常都有鼻涕在那个地方，所以哈哈哈哈哈的声音，所以大家听起来啊，不像播音员那么声音漂亮啊，请大家多多原谅。能够听到我的内容，说对大家有益处就可以了啊。这个你们会不会觉得台湾现在啊，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啊都有，譬如我们最常常开玩笑，台湾啊现在姓王的越来越多，就像跟我一样姓王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叫王插蛋。王插蛋哦，这种人太多了，所以这种做坏事的人很多。这个王插蛋里面啊，有很多的骗子，骗子。我们政治上人物啊，从呢大官一直到小官，通通里面骗子很多。那我今天讲这个骗子，就像我们一般的诈欺犯，你是不是看到很多的骗子啊？有的骗子一骗人家，奇怪，一骗骗了几百万、几千万，奇怪，这个骗子怎么这么厉害呀？有一个骗子啊，就骗一个老人家，的钱，后来人家跟他讲，你遇到骗子了，不行了，那怎么？他还很生气，你乱讲，怎么会骗子啊？这他还要把钱给人家，所以啊。台湾的这个骗子很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傻瓜更多，傻瓜更多，你知道吧？这个有一个诈欺犯啊，被通缉啊，诈欺犯，他只有初中毕业，他就假造了一个身份证啊，上面是写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这，他的这个假的身份证啊，他去报名参加有个叫再婚联谊会。就是说丧偶的啦，或者什么再婚的联谊会，到那去交友，那个交友就是都是要找女朋友啦，找男朋友啦这样。那么他就去的话，他你还要他呀，这个穿的西装样子，你看起来呀，这个家伙年龄。

也不很大，那个40多岁啊，很好啊，还有点钱的样子。然后呢，他呀去的时候都坐车子，他有去租好的车子，那个车子的司机啊是他私家司机那个意思，因为他会给他的薪水略多一点，所以人家都愿意来跟到他开车，哦。那他就跟人讲，他有美国的博士哦，他是哪里哦，就曾经做讲话这样的哦，所以呢，然后就到那里面就去骗人家这个那个再婚的，有一些寡妇啊，或者这些离过婚的呀，有些人有一点钱哦，他就这样骗，人家都非常的相信他，所以他被抓到的时候啊，他一共已经骗了1亿1000多万。1亿1000多万，你知道骗了好多个人，你知道吧？就后来一抓到了以后，那个被骗的人里面有人啊，好像大惊失色，除了说自己被骗，觉得很难过以外，他很惊奇，这个人怎么可能是骗子呢？跟我交往的时候彬彬有礼，谈话都非常有学问，很风趣，他怎么可能是骗子呢？越想越想不通，可是他就是骗子。所以现在的骗子啊，是很高明的。有一个也是跟上面讲爱情骗子哦，他被害的人啊，被骗了，哇，说哎呀，还好发现了，要不然我会被骗了，真的钱给他更多了，就完蛋了。还好扼手称庆，说没有被骗太多。但是也有的人不相信，说那个是骗子，我才不相信呢。他就说那个骗技术很高明。有一位小学老师啊，也是被这样的爱情骗子骗了以后，然后啊，以后就人呢、啊，那个人还怪怪的，人精神恍惚，每天好像有神经病一样的，就是很难过，又遇到这样状况，跟他讲话什么的都也听不进去，也没有办法，变成像有神经病一样被骗的样子。就是在高雄凤山啊，曾经有一年啊，警察局抓到一个人，说他说什么？他说他是皇帝转世。皇啊，是那个草头皇那个皇，那个、皇帝，他是皇帝啊，转世就生下来。他从前啊是转世，他说他专门收女一些信徒，他说他专门收女信徒，所以女信徒的很多人都加进去，成为第一家庭了。他是皇帝嘛，所以他是一家，所以他的老婆很多，去的都是他这个第一家庭的老婆，认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真是很愉快啊，这么多漂亮女的天天陪着她东西。另外有一个神，也是神棍，他说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哦，他预言啊邻居的房子会失火，你不相信是吧？然后他就找人去放火，然后给那个人钱，那个人就去放火烧掉。你看我说这个人家会失火，果然失火吧？哦，大家呀就会很相信，说他讲的有道理哦，有道理。这个家伙真的是皇帝的子孙哦，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骗钱啊，骗色呀，人家女的就跟他上床啊。为什么上床？他是神呢、啊，他是皇帝的在世啊。哦，有一些行骗啊，那个技术啊，我们一般人看的都会觉得好笑，嘿嘿，这样也可以骗到人，他就是骗到人，你知道吧？就一大人跟他去，亲的人越多啊，就越有效。有一个神棍也是，他骗了有几万个信徒啊，就他公开的，他常常坐在那个宝座上，底下很多人在底下跟他三跪九拜，跪到磕头啊，跪到磕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我们从前这个政治上有一个政治人物很大的，还做过行政院长的，也去拜啊，也去拜，在底下跪啊，跪拜这东西。所以好有意思。这个神棍啊被抓起来啊，在法院受审啊，外面信徒啊，就是被他骗的信徒啊，几千人啊就围到法院呢，包围法院声援他。你看这骗的人功夫真是大呀，这是很难想象的。最好笑的就是有所谓的经

光党，金光党，这个金光党就几个人联手起来，跟一个人讲，一个小的这个老太太有一点钱，可能有好几百万啊，有一点钱，他们就要去骗他，他们就跟他讲说，你看那边哦，有一个老太太啊，是白痴哎。你不信，你跟他讲话，是白痴哎，他有好几千万呢，你不要小看他呀，这个东西。他说我们来去骗他的钱，那你不是有几百万吗？我们先拿一点给他，你拿个一百万给那个老妇人啊，说哎，我有钱，我帮助你啊，我们做什么好事啊，我们要去投资啊，然后那个人就相信你，他就拿更多钱给你，就赚到钱哦，啊，这个人就去说好啊好啊，就去讲啊，最后呢就把那个人的钱骗出来，当然这个去骗的这个老太太也没有拿到钱，而且劝的老太太拿了一点钱去骗，那个拿的一点钱也没有了，通通都没了。这个就叫做金光党，这种诈骗哦，可以说是非常幼稚的。说怎么可能这样被骗呢？哎，就是有人被骗。我们台湾啊，现在这个教育很发达呀，我们现在太多的人要念大学，大学的招生招不到啊，所以太多人可以念大学，起码也都有高中毕业的程度都不错呀。但是被这种诈骗啊，很简陋的，很好笑的诈骗，都会把这些人给骗到，你知道吧？我们台湾在股票市场很流行哦，哇，你们这个股市开户的人啊，上千万的人啊，在里面的骗子更多，你知道吧？说哎，哪一家的股票好哦，一定会赚哦，要赶快买哦，怎么样？就骗人家都去，然后哎，股票就涨了，他就卖掉，赚了很多钱，然后股票一直跌，那些家伙就被套牢了，所以。这种事讲的太多了。总而言之哦，台湾呢是骗子很多，但是大家注意是傻瓜更多。所以各位好朋友，你千万不要做傻瓜，不要被骗。你要怎么样不被骗呢？规规矩矩赚钱，规规矩矩工作，不要想去得那些意外之财。如果你想要那些意外之财，你就很容易被别人骗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这个礼拜呢，欢迎您跟我一同在空中，我们在意大利托斯卡尼这个著名的一个乡村，出名的有出名的景色，有出名的食品跟酒的产品，然后呢也有非常多的文化的遗留的历史遗留痕迹，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也是欢迎大家依旧跟着我一起进到 Tuscany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附近的这个悠闲的度假的经验。那这个礼拜就上个礼拜我停在了我们这旅行的第三天，我们是要去参观这此地最大的一个酒庄。那这个酒庄呢，其实它的品牌是 Argiano。A-R-G-I-A-N-O， 这是英文的讲法，但是我因为不太精通意大利文，所以呢我知道这是 Argiani。 这个酒庄呢，它其实是在意大利也是算是数一数二的品牌，158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家族的酿酒的事业。那他这个是400多年来呢，他们就是守着自己的一方葡萄园。而今天的产品呢，它其实在欧洲跟美国都很容易见到，也容易买到。那说老实话，我去了这个酒庄之后，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旁边的 Costco 这样的好事多的店，因为 Costco 有很多世界来的一些进口的酒，那我觉得也就看到了，其实也蛮多的啊，Yanni不同品价钱跟他们品质包装的那种酒。那